0: 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你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

0: 由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技术等融合发展。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中东局势和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报告介绍，中国政府于2021年9月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这是中国制定的第四期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明确了14-15期间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受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委托，中国人权研究会和20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组成评估方，对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形成了评估报告。报告称，中国以发展促进人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权利需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为中国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最大限度凝聚国际人权共识，拓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负责任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报告提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催生新的权力需求，期待中国政府创造性提出应对举措，推进人权事业在15-15期间迈上新台阶。报告中英文全文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官方网站中国人权网发布。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报道。
2: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3: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周浩，
4: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2: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3: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5: 中国在新智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智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2: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0.3到0.5个百分点。
3: 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蔡伟：
6: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3: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毅：
7: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还在延续。
0: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0000亿元增量。继续来听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8: 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
9: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1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8: 华登中国管理合伙人张玉：
10: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2: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8: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总经理王琼慧：
11: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非常可观的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通知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等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强化 6G 前沿技术布局、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还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我们来听 ICT 行业专家包然的解读。
12: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实际上有三个观察的要点。第一个呢，它标志着 6G 时代啊，已经正式从实验室的理论探索和实验阶段走向了产业化的产业协同发展阶段。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每一代的移动通信的国际标准，它的间隔周期和它的生命周期差不多是15年到20年。现在我们迎来了 6G 的标准即将从实验室的阶段走向了产业协同的，而这种产业协同意味着大规模的场景化的测试和典型场景中的 6G 的全方位的性能的检测。这种性能包括了终端设备、局端设备一整条的产业链。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工信部呢做出了相关的背景上的设定。第一，他们给试点的地区授予了用于 6G 的无线频段，就是超高频的无线频段的这样的授权。虽然无线通信你看不到这个线缆啊，但是无线电波的信号在空气中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说划定了专属的高速公路，在试点地区可以通过这些高速公路来展开实际场景的应用测试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动。第二个点呢，三 G 我们国家实现了 TDS CDMA 的从无到有的零到一的突破，也就是中国也有了自己的标准的版本。而到了四 G 呢，我们也成为全球这个移动通信标准的重要的参与方。到了五 G 时代呢，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就具备了国际标准的相当强的竞争力。在移动通信领域呢，国际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在确保彼此信息端口兼容的情况下，国际的标准化组织会从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申报的标准方案中选择几种方案，同时作为全球的相关制式的标准。应该说到了五 G 时代，中国无论是在专利数的拥有量，还是在标准方案本身的技术的成熟度来说，或者创新度来说，都已经领先全球其他地方的同行半个身位了。那么到了六 G 时代，我开创了通算一体、通信和计算一体这样的诸多的融合式的创新。应该说我们国家又在全世界的标准制式的竞争中呢领先了一步。最后一点呢，我认为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推动 6G 的进展应该也是与国际的标准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呢，国际的标准化组织呢，在推动每一代移动通信制式标准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非得等到这个标准完全成熟才推出，因为你等到完全成熟的话，可能产业链呢浪费不起这个时间。那么 6G 的标准呢，应该也是在实验测试中呢不断走向应用，在走向应用中呢不断拾遗补缺。现在工信部大力推动部省协同计划，这个也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特征，就是说中央部委与落地的省区还有直辖市向来合作，因为你具体落地一定是落在具体的某一个地方嘛，有利于咱们国家在 6G 标准制式上参与到国际标准方案的选型和竞争以及定型的这样一场比赛中。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穆杰塔巴在四号的书面致辞中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还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报道，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报道称，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继续来听报道。
13: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会保持应有的尊重。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同时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普京明确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八月俄美领导人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妥协方案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已准备接受该方案，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必须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目前尚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在欧洲角色问题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从未拒绝与欧洲对话，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方谈判代表人选。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普京同时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演变为军事联盟。他认为，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非向其提供武器。普京还指出，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特别提到，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此外，普京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提议可能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
0: 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通过总统网站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正式提议两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就此确定具体日期。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14: 泽连斯基在信中指出，眼下美国正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他表示，莫斯科或基辅均不适合作为会晤地点，但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均可考虑。 因为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的结果并非定局，欧洲和美国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在具体诉求上，泽连斯基提出乌方准备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并认为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可秉持全部换全部原则，开展全面战俘交换，以此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泽连斯基同时警告，如果普京不认为现在是结束战事的时候，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另据俄方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0: 各位听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本月11号开幕，我们熟知的球星 C 罗、梅西都将带领各自国家队陆续亮相。不过，作为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近期却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15: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和$4000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13: 美国居民海拉。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邮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15: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8: 你好，
17: 道一声谢谢。
18: 谢谢。
1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4: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5: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
26: 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27: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立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途末路，逻辑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
26: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48.9%，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36.9%。此外，高达59.5%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
25: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
26: 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28: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29: 陷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26: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30: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哎，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31: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啊丧心病狂到底。
25: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26: 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 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2: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25: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6: 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日非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
2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非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6: 据台媒报道，日非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非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非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25: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非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4: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啊，大家在一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这个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你们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25: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非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非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5: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啊！他们竟然讲 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应该予以肯定。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啊！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

0: 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
1: 那么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2: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政治投名状，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的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进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啊，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进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短期来看你日菲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渔民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啊，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1: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六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有舆论痛批日菲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3: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5月份，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00万5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的5月，在2024年7月初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00万6000日元才肯放船放人。到了7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生号， 又是被日本的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

0: 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万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1: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兴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2: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兴28号事件。台湾琉球籍的渔船广大兴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广大兴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2003年7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5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籍的渔船叫生鱼封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这些案例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道歉或赔偿。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臂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1: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菲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菲说不？
3: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它高度的依赖美日菲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菲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菲。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菲等国不断的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呢、啊，选择在日菲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 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非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互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1: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非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剑，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0: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一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1: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2: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啊。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 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啊，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1: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6: 法定节日。
5: 环球，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稍后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桂妈走红，何尝不是文旅宣传的新方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全球机器人行业在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机器人能够走入家庭，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里发挥作用呢？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最近在北京举行了，有上百支参赛队伍围绕着老人们的助餐、助衣、助洁、助行，还有助浴以及助娱乐这六大助老场景展开了比拼，用真实的需求来决定机器人赛道，用养老机构做考场。比赛从5月直到7月，参赛企业可以享受优惠的采购政策，让智慧养老机器人能够加速从研究赛场走向真正的市场，直到走进人们的家庭中。
4: 走进太保家园北京国际颐养社区的2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几十上百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兴致勃勃地体验着各种机器人，有能带路去洗手间的小豹，测血压心电图的健康管家，克隆亲人声音的陪伴机器人，在床上就能洗澡的助浴机器人。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蒂芙尼蓝色的爬楼电动轮椅。佛山凯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黄志平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所有爬楼轮椅都是倒着上楼的，而他们花了大力气攻克了正向爬楼的技术难题。
5: 如果说你正爬的话，你的屁股整个重力在后面是悬空的，对机器的平衡度有要求。现在市面上背爬的整个重力是在楼梯那里，它要求没有这么高。背爬的时候，比如说你得往后看啊，不方便操作啊。
4: 这台轮椅还能越过40厘米宽的沟坎和15厘米高的门槛，甚至能升高到1米，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取高处的东西。在助浴展区，北京软体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款软体康复手套同样引人关注。它专门帮助脑卒中患者进行手部康复训练。工作人员介绍说，
6: 以前的话，人工的恢复，康养师去帮助他手做伸展和抓握，包括单指的一些活动，也有一些辅助的分支板。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它是智能的，可以自动去训练。患者每天训练20分钟，我们在3个月内，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恢复效果。像我们以前的话，纯人工康复的话，它可能在半年或者1年左右，费用也比较高。
4: 这个气动软体手套可以根据患者恢复程度调节力度，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展厅里，老人们一边体验一边热烈讨论着自己最需要的机器人功能。86岁的李长江先生腿脚还利索，但他已经在为将来做打算了。
5: 因为到老了腿脚不便，如果能有这样的机器人，价格50000左右，那就很希望能有，取个外卖啊，他能够上楼下楼，帮你搬个重物。
4: 而一对92岁、已经结婚71年的老两口，希望机器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搭把手。
7: 子女们都是很忙的，今后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收拾房间，到时候提醒我们吃药，对这个抱着很大的希望。
4: 去年首届康养机器人大赛举办到今年，康养机器人有哪些新变化？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人工智能部主任、本届大赛评委组组长李立峰感受深刻。
8: 电动轮椅去年就没有这种比较成熟的市场化的自动驾驶轮椅，今年就已经出现了，上半年才开始上市的。不断的有新技术用在汽车呀或者其他工业上的技术，在这个养老领域慢慢的得到重视之后进来。
4: 不过李立峰也坦言，这个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当记者问到成本何时能降到老百姓接受的程度时，他算了这么一笔账。
8: 成本的下降取决于你的市场规模和企业的成熟度，因为场景还没有打开，规模上不去，
9: 是不是得到十几万台规模的时候成本可能才能
8: 下？您说的太对了。
4: 今年是大赛第二年举办，参赛企业从去年40多家扩容到今年的上百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具身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宇表示，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接受检验是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也是全国首创。
3: 让孩子们能够在尽情的运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我们的梦想。2026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趣味运动会最近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了。职业球星、武术冠军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挥洒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来听报道。
10: 2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具有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11: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项目，我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大脑更聪明。
12: 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女生可以很温柔，但同时也可以很强大，很有力量。
10: 在操场另一端，一场特殊的篮球对抗正在上演。到场助阵的北京北汽男篮队长翟小川正在和同学们切磋球技。
13: 他们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首先要喜欢体育，爱上体育，有一个好的强健的体魄。可能你不一定去走职业道路，但是体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这种快乐、健康。希望他们热爱体育。
10: 这份对运动的鲜活理解，正好是职业运动员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吕泰东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指导动作，交流习武心得。
14: 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得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动起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精神面貌，体能学习上能有双丰收。
10: 看着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同学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金华十分欣慰。他说，这正是学校所一贯坚持的方向。
15: 在咱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让运动成为人生的习惯。操场上咱们红山所有的学生都站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他们的脸庞，那真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身上也冒冒汗，我觉得特别好这项活动。
10: 据了解，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共有8场类似活动将走进中小学校园，让体育离同学们更近一些，让青少年们大胆去跑去跳，在运动中健康阳光快乐的成长。
3: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种新的观赏演出的形式，这就是超现场形式。什么是超现场呢？也就是将现场的演出用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的方式向多场地来进行直播。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多所演艺剧场已经以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的联网的影剧院进行了超现场的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了精彩的演出。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就以超现场的方式同步向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多所高校进行了免费的直播，让数千名学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好，我们来听报道。
16: 那男人要不吃了雄心虎胆，谁敢要你？
17: 干嘛，老爷子？
18: 晚上7点多，
17: 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执行员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18: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17: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悲怆、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19: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20: 有主创老师们在线上分享心得，还有互动提问环节，就相当于有人带领着我们去解读，这样就比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17: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八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所有点位面向师生免费开放。超现场是指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对现场演出进行实时拍摄、专业制作与低延迟传输，为异地观众呈现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快培育超现场产业生态。北京工业大学校团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兼艺术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蓝阳表示，
21: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既加强了我们校园文化建设，更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美育实践平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新颖的艺术形式能够走进校园，全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17: 本次《骆驼祥子》作为北京人艺重点作品，由冯远征担任复排艺术指导，严瑞、于震担任复排导演，严格复刻1957年梅谦指导的经典版本，重现老舍笔下的京味风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表示，未来会把更多的经典话剧送进校园。
22: 话剧的普及对于我们剧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不至于我们人力物力上来回跑。另外，我们今年已经有了4部戏剧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所以未来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稍后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七样东西，俗称开门七件事。历史上将酱油用作调味品一词的确切记载，最早出现在宋代晋江人林洪的著作《山家清供》里。书中说道，酒液嫩者用姜丝、酱油、低醋拌食。由此可见，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酱油推动中餐巨变，红烧、酱焖、酱爆、生腌、凉拌、酱菜等都离不开它。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下面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
23: 随便走进泉州街头的本地餐馆，都能在菜单上找到磕黄花鱼、磕杂鱼等菜名。闽南人从小吃到大的磕鱼、磕肉、磕咸，这些极具闽南特色的酱油磕，就是以酱油为主要风味来源的烹饪方法。而在泉州，更有一种百搭调味品——酱油水。酱油水对闽南人的居家生活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靠海生活的渔民出海打鱼，船上光吃鱼虽然新鲜，但也不能天天吃生鱼片。如何能又快又好做出一顿饭， 渔民因地制宜使用咸水烹饪，后来改进成了酱油水。这种做法逐渐适用在所有的海鲜中，无论什么海鲜都能用酱油水煮成人间美味，更不论什么姜母鸭、土笋冻、干拌面，只要用上一碟酱油便能提鲜增味。人称黑暗料理的芒果蘸酱油更是泉州人吃水果的独到发明。一滴酱油在泉州人眼里是佳肴的味道，有家的温暖，更是一份坚守的传承。吴华清出生于泉州晋江小吴塘酱油世家，带着对酱油厂难以割舍的情怀以及传承古法酱油酿造技艺的这份责任，他接手了家里世代相传的制酱事业，让家传的老酱油穿上现代的新衣。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1: 那我们这个酱油厂呢，最早是由我爷吴宗头先生创办的。我从小呢是在这个酱油厂闻着酱香长大的，所以呢对这些制作工艺呢也耳濡目染的铭记于心。从小呢就是接触了这个酱油，那长大之后呢对酱油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23: 吴华清。

0: 的爷爷吴宗周经过反复和长期的实践，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套技艺以传统大缸天然日晒发酵，制酱离不开知天而作。为了保持酱油的独特风味和品质，它的酿造工艺强调纯天然的过程和手工制作。在吴华清看来，是爷爷的初心引领着后人的每一分坚守。
1: 以德求质，用好的品德来制作好品质的酱油，这是他创立时期的一个理念，也是他的初衷，也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行。他对每一个酱油的工艺跟流程啊都比较严格，那我们晚辈呢就严格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呢去做好每一道的工序。
0: 采用上好的豆子，精心挑选出坏豆，清洗后的豆子再经过数小时的浸泡送入蒸煮间，通过高温蒸煮再冷却至室温后，将豆子转移到定制的操作台上，再倒上面粉，让每一颗豆子都均匀地裹上。吴华清，
1: 它面粉的作用主要是给豆子里面呢提供一些均的能量，以及后期要把面粉分解成糖的一些环节的一个准备。
0: 接着送入曲式发酵，放在温暖通风的环境中，让霉菌在豆粒上生长形成菌丝体。当豆子全部均匀地裹上黄绿色霉菌后，将发酵好的豆子运送到晒场，倒入大缸并加入盐水。盐水是酱油咸味的来源，它也有抑制其他杂菌的作用。等盐水和大豆充分搅融，豆子便能进行二次发酵。发酵从开始到成熟，师傅们除了数次定时观察豆子的呼吸情况，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在酱油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和成熟后，还需进行抽取，将抽取的酱油再次放回露天环境中进行复晒。这一步被称为抽油复晒。等到酱油的颜色、气味以及口感等能够通过师傅的检验，便能生产出第一道成品。工业酱油使用玻璃大缸，经过蒸汽加热，有时候7天就可以出油。但古法酱油使用的都是陶器，一瓶古法酿造的好酱油，从挑选大豆、浸洗、蒸煮、发酵，到最后的晾晒，至少要经历1年的时间。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1: 那这个缸呢，它是我们的老缸，几十年前我们爷爷挑选的一个缸，然后它是比较牢固，它透气性非常好，它这个用来酿酱油呢就是比较适合。那有句俗话说，懂茶的人会养壶，懂酱的人会养缸，那这个老缸呢就是用来酿酱油非常不错的一个容器，这也是我们酱园的一个宝贝。
0: 古法制酱看似枯燥，但以传统酱缸日晒夜露才能酿造出古法酱油纯正的酱香，这也是古法酱油备受喜爱的原因。
2: 你家酱油特别好吃，哎，味道可以吃，过年我还找一大壶回去。
0: 吴华清说，老一辈人坚守的传统技艺需要传承，他这一代最大的责任就是赋予他新的未来和新的时代内涵。
3: 我觉得说这个时代，我们除了周边的这个春眠销售之外，我们要还要走出去，那走出去就要有一个自己的包装形象，然后做一个文创 IP 的升级。
0: 吴华清告诉我们，想让传统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搭上现代的快车，只有好的产品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小吴堂的酱园会时常开放，以体验馆的形式供学生参观研学，让小朋友可以探秘古法酱油的生产。
4: 既有古代的一种科学，也有现代的一种科学，这种碰撞，所以才让我们现在能尝到这种鲜美的一些酱油。觉得这一种智慧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学习的。
5: 我最感兴趣的是酱油它的发酵过程，因为我们生物书上有学过，就是酱油基本上是由霉菌发酵制作而成的。然后这次是现场体会了一把，让我感觉到是从书本跨越到了现实，也是让我收获满满。
0: 如今当越来越多传统作坊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着种种挑战时，我们真心庆幸还有像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样弥足珍贵的技法，能够承载世代相传的智慧，搭上现代的快车传承下去，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在现代社会绽放光彩。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听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

0: 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据媒体报道，中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叫桂妈的形象火了。这位被网友亲切称呼的桂妈不是真人，而是广西文旅厅在社交平台打造的一个人格化 IP。 她向操心的大家长教赶海挖螺、做螺蛳粉，把山水风光、民族风情揉进了日常短视频，既有壮阔的风景，更有烟火温暖，甚至火到了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窗口。有不少网友在桂妈的宣传视频下称赞，桂妈太亲切了，接地气又烟火气，把广西文旅宣传得温暖又好记。有网友直言，去过广西桂林，对桂妈也相对熟悉，文旅账号 IP 化，其实说白了就是更懂年轻人的心。更有网友疑问，现在全国文旅都这么卷了吗？长久以来，不少地方文旅宣传陷入了固化思维误区，要么是千篇一律的风光大片，要么是官方吊枪的口号宣讲，把文旅宣传和景区宣传做得让网友看了就忘，不愿再看。同时，政务账号的宣传方式大多数都是以只做展示为主，视频内容相对枯燥乏味，视频传达中少了情感与对话，让大多数网友看得敬畏却难真正的亲近。而桂妈形象的爆火出圈，打破了传统文旅宣传的固有壁垒，捅破了视频与现实之间的次元壁，没有端着官方架子，不搞空洞口号，将文旅宣传变得有温度、有性格，用只教一遍的亲切口吻，以一颗荔枝、一个砂糖橘、一碗螺蛳粉等事物作为小切口，把地方魅力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的生活片段。网友不用被动地接受灌输，而是在刷视频和互动之中就自然而然记住了广西。这种走红不是偶然，更不是博眼球的流量游戏，它戳中了当下传播的关键。好的文旅宣传不是居高临下的宣讲，而是平等真诚的对话。年轻人不喜欢居高临下的宣传与千篇一律的风景和文案，愿意为真实、亲切、有梗的内容买单。同时，桂妈视频底下的那个创新性 AI 广西用点赞量和评论量说明了这点。当官方账号放下身段，走进大众的生活语境，用人们熟悉且合胃口的方式进行宣传，文旅宣传就从要我看变成我要看。反观当下，不少地区陷入了模板化的创作误区，部分城市文旅宣传片高度同质化，全片充斥高空远景、古风配乐与千年文脉之类的套话，全程缺少生活化场景，观众看完无法感知城市独有的气质。还有地方直接照搬其他地域成熟的宣传脚本，仅替换了地名与景物，本土民俗市井风情全然不见。更有网红自然景观大肆加装浮夸灯光装置，堆砌商业摊位，破坏原生自然韵味。华丽宣传最终消耗的是公众好感。文旅宣传的破圈密码从来都不是追逐流量，而是贴近人心的创作，不在于堆砌宏大，而在于 讲好日常。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在各行各业的平凡岗位上，总有一群追光前行的匠人，用日复一日的钻研与拼搏，突破技术壁垒，攻克行业难题，成为了照亮行业发展的熠熠匠心。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
5: 疫苗都会要做什么样的实验？会有
6: 做生物安全实验，就是安全性检验，这第一步。
7: 扬州大学兽医学院预防兽医学系主任叶建强和他的团队主攻家禽相关疫病免疫防控研究。他深知提升家禽的免疫水平对于养殖户和农业企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6: 那么尤其是一些急性传染病，一旦发病那死亡率很高，有的甚至100%。
5: 农户啊，养殖企业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了。
6: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个疫苗防控很关键。
7: 2013年，叶建强进入扬州大学兽医学院，入职不久就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挑战。当时一种由禽腺病毒感染引起的肝炎心包积液综合征在鸡群中爆发，死逃率高达80%。中国国内没有疫苗，也没有成熟的诊断技术，要做疫苗首先得让病毒在体外高效扩增。叶建强及其团队先后尝试了10几种细胞系，效果都不理想。
6: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细胞系叫肌肝癌细胞系。
5: 肌肝癌细胞系。
6: 对对对，然后这个细胞系呢，可以来扩增这个病毒。后来我们再把这个细胞系再进一步这个优化或者驯化。
7: 随后，叶建强与药企联合攻关，成功建立了腺禽病毒无血清悬浮培养技术，实现了病毒高效扩增。而依托这一核心技术，团队研制的禽腺病毒系列疫苗分别于2023年、2025年获得2项新兽药注册证书，并顺利实现产业化。在叶建强的实验室里，有一盒看似普通的小小检测试剂盒，这是打破海外企业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垄断的标志所在。
6: 也就是禽白血病病毒，它这病呢也是没有疫苗，全世界都没有，所以它这病的怎么来防控呢？也是通过这个，只能通过检测，就是把病毒检测出来，检测以后呢，把阳性的被感染的鸡啊，把它挑出来淘汰掉，对吧？所以这个检测技术很重要。
7: 2016年以前，中国禽白血病检测几乎100%依赖进口试剂盒。在导师秦爱健教授带领下，叶建强和团队长期深耕禽白血病检测技术研发，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禽白血病检测试剂盒，先后获得3项新兽药证书，并实现产业化。
6: 那么这个企业呢，用了我们试剂盒以后呢，它也实现了这个白血病净化，生产效益提高非常大的。你比如它这个产蛋期死逃率给下降10%，那么高峰期也可以增加10%，产蛋高峰周期也是延长10周，一直期可以多产5至6个蛋来。
7: 未来，叶建强想充分运用 AI 技术、基因工程等前沿技术，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为动物疫病防控产业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6: 你比如像我们做科研，现在做科技成果转化，对吧？你一开始就选好了你的方向。方向是不是来自于这个行业需求，就看准了就是要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工匠精神最好的一个体现。
7: 所谓匠心在于不急于求成，不畏惧难题，把一件事做细做稳做持久，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深耕，静静发光。在南京纵横交错的地铁网络之下，也有这样一群藏于市井扎根深邃的建设工匠，托举起城市的生长与脉动。工程师李晓东就是其中一位。
8: 算是2022年春节之后开始正式启动干，而且11号线最难的是什么呢？11号线最难的就是它这边离长江只有2公里左右，这个覆水的沙层含水量太高。
7: 冒着小雨，记者跟随李晓东来到了南京地铁11号线浦东站，顺着预留的进站口一路往下走，宽敞的站厅层出现在眼前。
8: 这个车站也很有特色，这个车站就是一个无柱车站，看没？它没有柱子。你看它这个叶脚啊，这个叶脚就加大加厚了，板加厚了，就配音量增加，让它这个旁边的胳膊很强了，这样就把它给撑起来了。
7: 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中，记者跟随李晓东走进了站台层、设备间，每一处的细节李晓东都如数家珍。因为仅仅靠着长江，地质条件复杂、水压高的同时，

0: 我们不敢有一点点的东西，因为这个积坑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之后，覆水沙成降水啊，
1: 嗯，
0: 它对周边的环境影响太大了。一号线我们攻克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这个整个地墙的这个工作程序上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工作方法也好，包括这个处理措施上做的心里有可控。
2: 在李晓东看来，地铁建设没有二线，所有的管理技术协调最终都要落到基坑、盾构、结构、管线这些实实在在的环节上。在李晓东的桌子上有两块岩石样本，那是在建设凝聚地铁线时收集的，其中一块是岩溶地层标本，另一块是花岗岩标本。凝聚线的地质条件和长江边的11号线天差地别，这里一边是硬岩加复合地层，一边是淤泥加粉砂地层。
0: 你真的是有些经验靠不住，因为岩石的节理发育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岩石它有的地方会硬但它脆，有的地方它软但是它韧，然后另外它那个岩石那个缝如果裂隙很多它会卡刀，不好破，反而不好破。
1: 其实这个像我们做这些东西它是实践性很强的，
0: 非常强，就是说一定要是要通过实践和实验。
2: 从南京地铁一号线到四号线再到凝聚线11号线，李晓东已经修了近20年的地铁。李晓东的工作笔记也从一本变成了十多本，一段段笔记中也见证了国产工艺的突飞猛进。
0: 说句实话，这几年我们南京地铁就全国地铁都这样啊。
1: 嗯，
0: 为什么现在干的是又好又快啊，跟现在国产工艺国产装备大幅度的更新迭代有很大关系。
2: 李晓东说，一线工地是他实现价值的舞台，上现场盯工序记参数，多看多记多想多走多总结，才是一个工匠的成长路径。
0: 我愿意用新技术，但是还是那话，新技术不是拿来就用，你先把它研究明白，然后呢要做实验。就是我们这种活儿，你想干好，你就必须钻进去，把你见到的、你看到的、你学到的，打磨成你自己的东西。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它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画的独特魅力，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福州，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
5: 软木画又叫木画、软木雕，是流行于福建省福州市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福州软木画把雕和画融为一体，是传统福州木雕工艺演化出的工艺新品种，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软木画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军坤：
6: 我们软木画主要以大师的画或者宋画或者自己在外面去写生然后画作的画来拿来制作，方圆几百里的这个景物都浓缩到一个框里面。
5: 软木画形成于20世纪初，发源地是福建福州市东郊的西园村。1914年，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到福建工艺传习所巡视的时候， 把从国外带回来的软木薄片制成的褐卡

0: 交给传习所的木雕师傅，提议他们按照这个贺卡创新研发新产品。时任福建工艺传习所木刻科目总教习的陈春润和学生吴启奇、郑立熙等人多方寻找合适的材料，经过不计其数的反复试验，最终研发出具有中国画意境的软木画工艺品。软木画已从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拉伯等地进口的栗树的木栓层软木作为原材料，制作的时候要先将这种质地轻松、富有弹性并且纹理细润的软木切削成薄片，然后运用各种传统雕刻技法，以刀代笔，用手工的方式精雕细镂，形成纹理纤细的画面，再点缀具有民族风格的亭台楼阁，同时再利用画框内的有限空间营造景物的立体化效果。软木画手艺人胡丽娟，
1: 当时我们福建工艺传习所的木雕师傅陈春润、郑立熙、吴启奇受到了从国外带回的这个软木贺卡的启发，用进口的双皮栗树的木栓层为主要原料，把这种质地轻软、纹理很细润的这些软木切成了薄片，以刀代笔，以木作画，运用圆雕、透雕跟浮雕的技法，制作成了山水园林景观、亭台楼阁、鸟兽，最后呢会借鉴我们中国画的构图意境，配置成立体、半立体的木画，装在玻璃框里了，就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品。
0: 新研发出来的软木画由于更加精致和轻巧，迅速成为福建省内外热销的手工艺品，软木画作坊和手工艺人也随之大量出现。特别是吴启奇所创办的福州西园村软木画生产点，不仅吸引了众多家族成员学习制作软木画，还带动了西园村以及周边十来个乡村的众多工匠参与到软木画制作中来，从而大大推动了软木画制作技法的成熟和完善。软木画发展的顶峰时期，还进入中国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展出，并在对外交流中成为赠送外宾的伴手礼，排在中国工艺品出口的第三名。2008年6月，软木画被列入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但是自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盛时期形成产品制式后，因为缺少创新突破，软木画逐渐给人一种固化的刻板印象，与时代的审美也渐行渐远。就像中国许多传统老手艺一样，从业人员日渐老龄化，陷入了濒临失传的困境。福州软木画代表性传承人林清韵，
2: 其实原来西园村有非常多像这样的企业，几乎就是人人学艺，家家设坊。但是后来呢，因为出口遇上寒流，一些师傅就逐渐的封糟了，再加上一些工厂的粗制滥造，导致整体行业开始走向衰落。我的压力来自于师傅们都慢慢在老去，如果不赶紧把它传承下来，那未来真的就是没落了。
0: 幸运的是，这门技艺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到。林清韵是福州软木画最年轻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原本在北京工作，2013年因为喜欢福建本土艺术，林清韵回到了福州。有一次新华创意园举办软木画展览，林清韵随父母去看展，在看到软木画的那一刻，他就决定把软木画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
2: 大学毕业之后回到福州，偶然在一次展览上就是发现了这个软木画，那个是我第一次接触软木画。 我们传统的软木画创作题材基本上是亭台楼阁、花草树木、一些鱼虫、一些小动物，它会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觉得这项工艺非常的惊艳，想要学习。
0: 林清韵学习软木画的过程是按照最传统的方式，从三年学徒制开始，林清韵日复一日重复着枯燥的练习，从切树枝开始，到拼接木料、切线、做瓦片、做亭子，也因此打下了扎实基础。
2: 过程非常的枯燥，它就是在不停的重复，然后磨刀或用刀的时候切到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看这边，这里，这个，那个刀就是因为喝过我的血，他才会听我的话，这是跟武侠小说是一样的。
0: 大学时艺术设计的学习背景让林清韵认识到，要让软木画真正的活起来传下去，应该与时俱进，走到年轻人面前，走进日常生活中。这样的想法他在心中不断酝酿。2020年，林清韵成立了个人工作室，经过不断尝试，他设计的软木画灯具成功问世。
2: 我一直觉得就是床头灯它其实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特别是比如说你身心疲惫的时候回到家里，有这么样一个温暖的这个灯照着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港湾的感觉。我当时想说，我的软木画作品是不是能和床头灯相结合，大家都很接受，很喜欢这个东西。从那开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努力被看见了，而且这项工艺被看见了，那种感觉真是不一样。
0: 传统的底子加上新的想法，手提包、茶盘、耳饰等日常实用物品与软木画结合的作品相继诞生，软木画的呈现方式也融入了更加多元和个性化的表达。林清韵的这些作品在《我把福州寄给你》2020文创设计大赛中一亮相就受到极大关注，这也坚定了林清韵的信心。
2: 慢慢的，大家对我的知名度也好，对这个整个行业的认可度也好，都在提升，那我们软木画就有了更多的销售途径。
0: 在林清韵看来，传承软木画这件事慢不得。软木画行业目前的从业者不足30人，大部分老师傅都将在5年内退休。在他们退休之前，为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多培养几位传承人是当务之急。林清韵说，我不敢放慢脚步，因为多一个人了解软木画的传承，就多一分希望。他希望未来也能和老师傅们一起努力，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画的独特之美，在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让软木画焕发出更多的新生机。
2: 现在我在接到大批量的订单的时候，我也会分发给一些新人的老师傅们一起来制作，我希望能够让他们对软木画重拾信心，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了解到软木画这项工艺的魅力。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徘徊夕阳下，等不到回答，往日年少的你。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

0: 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2025年 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您一起科学吃鸡。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自古以来，鸡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味佳肴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也是我们最爱吃、最常吃的肉类之一。中国人在饮食中对鸡的喜爱不分

0: 南北不论古今，在我国各个地域的美食中都有着鸡的身影，它们共同拼凑出了形状如雄鸡的华夏美食地图。鸡肉不仅美味，而且富含极其丰富的营养成分，这让它成为了养生药膳中常常被选择的肉类食材。而高蛋白的特点也使它成为了当代人均衡饮食调理中重要的一部分。有趣的是，说到健康饮食，我们往往会想到鸡汤，说到不太健康的饮食，我们也许会想到炸鸡，而这两道菜肴的主角恰恰都是鸡。那么鸡肉到底要怎么吃才更健康？我们要如何在药膳中充分发挥鸡的功效，达到滋补身体的作用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鸡制汤肉功效多。
1: 大家好，本期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什么呢？诗人唐寅有首诗写道：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大家猜到了这首诗的名字是什么了吗？没错，是画鸡。提起鸡，大家都会想起唐朝诗人李贺的《致九行》：雄鸡一声天下白。雄鸡是诗人们赞美的对象，象征理想和雄心。在现实生活中，鸡又有哪些文化和食疗养生价值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唠一唠。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关于鸡的起源。鸡古称德禽，又名竹叶，是人类饲养最普遍的家禽。它在家禽中个子不大，但却是元老之一。古人们对于鸡深怀好感。家鸡的祖先叫原鸡，原鸡身轻能飞，雄鸡喜欢栖息在树上啼唱。我国云南、广西和海南岛均有分布。早在6000多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鸡骨，经鉴定属原鸡属鸟类，说明那时候原鸡属鸟类分布在黄河流域。把原鸡变为家鸡，是人类利用生物的变异性，按照不同的需要有目的的选择驯养的结果。家鸡的驯化全世界以亚洲为最早，而中国是最早的驯化鸡的国家之一，其驯化的历史至少约在4000年之前了。但直到后来，鸡肉和鸡蛋才成为大量生产的商品。说到鸡和鸡蛋，它们的起源，大家会提出鸡和蛋谁先谁后的问题。没错，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这一经典的问题困扰了人类数百年。关于鸡又有哪些传说和文化故事呢？下面我们就来讲第二个问题，关于鸡的传说和文化故事。首先，古代神话中就有鸡是虫鸣鸟变形的说法。据说尧帝时，远方的友邦会上供一种能够辟邪的虫鸣鸟，大家都欢迎虫鸣鸟的到来，可是供使不是年年都能来的。于是人们就刻了一个木头的虫鸣鸟，或者用铜铸虫鸣鸟放在门户，或者在门窗上去画一个虫鸣鸟来吓退妖魔鬼怪，使之不敢再来。因虫鸣鸟模样类似鸡，以后就逐步改为画鸡或者剪窗花贴在门窗上，也即成为后世剪纸艺术的源头。我国古代特别重视鸡，称它为五德之禽。在《韩诗外传》说，它头上有冠是文德，足后有锯能斗是武德，而敌在前它敢拼，这是勇德。有食物去召唤同类，这是仁德；而守夜不失时，天明报晓，这是信德。所以人们不但在过年时候去捡鸡，而且也把新年的首日定为了鸡日。第二，我们来讲一下金鸡报晓的传说。很多有关鸡的风俗文化是根据古代神话演变而来的。据说东海中有一座大山，名桃毒山。在山上呢，有一株巨大无比的桃树，它的树根呢却向周围来伸展，足足有3000里方圆。 而在树顶上有一只金鸡，每天日出它会报晓，这个金鸡一啼，天下所有的鸡就跟着叫起来了。所以呢，元旦所捡的鸡其实呢就是象征着天鸡。古人元旦会刻桃木为神像，立在大门前，还要在这个桃木上去插几根公鸡毛，去象征天鸡。后来桃符逐渐演变成了春联后，而插鸡毛的风俗呢，也就变成了剪鸡贴在窗上做装饰的风俗了。现在农村里剪窗花最常见的也是公鸡。我们后世有句诗叫做总把新桃换旧符，实际上就是来源于这个神话传说的。在荆楚岁时记上，对元旦剪鸡的风俗既有所记载，看来这个风俗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至今至少流传了1500年以上。第三，我们要讲的就是鸡生肖的亲民而大众化。由于鸡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鸡生肖也成为家喻户晓的鸡文化。鸡作为十二生肖大家庭中的一员，极富内涵。千百年来，中国文化赋予了鸡想象的丰满，鸡就作为古代人们勤劳朴实的大众化身。在十二生肖中，我们都知道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那么在这十二生肖当中，鸡排在哪里呢？是排在倒数的第三位。第四呢，我们来讲一下鸡的象征意义。鸡的象征意义一般来说是代表劳动大众的形象，也就是说鸡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的形象代言，又是古代劳动人民早睡早起生活习惯的一个领航员，它又是古代劳动人民亲密的伙伴。我们都听说过周扒皮半夜鸡叫的故事吧，他就是利用鸡的守时黎明啼叫来剥削贫苦大众，让人随着鸡声而起来劳作。所以鸡是劳动的一个化身，历史给予了鸡一定的褒奖，比如说闻鸡起舞、泛张鸡黍、鸡鸣不已等等。鸡融入了万物之中，成为了社会中的一份子。第五个方面呢，鸡的饮食文化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说以鸡为食材的饮食文化，每个地方都有不同，每个地方对于鸡的烹饪方法也是大不相同，因此的名称也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广东有花雕鸡，重庆呢有辣子鸡，而甘肃有百岁鸡，安徽有茶叶熏鸡，山东德州有德州扒鸡，潍坊有芥末鸡，吉林还有人参汽锅鸡等等。所以说鸡的存在形成了中国饮食文化一道诱人的视觉和口感的盛宴。而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常常食用的肉类也是鸡。说到鸡，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鸡肉和鸡汤，我们常听到过心灵鸡汤这个词儿。说到心灵鸡汤，我们会想到风靡全球的畅销书叫《心灵鸡汤》，它的作者是杰克·坎菲尔。之所以他把这个书命名为《心灵鸡汤》，就是由于他想到了他小的时候身子骨弱，他奶奶给他煮鸡汤来养身体，所以他就把他励志的这套图书命名为《心灵鸡汤》。那么他在命名这套书的时候，实际上他所学的中国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这个鸡汤不但能够补益身体，它还能够温润心灵。所以我们现在一提到心灵鸡汤，大家都知道它是来温暖我们心灵的，帮助我们励志去奋斗的一套丛书。
0: 鸡的品种众多，在外形、风味、口感上有所区别，在药用价值上更是有所不同。除了品种之外，喂养与生长方式的不同也会造就鸡肉营养价值的不同。 而鸡肉作为我们日常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常见肉类之一，市面上的种类极其丰富，常常让人挑花了眼。那么，不同种类的鸡有哪些不同的功效？乌鸡和其他鸡在食补时有什么区别？我们在制作药膳鸡时，如何针对饮食者的需求来选择鸡的种类呢？
1: 上面我们提到了鸡的来源以及鸡的文化价值，那么其实鸡的文化价值是与它的性味功效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鸡在我们的食疗当中具有重大的食疗养生价值。那么咱们中医又是如何认识鸡的作用和功效呢？一般来说呢，鸡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这种家禽，它对于病后体虚的患者可以说是首选的补品。中药大辞典记载鸡肉有这样的功效：虚劳羸弱，中虚胃呆食少，泄泻下利，消渴水肿，小便频数，崩漏带下，产后乳少，病后虚弱。那么这里边讲的治疗虚劳羸弱，所谓的虚劳就是身体非常的虚弱，羸弱呢，羸是瘦的意思。所以说对于人体来说，如果出现脾胃亏虚，一个就是出现倦怠乏力食少，再一个身体比较消瘦，在上呢可以出现恶心呕吐，在下呢可以出现泄泻，另外呢也可以出现崩中漏下，就是出现各种出血症，或者说小便频数等症。那么这些疾病都属于肌肉的调养范围，主要就是脾胃虚弱的相关的疾病，我们都可以食用鸡肉来进行食疗。那么鸡肉呢，对于男科女科都有帮助。对于女科来说，像月经量少或者产后血虚；对于男科来说，精子量少阳痿或者不育症，都有一定的食疗价值。鸡这么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选择和制作呢？其实这也是很多老百姓日常的疑问。我们做鸡肉鸡汤到底是什么种类的鸡呢？是用土鸡、黑鸡、乌鸡还是野鸡呢？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选用不同种类的鸡，以及如何选用鸡的不同部位来进行食疗，从而保养身体。首先我们来介绍的就是厨房中的药膳鸡，它的不同的分类和不同的食疗价值。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食用的鸡的品种就是普通的家鸡和乌鸡。土鸡其实就是区别一般的快速速成鸡而言的，是没有激素添加的，一般多散养在山上，它们运动较多，因此呢营养价值比较高，肉质也比较鲜美。大家呢可以理解为土鸡是一种营养加强的家鸡。而所谓的三黄鸡还有黑鸡这种不同颜色的鸡，虽然在药典上的功效不同，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的时候呢区别是不大的。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认为黑鸡就是乌鸡，乌鸡肉大部分为黑色，骨骼也为乌黑色，而黑鸡肉的颜色主要为黄色和白色，骨骼多为白色。乌鸡的腿和脖子都是非常短的，而黑鸡的脚和脖子却是更长一些，而且它没有羽毛冠。而野鸡呢，因为食品安全的原因，国家是不提倡食用的。所以呢，对于药膳来说，您主要区别普通的鸡和乌鸡就可以了。第二，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乌鸡。乌鸡是中国特有的药用珍禽，与普通的家鸡为黄色或者白色的肉质不同，乌鸡呢身上大部分都是黑色的，它的骨骼是乌黑色，腿是乌黑色，嘴巴也是乌黑色，因此呢它又被称作竹丝鸡、乌骨鸡、黑脚鸡等。乌鸡它的性味归经主要是味甘性温，入肺肝肾经。而我们刚才讲的肉色为白或黄的鸡也是甘温，但是它主要入肝和脾胃经。所以乌鸡它有益气养阴退热的功效。 在中医中的应用呢，远远超过了其他品种的鸡。它可以

0: 治疗虚劳骨蒸羸弱、肌肉消瘦、四肢倦怠、五心烦热、盗汗、减食等阴虚或阴阳两虚的症候。什么叫骨蒸呢？就是病人会感觉到自己的热气好像从骨头缝里头往外头冒一样。因为肾主骨，所以骨蒸一般是肾阴虚而出现的骨头缝里往外冒热气的感觉。什么叫五心烦热呢？就是手脚心有四个，再加上心口，这就是五个位置出现烦和热的症状。它一般属于肾阴虚而出现的症状，所以五心烦热属于肾阴虚火旺的表现。而盗汗就是晚上睡着觉以后出汗，白天醒了之后汗就停止了。那么这些症状都是中医说的阴虚的症候，而乌鸡呢，对于这种阴虚的症候有很好的调补的作用。另外呢，乌鸡还有补血的功效，比如说女子产后阴血不足或者月经量少，乌鸡起到补养的作用。另外呢，乌鸡对于脾气虚引起的胃口差、中焦气不足引起的脏器下垂或者泄泻等脾胃的病也有不错的食疗的价值。另外呢，乌鸡还入肾经，可以治疗妇人白带过多或者男子遗精阳痿等症状。乌鸡有这么多的功效，那是谁首先发现的呢？相传乌鸡药用的功效是东汉名医华佗发现并且开始传播的。当时华佗在徐州游行学医，他在老家的母亲突然得了重病，害怕自己病后再也见不到儿子了，所以呢，他就请华佗的堂兄把他送到徐州去，想让儿子看看自己的病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去治好，那如果治不好了，也能最后再见上自己的儿子一面。无奈之下呢，他的堂兄就用小车把他的母亲推到了徐州，叫华佗诊治。华佗见了母亲之后大吃一惊，马上给母亲诊病，一摸脉发现母亲的脉沉迟无力，所以他立刻就用人参汤来救治，病情才略微有所好转。但是没过多久，他母亲的病又加重了。华佗知道母亲已经回天乏术了，便对堂兄说，哥啊，母亲她恐怕不行了，现在六脉都要绝了，可能要在三五天内就会过世了。而他的母亲也隐隐地猜到了真相，便支撑着虚弱无力的身子，有气无力地说，我知道自己不行了，叶落归根，我死也要死到故乡。华佗含着泪送走母亲后，马上把手头上的病人处理妥当了，便立即赶回家中。当他到家后，意外地发现母亲非但没有死，反而已经可以坐起来说话了。华佗惊喜万分，便问堂兄，你给母亲吃了什么药啊？堂兄想了一下说，哦，在回家的晚上，我们住在一个小村庄里，婶娘说想喝一口鸡汤，但是全村呢一共九户人家都喂的是母鸡，都舍不得卖，只有一家有公鸡，商量了半天才把这只公鸡买过来了，便借了一口锅煮了一些汤，我就把带来的人参和急救药放在鸡汤里一煮，让老人喝了一碗，他感觉很舒服，半夜又喝了一碗，到了第二天早上，老人家全把汤喝完了，回到家就感觉病好多了。华佗又急忙问堂哥，是什么样的鸡？他哥说，这只鸡嘛，好像是白毛啊，黑皮，而且是黑肉。华佗心里有点明白了，就想干脆我也买上一只去试一试。随后呢，华佗就跑到街市上去买了一只同样毛色同样肉色的乌鸡，将自己配的药和鸡一起炖给母亲吃。嘿，别说，还真灵验。没过几天，他的母亲的病就完全好了。后来呢，华佗又用此法治好了许许多多的重病之人。 华佗就把此汤命名为叫九户鸡汤，它记载了青囊经里。后来华佗这部医书失传了，我们无从考证，但是这个典故却代代的相传了下来。后世医家呢，也认识到了乌鸡的药用功效，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对于疑难杂症，特别是一种虚弱的疾病，常常用乌鸡作为药膳来辅佐药物的治疗作用。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马舒然老师为我们介绍了鸡的药用价值和养生功效。听了我们的介绍，您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您的餐桌上多加一味童子鸡汤呢？好，这个内容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日常生活中，科学的饮食配膳可以使人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得到身体上的滋补与调理，从而达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目的。而饮食保健还具有安全、无毒副作用、方便食用、易于坚持等特点。时值北半球的炎炎夏日，这个季节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饮食调补，积极地做好养生保健呢？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女士为您解析夏季养生食补方略，敬请关注。
14: 那么人到了这个夏季以后，他的这个机体会发生很多微妙的变化哈，那么也会生出相应的很多疾病。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北京国家公共二级营养师，北京营养师俱乐部的钱多多讲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夏季养生的这个话题哈。
13: 夏季是阳气最盛的季节，夏季的养生保健也是一年中最为关键的养护时节。国家二级营养师、食疗保健专家钱多多女士从精神调养、起居调养、饮食调养以及运动调养几个方面和您说说夏季养生保健的方略。
14: 钱多多你好。
2: 嗯，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4: 哎，我觉得你这名字也非常的好，
2: 是吧？很多那个听众朋友一说我这个名字哈，
14: 是不是后来你自己改的呀？
2: 没有这个的，就当时我出生的时候起这个名字，可能家人会希望我快乐多一点，健康多一点。谁想到我又姓钱，加一块赶巧了，就一加一大于二了。那么我是更希望听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节目收获的更多的是健康，嗯，健康更多一点。
14: 对，就是钱多了会快乐，但是我觉得快乐的根本还是一个很好的身体，
2: 对对对，
14: 身心健康，
2: 对对对。
14: 那么这个其实也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主要话题。
2: 嗯嗯嗯。
14: 眼下进入这个夏季哈，很多人会出现一些不适哈。那么请问这个钱老师哈，到了夏季以后，人啊，尤其北方生活在北方地区的人，一般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不适或明显的症状？
2: 嗯，那很多人会觉得到了夏天之后就会出汗。出汗特别多，会觉得早上起来晚上吧不爱睡觉，觉得可凉快了就不睡，睡得比较晚。那么在白天起来呢还想睡，太阳已经日晒三竿了，因为天亮的早嘛，那不会导致一些睡眠就不足了。而且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会晚上吃的多一些。大排档嘛，
14: 对 对, 对, 对，
2: 喝点小凉啤酒啊，
14: 喝点啤酒，
2: 吃点烤串啊什么的哈，那么就会导致他那个会有一些肥胖的几率会产生。
14: 肥胖的几率，
2: 虽然说夏天人说，哎，我出汗也多呀，可是你想想，你的三餐比变了，全部都在晚上了，大多的能量，白天一热谁都不想吃。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比如说我晚上吃很多水果，不吃饭了，一天就吃很少的主食，这些都会对身体埋下一些隐患，就会导致一入秋啊，秋季变化的时候就容易怎么觉得免疫力下降了，就会特别容易交际的时候感冒。
14: 对，
2: 而且呢夏天的时候，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要是有亚健，要是有更年期的更难过。像我妈妈呼一身汗，呼一身汗，特别难受。
14: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很多隐性的问题在夏天还比较容易出现。还有就是肠胃的疾病，
14: 肠胃的疾病，
2: 夏天很多去吃一些不洁的食物，因为比较容易滋生微生物嘛，那么就会发生一些肠道性的疾病，
14: 肠道
2: 性
14: 疾病，对。而且我发现人到了夏天以后，特别容易感觉到这个说不出这身体哪儿不舒服啊，
2: 就是尤其是三伏天闷闷的感觉，
14: 对对对对，老有点这个困困的，就是这种。老是缓不过来那劲儿，
2: 缓不过来，好像
14: 是不是跟他这个能量消耗太大也有关系？
2: 这个呢，一是说我们夏天的，我刚才说过了，饮食你供给能量不上，就好比说我们的银行存款，你天天的往外取，你不往里存，那我们就成负增长了，
14: 是，
2: 对吧？那么身体也是这样，你不给它补充能量，反而天天去消耗，而且外边的温度也高，所以人就很难受。但这种难受的状况下，你一定要区分是真正因为季节给导致的，还是像我们今天要聊的因为亚健康导致的一个问题。
14: 钱老师说到这个亚健康哈，就根据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处在这种状态
2: 啊，亚健康。
14: 哎，是不是就是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亚健康的这种体质的人特别多呀？
2: 这个亚健康其实呢，它是介于疾病和健康中间的，这不单是说我们中国人，它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觉得我说不上来哪儿不舒服，可是我就是不舒服。
14: 哎，
2: 所以说呢，我们呢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表哈，那么我们一会儿呢也让主持人你给我们听众朋友去测一测，那么到底你是不是一个亚健康状况，还是因为你只是单纯的入夏了，一些因为季节的原因呢导致的一些疲劳。如果你是因为季节性的问题，那我们做一个稍事调整。那如果你真是亚健康状况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饮食啊锻炼去正常的走出这个状况。
14: 哎，对，我觉得咱们现在马上进入这个话题吧。我想很多这个听友都对这个是不是亚健康哈，怎么就亚健康了，或者说如何改变这种亚健康的体质，都会非常的关注哈。那么下面咱们就请这个钱老师大致列一下，就是说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哈，它就属于这个亚健康的这个状态。
2: 那好呢，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收音机旁呢，你可以拿出一个笔或者是一个本子，我们来记一下。下边呢一共有30种症状，如果你不幸中了6枪，那么你就是亚健康状况了啊，这绝对不是买彩票该庆贺的事情。那么我们应该注意了，第一个，你会不会经常感觉精神紧张焦虑不安，如果有你可以记上一啊。那第二点呢，你会不会有偶尔会感觉到孤独自卑郁苦闷啊，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啊。那第三点呢，会不会偶尔的会心悸心慌心律不调，就是心律过速或者心律过慢 这都是一个症状。那第四点，会不会偶尔会出现耳鸣、耳背，而且比较容易一晕船、一晕车？第五种呢，就是记忆力减退，熟人都容易忘名，遇着了，你不是那谁谁谁谁，半天就不知道你到底是谁啊。那第六个呢，是兴趣变淡了，欲望骤减，就一下子，我怎么觉得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啊，这是第六点。第七个呢，不想去交往，情绪比较低落。第八点呢，一感到乏力，眼睛特别容易疲劳，这是第八点，想想，有没有啊？有没有？主持人，我看都出汗了哈，估计前八点都中枪了，主持人。第九个呢，就是精神下降，动作迟缓，会不会就是偶尔你觉得集中注意力是件很难的事情？现在对自己来说啊，第十点呢，就是头昏脑胀，不易复原，动不动就头晕，特别是早上起床就觉得好像睡了比不睡还辛苦。第十一个呢，就是体重突然间的减轻了，没有原因哈。那么体虚力乏，家住三楼，上到二楼的时候已经开始喘气了，有没有这种现象哈？第十二个，不易入眠，而且睡着了还多梦一醒，就是一晚上睡觉可能像拍电影一样好几个场景，有没有这样的现象？那么第十三个呢，早晨不愿意起，昼夜常打盹，就是白天呢打盹早上起来还起不来床。十四呢，就是局部的麻木，手脚特别容易变冷，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啊？第十五个呢，掌心容易出汗，而且特别容易口干舌燥啊，是不是很多朋友们已经开始不止六项了啊？那十六个呢，就是自感低烧，夜间会有盗汗，这个怎么解释？就是偶尔你会觉得莫名的会觉得，突然间冷一下子，而且呢会

0: 来生，第二十个呢，就是味觉不灵，食欲不振，就会觉得吃什么都没味儿，而且口味不好。二十一呢，就是反酸，还有消化不良，也就说白了，你吃完之后呢，你就会爱打嗝，而且呢，消化系统也不好，要不然容易胀气。二十二呢，就是便稀或便秘，腹部饱胀，就是上厕所呢，虽然你每天都在上，要不然就是咱们如厕的时候那个形状不好，或者是说你平时的时候肚子按上去就硬邦邦的，特别容易胀肚。23呢就是易患感冒，唇起疱疹，而且就是我们只要别人一感冒了，冲你打个喷嚏，完了你就成易感人群了。24呢就是鼻塞、流鼻涕、喉咙胀痛，就动不动啊就爱肿嗓子，而且啊会流鼻涕。25呢，憋气的时候气急，呼吸急迫，这个怎么解释？就比如说跟刚才我们上楼一样，就是你比如你快走几步，你就会觉得喘气很费力气，
1: 喘得厉害，
0: 喘得厉害。26呢，就是胸痛、胸闷、胸区感到压力感特别大，会不会有偶尔会觉得胸部压得慌，就是像压个石头一样？那27呢，久站头昏，眼花目眩，站一会儿就觉得头晕了，就像在太阳底下暴晒一样，就会军训嘛，大家都军训过，好像有那种感觉，但是就是你站一会儿就有。那么28呢，肢体酥软，力不从心，你想干什么事儿就觉得好像没劲儿，拿个杯子都有些人会颤一颤的感觉哈。29，注意力分散，思考肤浅，就是很难啊，把自己的那种全身心去思考问题，好像投入一会儿工作，就是哎，思想就开叉了，就这样。最后一项，容易激动，无事就自烦恼，就是说我们遇到问题很难冷静下来，就是点火就着。我们老百姓说的就这样啊，就这个。那么这个30项我都说完了，那听众朋友们，你看你是不是已经够了6项？如果已经是或者说接近6项了，那么我们都要注意一下。那么你就是一个亚健康状况，不要说是因为夏天来了我会有一些问题，其实你回忆一下，可能你四季都有这种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来通过饮食，通过运动去把身体这种亚健康的状态给它摆脱出来，轻轻松松过一个很好的夏天。
2: 夏季暑热逼人，炎夏不仅带给我们身体上的不适，还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火气上升，表现出情绪烦躁、焦虑、易激动、失眠等。夏季食疗养生重在精神调摄，保持愉快而稳定的情绪，切忌大悲大喜，以免以热助热，火上浇油。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为您介绍夏季食疗养生方略，心静人自凉，夏季养生与您共同分享。
1: 听了这钱老师的，这么多的这解释以后，我觉得好像我肯定是
0: 30个点吗？
1: 肯定是了，肯定是
0: 亚健康，
1: 对，亚健康啊。现在周围哈，可能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这内容哈，它可能包括这个精神还有身体的很多这个不适哈，像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这个体重减轻，这可能得让大家引起足够的
0: 注
1: 意
0: 了，
1: 对对对，
0: 就是莫名的，就是人家都说糖尿病患者会有一个症状就是体重减轻嘛。
1: 对对对。
0: 那么还有就是，如果你正常饮食了，突然间体重就莫名的就掉了几斤肉，因为我们正常的话，一个月瘦1.5到2公斤是正常的，那么你一下子降了很多，那就不正常了，
1: 对对对，
0: 要注意了。
1: 像这个可能就是说，也算是他的亚健康的一种状态，但他其实已经可能有某种病了，
0: 对对对，
1: 只不过就是你还没有检查出来，包括这个胸痛、胸闷，这个心区有压感，这都是一些不太好的症状。
0: 对对对，
1: 像这种啊亚健康这种状态，是不是咱们这种成年人是会比较多一些？
0: 其实呢，我们亚健康啊，它的分界面很广，比如精神方面的，
1: 那
0: 么像好多学生，他学业压力也会有，那就是学生的，他咱们就不归于成年来说，成人咱们刚才这30项啊，多数针对白领或成年人有压力，社会压力，包括他的饮食特别不规律，诱发了很多这种亚健康的状况，所以我们就说饮食调理很重要。
1: 没错没错，
0: 说到本家了哈，
1: 是
0: 健康来了。
1: 我们看到一些这个相关资料哈，这个中国70%的人处于这个亚健康，25%疾病，5%的这个疾病， 那么所以呢，亚健康已经是中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个隐形健康问题啊。
0: 对对对。
1: 刚才这个钱老师谈到

0: 食和运动，
1: 嗯，
0: 是一个让大家远离亚健康的一个最好的
1: 一个
0: 法宝
1: 吧，
0: 法宝啊，法宝。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饮食哈。
1: 好，从饮食上聊聊。
0: 对对对，我们都说这个病从口入，
1: 嗯，
0: 那可能就是因为吃的不对付了，
1: 嗯，
0: 所以可能会生出很多病来。
1: 嗯，
0: 那么能不能结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季节，
1: 嗯，
0: 夏季的这个特点啊，
1: 好，好
0: 来谈一谈，嗯。
1: 就是我们从饮食上来讲哈，那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我吃不对付，
0: 嗯，
1: 老百姓常说可能就不舒服了，
0: 嗯嗯。
1: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正常人的饮食，如果你想处于一个很健康的状态的话，
0: 嗯，
1: 那么首先第一点，你一定要做到食物多样，谷类为主，粗细搭配。
0: 嗯嗯，
1: 这几个话可能只有16个字，
0: 对，
1: 非常关键，
0: 嗯，
1: 首先说到的是食物多样，那其实呢真正的食物多样呢，
0: 嗯，
1: 它有接下来几点意义啊，
0: 嗯，
1: 第一个呢，我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
0: 嗯，
1: 我们人体需要40多种营养素，
0: 嗯，
1: 那么这40多种营养素我们不可能从一种食物当中获取，
0: 嗯，
1: 那么我们就需要从不同种的食物当中去获取，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
0: 嗯，
1: 那么第二一个呢，食物多样会降低餐桌的风险，
0: 嗯，
1: 那比如说哈，举个例子，那么最近呢爆了一个事件，就是羊肉比较忙嘛，
0: 嗯，
1: 各种的羊肉出现了问题，
0: 嗯嗯，
1: 那假设说我特别喜欢吃火锅，
0: 嗯，
1: 特别喜欢吃涮羊肉，
0: 嗯，
1: 那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是不是抑郁的就想去死，
0: 嗯，
1: 因为我肯定是中枪了，
0: 嗯，
1: 那么我可能就会吃到过那种羊肉，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我去吃火锅，我今天吃点羊肉，明天吃点牛肉，
0: 嗯，
1: 后天吃点鸡肉，
0: 嗯，
1: 是不是就会降低这种风险，
0: 对，嗯，
1: 就是食物多样会降低我们餐桌的风险，
0: 对，嗯，
1: 还有食物多样可以满足我们人天生嘴馋的欲望，
0: 嗯，
1: 我们人生自古有五大欲望，
0: 嗯，
1: 财色名食睡，食，
0: 嗯，
1: 排到了第四位，
0: 是是是，
1: 所以说天天吃一种食物，
0: 嗯，
1: 即使你再爱吃也会崩溃，
0: 嗯，
1: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食物多样可以达到营养素互补，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会发现豆包，就是有饭就要有豆，
0: 嗯，
1: 就是谷类当中缺乏的，
0: 嗯，
1: 豆类当中可以给你补充，两个结合在一起就1+1=2的功效，还有一个作用，最后一个食物多样的作用就是协同的作用，因为我们会发现呀，比如说我们吃猪蹄儿，有些人认为美容，但其实呢吃猪蹄儿不美容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蛋白不是优质蛋白，那你吃优质蛋白，比如说吃红肉是优质蛋白，到体内你想美容它需要维生素 C 帮忙还原，那么才能到皮肤上，所以说有一个协同作用，这就是食物多样的5点好处。
0: 嗯
1: 嗯，所以说听完这个之后，主持人你以后就不要单一的认为说，哎，那个就是为了补充营养素，它还有其他4点好处。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钱老师这个说的已经非常的全面了。
1: 嗯
0: 嗯，对，那可能有些人就是他比较偏食
1: 啊，偏食，
0: 对，
1: 对，
0: 就是爱吃某种东西，
1: 嗯，
0: 这个就是说，因为他因为长期形成了这种惯性啊，
1: 嗯，
0: 所以尽量的要改变这种饮食习惯，
1: 嗯嗯，对对对，
0: 嗯，
1: 而且主持人你会发现没有，
0: 嗯，
1: 这个第二点说的是谷类为主，特别是夏天，
0: 嗯，
1: 人们特别容易缺乏谷类，比如说我一热我不吃主食了，
0: 嗯，
1: 我就吃点，
0: 嗯，
1: 晚上吃点西瓜，
0: 哎哎哎，
1: 不吃主食了，
0: 哎哎哎，
1: 还有本身白领，
0: 嗯，
1: 或者是有些男性哈，
0: 嗯，
1: 白领骨干精英应酬多，
0: 嗯，
1: 到夏天了，去吃大排档，
0: 嗯，
1: 即使最后烤个馒头片，他也是到最后吃两口就不吃了，
0: 嗯，
1: 基本就吃点串，
0: 嗯，
1: 喝点酒，
0: 对，
1: 完了。可是我们要强调谷类为主的好，首先一点，谷类它是碳水化合物最主要的来源，
0: 嗯，
1: 它是给我们大脑功能的，
0: 嗯，
1: 如果你长期不吃谷类的话，
0: 嗯，
1: 那么首先你会变得记忆力下降，
0: 嗯，
1: 会不会出现我们上面的一些症状，
0: 嗯，
1: 还有就是你会觉得，
0: 嗯，
1: 会肠胃也会有不适，
0: 嗯，
1: 而且我们碳水化合物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解毒的功能，
0: 嗯，
1: 那么我们就是谷类为主嘛，
0: 嗯，
1: 作为一个我们一个农业大国来说，
0: 嗯，
1: 从老祖宗出开始我们就是有一个什么黄帝内经就提到五谷为养，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谷类非常重要，
0: 对，
1: 最后一点说到了一个粗细搭配的问题，
0: 粗细搭配，
1: 嗯嗯，
0: 对，
1: 那么说到粗粮，很多听众朋友会认为说怎么界定粗粮，
0: 嗯，
1: 那么其实现在的粗粮的意义来讲就从两个方面来分，第一个呢是加工比较精细的粮我们就称为细粮，会发现很多米特漂亮，特别白，
0: 嗯，白，
1: 嗯，很多面粉也特别的白，其实我们会发现自己家里边蒸的馒头没有那么的白，
0: 嗯，
1: 外边买的馒头就是白富美哈，
0: 是
1: 吧，
0: 是
1: 是
0: 是，
1: 白富美，
0: 是是是，
1: 那其实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粮食里面过于精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而我们的这个 碳水化合物的这个，包括一些膳食纤维类的矿物质，
0: 嗯，
1: 全部在它的外层，骨皮层、骨粉层都给打磨掉了。所以我们再去吃它的时候，吃到多数都是淀粉。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生活过于精细的话，人们会发现膳食纤维类摄入的越来越少。那么我们呢，就要做到吃一些不是那么精加工的食物。还有一个粗粮的意义，就是除了米面之外的一些，比如说小米啊，就是我们传统意义的粗粮都可以，就是除了精加工之外的，稍微加工的别那么精致的，然后还有就是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细粮之外的粗粮都要多选择。
0: 对，
1: 那吃多少呢，这个也很关键。那么粗粮的量呢是50克到100克，而且粗粮不是吃的越多越好，特别是老人，吃到80克就可以了。因为粗粮
0: 就一天的这个量，
1: 一天的量，
0: 总量，
1: 对，总量。那因为呢，我们会发现这个粗粮它含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吃多了之后，它会吸水膨胀，反而会导致便秘。所以说物无美恶，过度为灾。我们的粗粮量就控制在50到100克，成人。老人是80克就可以了，一天。
0: 另外这可能也要根据很多人的体质哈，比如有些人胃不好，
1: 哎，对对对，
0: 好像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尽量多吃一些面食啊，米就要不太容易消化的米就要少吃一些。
1: 对，主持人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就是说如果说为什么说老人的粗粮限制在80克，就是你吃粗粮的时候，我们可以粗粮细做。就是一定前提就是给它弄得软烂一些，
0: 对，
1: 而且你如果说粗粮吃的太多，就容易划伤我们的胃部，因为它筋咀嚼，你会发现吃馒头嚼一会儿就没事，你如果吃一个荞麦的馒头会嚼半天，
0: 对，
1: 所以说当吃粗粮的时候，第一不要贪多，第二一定要粗粮细做，就是把它加工的蒸的熟一点，或者搭配一点粗粮加一点细粮做成一发糕，给它发起来，这样的话容易消化，
0: 粗细搭配，
1: 对，
0: 那另外就是说可能我们吃的最主要的一项就是这个蔬菜哈，
1: 对，
0: 那么就是跟蔬菜如何来搭配，我们每天吃多少蔬菜，那么包括这个水果啊等等这些，这个量吃多少合适，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大饮食原则，刚才是第一大饮食原则，第二大饮食原则那就是每天要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那么说到蔬菜呢，那我们想夏天的话绿叶菜特别的多了，各色的菜都上来了，一天要吃到300到500克，那也就是说我们一斤，
0: 一斤，对，
1: 其实一斤菜你炒出来就那么一盘儿，青菜，可是白领特别难做到，因为你去食堂也好，吃公餐也好，多数的话比如说来个宫保鸡丁啊，他很少给你做叶子菜，因为叶子菜它放盒之后不好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解决问题呢，要不然你晚餐回家多买一点生菜，那种叶子菜可以蘸酱吃，生菜的原吃蔬菜的原则我们有一个，能生食我们就不熟吃，因为它本身含的是水溶性的维生素，比较容易流失，所以你如果白天吃不到，晚餐可以回家拌各种的蔬菜，大拌菜是个非常好的这个选择。
0: 是，
1: 然后呢对于在平时在外就餐的时候，尽量点点绿叶菜，然后马上吃完来补充它。那么水果呢，一天吃200到400克。那我想很多啊，这水果来说出现两个极端，男士容易吃不到量，女孩容易超量。
0: 对吧，
1: 特别是夏天很多女孩就抱个半个西瓜就晚上看电视之前就吃了。这个就不止说是半斤，我特别不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在晚餐去选择吃糖分很高的水果。因为你想想它含糖量高，它升血糖就很高。而且它进入体内之后它也会转换成糖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晚上如果说选择吃水果的话，作为下午加餐，那有些听众朋友说我只有晚上回家那一段时间才能吃上水果，那么就选择吃一些糖分含量低的水果吃一吃。
2: 好，关于夏季的膳食养生，钱多多营养师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国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

0: 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2025年 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晋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望洞庭》。洞庭就是现在湖南省境内的洞庭湖。历史上描写洞庭景色的诗文很多，在诗歌史上，唐朝的山水诗向来以意象玲珑、情思绵渺著称，而本篇更是其中的翘楚，无论是用字还是起兴，都显得精美绝伦、别开生面，是唐诗中不可多得的写景佳作。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这首诗的开始两句写舟行水上极目所见的风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相和二字在这里引申为相互辉映的意思。清寥的秋夜里，但见这千顷洞庭湖光荡漾，月色皎洁，水面波澜不兴，光影迷蒙，宛如一面未经磨蚀的镜子。此时此刻，天地之间仿佛也只剩下一片静谧和谐，与诗人内心深处那沉静悠远的情思交融为一个整体。这一联的设喻十分巧妙，之前的诗人多从颜色清澄明亮这一角度出发，将水色比作明镜，而诗人则从水光朦胧和水面平滑两个方面着眼，将湖面比作未磨光的镜子，既见其光，更显其形，尤为匠心独具。此外，绝句的开头两句往往作为渲染氛围、铺垫下文之用，诗人在这里敏锐地把握住动态的月光和水波，从和与静两个方面生发，从而奠定了全诗清新明丽、自然和谐的基调，为引出后面的绝妙比喻打下伏笔。三四句，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中，诗人的视角由近及远，在这朦胧的波光月影中遥遥望去，洞庭湖就像一个雪白光亮的银盘，而远处的群山又如同一只小巧玲珑的青螺盛放在银盘的中央，眼中山水浑然一体。在诗人的眼中，景物凝固为美妙绝伦的雕塑形象，而色彩鲜明，意境悠远，不能释卷。唐人山水诗一向有纳须弥于芥子之妙，善于将大千风景摄入方寸之间。在本篇中，诗人驰骋想象，构思巧妙，通过比喻手法将气象万千的洞庭湖写成了一件几乎可以置于掌上把玩的艺术品，令人叹为观止。诗的作者刘禹锡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出生于官宦世家，跟随父亲在江南一带长大。很小的时候，刘禹锡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表现出惊人的才华。少年时期，刘禹锡离开家乡前往长安、洛阳等地游学，由于才学出众，名声渐渐大了起来。唐贞元九年，年仅21岁的刘禹锡进士及第。这一年同榜进士还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二人并称为柳柳。考上进士的刘禹锡开始了他坎坷的仕途。开始的时候，他年纪轻轻，意气风发，还有一番抱负。21岁进士及第，23岁被授予太子教书，后来又先后担任淮南节度使、长书记、监察御史等职位。在政治上，刘禹锡主张革新，他和柳宗元都是王叔文革新集团的中心人物，革新集团受到了唐顺宗的信任与支持。在此期间，他们推行了许多利国利民的措施。然而任何改革绝非易事，由于触犯了部分权贵阶级的利益，很快这次革新运动以失败告终，刘禹锡因此被贬到蛮荒之地，这一贬就是10年。
此后，刘禹锡的仕途辗转颠沛，一直远离朝廷的中心。在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后，他也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成长为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人。万幸的是，刘禹锡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白居易推赞他为诗豪，是因为他的诗文清新自然中又带着几分坚毅与豪迈，更是因为刘禹锡个性乐观豪爽，即使被贬蛮荒之地，也始终能够保持一颗奋发向上的心。可以说，乐观和坚强从他的诗歌一直渗透到他的人生里。刘禹锡被贬二十几年间，曾多次经过洞庭湖。唐穆宗长庆四年，也就是公元824年秋，他转任河州刺史，途经洞庭湖，遥望着洞庭湖的湖光山色，写下了这首千古佳作《望洞庭》。虽然仕途一直都不顺利，但他心中所思所想的并非是郁闷和不爽，而是对人生、对大自然无限美好的那份眷恋和喜爱。全诗选择了月夜遥望的角度，把千里洞庭尽收眼底，抓住最有代表性的湖光山色，轻轻着笔，通过丰富的想象、巧妙的比喻，独出心裁地把洞庭美景再现于纸上，

0: 试出惊人的艺术功力。最后，让我们再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对这首诗的看法。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4: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5: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6: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4: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主持人王浩宇。听过了诗词赏读，接下来的是中华博物志。灯的发明与使用照亮了黑夜，延伸了人们可利用的时间，也加快了文明的进程。在中国古老的灯具中，汉代长信宫灯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它造型动人，铸造工艺精良，集实用性、艺术性和科学性于一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参观长信宫灯时曾经感慨地说，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懂得了环保，真了不起。为什么基辛格会这样赞叹？长信宫灯究竟有什么玄机？中国在2000多年前是怎样贯彻环保理念的？本期博物志，我们就和您聊聊长信宫灯。长信宫灯的发现是一次偶然。1968年5月，在河北省满城县西南一座200多米的孤山上，解放军工程兵某部正在这里进行国防施工。当他们在山上打眼放炮时，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崩下来很多碎石头，战士们觉得很奇怪，于是上前去探查。突然，走在最前面的一名战士双脚失去支撑，掉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里。这就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妻子窦绾之墓所在地。满城汉墓的发现影响很大，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非常重视，指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共同发掘这座墓。考古人员在窦绾墓发现了一些散落的灯构件，经过拼合复原，一件精美的铜灯出现了。铜灯外观 是一个跪坐着的宫女双手执灯的造型，灯座周边刻了多处铭文，其中的长信二字是汉文帝皇后窦氏所居宫名，这盏灯因此被命名为长信宫灯。长信宫灯是一件融实用与美观于一体的灯具珍品，整个造型舒展自如，轻巧华丽，并融入了当时先进的环保设计，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灯。1993年，长信宫灯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7: 长信宫灯通体青铜鎏金，高度接近50厘米，重量近16公斤，整体看上去是一个跪坐、双手持灯的汉代宫女形象。宫女的眉眼细长，脸型圆润，头上梳着低平的发髻，戴着头巾，穿着汉代流行的曲裾深衣。这种衣服常用交领，每层内衣的领子露在外面，衣襟围绕身体，腰部束带，衣服下摆向外扩展成喇叭状，飘曳着地，使人穿着时不露出脚部，这样既符合儒家礼制规范，又显示出女性典雅富丽、雍容华贵的情态。汉代女性穿的曲裾深衣款式基本没有差别，只是通过不同的颜色、质料和配绶来区分身份的尊卑高下。长信宫灯宫女身上的衣领和袖口处层次分明，衣料贴身，线条流畅，腿部有衣角伸出，既表现了汉代服饰的修长，又带给人安详恬静的审美体验。长信宫灯整体的宫女形象造型十分美观，她跪坐着，用左手轻举灯盏，右手在上方做出挡风的动作，右臂和衣袖形成铜灯的灯罩，灯罩可以自由开合，既能挡风，又能控制灯光亮度。而这盏灯的环保玄机也在宫女的右手上面，这只手内部是空心的，宫女体内也是中空，可注入清水。灯火点燃时产生的灰尘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流到体内，被清水吸收或沉于灯体内，起到净化室内空气的功效。汉代灯具的燃料可以分为固态燃料和液态燃料两种。固态燃料主要为精油、牛油等动物油脂。在长信宫灯的灯罩上发现残留的少量蜡状遗留物，据分析就是动物脂肪。液态燃料则是从兰香、桐树、芝麻等植物中提炼出来的植物油，常温下呈液态。这些燃料燃烧时都会因为没有完全燃尽而产生残留的颗粒，造成室内烟灰弥漫和气味熏人。长信宫灯的设计则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环保功能。这是汉代青铜灯在功能方面最先进的发明创造，而西方油灯直到15世纪才发明出铁皮导烟灯罩，可见汉代青铜灯设计的环保性、科学性在世界灯具史上的领先地位。
4: 从构造上来了解，整座长信宫灯由头部、身躯、右臂、上下灯座、灯盘和灯罩6个部分组合而成，其中头部、右臂及身躯都是用施蜡法铸造而成。各部分铸造完成后，再在外部鎏金，最后组装成一个完整的铜灯造型。施蜡法的出现是铸造史的重大突破，它解决了铸造精致复杂、浮雕镂空等器物的技术难题。施蜡法的工艺流程简单来说分成4步，首先是制作蜡模，就是用蜡做出要铸的器件的形状、纹饰，然后在蜡模外面涂上饭泥，干燥之后烘烤，这样蜡就融化了，流了出来，再把液体铜注进去，冷却后 把范蠡

0: 敲掉，铜液就凝成和蜡膜一样的器物了。鎏金是古代在金属器物上镀金的一种方法，就是将黄金在高温下溶解在水银里，形成金泥，把金泥均匀地涂抹在青铜器物上，再通过炙烤让汞蒸发掉，这就叫做鎏金。像长兴宫灯这样的灯具，因为消耗的原料工艺成本较高，是汉代皇亲贵族的专享，也是当时身份地位的象征。一灯如豆，烛照千年。长兴宫灯是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的墓中发掘出来的，在宫灯上一共刻有九处铭文，其中的长兴二字表明它曾是长兴宫中之物，长兴宫灯也由此得名。那么长兴宫在哪里？它在当时处在怎样重要的位置？长兴宫的宫灯为何出现在了中山靖王妻子的墓中呢？原来在西汉时期有三座著名的宫殿，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其中长乐宫是西汉第一座正规宫殿，位于西汉长安，今天西安城内东南部，始建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两年后竣工。长庆宫就是长乐宫建筑群中最重要的建筑物，最初这里是西汉政府的正殿所在地，后来朝廷迁到了未央宫，长乐宫改为了太后们的住所，长庆宫成为了太后议事的主殿。
1: 长庆宫灯是汉文帝的皇后，后来人称窦太后的窦漪房赠予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的。中山靖王刘胜和汉武帝刘彻一样，都是窦太后的孙子。刘胜是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弟弟。刘胜的王后窦绾是窦太后的娘家人，所以窦绾跟窦太后是亲上加亲，既是孙媳妇又是娘家人。对于窦绾，史料记载的不多，但长兴宫灯的原主人窦太后在历史上是鼎鼎有名的。这位窦太后名叫窦漪房，她出生贫寒，自幼父母双亡，从小被选入皇宫当宫女。她青春美丽又乖巧伶俐，被汉高祖皇后吕后看中，让她做了贴身侍女。不久，吕后为了拉拢诸侯又达到监视的目的，就把窦漪房指派给了高祖与姬妾所生的儿子代王刘恒，做了代王的王后。吕后死后，吕氏外戚集团被打倒，代王刘恒被拥立为皇帝，这就是汉文帝，窦漪房成了皇后。窦皇后智慧超群，为人处事低调谨慎，谦虚律己。当年吕后一味纵容娘家人，造成外戚专权，最终遭到灭族的教训，时刻提醒着她。窦皇后约束自己的两个兄弟专心读书，不给予他们权力。也正是这样，窦皇后的两个兄弟最终成长为谦谦君子，成为一段历史佳话。汉文帝英年早逝，窦皇后的儿子刘启登基做了皇帝，这就是汉景帝。窦皇后也升级成为了皇太后。窦太后尊崇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她曾命令汉景帝刘启通读老子著作，老子思想对汉景帝开启文景之治也是有贡献的。后来汉景帝去世，其子刘彻继位，就是汉武帝。窦太后又升级为太皇太后，完成了人生的五级跳。纵观窦太后一生，只有大起没有大落。虽然丈夫刘文帝去世第二年，才40多岁的她就双目失明了，但这并不影响她人生之路的辉煌。窦太后是西汉时期也是历史上的一代名后。
0: 听众朋友，刚才和您聊了聊中华第一灯长兴宫灯，它为我们了解2000多年前汉代人们的生活和科技水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这件西汉时期的皇室灯具现在收藏在河北博物馆里。河北博物馆里除了长信宫灯之外，还有铜阳尊灯、错金博山炉、刘胜金缕玉衣等顶级国宝，十分值得一游。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王浩宇，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

0: 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秦世子嬴对于重耳之人格素来敬服，今见君父如此，主动和重耳亲近，时时愧问。赵衰、胡衍、先轸、虚臣、介子推等人也没闲着，与秦穆公的几个重臣百里奚、简叔、公孙枝深相结交，共商复国之事。一来重耳新婚，二来晋国无信，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遣大批敌人去晋国打探消息。世子羽自秦逃归，见了父亲晋惠公，惠公大喜道：“
2: 孤抱兵已久，正愁托付无人，晋孤子得托樊龙复还楚魏，孤心安矣。”
1: 是秋九月，惠公从昏迷中醒来，自忖时日不多，便将吕夷生、细锐召至榻前，气若游丝道：“
2: 孤怕是不行了，孤得以为君，全凭二卿之力。孤薨之后，二卿若是觉着庶子可服，便扶他为君；若是觉得不可服，则取而代之。”
1: 吕夷生、细锐扑面朝榻前一跪：“
2: 世子聪慧贤德，天生国君之料，您若真的大薨之后，吾等便扶其为君，忠于他就像忠于您一样，请主公勿虑。”
1: 惠公道：“
2: 如此孤就放心了。”
1: 一阵咳嗽，他越咳那疮越疼，破裂出血，世子欲为他擦纸，惠公将手轻轻一摆道：“
2: 不必了，孤的话还没有说完。”
1: 子羽气声说道：“
3: 君父请讲，儿臣在听着。”
1: 惠公费了好大劲儿方才说：“
2: 秦公子不足虑，可虑者重耳，吾儿谨防之。”
1: 是夜，晋惠公薨，世子羽主丧即位，是为怀公。吕夷生、细锐牢记惠公之言，面见怀公：“
2: 先君一命，君还记得吗？”
1: 怀公道：“
3: 记得。”
1: 吕夷生道：“
2: 重耳虎踞在秦，不可不防。”
1: 怀公切齿说道：“
3: 他败伦丧德，孤恨不得生食其肉。”
1: 新锐道：“
2: 光恨不是办法，得想法减其羽翼，羽翼既除，他重耳就是有冲天本领，也飞不了多高。”
1: 怀公道：“
3: 怎么减除？”
1: 吕夷生道：“
2: 您只需降一道纸，便可将他的双翼减除。”
1: 怀公道：“
3: 这纸怎么写？”
1: 吕夷生道：“
2: 这么写。”遂口述道：“凡晋臣从重耳出亡者，限三个月内俱换回，如其回者，仍复旧职，既往不咎。若过期不至，祖籍除名，丹书铸死，父子兄弟做事不照者，病死不赦。”
1: 怀公激暗说道：“
3: 好，就以爱卿之言，故这就下旨。”
1: 指出半月，在国诸臣未有一人作书召唤追随重耳之人，何也？人们都在盯着老国舅胡突，一因老国舅德高望重，众人无不视其马首是瞻；二因从重耳九雄者，老国舅一家就占两个，他不怕国君问罪，我怕什么？细锐坐不住了，禀过怀公之后，亲造胡突之门，劝之曰：“
2: 主公有旨，要在国诸卿作书召回相从重耳之人，老大夫身为国舅爷，应当率先垂范才是。”
1: 胡突对曰：“
2: 吾老矣，吾已19年未见过二犬子之面，二犬子未曾有骗书回来，吾也懒得管他们的闲事。”
1: 细锐道：“
2: 这不是闲事，这是主公的旨意，非这么办不可。”
1: 胡突道：“
2: 既是主公的旨意，主公何不自己作书召他们回来，麻烦我这个老头子作甚？”
1: 希瑞环抱怀公：“
2: 老国舅胡突不肯带这个头，他不肯带这个头，诸人就不会作书召回相从重耳之人。别人有可，相从之胡衍、胡毛、赵衰、先轸、韦抽、徐臣、颠杰、介子推、贾佗等，皆为将相之才，今从重耳如虎得翼，非得召回不可。要想召回这帮子人，又非得老国舅出面不可。为了大晋社稷，请君亲自出面， 找老郭就谈一谈。怀公道：“可。”当即传旨召老国舅上殿。老国舅接到圣旨之后，将家人召到一起，郑重宣布此后这个家由胡毛之妻玉娥来当，并就自己的葬地也做了安排，还一再强调要薄葬，更不能用奴隶殉葬。家人不解地问：“国君召您上殿，一来一回顶多两个时辰，怎么安排起后事来了？”老国舅回道：“昏君这次召我，必为毛衍之事。他一心一意要召毛衍回来，好减去公子重耳之羽翼。毛衍跟随重耳已经19年，受尽苦难，今有强秦为助，辅国在即，苦尽甘来，岂能由我之手？是他们19年的艰辛付之东流。我若不从昏君之意，昏君岂能饶我？”他这一说，众人都哭了起来。老国舅含笑说道：“哭什么哭？有道是人生70古来稀，我已经81岁了，早过了古稀之年，就是死也是喜丧。何况我是为忠义而死，千古流芳，汝等应当为我高兴才是。汝等笑一笑，我要在笑声中上路。怎么，我是将死之人，连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汝等都不愿意满足？”玉娥站了起来：“各位弟弟，各位弟妹，各位侄男侄女，各位侄孙，咱们不能让老爷子愁着脸上路，咱们笑一笑啊，笑一笑。”他带头笑了起来，可那笑比哭还要难受。老国舅拈胡大笑道：“这才像我胡突的子孙。我走了，我在阴曹地府保佑你们。”众人又哭了起来。老国舅正要发火，怀公遣使来催。老国舅走进大殿，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双手一一道：“老臣患疾在家，不知宣臣何事？”怀公道：“毛衍在外，老国舅曾有家信去换否？”胡突对曰：“未曾。”怀公道：“寡人有令，过期不至者罪及亲党，老国舅岂不闻乎？”胡突对曰：“臣二子伟志重耳非一日也，忠臣弑君，有死无二。二子之忠于重耳，有在朝诸臣之忠于君也。即使逃归，臣犹将属其不忠，戮于家庙，况赵之乎？”怀公冷笑两声道：“汝不必狡辩，汝只回寡人一句话，赵也不赵。”胡突对曰：“不忠之事，老朽不愿为之。”怀公喝令二武士以任交加其相。谓曰：“二子若来，免汝一死。”胡突摇头对曰：“老臣不惜死，何以以死加之？”西瑞道：“吾知道老国舅不会惜死，但老国舅身为近臣，近臣之言岂能不从？来人，笔筒伺候。”内侍将笔筒拿了过来，胡突紧闭二目。细瑞执起手道：“老国舅，请书之。”胡突睁目说道：“吾执我手，我当书之。”细瑞大喜，放起手。胡突奋笔书曰：“子无二父，臣无二君。”怀公见之大怒：“老匹夫，汝难道真的不惜死吗？”胡突曰：“为臣不忠，为子不孝，老臣之所惧也。若死，乃臣子之常事，有何惧也？”怀公切齿说道：“老匹夫，寡人成全汝。”遂命武士将胡突绑至市曹，开刀问斩。太卜郭衍见其尸，叹曰：“君出四位，得位基于匹夫，而诛戮老臣，其败不久矣。”即日称疾不出。胡氏家臣慌忙奔至秦国，报与毛衍知道。胡毛、胡衍闻之父亲被子羽所害，捶胸大哭。赵衰先诊，借此推问之，其来慰问。赵衰曰：“死者不可复生，悲之何意？且同见公子，商议大事。”胡毛、胡衍强行将泪收住，同赵衰等来见重耳。重耳见胡毛、胡衍二人眼圈泛红，惊问道：“出什么事了？”二人见问，悲上心来，大哭不止。赵衰代答道：“惠公已薨，子羽即位， 降旨一道：

0: 天作孽犹可毁，自作孽不可活。死于此为自失民心，民乃邦固，民心不固，邦岂固乎？故将择日伐晋，邦贤续复国。赵衰道：要邦早邦。秦穆公道：为甚？赵衰回道：子羽虽说继了君位，但未曾告庙，若待他告庙之后，君臣之分已定，恐怕动摇不易也。秦穆公道：卿之言甚是，如孤与众卿商议之后再行定夺。重耳道了一声：告辞了。携赵衰等回到驿馆候信，众人方才坐定，只听门官通报：晋国有人到此，说是机密事，求见公子。重耳道了声请字，门官便将那人带到了重耳面前。重耳举目视之，此人身长八尺有余，白面大耳，二目炯炯有神，不像奸诈之人，忙命人看作上茶。那人呷了一口茶道：小人乃晋大夫栾之之子栾顿也，因新君性多猜忌，以杀为威，百姓怨恨，群臣不服，臣妇特遣顿私自送黄金万两与公子。子与心腹只有吕医生、细瑞二人，旧臣细不扬、韩简等俱疏远不用，心怀不平，可为我用。臣妇已约会细真、周之桥等，练及私甲，只等公子到来，便为内应。重耳大喜，与之订约，以明年岁首为期，会于河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送走了栾顿，重耳对天祷祝，以诗卜，是得太卦六爻安静，重耳移之，召胡衍，瞻其吉凶。胡衍拜贺道：是为天地配享，小往大来，上吉之兆。公子此行不为德国，且有主盟之分。重耳便以栾顿之言告胡衍，衍曰：此乃天助，公子明日便向秦军请兵，事不宜迟。重耳道：我已与栾顿相约，以明年岁首为期，如之奈何？胡衍道：盟约乃由人定，可以更改吗？当务之急，快去面见秦军，然后定夺。重耳心神不定，坐等明天。复入朝夜见秦穆公，秦穆公不待开言，便道：寡人知公子急于归国矣，恐诸臣不认其事，寡人当亲送公子至河。重耳大喜，拜谢而出。批报闻秦穆公要助重耳归国，自请担任先锋。穆公许之，并命太史詹氏选择出兵之日。太史回曰：冬十二月吉。于是便把出兵之日定在十二月初一。兵发之前三日，穆公设宴，见重耳于九龙山，赠以白璧十双，马四百匹，围席器用，百物俱备，粮食自不必说。赵衰等九雄各白璧一双，马四匹，重耳主仆俱再拜称谢。至日，秦穆公自统谋臣百里奚、姚瑜、大将公子至、公孙之、先锋披豹等率兵车四百乘，送公子重耳离了雍州城，往东进发。秦氏子盈与重耳素来相善，依依不舍，直送至未央，垂泪而别。秦穆公继续前行。春正月，行至黄河岸口，此时距重耳与栾顿相约之日恰好吻合。重耳暗喜，但左等右等不见栾顿派兵而来，心下不免有些怅惘。好在渡河船只俱已预备齐整，无需栾顿接应，亦可渡河。秦穆公重设建宴，叮嘱重耳道：公子返国，勿忘寡人夫妇也。重耳一一到地：重耳不敢。秦穆公乃分军一半，命公子至披豹护送重耳渡过黄河，自率大军屯于河西，静候重耳加荫。胡书者，重耳之半仆半友，自二十八岁追随重耳主行李之事，如今已二十载矣。自随重耳出奔以来，单击受厄不止一次，特别是曹魏二国受困之时。

0: 是历历在目，正应了古人一句话，无衣西衣，无食西食。今日渡河之际，收拾行装，将日用的坏边蚕豆碧席破围，渐渐搬运入床，有吃不完的旧肴之类，一皆爱惜如宝，摆在船内，重耳见了呵呵大笑道，吾今日入晋为君，御食一方，要这些残壁之物何用？快快与我搬下，不留一物。胡衍正好在侧，探之曰，公子未得富贵，先忘贫贱，他日怜心弃旧，把我等这些患难之人看作残壁器物一般，可不枉了这十九年的辛苦。趁今日尚未渡河，不如辞职，一时还有想念之日。探壁将秦穆公所赠之白璧跪献于重耳之前道，公子渡过河去便是晋国，内有诸臣，外有秦将，不愁晋国不入公子之手，臣之一身相从无益，愿留秦邦为公子外臣，所有白璧一双，聊表寸意。重耳大惊曰，我正要与舅父共享富贵，何出此言？胡衍曰，臣自知有三罪与公子，不敢相从。重耳曰，哪三罪？吾怎么不知呢？胡衍对曰，臣闻圣臣能使其君尊，贤臣能使其君安，今臣不孝，使公子困于五路，一罪也，受曹魏二君之慢，二罪也，趁罪处公子于齐城，致处公子之怒，三罪也。相依公子尚在羁旅，臣不敢辞，今入晋矣，臣奔走数年，惊魂积绝，心力病耗，辟之鱼边蚕豆不可用，碧席破围不可再设，留臣无益，去臣无损，臣是以求去耳。听了胡衍之言，冲儿脸上火辣辣的，他暗暗责备自己，没有富贵倒忘贫穷，这以后还怎么做人呢？他痛心的流着眼泪说，舅父所责甚当，我这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啊。胡叔，请你把所弃之物一一取回，置于船上，我不得国便罢，若是得国，放入珍库之中。有恐胡衍不谅，冲儿面对黄河，举右手誓曰，吾得国若忘了舅父及相从诸人之劳，不与同心共政者，子孙不畅。势必取白璧投于黄河曰，河伯为盟正也。这一切一切均被介子推看在眼中，与虚臣说道，公子之规乃天意也，胡衍欲妾以为己公乎？此等贪图富贵之辈，吾羞于同朝，遂有归隐之意。重耳堕了黄河，东行至令狐，令狐者地名也，为一邑，其邑之宰邓婚发兵登城拒之，秦兵围之，三日未克。披报攘臂呼道，今日不破此城，誓不为人。他一手持盾，一手持戟，飞奔城墙，一丈多高的城墙硬是让他纵了上去，左冲右刺，无人敢挡，令狐城遂为秦军所破，邓婚死在乱军之中。秦军在令狐休整一日，继续前行。桑泉一载，一来见秦军来势凶猛，二来对重耳素有好感，不战而降。晋怀公闻秦军连克二邑，正朝着绛都杀来，心中大惊，忙召吕医生细瑞计议。晋怀公道，重耳到秦军向我绛都杀来，其势锐不可挡，危之奈何？吕医生道，此事关乎社稷，锐不可挡也要挡。晋怀公道，既然这样，孤拜吕爱卿为大将，系爱卿复之，起倾国之兵前去迎敌。吕医生细瑞一起应道，遵旨。既是起倾国之兵，那战车少说也有600乘，远远多于秦军，怎奈十数年来晋国昏君奸臣，既不知恤民，更不知治军，将士听说与强秦交战，一个个面露畏惧之色。吕医生细锐虽然奸猾，却有自知之明，将军屯于卢柳，坐等秦军来攻。秦军真的攻来，他们又不敢应战了，惹得披豹大怒，将战车开到卢柳城下，光着脊梁将吕医生细锐骂了个狗血喷头。晋军将士装聋作哑，挑战不应，那只有攻城了。但 鲁柳城高出令狐城，少说也有一丈。拿对付令狐城的办法来对付鲁柳城，显然不是办法。况且就兵力而论，秦军还不及晋军的三分之一。招降怎样？一来晋军畏秦军如虎，三来凡大奸之人不会讲什么忠义，吕系也不会绝对忠于秦怀公，那就招降吧。公子至话音未落，披豹便跳了起来，大声吼道：不行，绝对不行。公子至耐着性子劝道：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但此次前来是为了助晋公子复国，悠悠万事，唯此之大，不可感情用事。披豹略略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在下知道助公子复国乃是头等大事，但使用招降之法未免有些便宜了吕医生、细瑞这两条老狗，这样好不好？您让我在军中挑选100勇士前去攻城，三鼓之后若是还攻不下，您再招降也不为迟。公子至默想片刻道：我答应你。披豹素来英武，军事皆敬之，听说要招募勇士，报名者纷纷，不到顿饭功夫便招募完毕。为了鼓舞士气，披豹自备美酒50坛，卤羊肉500斤，招待勇士。自酉时饮到亥时，披豹这才罢宴，脚踏矮机，大声说道：弟兄们，这次征战与往日不同，有功也有私，功不言而明，吾等吃着秦军的俸禄，自然要为秦军打仗，私就是在为我披豹报杀父之仇，我披豹无意报答，我给弟兄们磕三个响头。他扑通朝地上一跪，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额头上竟磕出了一个大血包。他二次踏上矮机：弟兄们，原定丑时攻城，现在离攻城上有一个时辰，我给诸位每人备了一份小礼。他将双掌轻轻一拍，从大帐外走进了100个翩翩少女，一个个头包花巾，红袄裹身，面如桃花，口若樱桃。大帐内一片惊叹之声：弟兄们，我把这100个美女交给你们了，你们一个领一个出去，尽情的去玩去乐，一个时辰后还到这里集合。大帐内响起了一片欢呼之声，勇士们都很守时，一个时辰后一个不少的全来了大帐。披豹一声令下，扛着梯子扑向鲁柳城。勇士们尽管都很勇敢，上天不佑，这一夜的月亮特别亮，把个鲁柳城照得如同白昼。勇士们刚一靠近城墙，便被巡城的晋军看到，双方展开了激战。晋军虽说不济，个顶个绝对不是勇士们的对手，然他们一来人多，二来居高临下，又有滚木垒石相助，即使这样，仍有三名勇士爬上了城墙，只可惜寡不敌众，做了断头之鬼。这一仗很激烈，也很悲惨，100个勇士活着回来的只有6人，还一个个身负重伤。披豹也在这6人之列，他的伤最重，他是被人当头击了一棒之后，从2丈多高的梯子上摔下来的，当场昏了过去。若非魏抽等人前来接应，将他抬回大帐，必死无疑。披豹虽然败了，但对吕医生、细瑞震动很大。原指说鲁柳城固若金汤，秦军奈何不得，不是这么回事。100个人才100个人呢，硬把晋军打得晕头转向，还爬上来3个人。要是1000个人呢，鲁柳城非完蛋不可。公子至没有料到披豹如此刚烈，如此能打，申悔没有派兵接应，他上表秦穆公自请处罚。秦穆公十分大度，不仅未加责罚，还好言相对，并送来兵书一部《六韬》。六韬者是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问对形式铸成的一部兵书，全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部分，共60篇。至于披豹，一是派御医为他诊治，二是加官进爵，赏黄金50亿。经披豹这么一闹，公子至不得不承认，强攻这一条路看来是行得通的，但他还是不愿意这么干。强攻即便行得通，代价太大太惨，到底是强攻还是招抚，这决心委实难下。他想起了兵圣姜太公，进而想到了六韬。主公在这个时候送我六韬，恐怕有他自己的深意。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 国际社会面临无

0: 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1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

0: 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细化落实下一步工作措施。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 30%， 施工周期缩短近 70%。 通过 100% 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6月6号，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假，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今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技术等融合发展。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中东局势和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4: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报告介绍，中国政府于2021年九月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这是中国制定的第四期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期间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具体目标和任务。 受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委托，中国人权研究会和20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0: 组成评估方，对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形成了评估报告。报告称，中国以发展促进人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权利需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为中国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最大限度凝聚国际人权共识，拓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负责任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报告提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催生新的权利需求，期待中国政府创造性提出应对举措，推进人权事业在“十五五”期间迈上新台阶。报告中英文全文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官方网站中国人权网发布。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报道。
2: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中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3: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周浩，
4: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5: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一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一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3: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6: 中国在新智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智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5: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 0.3 到 0.5 个百分点。
3: 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蔡伟，
7: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3: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毅，
8: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还在延续。
0: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元增量。继续来听报道。
5: 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9: 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
10: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9: 华登中国管理合伙人张玉。
11: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5: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9: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总经理王琼慧。
12: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非常可观的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通知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等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强化 6G 前沿技术布局，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还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我们来听 ICT 行业专家包冉的解读。
13: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实际上有三个观察的要点。第一个呢，它标志着 6G 时代啊，已经正式从实验室的理论探索和实验阶段走向了产业化的产业协同发展阶段。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每一代的移动通信的国际标准，它的间隔周期和它的生命周期差不多是15年到20年。现在我们迎来了 6G 的标准即将从实验室的阶段走向了产业协同的，而这种产业协同意味着大规模的场景化的测试和典型场景中的 6G 的全方位的性能的检测。这种性能包括了终端设备、局端设备、一整条的产业链。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工信部呢做出了相关的背景上的设定， 第一，他们给试点的地区授予了用于 6G 的无线频段，就是超高频的无线频段的这样的授权。虽然无线通信你看不到这个线缆啊，但是无线电波的信号在空气中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说划定了专属的高速公路，在试点地区可以通过这些高速公路来展开实际场景的应用测试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动。第二个点呢，三 G 我们国家实现了 TDS CDMA 的从无到有的零到一的突破，也就是中国也有了自己的标准的版本。而到了四 G 呢，我们也成为全球这个移动通信标准的重要的参与方。到了五 G 时代呢，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就具备了国际标准的相当强的竞争力。在移动通信领域呢，国际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在确保彼此信息端口兼容的情况下，国际的标准化组织会从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申报的标准方案中选择几种方案，同时作为全球的相关制式的标准。应该说到了 5G 时代，中国无论是在专利数的拥有量，还是在标准方案本身的技术的成熟度来说，或者创新度来说，都已经领先全球其他地方的同行半个身位了。那么到了 6G 时代，我开创了通算一体、通信和计算一体这样的诸多的融合式的创新。应该说我们国家又在全世界的标准制式的竞争中呢，领先了一步。最后一点呢，我认为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推动 6G 的进展应该也是与国际的标准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呢，国际的标准化组织呢，在推动每一代移动通信制式标准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非得等到这个标准完全成熟才推出，因为你等到完全成熟的话，可能产业链呢浪费不起这个时间。那么 6G 的标准呢，应该也是在实验测试中呢不断走向应用，在走向应用中呢不断拾遗补缺。现在工信部大力推动部省协同计划，这个也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特征，就是说中央部委与落地的省区还有直辖市向来合作，因为你具体落地一定是落在具体的某一个地方嘛，有利于咱们国家在 6G 标准制式上参与到国际标准方案的选型和竞争以及定型的这样一场比赛中。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穆杰塔巴在四号的书面致辞中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还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报道，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报道称，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继续来听报道。
14: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会保持应有的尊重。 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同时承认

0: 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普京明确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八月俄美领导人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妥协方案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已准备接受该方案，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必须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目前尚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在欧洲角色问题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从未拒绝与欧洲对话，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方谈判代表人选。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普京同时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演变为军事联盟。他认为，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非向其提供武器。普京还指出，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特别提到，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此外，普京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提议可能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
1: 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通过总统网站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正式提议两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就此确定具体日期。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泽连斯基在信中指出，眼下美国正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他表示，莫斯科或基辅均不适合作为会晤地点，但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均可考虑，因为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的结果并非定局，欧洲和美国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在具体诉求上，泽连斯基提出乌方准备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并认为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可秉持全部换全部原则，开展全面战俘交换，以此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泽连斯基同时警告，如果普京不认为现在是结束战事的时候，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另据俄方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1: 各位听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本月11号开幕，我们熟知的球星 C 罗、梅西都将带领各自国家队陆续亮相。不过，作为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近期却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3: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八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八场比赛，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 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0: 美国居民海拉。
4: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0: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邮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4: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3: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6: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
17: 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
16: 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8: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

0: 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途末路，逻辑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了。
1: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48.9%，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36.9%。此外，高达59.5%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
2: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
1: 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3: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4: 向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1: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5: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6: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啊丧心病狂到底。
2: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 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7: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菲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媒报道，日菲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菲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菲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2: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菲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8: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大家在一批

0: 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这个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你们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1: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非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非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2: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啊！他们竟然讲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应该予以肯定。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啊！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划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罚、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
1: 那么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3: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政治投名状。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的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

0: 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啊，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1: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六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有舆论痛批日菲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
2: 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3: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5月份，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50,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的5月。在2024年7月初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06,000日元，才肯放船放人。到了7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申号。又是被日本的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000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2: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兴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4: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兴28号事件。台湾琉球籍的渔船广大兴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广大兴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2003年7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5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籍的渔船叫生鱼风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这些案例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道歉或赔偿。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

0: 潘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臂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1: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非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非说不？
2: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他高度的依赖美日非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非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非。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非等国不断的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啊，选择在日非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啊，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非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互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1: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非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剑，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3: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一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 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1: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0: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好，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啊，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1: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出

0: 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1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会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

0: 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细化落实下一步工作措施。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 30%， 施工周期缩短近 70%， 通过 100% 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6月6号，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假，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稍后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桂妈走红，何尝不是文旅宣传的新方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全球机器人行业在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机器人能够走入家庭，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里发挥作用呢？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最近在北京举行了，有上百支参赛队伍围绕着老人们的助餐、助衣、助洁、助行，还有助浴以及助娱乐这六大助老场景展开了比拼，用真实的需求来决定机器人赛道，用养老机构做考场。比赛从5月直到7月，参赛企业可以享受优惠的采购政策，让智慧养老机器人能够加速从研究赛场走向真正的市场，直到走进人们的家庭中。
4: 走进太保家园北京国际颐养社区的2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几十上百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兴致勃勃地体验着各种机器人，有能带路去洗手间的小豹，测血压心电图的健康管家，克隆亲人声音的陪伴机器人，在床上就能洗澡的助浴机器人。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 Tiffany 蓝色的爬楼电动轮椅。佛山凯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黄志平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所有爬楼轮椅都是倒着上楼的，而他们花了大力气攻克了正向爬楼的技术难题。
5: 如果说你正爬的话，你的屁股整个重力在后面是悬空的，对机器的平衡度有要求。现在市面上背爬的整个重力是在楼梯那里，它要求没有这么高。背爬的时候，比如说你得往后看啊，不方便操作啊。
4: 这台轮椅还能越过40厘米宽的沟坎和15厘米高的门槛，甚至能升高到1米，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取高处的东西。在助浴展区，北京软体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款软体康复手套同样引人关注。它专门帮助脑卒中患者进行手部康复训练。工作人员介绍说，
6: 以前的话，人工的恢复，创氧师去帮助他手做伸展和抓握，包括单指的一些活动，也有一些辅助的分支板。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它是智能的，可以自动去训练。患者每天训练20分钟，我们在3个月内，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恢复效果。像我们以前的话，纯人工康复的话，它可能在半年或者1年左右，费用也比较高。
4: 这个气动软体手套可以根据患者恢复程度调节力度，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展厅里，老人们一边体验，一边热烈讨论着自己最需要的机器人功能。86岁的李长江先生腿脚还利索，但他已经在为将来做打算了。
5: 因为到老了腿脚不便，如果能有这样的机器人，价格5万左右，那就很希望能有，取个外卖啊，他能够上楼下楼，帮你搬个重物。
4: 而一对92岁、已经结婚71年的老两口，希望机器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搭把手。
7: 子女们都是很忙的，今后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收拾房间，到时候提醒我们吃药，对这个抱着很大的希望。
4: 去年首届康养机器人大赛举办到今年，康养机器人有哪些新变化？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人工智能部主任、本届大赛评委组组长李立峰感受深刻。
8: 电动轮椅去年就没有这种比较成熟的市场化的自动驾驶轮椅，今年就已经出现了，上半年才开始上市的。不断的有新技术，用在汽车呀或者其他工业上的技术，在这个养老领域慢慢的得到重视之后进来。
4: 不过李立峰也坦言，这个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当记者问到成本何时能降到老百姓接受的程度时，他算了这么一笔账。
8: 成本的下降取决于你的市场规模和企业的成熟度，因为场景还没有打开，规模上不去，
9: 是不是得到10几万台规模的时候，成本可能才能
8: 下？您说的太对了。
4: 今年是大赛第二年举办，参赛企业从去年40多家扩容到今年的上百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具身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宇表示，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接受检验是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也是全国首创。
3: 让孩子们能够在尽情的运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我们的梦想。2026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趣味运动会最近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了。职业球星、武术冠军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挥洒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来听报道。
10: 2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趣味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11: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项目，我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大脑更聪明。
12: 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女生可以很温柔，但同时也可以很强大，很有力量。
10: 在操场另一端，一场特殊的篮球对抗正在上演。到场助阵的北京北汽男篮队长翟小川正在和同学们切磋球技。
13: 他们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首先要喜欢体育，爱上体育，有一个好的强健的体魄。可能你不一定去走职业道路，但是体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这种快乐、健康。希望他们热爱体育。
10: 这份对运动的鲜活理解，正好是职业运动员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吕太东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指导动作，交流习武心得。
14: 我觉得这活动特别好，得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动起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精神面貌，体能、学习上能有双丰收。
10: 看着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同学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金华十分欣慰。 他说这正是学校所一贯坚持的方向。
15: 在咱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让运动成为人生的习惯。操场上咱们红山所有的学生都站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他们的脸庞，那真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身上也冒冒汗，我觉得特别好这项活动。
10: 据了解，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共有8场类似活动将走进中小学校园，让体育离同学们更近一些，让青少年们大胆去跑去跳，在运动中健康阳光快乐的成长。
3: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种新的观赏演出的形式，这就是超现场形式。什么是超现场呢？也就是将现场的演出用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的方式向多场地来进行直播。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多所演艺剧场已经以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的联网的影剧院进行了超现场的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了精彩的演出。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就以超现场的方式同步向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多所高校进行了免费的直播，让数千名学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好，我们来听报道。
16: 那男人要不吃了雄心虎胆，谁敢要你？
17: 晚上7点多，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执行员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18: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17: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悲怆、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19: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20: 有主创老师们在线上分享心得，还有互动提问环节，就相当于有人带领着我们去解读，这样就比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17: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8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所有点位面向师生免费开放。超现场是指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对现场演出进行实时拍摄、专业制作与低延迟传输，为异地观众呈现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快培育超现场产业生态。北京工业大学校团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兼艺术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蓝阳表示，
21: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既加强了我们校园文化建设，更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美育实践平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新颖的艺术形式能够走进校园，全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17: 本次《骆驼祥子》作为北京人艺重点作品，由冯远征担任副排艺术指导，严瑞、于震担任副排导演，严格复刻1957年梅谦指导的经典版本，重现老舍笔下的京味风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表示，未来会把更多的经典话剧送进校园。
22: 话剧的普及对于我们剧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不至于我们人力物力上来回跑。另外，我们今年已经有了4部戏剧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所以未来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稍后与泉州台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 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七样东西，俗称开门七件事。历史上将酱油用作调味品一词的确切记载，最早出现在宋代晋江人林洪的著作《山家清供》里。书中说道，酒液嫩者用姜丝、酱油、低醋拌食。由此可见，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酱油推动中餐巨变，红烧、酱焖、酱爆、生腌、凉拌、酱菜等都离不开它。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下面与全球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
0: 随便走进泉州街头的本地餐馆，都能在菜单上找到磕黄花鱼、磕杂鱼等菜名。闽南人从小吃到大的磕鱼、磕肉、磕咸，这些极具闽南特色的酱油磕，就是以酱油为主要风味来源的烹饪方法。而在泉州，更有一种百搭调味品，酱油水。酱油水对闽南人的居家生活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靠海生活的渔民出海打鱼，船上光吃鱼虽然新鲜，但也不能天天吃生鱼片。如何能又快又好做出一顿饭？渔民因地制宜使用咸水烹饪，后来改进成了酱油水，这种做法逐渐适用在所有的海鲜中。无论什么海鲜都能用酱油水煮成人间美味，更不论什么姜母鸭、土笋冻、干拌面，只要用上一碟酱油便能提鲜增味。人称黑暗料理的芒果蘸酱油，更是泉州人吃水果的独到发明。一滴酱油在泉州人眼里是佳肴的味道，有家的温暖，更是一份坚守的传承。吴华清出生于泉州晋江小吴塘酱油世家，带着对酱油厂难以割舍的情怀，以及传承古法酱油酿造技艺的这份责任，他接手了家里世代相传的制酱事业，让家传的老酱油穿上现代的新衣。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5: 那我们这个酱油厂呢，最早是由我爷吴宗斗先生创办的。我从小呢是在这个酱油厂闻着酱香长大的，所以呢对这些制作工艺呢也耳濡目染的铭记一心。从小呢就是接触了这个酱油，那长大之后呢对酱油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0: 吴华清的爷爷吴宗周经过反复和长期的实践，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套技艺以传统大缸天然日晒发酵，制酱离不开支天而坐。为了保持酱油的独特风味和品质，它的酿造工艺强调纯天然的过程和手工制作。在吴华清看来，是爷爷的初心引领着后人的每一分坚守。
6: 以德求质，用好的品德来制作好品质的酱油，这是他创立时期的一个理念，也是他的初衷，也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行。他对每一个酱油的工艺跟流程啊都比较严格，那我们晚辈呢就严格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呢去做好每一道的工序。
0: 采用上好的豆子，精心挑选出坏豆，清洗后的豆子再经过数小时的浸泡送入蒸煮间，通过高温蒸煮再冷却至室温后，将豆子转移到定制的操作台上，再倒上面粉，让每一颗豆子都均匀地裹上。吴华清，
6: 它面粉的作用主要是给豆子里面呢提供一些均的能量，以及后期要把面粉分解成糖的一些环节的一个准备。
0: 接着送入曲式发酵，放在温暖通风的环境中，让霉菌在豆粒上生长形成菌丝体。当豆子全部均匀地裹上黄绿色霉菌后，将发酵好的豆子运送到晒场，倒入大缸并加入盐水。盐水是酱油咸味的来源，它也有抑制其他杂菌的作用。 等饮水和大豆充分搅融，豆子便能进行二次发酵。发酵从开始到成熟，师傅们除了数次定时观察豆子的呼吸情况，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在酱油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和成熟后，还需进行抽取，将抽取的酱油再次放回露天环境中进行复晒，这一步被称为抽油复晒。等到酱油的颜色、气味以及口感等能够通过师傅的检验，便能生产出第一道成品。工业酱油使用玻璃大缸，经过蒸汽加热，有时候7天就可以出油，但古法酱油使用的都是陶器。一瓶古法酿造的好酱油，从挑选大豆、浸洗、蒸煮、发酵到最后的晾晒，至少要经历1年的时间。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6: 那这个缸呢，它是我们的老缸，几十年前我们爷爷挑选了一个缸，然后它是比较牢固，然后透气性非常好，它这个用来酿酱油呢就是比较适合。那有句俗话说，懂茶的人会养壶，懂酱的人会养缸，那这个老缸呢就是用来酿酱油非常不错的一个容器，这也是我们酱园的一个宝贝。
0: 古法制酱看似枯燥，但以传统酱缸日晒夜露才能酿造出古法酱油纯正的酱香，这也是古法酱油备受喜爱的原因。
7: 你家酱油特别好吃，哎，味道可以吃，过年我还打一大壶回去。
0: 吴华清说，老一辈人坚守的传统技艺需要传承，他这一代最大的责任就是赋予他新的未来和新的时代内涵。
5: 我觉得说这个时代，我们除了周边的这个春眠销售之外，我们要还要走出去，那走出去就要有一个自己的包装形象，然后做一个文创 IP 的升级。
0: 吴华清告诉我们，想让传统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搭上现代的快车，只有好的产品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小吴堂的酱园会时常开放，以体验馆的形式供学生参观研学，让小朋友可以探秘古法酱油的生产，
8: 既有古代的一种科学，也有现代的一种科学，这种碰撞，所以才让我们现在能尝到这种鲜美的一些酱油，觉得这一种智慧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学习的。
9: 我最感兴趣的是酱油它的发酵过程，因为我们生物书上有学过，就是酱油基本上是由霉菌发酵制作而成的，然后这次是现场体会了一把，让我感觉到是从书本跨越到了现实，也是让我收获满满。
0: 如今当越来越多传统作坊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着种种挑战时，我们真心庆幸还有像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样弥足珍贵的技法，能够承载世代相传的智慧，搭上现代的快车传承下去，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在现代社会绽放光彩。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听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据媒体报道，中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叫桂妈的形象火了。这位被网友亲切称呼的桂妈不是真人，而是广西文旅厅在社交平台打造的一个人格化 IP。 她向操心的大家长教赶海挖螺、做螺蛳粉，把山水风光、民族风情揉进了日常短视频，既有壮阔的风景，更有烟火温暖，甚至火到了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窗口。有不少网友在桂妈的宣传视频下称赞，桂妈太亲切了，接地气有烟火气，把广西文旅宣传得温暖又好记。有网友直言，去过广西桂林，对桂妈也相对熟悉，文旅账号 IP 化，其实说白了就是更懂年轻人的心。更有网友疑问，现在全国文旅都这么卷了吗？长久以来，不少地方文旅宣传陷入了固化思维误区，要么是千篇一律的风光大片，要么是官方吊枪的口号宣讲，把文旅宣传和景区宣传做得让网友看了就忘，不愿再看。同时，政务账号的宣传方式大多数都是以只做展示为主，视频内容相对枯燥乏味，视频传达中少了情感与对话，让大多数网友看得敬畏，却难真正的亲近。而桂妈形象的爆火出圈，打破了传统文旅宣传的固有壁垒，捅破了视频与现实之间的次元壁，没有端着官方架子，不搞空洞口号，将文旅宣传变得有温度、有性格，用只教一遍的亲切口吻，以一颗荔枝、一个砂糖橘、一碗螺蛳粉等事物作为小切口，把地方魅力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的生活片段。网友不用被动地接受灌输，而是在刷视频和互动之中就自然而然记住了广西。这种走红不是偶然，更不是博眼球的流量游戏，它戳中了当下传播的关键。好的文旅宣传不是居高临下的宣讲，而是平等真诚的对话。年轻人不喜欢居高临下的宣传与千篇一律的风景和文案，愿意为真实、亲切、有梗的内容买单。 同时，贵妈视频底下的那个创新性 AI 广西用点赞量和评论量说明了这点。当官方账号放下身段，走进大众的生活语境，用人们熟悉且合胃口的方式进行宣传，文旅宣传就从要我看变成我要看。反观当下，不少地区陷入了模板化的创作误区，部分城市文旅宣传片高度同质化，全片充斥高空远景、古风配乐与千年文脉之类的套话，全程缺少生活化场景，观众看完无法感知城市独有的气质。还有地方直接照搬其他地域成熟的宣传脚本，仅替换了地名与景物，本土民俗市井风情全然不见。更有网红自然景观大肆加装浮夸灯光装置，堆砌商业摊位，破坏原生自然韵味。华丽宣传最终消耗的是公众好感。文旅宣传的破圈密码从来都不是追逐流量，而是贴近人心的创作，不在于堆砌宏大，而在于讲好日常。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在各行各业的平凡岗位上，总有一群追光前行的匠人，用日复一日的钻研与拼搏，突破技术壁垒，攻克行业难题，成为了照亮行业发展的熠熠匠星。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星的故事。
5: 疫苗都会要做什么样的实验？会有
6: 做生物安全实验，就是安全性检验，这是第一步。
7: 扬州大学兽医学院预防兽医学系主任叶建强和他的团队主攻家禽相关疫病免疫防控研究。他深知提升家禽的免疫水平对于养殖户和农业企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6: 那么尤其是一些急性传染病，一旦发病，那死亡率很高，有的甚至100%。
5: 农户啊，养殖企业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了。
6: 对 对, 对，所以这个疫苗防控很关键。
7: 2013年，叶建强进入扬州大学兽医学院，入职不久就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挑战。当时，一种由禽腺病毒感染引起的肝炎心包积液综合征在鸡群中爆发，死逃率高达80%。中国国内没有疫苗，也没有成熟的诊断技术。要做疫苗，首先得让病毒在体外高效扩增。叶建强及其团队先后尝试了10几种细胞系，效果都不理想。
6: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细胞系叫肌肝癌细胞系。
5: 肌肝癌细胞系。
6: 对对对，然后这个细胞系呢，可以来扩增这个病毒。后来我们再把这个细胞系再进一步这个优化或者驯化。
7: 随后，叶建强与药企联合攻关，成功建立了腺禽病毒无血清悬浮培养技术，实现了病毒高效扩增。而依托这一核心技术，团队研制的禽腺病毒系列疫苗分别于2023年、2025年获得2项新兽药注册证书，并顺利实现产业化。在叶建强的实验室里，有一盒看似普通的小小检测试剂盒，这是打破海外企业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垄断的标志所在。
6: 这就是禽白血病病毒，但是病呢也是没有疫苗，全世界都没有，所以它这个病的怎么来防控呢？也是通过这个，只能通过检测，就是把病毒检测出来，检测以后呢，把阳性的被感染的鸡啊，把它挑出来淘汰掉，对吧？所以这个检测技术很重要。
7: 2016年以前，中国禽白血病检测几乎100%依赖进口试剂盒。在导师秦爱健教授带领下，叶建强和团队长期深耕禽白血病检测技术研发，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禽白血病检测试剂盒，先后获得3项新兽药证书，并实现产业化。
6: 那么这个企业呢，用了我们试剂盒以后呢，它也实现了这个白血病净化，生产效率提高非常大的。你比如它这个产蛋期死逃率可以下降10%，那么高峰期也可以增加10%，产蛋高峰周期也是延长10周，一只鸡可以多产5-6个蛋来。
7: 未来，叶建强想充分运用 AI 技术、基因工程等前沿技术，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为动物疫病防控产业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6: 你比如像我们做科研，现在做科技成果转化，对吧？你一开始就选好了你的方向， 方向是不是来自于这个行业需求，就看准了就是要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工匠精神最好的一个体现。
7: 所谓匠心在于不急于求成，不畏惧难题，把一件事做细做稳做持久，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深耕，静静发光。在南京纵横交错的地铁网络之下，也有这样一群藏于市井、扎根深邃的建设工匠，托举起城市的生长与脉动。工程师李晓东就是其中一位。
8: 算是22年春节之后开始正式启动干，而且11号线最难的是什么呢？11号线最难的就是它这边离长江只有2公里左右。
6: 嗯。
8: 这个覆水的沙层含水量太高。
7: 冒着小雨，记者跟随李晓东来到了南京地铁11号线浦东站，顺着预留的进站口一路往下走，宽敞的站厅层出现在眼前。
8: 哎，这个车站也很有特色，这个车站就是一个无柱车站，它没有柱子。你看它这个叶角啊，这叶角就加大加厚了，板加厚了，就配音量增加，让它这个旁边的胳膊很强了，这样就把它给撑起来了。
7: 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中，记者跟随李晓东走进了站台层、设备间，每一处的细节李晓东都如数家珍。因为仅仅靠着长江，地质条件复杂、水压高的同时，还要下穿南京长江大桥、铁路，安全压力非常大。南京地铁十一号线的地层情况看不见摸不着，传统办法心里实在是没底。李晓东走访中国多地的地铁单位取经，形成了10000字的调研报告。最终团队选择的攻克办法也很实在，那就是通过物探扫描和综合评审，把地下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后再做方案施工。
8: 整个这个地层啊，就是在长江边的这个覆水沙层里面含水量非常高，可以理解为它这个和长江水系是连通的，我们不敢有一点点的，因为这个基层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之后，覆水沙层降水啊，它对周边的环境影响太大。十一号线我们攻克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这个整个地墙的这个工作程序上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工作方法也好，包括这个处理措施上做的心里有可控。
7: 在李晓东看来，地铁建设没有二线，所有的管理技术协调最终都要落到基坑、盾构、结构、管线这些实实在在的环节上。在李晓东的桌子上有2块岩石样本，那是在建设凝聚地铁线时收集的，其中一块是岩溶地层标本，另一块是花岗岩标本。凝聚线的地质条件和长江边的十一号线天差地别，这里一边是硬岩加复合地层，一边是淤泥加粉沙地层。
8: 你真的是有的经验靠不住，因为岩石的节理发育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岩石它有的地方会硬但它脆，有的地方它软但是它韧。
6: 嗯，
8: 然后另外它那个岩石那个缝如果裂隙很多它会卡刀，
6: 嗯，
8: 不好破，反而不好破。
9: 其实这个像我们做这些东西它是实践性很强的，
8: 非常强。哎，就是说一定要是要通过实践和实验。
7: 从南京地铁一号线到四号线再到凝聚线十一号线，李晓东已经修了近20年的地铁。李晓东的工作笔记也从一本变成了10多本，一段段笔记中也见证了国产工艺的突飞猛进。
8: 说句实话，这几年我们南京地铁就全国地铁都这样啊。
6: 嗯，
8: 为什么现在干的是又好又快啊？跟现在国产工艺、国产装备大幅度的更新迭代有很大关系。
7: 李晓东说，一线工地是他实现价值的舞台，上现场盯工序、记参数，多看、多记、多想、多走、多总结，才是一个工匠的成长路径。
8: 我愿意用新技术，但是还是那句话，新技术。

0: 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它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画的独特魅力，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福州，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
2: 软木画又叫木画、软木雕，是流行于福建省福州市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福州软木画把雕和画融为一体，是传统福州木雕工艺演化出的工艺新品种，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软木画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军坤：
3: 我们软木画主要以大师的画或者宋画，或者自己在外面去写生然后画作的画来拿来制作，方圆几百里的这个景物都浓缩到一个框里面。
2: 软木画形成于20世纪初，发源地是福建福州市东郊的西园村。1914年，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到福建工艺传习所巡视的时候，把从国外带回来的软木薄片制成的贺卡交给传习所的木雕师傅，提议他们按照这个贺卡创新研发新产品。时任福建工艺传习所木刻科目总教习的陈春润和学生吴启奇、郑立希等人多方寻找合适的材料，经过不计其数的反复试验，最终研发出具有中国画意境的软木画工艺品。软木画以从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拉伯等地进口的栗树的木栓层软木作为原材料，制作的时候要先将这种质地轻松、富有弹性并且纹理细润的软木切削成薄片，然后运用各种传统雕刻技法，以刀代笔，用手工的方式精雕细镂，形成纹理纤细的画面，再点缀具有民族风格的亭台楼阁，同时再利用画框内的有限空间营造景物的立体化效果。软木画手艺人胡丽娟：
4: 当时我们福建工艺传习所的木雕师傅陈春润、郑立希、吴启奇受到了从国外带回的这个软木贺卡的启发，用进口的双皮栗树的木栓层为主要原料，把这种质地轻软、纹理很细润的这些软木切成了薄片，以刀代笔，以木作画，运用圆雕、透雕跟浮雕的技法，制作成了山水园林景观、亭台楼阁、鸟兽，最后呢会借鉴我们中国画的构图意境，配置成立体、半立体的木画，装在玻璃框里了，就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品。
2: 新研发出来的软木画由于更加精致和轻巧，迅速成为福建省内外热销的手工艺品，软木画作坊和手工艺人也随之大量出现。特别是吴启奇所创办的福州西园村软木画生产点，不仅吸引了众多家族成员学习制作软木画，还带动了西园村以及周边10来个乡村的众多工匠参与到软木画

0: 制作中来，从而大大推动了软木画制作技法的成熟和完善。软木画发展的顶峰时期，还进入中国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展出，并在对外交流中成为赠送外宾的伴手礼，排在中国工艺品出口的第三名。2008年6月，软木画被列入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但是自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盛时期形成产品制式后，因为缺少创新突破，软木画逐渐给人一种固化的刻板印象，与时代的审美也渐行渐远。就像中国许多传统老手艺一样，从业人员日渐老龄化，陷入了濒临失传的困境。福州软木画代表性传承人林清韵：
1: 其实原来西园村有非常多像这样的企业，几乎就是人人学艺，家家设坊。但是后来呢，因为出口遇上寒流，一些师傅就逐渐的封刀了，再加上一些工厂的粗制滥造，导致整体行业开始走向衰落。我的压力来自于师傅们都慢慢在老去，如果不赶紧把它传承下来，那未来真的就是没落了。
0: 幸运的是，这门技艺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到。林清韵是福州软木画最年轻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原本在北京工作，2013年因为喜欢福建本土艺术，林清韵回到了福州。有一次新华创意园举办软木画展览，林清韵随父母去看展，在看到软木画的那一刻，他就决定把软木画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
1: 大学毕业之后回到福州，偶然在一次展览上就是发现了这个软木画，那个是我第一次接触软木画。我们传统的软木画创作题材基本上是亭台楼阁、花草树木、一些鱼虫、一些小动物，它会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觉得这项工艺非常的惊艳，想要学习。
0: 林清韵学习软木画的过程是按照最传统的方式，从三年学徒制开始，林清韵日复一日重复着枯燥的练习，从切树枝开始，到拼接木料、切线、做瓦片、做亭子，也因此打下了扎实基础。
1: 过程非常的枯燥，它就是在不停的重复，然后磨刀或用刀的时候，切到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看这边，这里这个那个刀，就是因为喝过我的血，他才会听我的话，这是跟武侠小说是一样的。
0: 大学时艺术设计的学习背景让林清韵认识到，要让软木画真正的活起来传下去，应该与时俱进，走到年轻人面前，走进日常生活中。这样的想法他在心中不断酝酿。2020年，林清韵成立了个人工作室，经过不断尝试，他设计的软木画灯具成功问世。
1: 我一直觉得就是床头灯，它其实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特别是比如说你身心疲惫的时候回到家里，有这么样一个温暖的这个灯照着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港湾的感觉。我当时想说，我的软木画作品是不是能和床头灯相结合，大家都很接受，很喜欢这个东西。从那开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努力被看见了，而且这项工艺被看见了，那种感觉真是不一样。
0: 传统的底子加上新的想法，手提包、茶盘、耳饰等日常实用物品与软木画结合的作品相继诞生，软木画的呈现方式也融入了更加多元和个性化的表达。林清韵的这些作品在《我把福州寄给你》2020文创设计大赛中一亮相就受到极大关注， 这也坚定了林清韵的信心。
1: 慢慢的，大家对我的知名度也好，对这个整个行业的认可度也好，都在提升。那我们软木画就有了更多的销售途径。
0: 在林清韵看来，传承软木画这件事慢不得。软木画行业目前的从业者不足30人，大部分老师傅都将在5年内退休。在他们退休之前，为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多培养几位传承人是当务之急。林清韵说，我不敢放慢脚步，因为多一个人了解软木画的传承，就多一分希望。他希望未来也能和老师傅们一起努力，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画的独特之美，在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让软木画焕发出更多的新生机。
1: 现在我在接到大批量的订单的时候，我也会分发给一些新人的老师傅们一起来制作。我希望能够让他们对软木画重拾信心，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了解到软木画这项工艺的魅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1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细化落实下一步工作措施。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6月6号，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假，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您一起科学吃鸡。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自古以来，鸡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味佳肴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也是我们最爱吃、最常吃的肉类之一。中国人在饮食中对鸡的喜爱不分南北，不论古今，在我国各个地域的美食中都有着鸡的身影，它们共同拼凑出了形状如雄鸡的华夏美食地图。鸡肉不仅美味，而且富含极其丰富的营养成分，这让它成为了养生药膳中常常被选择的肉类食材。而高蛋白的特点也使它成为了当代人均衡饮食调理中重要的一部分。有趣的是，说到健康饮食，我们往往会想到鸡汤；说到不太健康的饮食，我们也许会想到炸鸡。而这两道菜肴的主角恰恰都是鸡。那么，鸡肉到底要怎么吃才更健康？我们要如何在药膳中充分发挥鸡的功效，达到滋补身体的作用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鸡制汤肉功效多。
2: 大家好，本期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什么呢？诗人唐寅有首诗写道：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大家猜到了这首诗的名字是什么了吗？没错，是画鸡。提起鸡，大家都会想起唐朝诗人李贺的《致九行》：雄鸡一声天下白。雄鸡是诗人们赞美的对象，象征理想和雄心。在现实生活中，鸡又有哪些文化和食疗养生价值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唠一唠。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关于鸡的起源。鸡古称德禽，又名竹叶，是人类饲养最普遍的家禽。它在家禽中个子不大，但却是元老之一。古人们对于鸡深怀好感。家鸡的祖先叫原鸡，原鸡身轻能飞，雄鸡喜欢栖息在树上啼唱。我国云南、广西和海南岛均有分布。早在6000多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鸡骨，经鉴定属原鸡属鸟类，说明那时候原鸡属鸟类分布在黄河流域。把原鸡变为家鸡，是人类利用生物的变异性，按照不同的需要有目的的选择驯养的结果。家鸡的驯化全世界以亚洲为最早，而中国是最早的驯化鸡的国家之一，其驯化的历史至少约在4000年之前了。但直到后来，鸡肉和鸡蛋才成为大量生产的商品。说到鸡和鸡蛋，它们的起源，大家会提出鸡和蛋谁先谁后的问题。没错，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这一经典的问题困扰了人类数百年。关于鸡又有哪些传说和文化故事呢？下面我们就来讲第二个问题，关于鸡的传说和文化故事。首先，古代神话中就有鸡是虫鸣鸟变形的说法。据说尧帝时，远方的友邦会上供一种能够辟邪的虫鸣鸟，大家都欢迎虫鸣鸟的到来，可是供使不是年年都能来的。于是人们就刻了一个木头的虫鸣鸟，或者用铜铸虫鸣鸟放在门户，或者在门窗上去画一个虫鸣鸟来吓退妖魔鬼怪，使之不敢再来。因虫鸣鸟模样类似鸡，以后就逐步改为画鸡、 或者剪窗花贴在门窗上，也继承为后世剪纸艺术的源头。我国古代特别重视鸡，称它为五德之禽。在《韩诗外传》说，它头上有冠是文德，足后有锯能斗是武德，而敌在前它敢拼，这是勇德。有食物去召唤同类，这是仁德。而守夜不失时，天明报晓，这是信德。所以人们不但在过年时候去捡鸡，而且也把新年的首日定为了鸡日。第二，我们来讲一下金鸡报晓的传说。很多有关鸡的风俗文化是根据古代神话演变而来的。据说东海中有一座大山，名桃毒山。在山上呢，有一株巨大无比的桃树，它的树根呢却向周围来伸展，足足有3000里方圆。而在树顶上有一只金鸡，每天日出它会报晓，这个金鸡一啼，天下所有的鸡就跟着叫起来了。所以呢，元旦所捡的鸡其实呢就是象征着天机。古人元旦会刻桃木为神像，立在大门前，还要在这个桃木上去插几根公鸡毛，去象征天机。后来桃符逐渐演变成了春联后，而插鸡毛的风俗呢也就变成了剪鸡贴在窗上做装饰的风俗了。现在农村里剪窗花最常见的也是公鸡。我们后世有句诗叫做总把新桃换旧符，实际上就是来源于这个神话传说的。在荆楚岁时记上对元旦剪鸡的风俗既有所记载，看来这个风俗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至今至少流传了1500年以上。第三，我们要讲的就是鸡生肖的亲民而大众化。由于鸡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鸡生肖也成为家喻户晓的鸡文化。鸡作为12生肖大家庭中的一员，极富内涵。千百年来，中国文化赋予了鸡想象的丰满，鸡就作为古代人们勤劳朴实的大众化身。在12生肖中，我们都知道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那么在这12生肖当中，鸡排在哪里呢？是排在倒数的第三位。第四呢，我们来讲一下鸡的象征意义。鸡的象征意义一般来说是代表劳动大众的形象，也就是说鸡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的形象代言，又是古代劳动人民早睡早起生活习惯的一个领航员，它又是古代劳动人民亲密的伙伴。我们都听说过周扒皮半夜鸡叫的故事吧，他就是利用鸡的守时黎明啼叫来剥削贫苦大众，让人随着鸡声而起来劳作。所以鸡是劳动的一个化身，历史给予了鸡一定的褒奖，比如说闻鸡起舞、泛张鸡黍、鸡鸣不已等等。鸡融入了万物之中，成为了社会中的一份子。第五个方面呢，鸡的饮食文化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说以鸡为食材的饮食文化，每个地方都有不同，每个地方对于鸡的烹饪方法也是大不相同，因此的名称也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广东有花雕鸡，重庆呢有辣子鸡，而甘肃有百岁鸡，安徽有茶叶熏鸡，山东德州有德州扒鸡，潍坊有芥末鸡，吉林还有人参汽锅鸡等等。所以说鸡的存在形成了中国饮食文化一道诱人的视觉和口感的盛宴。而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常常食用的肉类也是鸡。说到鸡，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鸡肉和鸡汤，我们常听到过心灵鸡汤这个词儿。说到心灵鸡汤，我们会想到风靡全球的畅销书叫《心灵鸡汤》，它的作者是 杰克·坎菲尔。之所以他把这个书命名为《心灵鸡汤》，就是由于他想到了他小的时候身子骨弱，他奶奶给他煮鸡汤来养身体，所以他就把他励志的这套图书命名为《心灵鸡汤》。那么他在命名这套书的时候，实际上他所学的中国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这个鸡汤不但能够补益身体，它还能够温润心灵。所以我们现在一提到心灵鸡汤，大家都知道它是来温暖我们心灵的，帮助我们励志去奋斗的一套丛书。
1: 鸡的品种众多，在外形、风味、口感上有所区别，在药用价值上更是有所不同。除了品种之外，喂养与生长方式的不同也会造就鸡肉营养价值的不同。而鸡肉作为我们日常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常见肉类之一，市面上的种类极其丰富，常常让人挑花了眼。那么不同种类的鸡有哪些不同的功效？乌鸡和其他鸡在食补时有什么区别？我们在制作药膳鸡时，如何针对饮食者的需求来选择鸡的种类呢？
2: 上面我们提到了鸡的来源以及鸡的文化价值。那么其实鸡的文化价值是与它的性味功效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鸡在我们的食疗当中具有重大的食疗养生价值。那么咱们中医又是如何认识鸡的作用和功效呢？一般来说呢，鸡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这种家禽，它对于病后体虚的患者可以说是首选的补品。中药大辞典记载鸡肉有这样的功效：虚劳羸弱，中虚胃呆食少，泄泻下利，消渴水肿，小便频数，崩漏带下，产后乳少，病后虚弱。那么这里边讲的治疗虚劳羸弱，所谓的虚劳就是身体非常的虚弱，羸弱呢，羸是瘦的意思。所以说对于人体来说，如果出现脾胃亏虚，一个就是出现倦怠乏力食少，再一个身体比较消瘦，在上呢可以出现恶心呕吐，在下呢可以出现泄泻，另外呢也可以出现崩中漏下，就是出现各种出血症，或者说小便频数等症。那么这些疾病都属于肌肉的调养范围，主要就是脾胃虚弱的相关的疾病，我们都可以食用鸡肉来进行食疗。那么鸡肉呢，对于男科女科都有帮助。对于女科来说，像月经量少或者产后血虚；对于男科来说，精子量少阳痿或者不育症，都有一定的食疗价值。鸡这么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选择和制作呢？其实这也是很多老百姓日常的疑问。我们做鸡肉鸡汤到底是什么种类的鸡呢？是用土鸡、黑鸡、乌鸡还是野鸡呢？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选用不同种类的鸡，以及如何选用鸡的不同部位来进行食疗，从而保养身体。首先我们来介绍的就是厨房中的药膳鸡，它的不同的分类和不同的食疗价值。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食用的鸡的品种就是普通的家鸡和乌鸡。土鸡其实就是区别一般的快速速成鸡而言的，是没有激素添加的，一般多散养在山上，它们运动较多，因此呢营养价值比较高，肉质也比较鲜美。大家呢可以理解为土鸡是一种营养加强的家鸡。而所谓的三黄鸡还有黑鸡，这种不同颜色的鸡虽然在药典上的功效不同，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的时候呢，区别是不大的。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认为黑鸡就是乌鸡。乌鸡肉大部分为黑色，骨骼也为乌黑色，而黑鸡肉的颜色主要为黄色和白色，骨骼多为白色。乌鸡的腿和脖子都是非常短的，而黑鸡的脚和脖子却是更长一些，而且它没有羽毛冠。 而野鸡呢，因为食品安全的原因，国家是不提倡食用的。所以呢，对于药膳来说，您主要区别普通的鸡和乌鸡就可以了。第二，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乌鸡。乌鸡是中国特有的药用珍禽，与普通的家鸡为黄色或者白色的肉质不同，乌鸡呢身上大部分都是黑色的，它的骨骼是乌黑色，腿是乌黑色，嘴巴也是乌黑色，因此呢它又被称作竹丝鸡、乌骨鸡、黑脚鸡等。乌鸡它的性味归经主要是味甘性温，入肺肝肾经。而我们刚才讲的肉色为白或黄的鸡也是肝温，但是它主要入肝和脾胃经。所以乌鸡它有益气养阴退热的功效，在中医中的应用呢远远超过了其他品种的鸡。它可以治疗虚劳骨蒸羸弱、肌肉消瘦、四肢倦怠、五心烦热、盗汗减食等阴虚或阴阳两虚的症候。什么叫骨蒸呢？就是病人会感觉到自己的热气好像从骨头缝里头往外头冒一样，因为肾主骨，所以骨蒸一般是肾阴虚而出现的骨头缝里往外冒热气的感觉。什么叫五心烦热呢？就是手脚心有四个再加上心口，这就是五个位置出现烦和热的症状，它一般属于肾阴虚而出现的症状，所以五心烦热属于肾阴虚火旺的表现。而盗汗就是晚上睡着觉以后出汗，白天醒了之后汗就停止了。那么这些症状都是中医说的阴虚的症候，而乌鸡呢对于这种阴虚的症候有很好的调补的作用。另外呢，乌鸡还有补血的功效，比如说女子产后阴血不足或者月经量少，乌鸡起到补养的作用。另外呢，乌鸡对于脾气虚引起的胃口差、中焦气不足引起的脏器下垂或者泄泻等脾胃的病也有不错的食疗的价值。另外呢，乌鸡还入肾经，可以治疗妇人白带过多或者男子遗精阳痿等症状。乌鸡有这么多的功效，那是谁首先发现的呢？相传乌鸡药用的功效是东汉名医华佗发现并且开始传播的。当时华佗在徐州游行学医，他在老家的母亲突然得了重病，害怕自己病后再也见不到儿子了，所以呢他就请华佗的堂兄把他送到徐州去，想让儿子看看自己的病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去治好，那如果治不好了也能最后再见上自己的儿子一面。无奈之下呢，他的堂兄就用小车把他的母亲推到了徐州，叫华佗诊治。华佗见了母亲之后大吃一惊，马上给母亲诊病，一摸脉发现母亲的脉沉迟无力，所以他立刻就用人参汤来救治，病情才略微有所好转。但是没过多久，他母亲的病又加重了。华佗知道母亲已经回天乏术了，便对堂兄说，哥啊，母亲她恐怕不行了，现在六脉都要绝了，可能要在三五天内就会过世了。而他的母亲也隐隐地猜到了真相，便支撑着虚弱无力的身子有气无力地说，我知道自己不行了，叶落归根，我死也要死到故乡。华佗含着泪送走母亲后，马上把手头上的病人处理妥当了，便立即赶回家中。当他到家后，意外地发现母亲非但没有死，反而已经可以坐起来说话了。华佗惊喜万分，便问堂兄，你给母亲吃了什么药啊？堂兄想了一下说，哦，在回家的晚上，我们住在一个小村庄里，婶娘说想喝一口鸡汤，但是全村呢一共九户人家都喂的是母鸡，都舍不得卖，只有一家有公鸡，商量了半天才把这只公鸡 买过来了，便借了一口锅煮了一些汤。我就把带来的人参和急救药放在鸡汤里一煮，让老人喝了一碗，他感觉很舒服，半夜又喝了一碗。到了第二天早上，老人家全把汤喝完了，回到家就感觉病好多了。华佗又急忙问堂哥是什么样的鸡，他哥说这只鸡嘛，好像是白毛啊，黑皮，而且是黑肉。华佗心里有点明白了，就想干脆我也买上一只去试一试。随后呢，华佗就跑到街市上去买了一只同样毛色同样肉色的乌鸡，将自己配的药和鸡一起炖给母亲吃。嘿，别说，还真灵验。没过几天，他的母亲的病就完全好了。后来呢，华佗又用此法治好了许许多多的重病之人。华佗就把此汤命名为叫九户鸡汤，它记在了《青囊经》里。后来华佗这部医书失传了，我们无从考证，但是这个典故却代代的相传了下来。后世医家呢，也认识到了乌鸡的药用功效，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对于疑难杂症，特别是一种虚弱的疾病，常常用乌鸡作为药膳来辅佐药物的治疗作用。
3: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马舒然老师为我们介绍了鸡的药用价值和养生功效。听了我们的介绍，您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您的餐桌上多加一味童子鸡汤呢？好，这个内容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日常生活中，科学的饮食配膳可以使人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得到身体上的滋补与调理，从而达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目的。而饮食保健还具有安全、无毒副作用、方便食用、易于坚持等特点。时值北半球的炎炎夏日，这个季节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饮食调补，积极地做好养生保健呢？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女士为您解析夏季养生食补方略，敬请关注。
13: 那么人到了这个夏季以后，他的这个机体会发生很多微妙的变化哈，那么也会生出相应的很多疾病。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北京国家公共二级营养师、北京营养师俱乐部的钱多多讲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夏季养生的这个话题哈。
12: 夏季是阳气最盛的季节，夏季的养生保健也是一年中最为关键的养护时节。国家二级营养师、食疗保健专家钱多多女士从精神调养、起居调养、饮食调养以及运动调养几个方面和您说说夏季养生保健的方略。
13: 钱多多你好。
2: 嗯，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3: 哎，我觉得你这名字也非常的好，
2: 是吧？很多那个听众朋友一说我这个名字哈，
13: 是不是后来你自己改的呀？
2: 没有这个的，就当时我出生的时候起这个名字，可能家人会希望我快乐多一点，健康多一点。谁想到我又姓钱，加一块赶巧了，就一加一大于二了。那么我是更希望听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节目收获的更多的是健康，嗯，健康更多一点。
13: 对，就是钱多了会快乐，但是我觉得快乐的根本还是一个很好的身体，
2: 对对对，
13: 身心健康，
2: 对对对。
13: 那么这个其实也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主要话题。
2: 嗯嗯嗯。
13: 眼下进入这个夏季哈，很多人会出现一些不适哈。那么请问这个钱老师哈，到了夏季以后，人啊，尤其北方生活在北方地区的人，一般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不适或明显的症状？
2: 嗯，那很多人会觉得到了夏天之后就会出汗。出汗特别多，会觉得早上起来晚上吧不爱睡觉，觉得可凉快了就不睡，睡得比较晚。那么在白天起来呢还想睡，太阳已经日晒三竿了，因为天亮的早嘛，那不会导致一些睡眠就不足了。而且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会晚上吃的多一些。大排档嘛，
13: 对 对, 对, 对，
2: 喝点小凉啤酒啊，
13: 喝点啤酒，
2: 吃点烤串啊什么的哈，那么就会导致他那个会有一些肥胖的几率会产生。
13: 肥胖的几率，
2: 虽然说夏天人说，哎，我出汗也多呀，可是你想想，你的三餐比变了，全部都在晚上了，大多的能量，白天一热谁都不想吃。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比如说我晚上吃很多水果，不吃饭了，一天就吃很少的主食，这些都会对身体埋下一些隐患，就会导致一到一入秋啊，秋季变化的时候就哎容易怎么觉得免疫力下降了，就会特别容易交际的时候感冒。
13: 对，
2: 而且呢夏天的时候，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要是有亚健，要是有更年期的更难过。像我妈妈呼一身汗，呼一身汗，特别难受。所以很多隐性的问题在夏天还比较容易出现。还有就是肠胃的疾病，
13: 肠胃的疾病，
2: 夏天很多去吃一些不洁的食物，因为比较容易滋生微生物嘛，那么就会发生一些肠道性的疾病，
13: 肠道
2: 很多。
13: 对，而且我发现人到了夏天以后特别容易感觉到这个，说不出这身体哪儿不舒服啊，
2: 就是尤其是三伏天闷闷的感觉。
13: 对对对对，老有点这个困困的，就是这种老是缓不过来那劲儿，
2: 缓不过来，好像
13: 是不是跟他这个能量消耗太大也有关系？
2: 这个呢，一是说我们夏天的，我刚才说过了，饮食你供给能量不上，就好比说我们的银行存款，你天天的往外取，你不往里存，那我们就成负增长了，
13: 是，
2: 对吧？那么身体也是这样，你不给它补充能量，反而天天去消耗，而且外边的温度也高，所以人就很难受。但这种难受的状况下，你一定要区分是真正因为季节给导致的，还是像我们今天要聊的因为亚健康导致的一个问题。
13: 钱老师说到这个亚健康哈，就根据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处在这种状态
2: 啊，亚健康啊，
13: 哎，是不是就是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亚健康的这种体质的人特别多呀？
2: 这个亚健康其实呢，它是介于疾病和健康中间的，这不单是说我们中国人，它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觉得我说不上来哪儿不舒服，可是我就是不舒服。
13: 哎，
2: 所以说呢，我们呢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表哈，那么我们一会儿呢也让主持人你给我们听众朋友去测一测，那么到底你是不是一个亚健康状况，还是因为你只是单纯的入夏了，一些因为季节的原因呢导致的一些疲劳。如果你是因为季节性的问题，那我们做一个稍事调整。那如果你真是亚健康状况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饮食啊锻炼去正常的走出这个状况。
13: 哎，对，我觉得咱们现在马上进入这个话题吧。我想很多这个听友都对这个是不是亚健康哈，怎么就亚健康了，或者说如何改变这种亚健康的体质，都会非常的关注哈。那么下面咱们就请这个钱老师大致列一下，就是说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哈，它就属于这个亚健康的这个状态。
2: 那好呢，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收音机旁呢，你可以拿出一个笔或者是一个本子，我们来记一下。下边呢一共有30种

0: 症状。如果你不幸中了六枪，那么你就是亚健康状况了啊，这绝对不是买彩票该庆贺的事情。那么我们应该注意了，第一个，你会不会经常感觉精神紧张焦虑不安？如果有，你可以记上一啊。那第二点呢，你会不会有偶尔会感觉到孤独自卑郁苦闷啊，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啊？那第三点呢，会不会偶尔的会心悸心慌心律不调，就是心律过速或者心律过慢，这都是一个症状。那第四点，会不会偶尔会出现耳鸣耳背，而且比较容易一晕船一晕车。第五种呢，就是记忆力减退，熟人都容易忘名，遇着了哎哎，你不是那谁谁谁谁半天就不知道你到底是谁啊。那第六个呢，是兴趣变淡了，欲望骤减，就一下子哎，我怎么觉得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啊，这是第六点。第七个呢，不想去交往，情绪比较低落。第八点呢，一感到乏力，眼睛特别容易疲劳，这是第八点。想想、
1: 哎、
0: 有没有啊？有没有、主持人我看都出汗了哈、估计前八点都中枪了主持人、第九个呢，就是精神下降，动作迟缓。会不会就是偶尔你觉得集中注意力是件很难的事情，现在对自己来说啊。第十点呢，就是头昏脑胀，不易复原，动不动哎呦就头晕，特别是早上起床就觉得好像睡了比不睡还辛苦。第十一个呢，就是体重突然间的减轻了，没有原因哈。那么体虚力乏，家住三楼，上到二楼的时候已经开始喘气了，有没有这种现象哈？第十二个，不易入眠，而且睡着了还多梦一醒，就是一晚上睡觉可能像拍电影一样好几个场景，有没有这样的现象？那么第十三个呢，早晨不愿意起，昼夜常打盹，就是白天呢打盹早上起来还起不来床。十四呢，就是局部的麻木，手脚特别容易变冷，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啊？第十五个呢，掌心容易出汗，而且特别容易口干舌燥啊，是不是很多朋友们已经开始不止六项了啊？那十六个呢，就是自感低烧，夜间会有盗汗，这个怎么解释？就是偶尔你会觉得莫名的会觉得哎呀突然间冷一下子，而且呢会觉得夜里就是会出一身汗，盗汗嘛，老百姓说的是。第十七个呢，就是腰酸背疼，而且此起彼伏，我今天腰疼明天背酸，偶尔还颈椎疼，会不会有这种现象？第十八个呢，是舌生白苔，口臭自生，就是我们说的有口气。还有就是看看自己的舌头会不会有白苔哈，这第十八项。第十九项是口舌溃疡反复发生，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哎，一上火我嘴上舌头上就爱起个小泡，嘴唇烂一下，就是而且不爱好，好了又复发了再来生。第二十个呢，就是味觉不灵，食欲不振，就会觉得吃什么都没味儿，而且口味不好。二十一呢，就是反酸，还有消化不良，也就说白了，你吃完之后呢，你就会爱打嗝，而且呢，消化系统也不好，要不然容易胀气。二十二呢，就是便稀或便秘。腹部饱胀，就是上厕所呢，虽然你每天都在上，要不然就是咱们如厕的时候那个形状不好，或者是说你平时的时候肚子摁上去就硬邦邦的，特别容易胀肚。二十三呢，就是易患感冒，唇起疱疹，而且就是我们只要别人一感冒了，冲你打个喷嚏，完了你就成了易感人群了。二十四呢，就是鼻塞流鼻涕，喉咙胀痛，就动不动啊就爱肿嗓子，而且、会流鼻涕。二十五呢，憋气的时候气急，呼吸急迫，这个怎么解释？就比如说跟刚才我们上楼一样，就是你比如你快走几步，你就会觉得喘气很费力气，
1: 喘
0: 得
1: 厉害。
0: 二十六呢，就是胸痛胸闷，心区感到压力感特别大，会不会有偶尔会觉得胸部压得慌，就是像压个石头一样。那二十七呢，久站头昏，眼花目眩，站一会儿就觉得头晕了，就像在太阳底下暴晒一样，就会军训嘛，大家都军训过，好像有那种感觉，但是就是你站一会儿就有。那么二十八呢，肢体酥软，力不从心，你想干什么事儿就觉得好像没劲儿，拿个杯子都有些人会颤一颤的感觉哈。二十九，注意力分散，思考肤浅，就是很难啊，把自己的那种全身心去思考问题，好像投入一会儿工作，就是哎，思想就开叉了，就这样。最后一项，容易激动。无事就自烦恼，就是说我们遇到问题很难冷静下来，就是点火就着，我们老百姓说的，
1: 对对对，
0: 就这个。那么这个三十项

0: 夏季暑热逼人，炎夏不仅带给我们身体上的不适，还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火气上升，表现出情绪烦躁、焦虑、易激动、失眠等。夏季食疗养生重在精神调摄，保持愉快而稳定的情绪，切忌大悲大喜，以免以热助热，火上浇油。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为您介绍夏季食疗养生方略，心静人自凉，夏季养生与您共同分享。
1: 听了这钱老师的这么多的这解释以后，我觉得好像我肯定是
2: 30个招吗？
1: 肯定是了。亚健康，对，
2: 亚
1: 健康啊。现在周围哈，可能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这内容哈，它可能包括这个精神还有身体的很多这个不适哈。像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这个体重减轻，这可能得让大家引起足够的
2: 注
1: 意
2: 了。
1: 对对对，
2: 莫名的，就是人家都说糖尿病患者会有一个症状就是体重减轻嘛。
1: 对对对。
2: 那么还有就是如果你正常饮食了，突然间体重就莫名的就掉了几斤肉，因为我们正常的话一个月瘦1.5到2公斤是正常的，那么你一下子降了很多那就不正常了，
1: 对对对，
2: 要注意了。
1: 像这个可能就是说也算是他的亚健康的一种状态，但他其实已经可能有某种病了，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只不过就是你还没有检查出来，
2: 没有意识
1: 到，包括这个胸痛胸闷，这个心区有压感，这都是一些不太好的症状。
2: 对对对，
1: 像这种啊亚健康这种状态，是不是咱们这种成年人是会比较多一些？
2: 其实呢，我们亚健康啊，它的分级面很广，比如精神方面的，
1: 那
2: 么像好多学生他学业压力也会有，那就是学生的，他咱们就不归于成年来说，成人咱们刚才这30项啊，多数针对白领或成年人，有压力，社会压力，包括他的饮食特别不规律，诱发了很多这种亚健康的状况，所以我们就说饮食调理很重要。
1: 没错没错，
2: 说到本家了哈，
1: 是
2: 健康来了。
1: 我们看到一些这个相关资料哈，
2: 嗯、
1: 这个中国70%的人处于这个亚健康，
2: 嗯、
1: 25%疾病，5%的这个疾病，那么所以呢，亚健康已经是中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个隐形健康问题哈。
2: 对对对。
1: 刚才这个钱老师谈到饮食和运动，是一个让大家远离亚健康的一个最好的
2: 一个法宝吧，
1: 法宝。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饮食哈，
2: 好，从饮食上，
1: 对对对，我们都说这个病从口入，
2: 对，
1: 那可能就是因为吃的不对付了，
2: 嗯，不对付了，
1: 所以可能会生出很多病来。
2: 嗯，
1: 那么能不能结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季节，
2: 嗯、
1: 夏季的这个特点啊，来谈一谈、嗯？
2: 就是我们从饮食上来讲哈，那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我吃不对付，老百姓常说可能就不舒服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正常人的饮食，如果你想处于一个很健康的状态的话，那么首先第一点，你一定要做到食物多样，谷类为主，粗细搭配。这几个话可能只有16个字，
1: 对，
2: 非常关键。首先说到的是食物多样，那其实呢真正的食物多样呢，它有接下来几点意义啊。第一个呢，我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我们人体需要40多种营养素，那么这40多种营养素我们不可能从一种食物当中获取，那么我们就需要从不同种的食物当中去获取，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那么第二一个呢，食物多样会降低餐桌的风险。那比如说哈，举个例子，那么最近呢报了一个事件，就是羊肉比较忙嘛，各种的羊肉出现了问题。那假设说我特别喜欢吃火锅，特别喜欢吃涮羊肉，那么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是不是抑郁的就想去死？因为我肯定是中枪了，那么我可能就会吃到过那种羊肉。但是如果说我去吃火锅，我今天吃一点羊肉，明天吃点牛肉，后天吃点鸡肉，是不是就会降低这种风险？
1: 对，
2: 就是食物多样会降低我们餐桌的风险。
1: 对，
2: 还有食物多样可以满足我们人天生嘴馋的欲望。我们人生自古有5大欲望，财色名食睡，食排到了第四位。
1: 是是。
2: 所以说天天吃一种食物，即使你再爱吃也会崩溃。
1: 嗯，
2: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食物多样可以达到营养素互补。那比如说我们会发现豆包，就是有饭就要有豆，就是谷类当中缺乏的豆类当中可以给你补充，两个结合在一起就1+1=2的功效。还有一个作用，最后一个食物多样的作用，就是协同的作用。因为我们会发现呀，比如说我们吃猪蹄儿，有些人认为美容，但其实呢吃猪蹄儿

0: 不美容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蛋白不是优质蛋白。那你吃优质蛋白，比如说吃红肉是优质蛋白，到体内你想美容，它需要维生素 C 帮忙还原，那么才能到皮肤上，所以说有一个协同作用，这就是食物多样的五点好处。所以说听完这个之后，主持人你以后就不要单一的认为说，哎，那个就是为了补充营养素，它还有其他四点好处。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钱老师这个说的已经非常的全面了。对，那可能有些人就是他比较偏食
0: 啊，偏食，
1: 对，就是爱吃某种东西。这个就是说，因为他因为长期形成了这种惯性啊，所以尽量的要改变这种饮食习惯。
0: 对对对，而且主持人你会发现没有，这个第二点说的是谷类为主，特别是夏天，人们特别容易缺乏谷类。比如说我一热我不吃主食了，我就吃点晚上吃点西瓜，不吃主食了。还有本身白领或者是有些男性哈，白领骨干精英应酬多，到夏天了去吃大排档，即使最后烤个馒头片，他也是到最后吃两口就不吃了，基本就吃点串儿喝点酒，
1: 对，
0: 完了。可是我们要强调谷类为主的好，首先一点，谷类它是碳水化合物最主要的来源，它是给我们大脑功能的。如果你长期不吃谷类的话，那么首先你会变得记忆力下降，会不会出现我们上面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你会觉得会肠胃也会有不适。而且我们碳水化合物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解毒的功能。那么我们就是谷类为主嘛，作为一个我们一个农业大国来说，从老祖宗出开始，我们就是有一个什么黄帝内经就提到五谷为养，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谷类非常重要。
1: 对，
0: 最后一点说到了一个粗细搭配的问题。
1: 粗细搭配，对。
0: 那么说到粗粮，很多听众朋友会认为说，怎么界定粗粮？那么其实现在的粗粮的意义来讲，就从两个方面来分。第一个呢是加工比较精细的粮，我们就称为细粮。会发现很多米特漂亮，特别白，很多面粉也特别的白。其实我们会发现，自己家里边蒸的馒头没有那么的白，外边买的馒头就是白富美哈，是吧？白富美。那其实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粮食里面过于精细，所以说我们而我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个包括一些膳食纤维类的矿物质，全部在它的外层骨皮层糊粉层都给打磨掉了，所以我们再去吃它的时候吃到多数都是淀粉。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生活过于精细的话，人们会发现膳食纤维类摄入的越来越少。那么我们呢就要做到吃一些不是那么精加工的食物。还有一个粗粮的意义，就是除了米面之外的一些，比如说小米啊，就是我们传统意义的粗粮都可以，就是除了精加工之外的，稍微加工的别那么精致的，然后还有就是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细粮之外的粗粮都要多选择。
1: 对，
0: 那吃多少呢，这个也很关键。那么粗粮的量呢是50克到100克。而且粗粮不是吃的越多越好，特别是老人，吃到80克就可以了。因为粗粮
1: 就一天的这个
0: 量，一天的
1: 量，
0: 对，总量。那因为呢，我们会发现这个粗粮它含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吃多了之后，它会吸水膨胀，反而会导致便秘。所以说物无美恶，过度为灾。我们的粗粮量就控制在50到100克，成人。老人是80克就可以了，一天。
1: 另外这可能也要根据很多人的体质哈，比如有些人胃不好，
0: 哎，对对对，
1: 好像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尽量多吃一些面食啊，米就要不太容易消化的米就要少吃一些。
0: 对，主持人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就是说如果说为什么说老人的粗粮限制在80克，就是你吃粗粮的时候，我们可以粗粮细做。就是一定前提就是给它弄得软烂一些，
1: 对，
0: 而且你如果说粗粮吃的太多，就容易划伤我们的胃部，因为它筋咀嚼，你会发现吃馒头嚼一会儿就没事，你如果吃一个荞麦的馒头会嚼半天。
1: 对，
0: 所以说当吃粗粮的时候，第一不要贪多，第二一定要粗粮细做，就是把它加工的蒸的熟一点，或者搭配一点粗粮加一点细粮做成一发糕，给它发起来，这样的话容易消化。
1: 粗细搭配，
0: 对，
1: 那另外就是说，可能我们吃的最主要的一项就是这个蔬菜哈。
0: 对，
1: 那么就是跟蔬菜如何来搭配？我们每天吃多少蔬菜？那么包括这个水果啊等等这些，这个量吃多少合适？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大饮食原则。刚才是第一大饮食原则，第二大饮食原则那就是每天要多吃蔬菜。

0: 水果和薯类、
1: 嗯、
0: 那么说到蔬菜呢、嗯、那我们想夏天的话、嗯、绿叶菜特别的多了
1: 嗯
0: 各色的菜都上来了、嗯、一天要吃到300到500克、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我们一斤
1: 嗯，一斤
0: 一斤，
1: 对对对，
0: 其实一斤菜你炒来就那么一盘儿，
1: 哎，
0: 青菜，可是白领特别难做到，
1: 嗯、
0: 因为你去食堂也好，嗯、吃公餐也好、
1: 嗯，
0: 多数的话，比如说来个宫保鸡丁啊，
1: 嗯嗯，
0: 他很少给你做叶子菜，因为叶子菜它放盒之后不好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解决问题呢、
1: 嗯、
0: 要不然你晚餐回家多买一点生菜，那种叶子菜可以蘸酱吃，生菜的原、
1: 嗯、
0: 吃蔬菜的原则我们有一个、
1: 嗯、
0: 能生食我们就不熟吃、
1: 嗯、
0: 因为它本身含的是水溶性的维生素，比较容易流失、
1: 嗯、
0: 所以你如果白天吃不到，晚餐可以回家拌各种的蔬菜，大拌菜是个非常好的这个选择。
1: 是，
0: 然后呢对于在平时在外就餐的时候，尽量点点绿叶菜，然后马上吃完来补充它、
1: 嗯、
0: 那么水果呢一天吃200到400克、
1: 嗯、
0: 那我想很多啊，这水果来说出现两个极端、
1: 嗯、
0: 男士容易吃不到量、
1: 嗯、
0: 女孩容易超量，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特别是夏天很多女孩就抱个半个西瓜就晚上看电视之前就
1: 吃
0: 了、
1: 嗯吃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就不止说是半斤，我特别不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在晚餐去选择吃糖分很高的水果，因为你想想它含糖量高，它升血糖就很高，而且它进入体内之后它也会转换成糖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晚上如果说选择吃水果的话，作为下午加餐，那有些听众朋友说我只有晚上回家那一段时间才能吃上水果，那么就选择吃一些糖分含量低的水果吃一吃。
2: 好，关于夏季的膳食养生，钱多多营养师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细化落实下一步工作措施。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6月6号，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假，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今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望洞庭》。洞庭就是现在湖南省境内的洞庭湖。历史上描写洞庭景色的诗文很多，在诗歌史上，唐朝的山水诗向来以意象玲珑、情思绵渺著称，而本篇更是其中的翘楚，无论是用字还是起兴，都显得精美绝伦、别开生面，是唐诗中不可多得的写景佳作。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这首诗的开始两句写舟行水上极目所见的风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相和二字在这里引申为相互辉映的意思。清寥的秋夜里，但见这千顷洞庭湖光荡漾，月色皎洁，水面波澜不兴，光影迷蒙，宛如一面未经磨蚀的镜子。此时此刻，天地之间仿佛也只剩下一片静谧和谐，与诗人内心深处那沉静悠远的情思交融为一个整体。这一联的设喻十分巧妙，之前的诗人多从颜色清澄明亮这一角度出发，将水色比作明镜，而诗人则从水光朦胧和水面平滑两个方面着眼，将湖面比作未磨光的镜子，既见其光，更显其形，尤为匠心独具。此外，绝句的开头两句往往作为渲染氛围、铺垫下文之用。诗人在这里敏锐地把握住动态的月光和水波，从和与静两个方面生发，从而奠定了全诗清新明丽、自然和谐的基调，为引出后面的绝妙比喻打下伏笔。三四句，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中，诗人的视角由近及远，在这朦胧的波光月影中遥遥望去，洞庭湖就像一个雪白光亮的银盘，而远处的群山又如同一只小巧玲珑的青螺盛放在银盘的中央，眼中山水浑然一体。在诗人的眼中，景物凝固为美妙绝伦的雕塑形象，而色彩鲜明，意境悠远，不能释卷。唐人山水诗一向有纳须弥于芥子之妙，善于将大千风景摄入方寸之间。在本篇中，诗人驰骋想象，构思巧妙，通过比喻手法将气象万千的洞庭湖写成了一件几乎可以置于掌上把玩的艺术品，令人叹为观止。诗的作者刘禹锡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出生于官宦世家，跟随父亲在江南一带长大。很小的时候，刘禹锡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表现出惊人的才华。少年时期，刘禹锡离开家乡前往长安、洛阳等地游学，由于才学出众，名声渐渐大了起来。

0: 唐贞元九年，年仅21岁的刘禹锡进士及第。这一年同榜进士还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二人并称为柳柳。考上进士的刘禹锡开始了他坎坷的仕途。开始的时候他年纪轻轻，意气风发，还有一番抱负。21岁进士及第，23岁被授予太子教书，后来又先后担任淮南节度使长书记、监察御史等职位。在政治上，刘禹锡主张革新，他和柳宗元都是王叔文革新集团的中心人物，革新集团受到了唐顺宗的信任与支持。在此期间，他们推行了许多利国利民的措施。然而任何改革绝非易事，由于触犯了部分权贵阶级的利益，很快这次革新运动以失败告终，刘禹锡因此被贬到蛮荒之地，这一贬就是10年。此后刘禹锡的仕途辗转颠沛，一直远离朝廷的中心。在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后，他也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成长为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人。万幸的是，刘禹锡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白居易推赞他为诗豪，是因为他的诗文清新自然中又带着几分坚毅与豪迈，更是因为刘禹锡个性乐观豪爽，即使被贬蛮荒之地，也始终能够保持一颗奋发向上的心。可以说，乐观和坚强从他的诗歌一直渗透到他的人生里。刘禹锡被贬20几年间，曾多次经过洞庭湖。唐穆宗长庆四年，也就是公元824年秋，他转任河州刺史，途经洞庭湖，遥望着洞庭湖的湖光山色，写下了这首千古佳作《望洞庭》。虽然仕途一直都不顺利，但他心中所思所想的并非是郁闷和不爽，而是对人生、对大自然无限美好的那份眷恋和喜爱。全诗选择了月夜遥望的角度，把千里洞庭尽收眼底，抓住最有代表性的湖光山色轻轻着笔，通过丰富的想象、巧妙的比喻，独出心裁地把洞庭美景再现于纸上，显示出惊人的艺术功力。最后让我们再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对这首诗的看法。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4: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5: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6: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0: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主持人王浩宇。听过了诗词赏读，接下来的是中华博物志。灯的发明与使用照亮了黑夜，延伸了人们可利用的时间，也加快了文明的进程。在中国古老的灯具中，汉代长信宫灯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它造型动人，铸造工艺精良，集实用性、艺术性和科学性于一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参观长信宫灯时曾经感慨地说，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懂得了环保，真了不起。为什么基辛格会这样赞叹？长信宫灯究竟有什么玄机？中国在2000多年前是怎样贯彻环保理念的？本期博物志，我们就和您聊聊长信宫灯。长信宫灯的发现是一次偶然。1968年5月，在河北省满城县西南一座200多米的孤山上，解放军工程兵某部正在这里进行国防施工。当他们在山上打眼放炮时，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崩下来很多碎石头，战士们觉得很奇怪，于是上前去探查。突然，走在最前面的一名战士双脚失去支撑，掉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里。这就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妻子窦绾之墓所在地。满城汉墓的发现影响很大，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非常重视，指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共同发掘这座墓。考古人员在窦绾墓发现了一些散落的灯构件，经过拼合复原，一件精美的铜灯出现了。铜灯外观是一个跪坐着的宫女双手执灯的造型，灯座周边刻了多处铭文，其中的长信二字是汉文帝皇后窦氏所居宫名，这盏灯因此被命名为长信宫灯。长信宫灯是一件融实用与美观于一体的灯具珍品，整个造型舒展自如，轻巧华丽，并融入了当时先进的环保设计，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灯。1993年，长信宫灯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1: 长信宫灯通体青铜鎏金，高度接近50厘米，重量近16公斤，整体看上去是一个跪坐、双手持灯的汉代宫女形象。宫女的眉眼细长，脸型圆润，头上梳着低平的发髻，戴着头巾，穿着汉代流行的曲裾深衣。这种衣服常用交领，每层内衣的领子露在外面，衣襟围绕身体，腰部束带，衣服下摆向外扩展成喇叭状，飘曳着地，使人穿着时不露出脚部。这样既符合儒家礼制规范，又显示出女性典雅富丽、雍容华贵的情态。汉代女性穿的曲裾深衣款式基本没有差别，只是通过不同的颜色、质料和配绶来区分身份的尊卑高下。长信宫灯宫女身上的衣领和袖口处层次分明，衣料贴身，线条流畅，腿部有衣角伸出，既表现了汉代服饰的修长，又带给人安详恬静的审美体验。长信宫灯整体的宫女形象造型十分美观，她跪坐着，用左手轻举灯盏，右手在上方做出挡风的动作，右臂和衣袖形成铜灯的灯罩，灯罩可以自由开合，既能挡风，又能控制灯光亮度。而这盏灯的环保玄机

0: 也在宫女的右手上面，这只手内部是空心的，宫女体内也是中空，可注入清水。灯火点燃时产生的灰尘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流到体内，被清水吸收或沉于灯体内，起到净化室内空气的功效。汉代灯具的燃料可以分为固态燃料和液态燃料两种。固态燃料主要为精油、牛油等动物油脂。在长信宫灯的灯罩上发现残留的少量蜡状遗留物，据分析就是动物脂肪。液态燃料则是从兰香、桐树、芝麻等植物中提炼出来的植物油，常温下呈液态。这些燃料燃烧时都会因为没有完全燃尽而产生残留的颗粒，造成室内烟灰弥漫和气味熏人。长信宫灯的设计则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环保功能。这是汉代青铜灯在功能方面最先进的发明创造，而西方油灯直到15世纪才发明出铁皮导烟灯罩。可见汉代青铜灯设计的环保性、科学性在世界灯具史上的领先地位。
1: 从构造上来了解，整座长信宫灯由头部、身躯、右臂、上下灯座、灯盘和灯罩六个部分组合而成，其中头部、右臂及身躯都是用施蜡法铸造而成。各部分铸造完成后，再在外部鎏金，最后组装成一个完整的铜灯造型。施蜡法的出现是铸造史的重大突破，它解决了铸造精致复杂、浮雕镂空等器物的技术难题。施蜡法的工艺流程简单来说分成四步，首先是制作蜡模，就是用蜡做出要铸的器件的形状、纹饰，然后在蜡模外面涂上泛泥，干燥之后烘烤，这样蜡就融化了，流了出来，再把液体铜注进去，冷却后把泛泥敲掉，铜液就凝成和蜡模一样的器物了。鎏金是古代在金属器物上镀金的一种方法，就是将黄金在高温下溶解在水银里，形成金泥，把金泥均匀地涂抹在青铜器物上，再通过炙烤让汞蒸发掉，这就叫做鎏金。像长信宫灯这样的灯具，因为消耗的原料工艺成本较高，是汉代皇亲贵族的专享，也是当时身份地位的象征。一灯如豆，烛照千年。长信宫灯是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的墓中发掘出来的，在宫灯上一共刻有9处铭文，其中的长信二字表明它曾是长信宫中之物，长信宫灯也由此得名。那么长信宫在哪里？它在当时处在怎样重要的位置？长信宫的宫灯为何出现在了中山靖王妻子的墓中呢？原来在西汉时期有三座著名的宫殿，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其中长乐宫是西汉第一座正规宫殿，位于西汉长安，今天西安城内东南部，始建于汉高祖5年，公元前202年，2年后竣工。长信宫就是长乐宫建筑群中最重要的建筑物，最初这里是西汉政府的正殿所在地，后来朝廷迁到了未央宫，长乐宫改为了太后们的住所，长信宫成为了太后议事的主殿。
2: 长信宫灯是汉文帝的皇后，后来人称窦太后的窦漪房赠与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的。中山靖王刘胜和汉武帝刘彻一样，都是窦太后的孙子。刘胜是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弟弟， 刘晟的王后窦婉是窦太后的娘家人，所以窦婉跟窦太后是亲上加亲，既是孙媳妇又是娘家人。对于窦婉，史料记载的不多，但长信宫灯的原主人窦太后在历史上是鼎鼎有名的。这位窦太后名叫窦漪房，她出生贫寒，自幼父母双亡，从小被选入皇宫当宫女。她青春美丽又乖巧伶俐，被汉高祖皇后吕后看中，让她做了贴身侍女。不久，吕后为了拉拢诸侯，又达到监视的目的，就把窦漪房指派给了高祖与姬妾所生的儿子代王刘恒，做了代王的王后。吕后死后，吕氏外戚集团被打倒，代王刘恒被拥立为皇帝，这就是汉文帝。窦漪房成了皇后。窦皇后智慧超群，为人处事低调谨慎，谦虚律己。当年吕后一味纵容娘家人，造成外戚专权，最终遭到灭族的教训，时刻提醒着她。窦皇后约束自己的两个兄弟专心读书，不给予他们权力。也正是这样，窦皇后的两个兄弟最终成长为谦谦君子，成为一段历史佳话。汉文帝英年早逝，窦皇后的儿子刘启登基做了皇帝，这就是汉景帝。窦皇后也升级成为了皇太后。窦太后尊崇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她曾命令汉景帝刘启通读老子著作，老子思想对汉景帝开启文景之治也是有贡献的。后来汉景帝去世，其子刘彻继位，就是汉武帝。窦太后又升级为太皇太后，完成了人生的五级跳。纵观窦太后一生，只有大起没有大落。虽然丈夫刘文帝去世第二年，才40多岁的她就双目失明了，但这并不影响她人生之路的辉煌。窦太后是西汉时期，也是历史上的一代名后。
1: 听众朋友，刚才和您聊了聊中华第一灯长信宫灯，它为我们了解2000多年前汉代人们的生活和科技水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件西汉时期的皇室灯具现在收藏在河北博物馆里。河北博物馆里除了长信宫灯之外，还有铜阳尊灯、错金博山炉、刘晟金缕玉衣等顶级国宝，十分值得一游。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王浩宇，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秦氏子嬴对于重耳之人格素来敬服，今见君父如此主动和重耳亲近，时时愧问。赵衰、胡衍、先轸、虚臣、介子推等人也没闲着，与秦穆公的几个重臣百里奚、简叔公孙支深相结交，共商复国之事。一来重耳新婚，二来晋国无信，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遣大批敌人去晋国打探消息。世子羽自秦逃归，见了父亲晋惠公，惠公大喜道：“
6: 孤抱兵已久，正愁托付无人，晋孤子得托樊龙复还楚魏，孤心安矣。”
0: 是秋九月，惠公从昏迷中醒来，自忖时日不多，便将吕夷生、细瑞召至榻前，气若游丝道：“
6: 孤怕是不行了，孤得以为君，全凭二卿之力。孤薨之后，二卿若是觉着庶子可服，便扶他为君；若是觉得不可服，则取而代之。”
0: 吕夷生、细瑞扑面朝榻前一跪：“
6: 世子聪慧贤德，天生国君之料，您若真的大薨之后，吾等便扶其为君，忠于他就像忠于您一样，请主公勿虑。”
0: 惠公道：“
6: 如此孤就放心了。”
0: 一阵咳嗽，他越咳那疮越疼，破裂出血，世子欲为他擦纸，惠公将手轻轻一摆道：“
6: 不必了，孤的话还没有说完。”
0: 子羽气声说道：“
7: 君父请讲，儿臣在听着。”
0: 惠公费了好大劲儿方才说：“
6: 秦公子不足虑，可虑者重耳，吾儿谨防之。”
0: 是夜，晋惠公薨，世子羽主丧即位，是为怀公。吕夷生、细瑞牢记惠公之言，面见怀公：“
6: 先君一命，君还记得吗？”
0: 怀公道：“
7: 记得。”
0: 吕夷生道：“
6: 重耳虎踞在秦，不可不防。怀公切齿说道：“他拜伦丧德，孤恨不得生食其肉。”辛锐道：“光恨不是办法，得想法减其羽翼，羽翼既除，他重耳就是有冲天本领，也飞不了多高。”怀公道：“怎么减除？”吕夷生道：“您只需降一道纸，便可将他的双翼减除。”怀公道：“这纸怎么写？”吕夷生道：“这么写。”遂口述道：“凡近臣从重耳出亡者，限三个月内俱换回，如期回者，仍复就职，既往不咎。若过期不至，祖籍除名，丹书铸死，父子兄弟做事不照者，病死不赦。”怀公讥暗说道：“好，就以爱卿之言，故这就下旨。”只出半月，在国诸臣未有一人作书召唤追随重耳之人，何也？人们都在盯着老国舅胡突，一因老国舅德高望重，众人无不视其马首是瞻；二因从重耳九雄者，老国舅一家就占两个，他不怕国君问罪，我怕什么？细瑞坐不住了，禀过怀公之后，亲造胡突之门，劝之曰：“主公有旨，要在国诸卿作书召回相从重耳之人，老大夫身为国舅爷，应当率先垂范才是。”胡突对曰：“吾老矣，吾已19年未见过二犬子之面，二犬子未曾有骗书回来，吾也懒得管他们的闲事。”西瑞道：“这不是闲事，这是主公的旨意，非这么办不可。”胡突道：“既是主公的旨意，主公何不自己作书召他们回来，麻烦我这个老头子作甚？”西瑞环抱怀公：“老国舅胡突不肯带这个头，他不肯带这个头，诸人就不会作书召回相从重耳之人。别人有可，相从之胡眼、胡毛、赵衰、先轸、韦抽、徐臣、颠杰、介子推、贾佗等，皆为将相之才，今从重耳如虎得翼，非得召回不可。要想召回这帮子人，又非得老国舅出面不可。为了大晋社稷，请君亲自出面找老国舅谈一谈。”怀公道：“可。”当即传旨召老国舅上殿。老国舅接到圣旨之后，将家人召到一起，郑重宣布此后这个家由胡毛之妻玉娥来当，并就自己的葬地也做了安排，还一再强调要薄葬，更不能用奴隶殉葬。家人不解地问：“国君召您上殿，一来一回顶多两个时辰，怎么安排起后事来了？”老国舅回道：“昏君这次召我，必为毛眼之事，他一心一意要召毛眼回来，好减去公子重耳之羽翼。毛眼跟随重耳已经19年，受尽苦难，今有强秦为助，辅国在即，苦尽甘来，岂能由我之手？是他们19年的艰辛付之东流，我若不从昏君之意，昏君岂能饶我？”他这一说，众人都哭了起来。老国舅含笑说道：“哭什么哭？有道是人生70古来稀，我已经81岁了，早过了古稀之年，就是死也是喜丧。何况我是为忠义而死，千古流芳，汝等应当为我高兴才是。汝等笑一笑，我要在笑声中上路。怎么，我是将死之人，连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汝等都不愿意满足？”玉娥站了起来：“各位弟弟，各位弟妹，各位侄男侄女，各位侄孙，咱们不能让老爷子愁着脸上路，咱们笑一笑啊，笑一笑。”他带头笑了起来，可那笑比哭还要难受。老国舅拈胡大笑道：“这才像我胡突的子孙。我走了，我在阴曹地府保佑你们。”众人又哭了起来。老国舅正要发火，怀公遣使来催。老国舅走进大殿，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双手一一道：“老臣患疾在家，不知宣臣何事？”怀公道：“毛眼在外，老国舅曾有家信去换否？”胡突对曰：“未曾。”怀公道：“寡人有令，过期不至者，罪及亲党，老国舅岂不闻乎？”胡突对曰：“臣二子

0: 子伟志重耳，非一日也。忠臣弑君，有死无二。二子之忠于重耳，有在朝诸臣之忠于君也。即使逃归，臣犹将属其不忠，戮与家庙，况赵之乎？怀公冷笑两声道：“汝不必狡辩，汝只回寡人一句话，赵也不赵。”胡突对曰：“不忠之事，老朽不愿为之。”怀公喝令二武士以任交加其相。谓曰：“二子若来，免汝一死。”胡突摇头对曰：“老臣不惜死，何以以死加之？”奚瑞道：“吾知道老国舅不会惜死，但老国舅身为近臣，近臣之言岂能不从？来人，笔筒伺候。”内侍将笔筒拿了过来，胡突紧闭二目。奚瑞执起手道：“老国舅，请书之。”胡突睁目说道：“吾执我手，我当书之。”奚瑞大喜，放起手。胡突奋笔书曰：“子无二父，臣无二君。”怀公见之大怒：“老匹夫，汝难道真的不惜死吗？”胡突曰：“为臣不忠，为子不孝，老臣之所惧也。若死，乃臣子之常事，有何惧也？”怀公切齿说道：“老匹夫，寡人成全汝。”遂命武士将胡突绑至市曹，开刀问斩。太卜郭衍见其尸，叹曰：“君出四位，得位基于匹夫，而诛戮老臣，其败不久矣。”即日称疾不出。胡氏家臣慌忙奔至秦国，报与毛衍知道。胡毛、胡衍闻之父亲被子羽所害，捶胸大哭。赵衰先诊，借此推问之，其来慰问。赵衰曰：“死者不可复生，悲之何意？且同见公子，商议大事。”胡毛、胡衍强行将泪收住，同赵衰等来见重耳。重耳见胡毛、胡衍二人眼圈泛红，惊问道：“出什么事了？”二人见问，悲上心来，大哭不止。赵衰代答道：“惠公已薨，子羽即位，降旨一道，凡近臣从公子亡者，立即唤回，如不回，罪及亲党。子羽怪老国舅不从其旨，将老国舅斩于市曹。”说至此，胡毛、胡衍愈发悲痛，复有放声大哭。重耳亦是泪流满面：“二位舅舅不必过于悲伤，子羽此为伤天害理，上苍不会放过他的。我这就面见秦军，求他发兵伐晋，为汝父报仇。”说毕，即驾车率众雄前来见秦穆公，素以晋国之事。秦穆公对曰：“天作孽犹可悔，自作孽不可活。子羽此为自失民心，民乃邦固，民心不固，邦岂固乎？故将择日伐晋，邦贤续复国。”赵衰道：“要邦早邦。”秦穆公道：“为甚？”赵衰回道：“子羽虽说继了君位，但未曾告庙，若待他告庙之后，君臣之分已定，恐怕动摇不易也。”秦穆公道：“卿之言甚是，如孤与众卿商议之后，再行定夺。”重耳道了一声：“告辞了。”携赵衰等回到驿馆候信。众人方才坐定，只听门官通报：“晋国有人到此，说是机密事，求见公子。”重耳道了声请字，门官便将那人带到了重耳面前。重耳举目视之，此人身长八尺有余，白面大耳，二目炯炯有神，不像奸诈之人。忙命人看坐上茶。那人呷了一口茶道：“小人乃晋大夫栾之之子栾顿也，因新君性多猜忌，以杀为威，百姓怨恨，群臣不服。臣父特遣顿私自送黄金万两与公子。子羽心腹只有吕医生、细瑞二人，旧臣细不扬、韩简等俱疏远不用，心怀不平，可为我用。臣父已约会细真、周之桥等，练及私甲，只等公子到来，便为内应。”重耳大喜，与之订约，以明年岁首为期，会于河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

乃天助，公子明日便向秦军请兵，事不宜迟。重耳道：我亦与栾顿相约，以明年岁首为期，如之奈何？胡衍道：盟约乃由人定，可以更改吗？当务之急，快去面见秦军，然后定夺。重耳心神不定，坐等明天，复入朝夜见秦穆公。秦穆公不待开言，便道：寡人知公子急于归国矣，恐诸臣不认其事，寡人当亲送公子至河。重耳大喜，拜谢而出。批报闻秦穆公要助重耳归国，自请担任先锋。穆公许之，并命太史詹氏选择出兵之日。太史回曰：冬十二月吉。于是便把出兵之日定在十二月初一。兵发之前三日，穆公设宴，见重耳于九龙山，赠以白璧十双，马四百匹，为席器用，百物俱备，粮食自不必说。赵衰等九雄各白璧一双，马四匹，重耳主仆俱再拜称谢。至日，秦穆公自统谋臣百里奚、姚瑜、大将公子至、公孙之、先锋披豹等率兵车四百乘送公子重耳离了雍州城，往东进发。秦氏子莹与重耳素来相善，依依不舍，直送至未央，垂泪而别。秦穆公继续前行。春正月，行至黄河岸口，此时距重耳与栾顿相约之日恰好吻合。重耳暗喜，但左等右等不见栾顿派兵而来，心下不免有些怅惘。好在渡河船只俱已预备齐整，无需栾顿接应，亦可渡河。秦穆公重设建宴，叮嘱重耳道：公子返国，勿忘寡人夫妇也。重耳一一到地：重耳不敢。秦穆公乃分军一半，命公子至、披豹护送重耳渡过黄河，自率大军屯于河西，静候重耳佳音。胡书者，重耳至半仆半友，自二十八岁追随重耳主行李之事，如今已二十载矣。自随重耳出奔以来，单机受厄不止一次，特别是曹魏二国受困之事历历在目，正应了古人一句话：无衣惜衣，无食惜食。今日渡河之际，收拾行装，将日用的坏边蚕豆碧席破围，渐渐搬运入床，有吃不完的酒肴之类，一皆爱惜如宝，摆在船内。重耳见了，呵呵大笑道：吾今日入晋为君，御食一方，要这些残璧之物何用？快快与我搬下，不留一物。胡衍正好在侧，探之曰：公子未得富贵，先望贫贱，他日怜心弃旧，把我等这些患难之人看作残璧器物一般，可不枉了这十九年的辛苦。趁今日尚未渡河，不如辞职，一时还有想念之日。探璧将秦穆公所赠之白璧跪献于重耳之前道：公子渡过河去便是晋国，内有诸臣，外有秦将，不愁晋国不入公子之手。臣之一身相从无益，愿留秦邦为公子外臣，所有白璧一双，聊表寸意。重耳大惊曰：我正要与舅父共享富贵，何出此言？胡衍曰：臣自知有三罪与公子，不敢相从。重耳曰：哪三罪？吾怎么不知呢？胡衍对曰：臣闻圣臣能使其君尊，贤臣能使其君安，今臣不孝，使公子困于五路，一罪也；受曹魏二军之慢，二罪也；趁罪处公子于齐城，致处公子之怒，三罪也。相依公子尚在羁旅，臣不敢辞。今入晋矣，臣奔走数年，惊魂击绝，心力病耗，辟之鱼鞭蚕豆不可用，碧席破围不可再设，留臣无益，去臣无损，臣是以求去耳。听了胡衍之言，重耳脸上火辣辣的，他暗暗责备自己，没有富贵倒往贫穷，这以后还怎么做人呢？他痛心地流着眼泪说：舅父所责甚当，我这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啊。胡叔，请你把所弃之物一一取回，置于船上，我不得国便罢，若是得国，

0: 放入真库之中。有孔虎眼不亮，重耳面对黄河举右手誓曰：吴德国若忘了舅父及乡从诸人之劳，不与同心共政者，子孙不畅。势必取白璧投于黄河曰：河伯为盟正也。这一切一切均被介子推看在眼中，与虚臣说道：公子之规乃天意也，虎眼欲妾以为己公虎，此等贪图富贵之辈，吾羞于同朝，遂有归隐之意。重耳堕了黄河，东行至令狐。令狐者地名也，为一邑，其邑之宰邓婚发兵登城拒之，秦兵围之，三日未克。披报攘臂呼道：今日不破此城，誓不为人。他一手持盾，一手持戟，飞奔城墙。一丈多高的城墙硬是让他纵了上去，左冲右刺，无人敢挡。令狐城遂被秦军所破，邓婚死在乱军之中。秦军在令狐休整一日，继续前行。桑泉一载，一来见秦军来势凶猛，二来对重耳素有好感，不战而降。晋怀公闻秦军连克二邑，正朝着绛都杀来，心中大惊，忙召吕医生细瑞计议。晋怀公道：重耳到秦军向我绛都杀来，其势锐不可挡，危之奈何？吕医生道：此事关乎社稷，锐不可挡也要挡。晋怀公道：既然这样，孤拜吕爱卿为大将，西爱卿复之，其倾国之兵前去迎敌。吕医生细瑞一起应道：遵旨。既是起倾国之兵，那战车少说也有600乘，远远多于秦军。怎奈十数年来晋国昏君奸臣，既不知恤民，更不知治军。将士听说与强秦交战，一个个面露畏惧之色。吕医生细瑞虽然奸猾，却有自知之明，将军屯于卢柳，坐等秦军来攻。秦军真的攻来，他们又不敢应战了，惹得披豹大怒，将战车开到卢柳城下，光着脊梁将吕医生细瑞骂了个狗血喷头。晋军将士装聋作哑，挑战不应，那只有攻城了。但卢柳城高出令狐城少说也有一丈，拿对付令狐城的办法来对付卢柳城显然不是办法。况且就兵力而论，秦军还不及晋军的三分之一，招降怎样？一来晋军为秦军如虎，三来凡大奸之人不会讲什么忠义，吕系也不会绝对忠于秦怀公，那就招降吧。公子至话音未落，披豹便跳了起来，大声吼道：不行，绝对不行。公子至耐着性子劝道：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但此次前来是为了助晋公子复国，悠悠万事，唯此之大，不可感情用事。披豹略略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在下知道主公子复国乃是头等大事，但使用招降之法未免有些便宜了吕医生细瑞这两条老狗，这样好不好？您让我在军中挑选100勇士前去攻城，三鼓之后若是还攻不下，您再招降也不为迟。公子至默想片刻道：我答应你。披豹素来英武，军事皆敬之，听说要招募勇士，报名者纷纷，不到顿饭功夫便招募完毕。为了鼓舞士气，披豹自备美酒50坛，卤羊肉500斤，招待勇士。自酉时饮到亥时，披豹这才罢宴，脚踏矮机，大声说道：弟兄们，这次征战与往日不同，有功也有私，功不言而明。吾等吃着秦军的俸禄，自然要为秦军打仗，私就是在为我披豹报杀父之仇。我披豹无意报答，我给弟兄们磕3个响头。他扑通朝地上一跪，咚咚咚磕了3个响头，额头上竟磕出了一个大血包。他二次踏上矮机：弟兄们，原定丑时攻城，现在离攻城尚有1个时辰，我给诸位每人备了一份小礼。他将双掌轻轻一拍，从大帐外走进了100个翩翩少女，一个个头包花巾，红袄裹身，面如桃花，口若樱桃。大帐内一片惊叹之声：弟兄们，我把这100个美女交给你们了，你们一个领一个出去，尽情的去玩去乐，1个时辰后还到这里集合。大帐内响起了一片欢呼之声，勇士们都很守时，1个时辰后一个不少的全来了大帐。披豹一声令下，扛着梯子扑向卢柳城。勇士们尽管都很勇敢，上天不佑， 这一夜的月亮特别亮，把个鲁柳城照得如同白昼。勇士们刚一靠近城墙，便被巡城的禁军看到，双方展开了激战。禁军虽说不济，个顶个绝对不是勇士们的对手，然他们一来人多，二来居高临下，又有滚木垒石相助。即使这样，仍有三名勇士爬上了城墙，只可惜寡不敌众，做了断头之鬼。这一仗很激烈，也很悲惨。100个勇士活着回来的只有6人，还一个个身负重伤。披豹也在这6人之列，他的伤最重。他是被人当头击了一棒之后，从2丈多高的梯子上摔下来的，当场昏了过去。若非魏抽等人前来接应，将他抬回大帐，必死无疑。披豹虽然败了，但对吕夷生、细锐震动很大。原指说：“鲁柳城固若金汤，秦军奈何不得。”不是这么回事，100个人才100个人呢，硬把禁军打得晕头转向，还爬上来3个人。要是1000个人呢，鲁柳城非完蛋不可。公子至没有料到披豹如此刚烈，如此能打，申悔没有派兵接应，他上表秦穆公自请处罚。秦穆公十分大度，不仅未加责罚，还好言相对，并送来兵书一部《六韬》。《六韬》者是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问对形式铸成的一部兵书，全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部分，共60篇。至于披豹，一是派御医为他诊治，二是加官进爵，赏黄金50亿。经披豹这么一闹，公子之不得不承认，强攻这一条路看来是行得通的，但他还是不愿意这么干。强攻即便行得通，代价太大太惨，到底是强攻还是招抚，这决心委实难下。他想起了兵圣姜太公，进而想到了六韬。主公在这个时候送我六韬，恐怕有他自己的深意。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

0: 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新改建农村公路 1.6 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 2.6 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 58.87%。 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会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细化落实下一步工作措施。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6月6号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假，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

0: 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技术等融合发展。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中东局势和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报告介绍，中国政府于2021年9月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这是中国制定的第四期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明确了14-15期间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受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委托，中国人权研究会和20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组成评估方，对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形成了评估报告。报告称，中国以发展促进人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权利需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为中国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最大限度凝聚国际人权共识，拓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负责任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报告提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催生新的权利需求，期待中国政府创造性提出应对举措，推进人权事业在15-15期间迈上新台阶。报告中英文全文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官方网站中国人权网发布。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报道。
2: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中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3: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周浩：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呢

0: 能力的配置。
1: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2: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3: 中国在新智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智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0.3到0.5个百分点。
2: 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蔡伟：
4: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2: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毅：
5: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还在延续。
6: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0000亿元增量。继续来听报道。
1: 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7: 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
8: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1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7: 华登中国管理合伙人张玉：
9: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1: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7: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总经理王琼慧：
10: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非常可观的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

0: 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通知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等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强化 6G 前沿技术布局，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还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我们来听 ICT 行业专家包然的解读。
1: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实际上有三个观察的要点。第一个呢，它标志着 6G 时代啊，已经正式从实验室的理论探索和实验阶段走向了产业化的产业协同发展阶段。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每一代的移动通信的国际标准，它的间隔周期和它的生命周期差不多是15年到20年。现在我们迎来了 6G 的标准即将从实验室的阶段走向了产业协同的，而这种产业协同意味着大规模的场景化的测试和典型场景中的 6G 的全方位的性能的检测。这种性能包括了终端设备、局端设备一整条的产业链。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工信部呢做出了相关的背景上的设定。第一，他们给试点的地区授予了用于 6G 的无线频段，就是超高频的无线频段的这样的授权。虽然无线通信你看不到这个线缆啊，但是无线电波的信号在空气中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说划定了专属的高速公路，在试点地区可以通过这些高速公路来展开实际场景的应用测试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动。第二个点呢，三 G 我们国家实现了 TDS-CDMA 的从无到有的零到一的突破，也就是中国也有了自己的标准的版本。而到了四 G 呢，我们也成为全球这个移动通信标准的重要的参与方。到了五 G 时代呢，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就具备了国际标准的相当强的竞争力。在移动通信领域呢，国际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在确保彼此信息端口兼容的情况下，国际的标准化组织会从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申报的标准方案中选择几种方案，同时作为全球的相关制式的标准。应该说到了 5G 时代，中国无论是在专利数的拥有量，还是在标准方案本身的技术的成熟度来说，或者创新度来说，都已经领先全球其他地方的同行半个身位了。那么到了 6G 时代，我开创了通算一体、通信和计算一体这样的诸多的融合式的创新。应该说我们国家又在全世界的标准制式的竞争中呢领先了一步。最后一点呢，我认为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推动 6G 的进展应该也是与国际的标准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呢，国际的标准化组织呢在推动每一代移动通信制式标准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非得等到这个标准完全成熟才推出，因为你等到完全成熟的话，可能产业链呢浪费不起这个时间。那么 6G 的标准呢应该也是在实验测试中呢不断走向应用，在走向应用中呢不断拾遗补缺。现在工信部大力推动部省协同计划，这个也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特征，就是说中央部委与落地的省区还有直辖市向来合作，因为你具体落地一定是落在具体的某一个地方嘛，有利于咱们国家在 6G 标准制式上参与到国际标准方案的选型和竞争以及定型的这样一场比赛中。
0: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穆杰塔巴在4号的书面致辞中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敌人在与伊

0: 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还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报道，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报道称，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继续来听报道。
0: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会保持应有的尊重。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同时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普京明确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8月俄美领导人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妥协方案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已准备接受该方案，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必须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目前尚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在欧洲角色问题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从未拒绝与欧洲对话，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方谈判代表人选。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普京同时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演变为军事联盟。他认为，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非向其提供武器。普京还指出，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特别提到，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此外，普京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提议可能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
1: 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通过总统网站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正式提议两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就此确定具体日期。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泽连斯基在信中指出，眼下美国正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他表示，莫斯科或基辅均不适合作为会晤地点，但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均可考虑，因为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 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的结果并非定局，欧洲和美国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在具体诉求上，泽连斯基提出乌方准备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并认为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可秉持全部换全部原则，开展全面战俘交换，以此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泽连斯基同时警告，如果普京不认为现在是结束战事的时候，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另据俄方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1: 各位听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本月11号开幕，我们熟知的球星 C 罗、梅西都将带领各自国家队陆续亮相。不过，作为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近期却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3: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0: 美国居民海拉。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邮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3: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4: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
15: 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16: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立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途末路，国籍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
15: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48.9%，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36.9%。此外，高达59.5%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
14: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
15: 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17: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18: 陷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15: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19: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20: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啊丧心病狂到底。
14: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5: 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 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7: 那现在

0: 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非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日非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非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非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2: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非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3: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啊，大家在一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这个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你们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2: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非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非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4: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啊！他们竟然讲 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应该予以肯定。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划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罚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
2: 那么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5: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政治投名状。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的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进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啊，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进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短期来看你日菲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渔民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啊，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2: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六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有舆论痛批日菲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3: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5月份， 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50,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的5月，在二零。

0: 你应该赔给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万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1: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兴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2: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兴28号事件。台湾琉球籍的渔船广大兴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广大兴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2003年7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5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籍的渔船叫生鱼封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这些案例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道歉或赔偿。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壁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1: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非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非说不？
3: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它高度的依赖美日非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非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非。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非等国不断的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呢、啊，选择在日非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 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

0: 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非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互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1: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非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
2: 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舰，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3: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一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2: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4: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啊。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啊，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 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2: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 58.87%。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会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稍后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桂妈走红何尝不是文旅宣传的新方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全球机器人行业在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机器人能够走入家庭，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里发挥作用呢？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最近在北京举行了，有上百支参赛队伍围绕着老人们的助餐、助衣、助洁、助行，还有助浴以及助娱乐这六大助老场景展开了比拼，用真实的需求来决定机器人赛道，用养老机构做考场。比赛从五月直到七月，参赛企业可以享受优惠的采购政策，让智慧养老机器人能够加速从研究赛场走向真正的市场，直到走进人们的家庭中。
4: 走进太保家园北京国际颐养社区的2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几十上百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兴致勃勃地体验着各种机器人，有能带路去洗手间的小豹，测血压心电图的健康管家，克隆亲人声音的陪伴机器人，在床上就能洗澡的助浴机器人。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 Tiffany 蓝色的爬楼电动轮椅。佛山凯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黄志平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所有爬楼轮椅都是倒着上楼的，而他们花了大力气攻克了正向爬楼的技术难题。
5: 如果说你正爬的话，你的屁股整个重力在后面是悬空的，对机器的平衡度有要求。现在市面上背爬的整个重力是在楼梯那里，它要求没有这么高。背爬的时候，比如说你得往后看啊，不方便操作啊。
4: 这台轮椅还能越过40厘米宽的沟坎和15厘米高的门槛，甚至能升高到1米，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取高处的东西。在助浴展区，北京软体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款软体康复手套同样引人关注，它专门帮助脑卒中患者进行手部康复训练。工作人员介绍说，
6: 以前的话人工的恢复康养师去帮助他手做伸展和抓握，包括单指的一些活动，也有一些辅助的分支板。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它是智能的，可以自动去训练患者，每天训练20分钟，我们在3个月内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恢复效果。像我们以前的话纯人工康复的话，它可能在半年或者1年左右，费用也比较高。
4: 这个气动软体手套可以根据患者恢复程度调节力度，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展厅里，老人们一边体验，一边热烈讨论着自己最需要的机器人功能。86岁的李长江先生腿脚还利索，但他已经在为将来做打算了。
5: 因为到老了腿脚不便，如果能有这样的机器人，价格5万左右，那就很希望能有。取个外卖啊，他能够上楼下楼，帮你搬个重物。
4: 而一对92岁、已经结婚71年的老两口，希望机器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搭把手。
7: 子女们都是很忙的，今后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收拾房间，到时候提醒我们吃药，对这个抱着很大的希望。
4: 去年首届康养机器人大赛举办到今年，康养机器人有哪些新变化？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人工智能部主任、本届大赛评委组组长李立峰感受深刻。
8: 电动轮椅去年就没有这种比较成熟的市场化的自动驾驶轮椅，今年就已经出现了，上半年才开始上市的。不断的有新技术，用的汽车呀或者其他工业上的技术，在这个养老领域慢慢的得到重视之后进来。
4: 不过李立峰也坦言，这个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当记者问到成本何时能降到老百姓接受的程度时，他算了这么一笔账。
8: 成本的下降取决于你的市场规模和企业的成熟度，因为场景还没有打开，规模上不去，
9: 是不是得到十几万台规模的时候成本可能才能
8: 下降？您说的太对了。
4: 今年是大赛第二年举办，参赛企业从去年40多家扩容到今年的上百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具身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宇表示，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接受检验是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也是全国首创。
3: 让孩子们能够在尽情的运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我们的梦想。2026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趣味运动会最近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了。职业球星、武术冠军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挥洒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来听报道。
10: 2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趣味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11: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项目，我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大脑更聪明。
12: 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女生可以很温柔，但同时也可以很强大，很有力量。
10: 在操场另一端，一场特殊的篮球对抗正在上演。到场助阵的北京北汽男篮队长翟小川正在和同学们切磋球技。
13: 他们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首先要喜欢体育，爱上体育，有一个好的强健的体魄。可能你不一定去走职业道路，但是体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这种快乐、健康。希望他们热爱体育。
10: 这份对运动的鲜活理解，正好是职业运动员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吕太东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指导动作，交流习武心得。
14: 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得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动起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精神面貌，体能学习上能有双丰收。
10: 看着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同学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金华十分欣慰。他说，这正是学校所一贯坚持的方向。
15: 在咱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让运动成为人生的习惯。操场上咱们红山所有的学生都站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他们的脸庞，那真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身上也冒冒汗，我觉得特别好这项活动。
10: 据了解，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共有8场类似活动将走进中小学校园，让体育离同学们更近一些，让青少年们大胆去跑去跳，在运动中健康阳光快乐的成长。
3: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种新的观赏演出的形式，这就是超现场形式。什么是超现场呢？也就是将现场的演出用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的方式向多场地来进行直播。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多所演艺剧场已经以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的联网的影剧院进行了超现场的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了精彩的演出。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就以超现场的方式同步向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多所高校进行了免费的直播，让数千名学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好，我们来听报道。
16: 那男人要不吃了雄心虎胆，谁敢要你？
17: 干嘛，老爷子？
16: 晚上7点多，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知心园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17: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16: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悲怆、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18: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19: 有主创老师们在线上分享心得，还有互动提问环节，就相当于有人带领着我们去解读，这样就比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16: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8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所有点位面向师生免费开放。超现场是指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对现场演出进行实时拍摄、专业制作与低延迟传输，为异地观众呈现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快培育超现场产业生态。北京工业大学校团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兼艺术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蓝阳表示，
20: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既加强了我们校园文化建设，更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美育实践平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新颖的艺术形式能够走进校园，全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16: 本次骆驼祥子作为北京人艺重点作品，由冯远征担任副排艺术指导，严瑞、于震担任副排导演，严格复刻1957年梅谦指导的经典版本，重现老舍笔下的京味风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表示，未来会把更多的经典话剧送进校园。
21: 话剧的普及对于我们剧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不至于我们人力物力上来回跑。另外，我们今年已经有了4部戏剧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所以未来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稍后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七样东西，俗称开门七件事。历史上将酱油用作调味品一词的确切记载，最早出现在宋代晋江人林洪的著作《山家清供》里。书中说道，酒液嫩者用姜丝、酱油、低醋拌食。由此可见，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酱油推动中餐巨变，红烧、酱焖、酱爆、生腌、凉拌、酱菜等都离不开它。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下面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
22: 随便走进泉州街头的本地餐馆，都能在菜单上找到磕黄花鱼、磕杂鱼等菜名。闽南人从小吃到大的磕鱼、磕肉、磕咸，这些极具闽南特色的酱油磕，就是以酱油为主要风味来源的烹饪方法。而在泉州，更有一种百搭调味品——酱油水。酱油水对闽南人的居家生活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靠海生活的渔民出海打鱼，船上光吃鱼虽然新鲜，但也不能天天吃生鱼片。 如何能又快又好做出一顿饭。渔民因地制宜使用咸水烹饪，后来改进成了酱油水。这种做法逐渐适用在所有的海鲜中，无论什么海鲜都能用酱油水煮成人间美味，更不论什么姜母鸭、土笋冻、干拌面，只要用上一碟酱油便能提鲜增味儿。人称黑暗料理的芒果蘸酱油更是泉州人吃水果的独到发明。一滴酱油在泉州人眼里是佳肴的味道，有家的温暖，更是一份坚守的传承。吴华清出生于泉州晋江小吴塘酱油世家，带着对酱油厂难以割舍的情怀，以及传承古法酱油酿造技艺的这份责任，他接手了家里世代相传的制酱事业，让家传的老酱油穿上现代的新衣。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1: 那我们这个酱油厂呢，最早是由我爷吴宗斗先生创办的。我从小呢是在这个酱油厂闻着酱香长大的，所以呢对这些制作工艺呢也耳濡目染的铭记一心。从小呢就是接触了这个酱油，那长大之后呢对酱油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22: 吴华清的爷爷吴宗斗经过反复和长期的实践，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套技艺以传统大缸天然日晒发酵，制酱离不开知天而作。为了保持酱油的独特风味和品质，它的酿造工艺强调纯天然的过程和手工制作。在吴华清看来，是爷爷的初心引领着后人的每一分坚守。
5: 以德求质，用好的品德来制作好品质的酱油，这是他创立时期的一个理念，也是他的初衷，也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行。他对每一个酱油的工艺跟流程啊都比较严格，那我们晚辈呢就严格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呢去做好每一道的工序。
22: 采用上好的豆子，精心挑选出坏豆，清洗后的豆子再经过数小时的浸泡送入蒸煮间，通过高温蒸煮，在冷却至室温后，将豆子转移到定制的操作台上，再倒上面粉，让每一颗豆子都均匀地裹上。吴华清，
5: 它面粉的作用主要是给豆子里面呢提供一些均的能量，以及后期要把面粉分解成糖的一些环节的一个准备。
22: 接着送入曲式发酵，放在温暖通风的环境中，让霉菌在豆粒上生长形成菌丝体。当豆子全部均匀地裹上黄绿色霉菌后，将发酵好的豆子运送到晒场，倒入大缸，并加入盐水。盐水是酱油咸味的来源，它也有抑制其他杂菌的作用。等盐水和大豆充分搅融，豆子便能进行二次发酵。发酵从开始到成熟，师傅们除了数次定时观察豆子的呼吸情况，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在酱油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和成熟后，还需进行抽取，将抽取的酱油再次放回露天环境中进行复晒，这一步被称为抽油复晒。等到酱油的颜色、气味以及口感等能够通过师傅的检验，便能生产出第一道成品。工业酱油使用玻璃大缸，经过蒸汽加热，有时候7天就可以出油，但古法酱油使用的都是陶器。一瓶古法酿造的好酱油，从挑选大豆、浸洗、蒸煮、发酵到最后的晾晒，至少要经历1年的时间。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5: 那这个缸呢，它是我们的老缸，几十年前我们爷爷挑选了一个缸，然后它是比较牢固，然后透气性非常好，它这个用来酿酱油呢就是比较适合。那有句俗话说，懂茶的人会养壶，懂酱的人会养缸，那这个老缸呢就是用来酿酱油非常不错的一个容器。 这也是我们酱园的一个宝贝。
22: 古法制酱看似枯燥，但以传统酱缸日晒夜露，才能酿造出古法酱油纯正的酱香，这也是古法酱油备受喜爱的原因。
6: 你家酱油特别好吃，哎，味道可以吃，过年我还打一大壶回去。
22: 吴华清说，老一辈人坚守的传统技艺需要传承，他这一代最大的责任就是赋予他新的未来和新的时代内涵。
1: 我是觉得说，这个时代我们除了周边的这个春眠销售之外，我们要还要走出去，那走出去就要有一个自己的包装形象，然后做一个文创 IP 的升级。
22: 吴华清告诉我们，想让传统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搭上现代的快车，只有好的产品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小吴堂的酱园会时常开放，以体验馆的形式供学生参观研学，让小朋友可以探秘古法酱油的生产，
7: 既有古代的一种科学，也有现代的一种科学，这种碰撞，所以才让我们现在能尝到这种鲜美的一些酱油，觉得这一种智慧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学习的。
9: 我最感兴趣的是酱油它的发酵过程，因为我们生物书上有学过，就是酱油基本上是由霉菌发酵制作成的，然后这次是现场体会了一把，让我感觉到是从书本跨越到了现实，也是让我收获满满。
22: 如今当越来越多传统作坊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着种种挑战时，我们真心庆幸还有像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样弥足珍贵的技法，能够承载世代相传的智慧，搭上现代的快车传承下去，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在现代社会绽放光彩。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听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韵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据媒体报道，中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叫桂妈的形象火了。这位被网友亲切称呼的桂妈不是真人，而是广西文旅厅在社交平台打造的一个人格化 IP。 她向操心的大家长教赶海挖螺、做螺蛳粉，把山水风光、民族风情揉进了日常短视频，既有壮阔的风景，更有烟火温暖，甚至火到了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窗口。有不少网友在桂妈的宣传视频下称赞，桂妈太亲切了，接地气有烟火气，把广西文旅宣传得温暖又好记。有网友直言，去过广西桂林，对桂妈也相对熟悉，文旅账号 IP 化，其实说白了就是更懂年轻人的心。更有网友疑问，现在全国文旅都这么卷了吗？长久以来，不少地方文旅宣传陷入了固化思维误区，要么是千篇一律的风光大片，要么是官方吊枪的口号宣讲，把文旅宣传和景区宣传做得让网友看了就忘，不愿再看。同时，政务账号的宣传方式大多数都是以只做展示为主，视频内容相对枯燥乏味，视频传达中少了情感与对话，让大多数网友看得敬畏却难真正的亲近。而桂妈形象的爆火出圈，打破了传统文旅宣传的固有壁垒，捅破了视频与现实之间的次元壁，没有端着官方架子，不搞空洞口号，将文旅宣传变得有温度、有性格，用只教一遍的亲切口吻，以一颗荔枝、一个砂糖橘、一碗螺蛳粉等事物作为小切口，把地方魅力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的生活片段。网友不用被动地接受灌输，而是在刷视频和互动之中就自然而然记住了广西。这种走红不是偶然，更不是博眼球的流量游戏，它戳中了当下传播的关键。好的文旅宣传不是居高临下的宣讲，而是平等真诚的对话。年轻人不喜欢居高临下的宣传与千篇一律的风景和文案，愿意为真实、亲切、有梗的内容买单。 同时，贵妈视频底下的那个创新性 AI 广西用点赞量和评论量说明了这点。当官方账号放下身段，走进大众的生活语境，用人们熟悉且合胃口的方式进行宣传，文旅宣传就从要我看变成我要看。反观当下，不少地区陷入了模板化的创作误区，部分城市文旅宣传片高度同质化，全片充斥高空远景、古风配乐与千年文脉之类的套话，全程缺少生活化场景，观众看完无法感知城市独有的气质。还有地方直接照搬其他地域成熟的宣传脚本，仅替换了地名与景物，本土民俗市井风情全然不见。更有网红自然景观大肆加装浮夸灯光装置，堆砌商业摊位，破坏原生自然韵味。华丽宣传最终消耗的是公众好感。文旅宣传的破圈密码从来都不是追逐流量，而是贴近人心的创作，不在于堆砌宏大，而在于讲好日常。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在各行各业的平凡岗位上，总有一群追光前行的匠人，用日复一日的钻研与拼搏，突破技术壁垒，攻克行业难题，成为了照亮行业发展的熠熠匠心。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
5: 疫苗都会要做什么样的实验？
6: 做生物安全实验，就是安全性检验，这是第一步。
7: 扬州大学兽医学院预防兽医学系主任叶建强和他的团队主攻家禽相关疫病免疫防控研究。他深知提升家禽的免疫水平对于养殖户和农业企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6: 那么尤其是一些急性传染病，一旦发病，那死亡率很高，有的甚至100%。
5: 农户啊，养殖企业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了。
6: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疫苗防控很关键。
7: 2013年，叶建强进入扬州大学兽医学院，入职不久就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挑战。当时，一种由禽腺病毒感染引起的肝炎心包积液综合征在鸡群中爆发，死逃率高达80%。中国国内没有疫苗，也没有成熟的诊断技术。要做疫苗，首先得让病毒在体外高效扩增。叶建强及其团队先后尝试了10几种细胞系，效果都不理想。
6: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细胞系叫肌肝癌细胞系。
5: 哦，肌肝癌细胞系。
6: 哎，对对对，然后这个细胞系呢，哎，可以来扩增这个病毒。后来我们再把这个细胞系再进一步这个优化或者驯化。
7: 随后，叶建强与药企联合攻关，成功建立了腺禽病毒无血清悬浮培养技术，实现了病毒高效扩增。而依托这一核心技术，团队研制的禽腺病毒系列疫苗分别于2023年、2025年获得2项新兽药注册证书，并顺利实现产业化。在叶建强的实验室里，有一盒看似普通的小小检测试剂盒，这是打破海外企业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垄断的标志所在。
6: 这个就是禽白血病病毒，它这病呢也是没有疫苗，全世界都没有，所以它这病的怎么来防控呢？也是通过这个，只能通过检测，就是把病毒检测出来，检测以后呢，把阳性的被感染的鸡啊，把它挑出来淘汰掉，对吧？所以这个检测技术很重要。
7: 2016年以前，中国禽白血病检测几乎100%依赖进口试剂盒。在导师秦爱健教授带领下，叶建强和团队长期深耕禽白血病检测技术研发，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禽白血病检测试剂盒，先后获得3项新兽药证书，并实现产业化。
6: 那么这个企业呢，用了我们试剂盒以后呢，它也实现了这个白血病净化，生产效益提高非常大的。你比如它这个产蛋期死逃率可以下降10%，那么高峰期也可以增加10%，产蛋高峰周期也是延长10周，一只鸡可以多产56个蛋。
7: 未来，叶建强想充分运用 AI 技术、基因工程等前沿技术，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为动物疫病防控产业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6: 你比如像我们做科研，现在做科技成果转化，对吧？你一开始就选好了你的方向， 方向是不是来自于这个行业需求，就看准了就是要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工匠精神最好的一个体现。
7: 所谓匠心在于不急于求成，不畏惧难题，把一件事儿做细做稳做持久，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深耕，静静发光。在南京纵横交错的地铁网络之下，也有这样一群藏于市井、扎根深邃的建设工匠，托举起城市的生长与脉动。工程师李晓东就是其中一位。
8: 算是22年春节之后开始正式启动干，而且11号线最难的是什么呢？11号线最难的就是它基本离长江只有2公里左右。
6: 嗯。
8: 这个覆水的沙层含水量太高。
7: 冒着小雨，记者跟随李晓东来到了南京地铁11号线浦东站，顺着预留的进站口一路往下走，宽敞的站厅层出现在眼前。
8: 哎，这个车站也很有特色，这个车站就是一个无柱车站，看看它没有柱子。你看它这个叶脚啊，这叶脚就加大加厚了，板加厚了，就配筋量增加，让它这个旁边的胳膊很强了，这样就把它给撑起来了。
7: 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中，记者跟随李晓东走进了站台层。

0: 设备间每一处的细节，李晓东都如数家珍。因为仅仅靠着长江地质条件复杂、水压高的同时，还要下穿南京长江大桥铁路，安全压力非常大。南京地铁11号线的地层情况看不见摸不着，传统办法心里实在是没底。李晓东走访中国多地的地铁单位取经，形成了万余字的调研报告。最终团队选择的攻克办法也很实在，那就是通过物探扫描和综合评审，把地下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后再做方案施工。
1: 整个这个地层啊，就是在长江边的这个覆水沙层里面含水量非常高，可以理解为它这个和长江水系是连通的。我们不敢有一点点的问题，因为这个基层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之后，覆水沙层降水啊，它对周边的环境影响太大。11号线我们攻克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这个整个地墙的这个工作程序上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工作方法也好，包括这个处理措施上做的心里有可控。
0: 在李晓东看来，地铁建设没有二线，所有的管理技术协调最终都要落到基坑、盾构、结构、管线这些实实在在的环节上。在李晓东的桌子上有两块岩石样本，那是在建设凝聚地铁线时收集的，其中一块是岩溶地层标本，另一块是花岗岩标本。凝聚线的地质条件和长江边的11号线天差地别，这里一边是硬岩加复合地层，一边是淤泥加粉沙地层。
1: 你真的是有些经验靠不住，因为岩石的节理发育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岩石它有的地方会硬但它脆，有的地方它软但是它韧，然后另外它那个岩石那个缝如果裂隙很多它会卡刀，不好破，反而不好破。
2: 其实这个像我们做这些东西它是实践性很强的，
1: 非常强，就是说一定要是要通过实践和实验。
0: 从南京地铁1号线到4号线再到凝聚线11号线，李晓东已经修了近20年的地铁。李晓东的工作笔记也从一本变成了十多本，一段段笔记中也见证了国产工艺的突飞猛进。
1: 说句实话，这几年我们南京地铁就全国地铁都这样啊。为什么现在干的是又好又快啊？跟现在国产工艺、国产装备大幅度的更新迭代有很大关系。
0: 李晓东说，一线工地是他实现价值的舞台，上现场盯工序、记参数，多看、多记、多想、多走、多总结，才是一个工匠的成长路径。
1: 我愿意用新技术，但是还是那话，新技术不是拿来就用，你先把它研究明白，然后呢要做实验。就是我们这种活儿，你想干好，你就必须钻进去，把你见到的、你看到的、你学到的，打磨成你自己的东西。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它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画的独特魅力，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福州，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
5: 软木画又叫木画、软木雕，是流行于福建省福州市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福州软木画把雕和画融为一体，是传统福州木雕工艺演化出的工艺新品种，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

0: 到福建工艺传习所巡视的时候，把从国外带回来的软木薄片制成的贺卡交给传习所的木雕师傅，提议他们按照这个贺卡创新研发新产品。时任福建工艺传习所木刻科目总教习的陈春润和学生吴启奇、郑立希等人多方寻找合适的材料，经过不计其数的反复试验，最终研发出具有中国画意境的软木画工艺品。软木画以从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拉伯等地进口的栗树的木栓层软木作为原材料，制作的时候要先将这种质地轻松、富有弹性并且纹理细润的软木切削成薄片，然后运用各种传统雕刻技法，以刀代笔，用手工的方式精雕细镂，形成纹理纤细的画面，再点缀具有民族风格的亭台楼阁，同时再利用画框内的有限空间营造景物的立体化效果。软木画手艺人胡丽娟，
1: 当时我们福建工艺传习所的木雕师傅陈春润、郑立希、吴启奇受到了从国外带回的这个软木贺卡的启发，用进口的双皮栗树的木栓层为主要原料，把这种质地轻软、纹理很细润的这些软木切成了薄片，以刀代笔，以木作画，运用圆雕、透雕跟浮雕的技法，制作成了山水园林景观、亭台楼阁、鸟兽，最后呢会借鉴我们中国画的构图意境，配置成立体、半立体的木画，装在玻璃框里了，就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品。
0: 新研发出来的软木画由于更加精致和轻巧，迅速成为福建省内外热销的手工艺品，软木画作坊和手工艺人也随之大量出现。特别是吴启奇所创办的福州西园村软木画生产点，不仅吸引了众多家族成员学习制作软木画，还带动了西园村以及周边十来个乡村的众多工匠参与到软木画制作中来，从而大大推动了软木画制作技法的成熟和完善。软木画发展的顶峰时期，还进入中国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展出，并在对外交流中成为赠送外宾的伴手礼，排在中国工艺品出口的第三名。2008年6月，软木画被列入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但是自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盛时期形成产品制式后，因为缺少创新突破，软木画逐渐给人一种固化的刻板印象，与时代的审美也渐行渐远。就像中国许多传统老手艺一样，从业人员日渐老龄化，陷入了濒临失传的困境。福州软木画代表性传承人林清运，
2: 其实原来西园村有非常多像这样的企业，几乎就是人人学艺，家家设坊。但是后来呢，因为出口遇上寒流，一些师傅就逐渐的封刀了，再加上一些工厂的粗制滥造，导致整体行业开始走向衰落。我的压力来自于师傅们都慢慢在老去，如果不赶紧把它传承下来，那未来真的就是没落了。
0: 幸运的是，这门技艺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到。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最年轻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原本在北京工作，2013年因为喜欢福建本土艺术，林清运回到了福州。有一次新华创意园举办软木画展览，林清运随父母去看展，在看到软木画的那一刻，他就决定把软木画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
2: 大学毕业之后回到福州，偶然在一次展览

0: 板上就是发现了这个软木画，那个是我第一次接触软木画。我们传统的软木画创作题材基本上是亭台楼阁、花草树木、一些鱼虫、一些小动物，它会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觉得这项工艺非常的惊艳，想要学习。
1: 林清韵学习软木画的过程是按照最传统的方式，从三年学徒制开始，林清韵日复一日重复着枯燥的练习，从切树枝开始，到拼接木料、切线、做瓦片、做亭子，也因此打下了扎实基础。
0: 过程非常的枯燥，它就是在不停的重复，然后磨刀或用刀的时候，切到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看这边，这里，这个，那个刀就是因为喝过我的血，他才会听我的话，这是跟武侠小说是一样的。
1: 大学时艺术设计的学习背景，让林清韵认识到，要让软木画真正的活起来、传下去，应该与时俱进，走到年轻人面前，走进日常生活中。这样的想法，他在心中不断酝酿。2020年，林清韵成立了个人工作室，经过不断尝试，他设计的软木画灯具成功问世。
0: 我一直觉得，就是床头灯，它其实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特别是比如说你身心疲惫的时候，回到家里有这么样一个温暖的这个灯照着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港湾的感觉。我当时想说，我的软木画作品是不是能和床头灯相结合，大家都很接受，很喜欢这个东西。从那开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努力被看见了，而且这项工艺被看见了，那种感觉真是不一样。
1: 传统的底子加上新的想法，手提包、茶盘、耳饰等日常实用物品与软木画结合的作品相继诞生，软木画的呈现方式也融入了更加多元和个性化的表达。林清韵的这些作品在《我把福州寄给你》2020文创设计大赛中一亮相就受到极大关注，这也坚定了林清韵的信心。
0: 慢慢的，大家对我的知名度也好，对这个整个行业的认可度也好，都在提升。那我们软木画就有了更多的销售途径。
1: 在林清韵看来，传承软木画这件事慢不得。软木画行业目前的从业者不足30人，大部分老师傅都将在5年内退休。在他们退休之前，为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多培养几位传承人是当务之急。林清韵说，我不敢放慢脚步，因为多一个人了解软木画的传承，就多一分希望。他希望未来也能和老师傅们一起努力，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画的独特之美，在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让软木画焕发出更多的新生机。
0: 现在我在接到大批量的订单的时候，我也会分发给一些新人的老师傅们一起来制作。我希望能够让他们对软木画重拾信心，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了解到软木画这项工艺的魅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近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 58.87%。 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您一起科学吃鸡。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自古以来，鸡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味佳肴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也是

0: 是我们最爱吃、最常吃的肉类之一。中国人在饮食中对鸡的喜爱不分南北，不论古今，在我国各个地域的美食中都有着鸡的身影，它们共同拼凑出了形状如雄鸡的华夏美食地图。鸡肉不仅美味，而且富含极其丰富的营养成分，这让它成为了养生药膳中常常被选择的肉类食材。而高蛋白的特点也使它成为了当代人均衡饮食调理中重要的一部分。有趣的是，说到健康饮食，我们往往会想到鸡汤，说到不太健康的饮食，我们也许会想到炸鸡，而这两道菜肴的主角恰恰都是鸡。那么鸡肉到底要怎么吃才更健康？我们要如何在药膳中充分发挥鸡的功效，达到滋补身体的作用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鸡制汤肉功效多。
1: 大家好，本期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什么呢？诗人唐寅有首诗写道：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大家猜到了这首诗的名字是什么了吗？没错，是画鸡。提起鸡，大家都会想起唐朝诗人李贺的《置酒行》：雄鸡一声天下白。雄鸡是诗人们赞美的对象，象征理想和雄心。在现实生活中，鸡又有哪些文化和食疗养生价值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唠一唠。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关于鸡的起源。鸡古称德禽，又名竹叶，是人类饲养最普遍的家禽。它在家禽中个子不大，但却是元老之一。古人们对于鸡深怀好感。家鸡的祖先叫原鸡，原鸡身轻能飞，雄鸡喜欢栖息在树上啼唱。我国云南、广西和海南岛均有分布。早在6000多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鸡骨，经鉴定属原鸡属鸟类，说明那时候原鸡属鸟类分布在黄河流域。把原鸡变为家鸡，是人类利用生物的变异性，按照不同的需要有目的的选择驯养的结果。家鸡的驯化全世界以亚洲为最早，而中国是最早的驯化鸡的国家之一，其驯化的历史至少约在4000年之前了。但直到后来，鸡肉和鸡蛋才成为大量生产的商品。说到鸡和鸡蛋，它们的起源，大家会提出鸡和蛋谁先谁后的问题。没错，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这一经典的问题困扰了人类数百年。关于鸡又有哪些传说和文化故事呢？下面我们就来讲第二个问题，关于鸡的传说和文化故事。首先，古代神话中就有鸡是虫鸣鸟变形的说法。据说尧帝时，远方的友邦会上供一种能够辟邪的虫鸣鸟，大家都欢迎虫鸣鸟的到来，可是供使不是年年都能来的。于是人们就刻了一个木头的虫鸣鸟，或者用铜铸虫鸣鸟放在门户，或者在门窗上去画一个虫鸣鸟来吓退妖魔鬼怪，使之不敢再来。因虫鸣鸟模样类似鸡，以后就逐步改为画鸡或者剪窗花贴在门窗上，也继成为后世剪纸艺术的源头。我国古代特别重视鸡，称它为五德之禽。在《韩诗外传》说，他头上有冠是文德，足后有锯能斗是武德，而敌在前他敢拼，这是勇德；有食物去召唤同类，这是仁德；而守夜不失时，天明报晓，这是信德。所以人们不但在过年时候去捡鸡，而且也把新年的首日定为了鸡日。第二，我们来讲一下金鸡报晓的传说。很多有关鸡的风俗文化是根据古代神话演变而来的。据说东海中有一座大山，名陶都山， 在山上呢有一株巨大无比的桃。

0: 桃树，它的树根呢却向周围来伸展，足足有3000里方圆。而在树顶上有一只金鸡，每天日出它会报晓，这个金鸡一啼，天下所有的鸡就跟着叫起来了。所以呢，元旦所捡的鸡其实呢就是象征着天鸡。古人元旦会刻桃木为神像，立在大门前，还要在这个桃木上去插几根公鸡毛，去象征天鸡。后来桃符逐渐演变成了春联后，而插鸡毛的风俗呢也就变成了剪鸡贴在窗上做装饰的风俗了。现在农村里剪窗花最常见的也是公鸡。我们后世有句诗叫做总把新桃换旧符，实际上就是来源于这个神话传说的。在荆楚岁时记上对元旦剪鸡的风俗既有所记载，看来这个风俗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至今至少流传了1500年以上。第三，我们要讲的就是鸡生肖的亲民而大众化。由于鸡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鸡生肖也成为家喻户晓的鸡文化。鸡作为12生肖大家庭中的一员，极富内涵。千百年来，中国文化赋予了鸡想象的丰满，鸡就作为古代人们勤劳朴实的大众化身。在12生肖中，我们都知道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那么在这12生肖当中，鸡排在哪里呢？是排在倒数的第三位。第四呢，我们来讲一下鸡的象征意义。鸡的象征意义一般来说是代表劳动大众的形象，也就是说鸡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的形象代言，又是古代劳动人民早睡早起生活习惯的一个领航员，它又是古代劳动人民亲密的伙伴。我们都听说过周扒皮半夜鸡叫的故事吧，它就是利用鸡的守时黎明啼叫来剥削贫苦大众，让人随着鸡声而起来劳作。所以鸡是劳动的一个化身，历史给予了鸡一定的褒奖，比如说闻鸡起舞、泛张鸡黍、鸡鸣不已等等。鸡融入了万物之中，成为了社会中的一份子。第五个方面呢，鸡的饮食文化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说以鸡为食材的饮食文化每个地方都有不同，每个地方对于鸡的烹饪方法也是大不相同，因此的名称也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广东有花雕鸡，重庆呢有辣子鸡，而甘肃有百岁鸡，安徽有茶叶熏鸡，山东德州有德州扒鸡，潍坊有芥末鸡，吉林还有人参汽锅鸡等等。所以说鸡的存在形成了中国饮食文化一道诱人的视觉和口感的盛宴。而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常常食用的肉类也是鸡。说到鸡，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鸡肉和鸡汤，我们常听到过心灵鸡汤这个词儿。说到心灵鸡汤，我们会想到风靡全球的畅销书叫心灵鸡汤，它的作者是杰克·坎菲尔。之所以他把这个书命名为心灵鸡汤，就是由于他想到了他小的时候身子骨弱，他奶奶给他煮鸡汤来养身体，所以他就把他励志的这套图书命名为心灵鸡汤。那么他在命名这套书的时候，实际上他所学的中国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这个鸡汤不但能够补益身体，他还能够温润心灵。所以我们现在一提到心灵鸡汤，大家都知道它是来温暖我们心灵的，帮助我们励志去奋斗的一套丛书。
1: 鸡的品种众多，在外形、风味、口感上有所区别，在药用价值上更是有所不同。 除了品种之外，喂养与生长方式的不同也会造就鸡肉营养价值的不同。而鸡肉作为我们日常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常见肉类之一，市面上的种类极其丰富，常常让人挑花了眼。那么不同种类的鸡有哪些不同的功效？乌鸡和其他鸡在食补时有什么区别？我们在制作药膳鸡时，如何针对饮食者的需求来选择鸡的种类呢？
0: 上面我们提到了鸡的来源以及鸡的文化价值。那么其实鸡的文化价值是与它的性味功效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鸡在我们的食疗当中具有重大的食疗养生价值。那么咱们中医又是如何认识鸡的作用和功效呢？一般来说呢，鸡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这种家禽，它对于病后体虚的患者可以说是首选的补品。中药大辞典记载鸡肉有这样的功效：虚劳羸弱，中虚胃呆食少，泄泻下利，消渴水肿，小便频数，崩漏带下，产后乳少，病后虚弱。那么这里边讲的治疗虚劳羸弱，所谓的虚劳就是身体非常的虚弱，羸弱呢，羸是瘦的意思。所以说对于人体来说，如果出现脾胃亏虚，一个就是出现倦怠乏力食少，再一个身体比较消瘦，在上呢可以出现恶心呕吐，在下呢可以出现泄泻，另外呢也可以出现崩中漏下，就是出现各种出血症，或者说小便频数等症。那么这些疾病都属于肌肉的调养范围，主要就是脾胃虚弱的相关的疾病，我们都可以食用鸡肉来进行食疗。那么鸡肉呢，对于男科女科都有帮助。对于女科来说，像月经量少或者产后血虚；对于男科来说，精子量少阳痿或者不育症，都有一定的食疗价值。鸡这么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选择和制作呢？其实这也是很多老百姓日常的疑问。我们做鸡肉鸡汤到底是什么种类的鸡呢？是用土鸡、黑鸡、乌鸡还是野鸡呢？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选用不同种类的鸡，以及如何选用鸡的不同部位来进行食疗，从而保养身体。首先我们来介绍的就是厨房中的药膳鸡，它的不同的分类和不同的食疗价值。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食用的鸡的品种就是普通的家鸡和乌鸡。土鸡其实就是区别一般的快速速成鸡而言的，是没有激素添加的，一般多散养在山上，它们运动较多，因此呢营养价值比较高，肉质也比较鲜美。大家呢可以理解为土鸡是一种营养加强的家鸡。而所谓的三黄鸡还有黑鸡这种不同颜色的鸡，虽然在药典上的功效不同，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的时候呢区别是不大的。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认为黑鸡就是乌鸡，乌鸡肉大部分为黑色，骨骼也为乌黑色，而黑鸡肉的颜色主要为黄色和白色，骨骼多为白色。乌鸡的腿和脖子都是非常短的，而黑鸡的脚和脖子却是更长一些，而且它没有羽毛冠。而野鸡呢，因为食品安全的原因，国家是不提倡食用的。所以呢，对于药膳来说，您主要区别普通的鸡和乌鸡就可以了。第二，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乌鸡。乌鸡是中国特有的药用珍禽，与普通的家鸡为黄色或者白色的肉质不同，乌鸡呢身上大部分都是黑色的，它的骨骼是乌黑色，腿是乌黑色，嘴巴也是乌黑色，因此呢它又被称作竹丝鸡、乌骨鸡、黑脚鸡等。乌鸡它的性味归经主要是味甘性温，入肺肝肾经。而我们刚才讲的肉色为白或黄的鸡也是甘温，但是它主要入肝和脾胃经。 所以乌鸡它有益气。

养阴退热的功效，在中医中的应用呢，远远超过了其他品种的鸡。它可以治疗虚劳骨蒸羸弱、肌肉消瘦、四肢倦怠、五心烦热、盗汗、减食等阴虚或阴阳两虚的症候。什么叫骨蒸呢？就是病人会感觉到自己的热气好像从骨头缝里头往外头冒一样。因为肾主骨，所以骨蒸一般是肾阴虚而出现的骨头缝里往外冒热气的感觉。什么叫五心烦热呢？就是手脚心有四个，再加上心口，这就是五个位置出现烦和热的症状。它一般属于肾阴虚而出现的症状，所以五心烦热属于肾阴虚火旺的表现。而盗汗就是晚上睡着觉以后出汗，白天醒了之后汗就停止了。那么这些症状都是中医说的阴虚的症候，而乌鸡呢，对于这种阴虚的症候有很好的调补的作用。另外呢，乌鸡还有补血的功效，比如说女子产后阴血不足或者月经量少，乌鸡起到补养的作用。另外呢，乌鸡对于脾气虚引起的胃口差、中焦气不足引起的脏器下垂或者泄泻等脾胃的病也有不错的食疗的价值。另外呢，乌鸡还入肾经，可以治疗妇人白带过多或者男子遗精阳痿等症状。乌鸡有这么多的功效，那是谁首先发现的呢？相传乌鸡药用的功效是东汉名医华佗发现并且开始传播的。当时华佗在徐州游行学医，他在老家的母亲突然得了重病，害怕自己病后再也见不到儿子了，所以呢，他就请华佗的堂兄把他送到徐州去，想让儿子看看自己的病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去治好，那如果治不好了，也能最后再见上自己的儿子一面。无奈之下呢，他的堂兄就用小车把他的母亲推到了徐州，叫华佗诊治。华佗见了母亲之后大吃一惊，马上给母亲诊病，一摸脉发现母亲的脉沉迟无力，所以他立刻就用人参汤来救治，病情才略微有所好转。但是没过多久，他母亲的病又加重了。华佗知道母亲已经回天乏术了，便对堂兄说：哥啊，母亲她恐怕不行了，现在六脉都要绝了，可能要在三五天内就会过世了。而他的母亲也隐隐地猜到了真相，便支撑着虚弱无力的身子，有气无力地说：我知道自己不行了，叶落归根，我死也要死到故乡。华佗含着泪送走母亲后，马上把手头上的病人处理妥当了，便立即赶回家中。当他到家后，意外地发现母亲非但没有死，反而已经可以坐起来说话了。华佗惊喜万分，便问堂兄：你给母亲吃了什么药啊？堂兄想了一下说：哦，在回家的晚上，我们住在一个小村庄里，婶娘说想喝一口鸡汤，但是全村呢一共九户人家都喂的是母鸡，都舍不得卖，只有一家有公鸡，商量了半天才把这只公鸡买过来了，便借了一口锅煮了一些汤，我就把带来的人参和急救药放在鸡汤里一煮，让老人喝了一碗，他感觉很舒服，半夜又喝了一碗，到了第二天早上，老人家全把汤喝完了，回到家就感觉病好多了。华佗又急忙问堂哥：是什么样的鸡？他哥说：这只鸡嘛，好像是白毛啊，黑皮，而且是黑肉。华佗心里有点明白了，就想干脆我也买上一只去试一试。随后呢，华佗就跑到街市上去买了一只同样毛色同样肉色的乌鸡，将自己配的药和鸡一起炖给母亲吃。嘿，别说，还真灵验。没过几天，他的母亲的病就完

0: 完全好了。后来呢，华佗又用此法治好了许许多多的重病之人。华佗就把此汤命名为叫九户鸡汤，它记在了《青囊经》里。后来华佗这部医书失传了，我们无从考证，但是这个典故却代代的相传了下来。后世医家呢，也认识到了乌鸡的药用功效，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对于疑难杂症，特别是一种虚弱的疾病，常常用乌鸡作为药膳来辅佐药物的治疗作用。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马舒然老师为我们介绍了鸡的药用价值和养生功效。听了我们的介绍，您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您的餐桌上多加一味童子鸡汤呢？好，这个内容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日常生活中，科学的饮食配膳可以使人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得到身体上的滋补与调理，从而达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目的。而饮食保健还具有安全、无毒副作用、方便食用、易于坚持等特点。时值北半球的炎炎夏日，这个季节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饮食调补，积极地做好养生保健呢？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女士为您解析夏季养生食补方略，敬请关注。
14: 那么人到了这个夏季以后，他的这个机体会发生很多微妙的变化哈，那么也会生出相应的很多疾病。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北京国家公共二级营养师，北京营养师俱乐部的钱多多讲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夏季养生的这个话题哈。
13: 夏季是阳气最盛的季节，夏季的养生保健也是一年中最为关键的养护时节。国家二级营养师、食疗保健专家钱多多女士从精神调养、起居调养、饮食调养以及运动调养几个方面和您说说夏季养生保健的方略。
14: 钱多多你好。
2: 嗯，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4: 哎，我觉得你这名字也非常的好，
2: 是吧？很多那个听众朋友一说我这个名字哈，
14: 是不是后来你自己改的呀？
2: 没有这个的，就当时我出生的时候起这个名字，可能家人会希望我快乐多一点，健康多一点。谁想到我又姓钱，加一块儿赶巧了，就一加一大于二了。那么我是更希望听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节目收获的更多的是健康，嗯，健康更多一点。
14: 对，就是钱多了会快乐，但是我觉得快乐的根本还是一个很好的身体，
2: 对对对，
14: 身心健康，
2: 对对对。
14: 那么这个其实也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主要话题。
2: 嗯嗯嗯。
14: 眼下进入这个夏季哈，很多人会出现一些不适哈。那么请问这个钱老师哈，到了夏季以后，人啊，尤其北方生活在北方地区的人，一般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不适或明显的症状？
2: 嗯，那很多人会觉得到了夏天之后就会出汗。出汗特别多，会觉得早上起来晚上吧不爱睡觉，觉得可凉快了就不睡，睡得比较晚。那么在白天起来呢还想睡，太阳已经日晒三竿了，因为天亮的早嘛，那不会导致一些睡眠就不足了。而且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会晚上吃的多一些。大排档嘛，
14: 对 对, 对, 对，
2: 喝点小凉啤酒啊，
14: 喝点啤酒，
2: 吃点烤串啊什么的哈，那么就会导致他那个会有一些肥胖的几率会产生。
14: 肥胖的几率，
2: 虽然说夏天人说，哎，我出汗也多呀，可是你想想，你的三餐比变了，全部都在晚上了，大多的能量，白天一热谁都不想吃。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比如说我晚上吃很多水果，不吃饭了，一天就吃很少的主食，这些都会对身体埋下一些隐患，就会导致一入秋啊，秋季变化的时候就哎容易怎么觉得免疫力下降了，就会特别容易交际的时候感冒。
14: 对，
2: 而且呢夏天的时候，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要是有亚健要是有更年期的更难过。像我妈妈呼一身汗，呼一身汗，特别难受。所以很多隐性的问题在夏天还比较容易出现。还有就是肠胃的疾病，
14: 肠胃的疾病，
2: 夏天很多去吃一些不洁的食物，因为比较容易滋生微生物嘛，那么就会发生一些肠道性的疾病，
14: 肠道
2: 多。
14: 对，而且我发现人到了夏天以后，特别容易感觉到这个说不出这身体哪儿不舒服啊，
2: 就是尤其是三伏天闷闷的感觉，
14: 对对对，老有点这个困困的，就是这种。老是缓不过来那劲儿，
2: 缓不过来，好像
14: 是不是跟他这个能量消耗太大也有关系？
2: 这个呢，一是说我们夏天的，我刚才说过了，饮食你供给能量不上，就好比说我们的银行存款，你天天的往外取，你不往里存，那我们就成负增长了，
14: 是，
2: 对吧？那么身体也是这样，你不给它补充能量，反而天天去消耗，而且外边的温度也高，所以人就很难受。但这种难受的状况下，你一定要区分是真正因为季节给导致的，还是像我们今天要聊的因为亚健康导致的一个问题。
14: 钱老师说到这个亚健康哈，就根据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处在这种状态
2: 啊，亚健康
14: 哎，是不是就是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亚健康的这种体质的人特别多呀？
2: 这个亚健康其实呢，它是介于疾病和健康中间的，这不单是说我们中国人，它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觉得我说不上来哪儿不舒服，可是我就是不舒服。
14: 哎，
2: 所以说呢，我们呢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表哈，那么我们一会儿呢也让主持人你给我们听众朋友去测一测，那么到底你是不是一个亚健康状况，还是因为你只是单纯的入夏了，一些因为季节的原因呢导致的一些疲劳。如果你是因为季节性的问题，那我们做一个稍事调整。那如果你真是亚健康状况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饮食啊锻炼去正常的走出这个状况。
14: 哎，对，我觉得咱们现在马上进入这个话题吧。我想很多这个听友都对这个是不是亚健康哈，怎么就亚健康了，或者说如何改变这种亚健康的体质，都会非常的关注哈。那么下面咱们就请这个钱老师大致列一下，就是说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哈，它就属于这个亚健康的这个状态。
2: 那好呢，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收音机旁呢，你可以拿出一个笔或者是一个本子，我们来记一下。下边呢一共有30种症状，如果你不幸中了6枪，那么你就是亚健康状况了啊，这绝对不是买彩票该庆贺的事情。那么我们应该注意了，第一个，你会不会经常感觉精神紧张焦虑不安，如果有你可以记上一啊。那第二点呢，你会不会有偶尔会感觉到孤独自卑郁苦闷啊，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啊。那第三点呢，会不会偶尔的会心悸心慌心律不调，就是心律过速或者心律过慢 这都是一个症状。那第四点，会不会偶尔会出现耳鸣、耳背，而且比较容易一晕船、一晕车？第五种呢，就是记忆力减退，熟人都容易忘名，遇着了，你不是那谁谁谁谁，半天就不知道你到底是谁啊。那第六个呢，是兴趣变淡了，欲望骤减，就一下子，我怎么觉得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啊，这是第六点。第七个呢，不想去交往，情绪比较低落。第八点呢，一感到乏力，眼睛特别容易疲劳，这是第八点，想想，有没有啊？有没有？主持人，我看都出汗了哈，估计前八点都中枪了，主持人。第九个呢，就是精神下降，动作迟缓，会不会就是偶尔你觉得集中注意力是件很难的事情？现在对自己来说啊，第十点呢，就是头昏脑胀，不易复原，动不动就头晕，特别是早上起床就觉得好像睡了比不睡还辛苦。第十一个呢，就是体重突然间的减轻了，没有原因哈。那么体虚力乏，家住三楼，上到二楼的时候已经开始喘气了，有没有这种现象哈？第十二个，不易入眠，而且睡着了还多梦一醒，就是一晚上睡觉可能像拍电影一样好几个场景，有没有这样的现象？那么第十三个呢，早晨不愿意起，昼夜常打盹，就是白天呢打盹早上起来还起不来床。十四呢，就是局部的麻木，手脚特别容易变冷，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啊？第十五个呢，掌心容易出汗，而且特别容易口干舌燥啊，是不是很多朋友们已经开始不止六项了啊？那十六个呢，就是自感低

0: 着夜间会有盗汗，这个怎么解释？就是偶尔你会觉得莫名的会觉得，哎呀，突然间冷一下子，而且呢，会觉得夜里就是会出一身汗，盗汗嘛，老百姓说的是。第十七个呢，就是腰酸背疼，而且此起彼伏。我今天腰疼，明天背酸，偶尔还颈椎疼。会不会有这种现象？第十八个呢，是舌苔舌生白苔，口臭自生，就是我们说的有口气。还有就是看看自己的舌头会不会有白苔哈，这第十八项。第十九项是口舌溃疡反复发生，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哎，一上火我嘴上舌头上就爱起个小泡，嘴唇烂一下，就是而且不爱好，好了又复发了再来生。第二十个呢，就是味觉不灵，食欲不振，就会觉得吃什么都没味儿，而且口味不好。二十一呢，就是反酸，还有消化不良，也就说白了，你吃完之后呢，你就会爱打嗝，而且呢，消化系统也不好，要不然容易胀气。二十二呢，就是便稀或便秘。腹部饱胀，就是上厕所呢，虽然你每天都在上，要不然就是咱们如厕的时候那个形状不好，或者是说你平时的时候肚子咽上去就硬邦邦的，特别容易胀肚。二十三呢，就是易患感冒，唇起疱疹，而且就是我们只要别人一感冒了，冲你打个喷嚏，完了你就成易感人群了。二十四呢，就是鼻塞流鼻涕，喉咙胀痛，就动不动啊就爱肿嗓子，而且啊会流鼻涕。二十五呢，憋气的时候气急，呼吸急迫，这个怎么解释？就比如说跟刚才我们上楼一样，就是你比如你快走几步，你就会觉得喘气很费力气，
1: 喘得厉害。
0: 二十六呢，就是胸痛胸闷，心虚，感到压力感特别大，会不会有偶尔会觉得胸部压得慌，就是像压个石头一样。那二十七呢，久站头昏，眼花目眩，站一会儿就觉得头晕了，就像在太阳底下暴晒一样，就会军训嘛，大家都军训过，好像有那种感觉，但是就是你站一会儿就有。那么二十八呢，肢体酥软，力不从心，你想干什么事儿就觉得好像没劲儿，拿个杯子都有些人会颤一颤的感觉哈。二十九，注意力分散，思考肤浅，就是很难啊，把自己的那种全身心去思考问题，好像投入一会儿工作，就是哎，思想就开叉了，就这样。最后一项，容易激动。无事就自烦恼，就是说我们遇到问题很难冷静下来，就是点火就着，我们老百姓说的，
1: 对，
0: 就这个。那么这个三十项我都说完了，那听众朋友们，你看你是不是已经够了六项？如果已经是或者说接近六项了，那么我们都要注意一下。那么你就是一个亚健康状况，不要说是因为夏天来了我会有一些问题，其实你回忆一下，可能你四季都有这种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来通过饮食，通过运动去把身体这种亚健康状态给它摆脱出来，轻轻松松过一个很好的夏天。
2: 夏季暑热逼人，炎夏不仅带给我们身体上的不适，还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火气上升，表现出情绪烦躁、焦虑、易激动、失眠等。夏季食疗养生重在精神调摄，保持愉快而稳定的情绪，切忌大悲大喜，以免以热助热，火上浇油。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为您介绍夏季食疗养生方略，心静人自凉，夏季养生与您共同分享。
1: 听了这钱老师的这么多的这解释以后，我觉得好像我肯定是
0: 三十个着吗？
1: 肯定是了，对对对对，亚健康啊。现在周围哈，可能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这内容哈，它可能包括这个精神还有身体的很多这个不适哈，像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这个体重减轻，这可能得让大家引起足够的
0: 注
1: 意
0: 了，
1: 对对对，
0: 就是莫名的，就是人家都说糖尿病患者会有一个症状就是体重减轻嘛，
1: 对对对。
0: 那么还有就是如果你正常饮食了，突然间体重就莫名的就掉了几斤肉，因为我们正常的话一个月瘦1.5到2公斤是正常的，那么你一下子降了很多，那就不正常了，
1: 对对对，
0: 要注意了。
1: 像这个可能就是说也算是他的亚健康的一种状态，但他其实已经可能有某种病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只不过就是你还没有检查出来，包括这个胸痛胸闷，这个心虚有压感，这都是一些不太好的症状。
0: 对对对，
1: 像这种啊亚健康这种状态，是不是咱们这种成年人是会比较多一些？
0: 其实呢，我们亚健康啊，它的

0: 疾病，5%的这个疾病，那么所以呢，亚健康已经是中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个隐形健康问题哈。
1: 对对对。
0: 刚才这个钱老师谈到饮食和运动，是一个让大家远离亚健康的一个最好的
1: 一个
0: 法
1: 宝吧。
0: 法宝啊，法宝。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饮食哈。
1: 好，从饮食上聊。
0: 对对对，我们都说这个病从口入，
1: 对，
0: 那可能就是因为吃的不对付了，
1: 付了，
0: 所以可能会生出很多病来。
1: 嗯，
0: 那么能不能结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季节，夏季的这个特点啊，来谈一谈。
1: 就是我们从饮食上来讲哈，那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我吃不对付，老百姓常说说可能就不舒服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正常人的饮食，如果你想处于一个很状况很健康的状态的话，那么首先第一点，你一定要做到食物多样，谷类为主，粗细搭配。这几句几个话可能只有16个字，
0: 对，
1: 非常关键。首先说到的是食物多样，那其实呢，真正的食物多样呢，它有接下来几点意义啊。第一个呢，我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我们人体需要40多种营养素，那么这40多种营养素我们不可能从一种食物当中获取，那么我们就需要从不同种的食物当中去获取，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那么第二一个呢，食物多样会降低餐桌的风险。那比如说哈，举个例子，那么最近呢报了一个事件，就是羊肉比较忙嘛，各种的羊肉出现了问题。那假设说我特别喜欢吃火锅，特别喜欢吃涮羊肉，那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是不是抑郁的就想去死，因为我肯定是中枪了，那么我可能就会吃到过那种羊肉。但是如果说我去吃火锅，我今天吃点羊肉，明天吃点牛肉，后天吃点鸡肉，是不是就会降低这种风险？
0: 对， 对，
1: 就是食物多样会降低我们餐桌的风险。
0: 对，
1: 还有食物多样可以满足我们人天生嘴馋的欲望。我们人生自古有五大欲望，财色名食睡，食排到了第四位。
0: 是是。
1: 所以说天天吃一种食物，即使你再爱吃也会崩溃。
0: 嗯，
1: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食物多样可以达到营养素互补。那比如说我们会发现豆包，就是有饭就要有豆，就是谷类当中缺乏的豆类当中可以给你补充，两个结合在一起就1+1=2的功效。还有一个作用，最后一个食物多样的作用，就是协同的作用。因为我们会发现呀，比如说我们吃猪蹄儿，有些人认为美容，但其实呢，吃猪蹄儿不美容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蛋白不是优质蛋白。那你吃优质蛋白，比如说吃红肉是优质蛋白，到体内你想美容，它需要维生素 C 帮忙还原，那么才能到皮肤上。所以说有一个协同作用，这就是食物多样的5点好处。所以说听完这个之后，主持人你以后就不要单一的认为说，哎，那个就是为了补充营养素，它还有其他4点好处。
0: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钱老师这个说的已经非常的全面了。对，那可能有些人就是他比较偏食
1: 啊，偏食，
0: 对，就是爱吃某种东西。
1: 嗯、
0: 这个就是说，因为他因为长期形成了这种惯性啊，所以尽量的要改变这种饮食习惯。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主持人你会发现没有，这个第二点说的是谷类为主，特别是夏天，人们特别容易缺乏谷类。比如说我一热我不吃主食了，我就吃点晚上吃点西瓜，不吃主食了。还有本身白领或者是有些男性哈，白领骨干精英应酬多，到夏天了去吃大排档，即使最后烤个馒头片，他也是到最后吃两口就不吃了，基本就吃点串儿喝点酒，
0: 对，
1: 完了。可是我们要强调谷类为主的好，首先一点，谷类它是碳水化合物最主要的来源，它是给我们大脑功能的。如果你长期不吃谷类的话，那么首先你会变得记忆力下降，会不会出现我们上面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你会觉得会肠胃也会有不适。而且我们碳水化合物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解毒的功能。那么我们就是谷类为主嘛，作为一个我们一个农业大国来说，从老祖宗出开始，我们就是有一个什么黄帝内经就提到五谷为养，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谷类非常重要。
0: 对，
1: 最后一点说到了一个粗细搭配的问题。
0: 粗细搭配，对。
1: 那么说到粗粮，很多听众朋友会认为说怎么界定粗粮。那么其实现在的粗粮的意义来讲，就从两个方面来分。第一个呢，是加工比较精细的粮，我们就称为细粮。会发现很多米特漂亮，特别白，很多面粉也特别的白。其实我们会发现自己家里边蒸的馒头没有那么的白，外边买的馒头就是白富美哈，是吧？
0: 是是是，
1: 白富美。那其实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粮食里面过

0: 过于精细，所以说我们而我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个包括一些膳食纤维类的矿物质，全部在它的外层骨皮层骨粉层都给打磨掉了，所以我们再去吃它的时候吃到多数都是淀粉。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生活过于精细的话，人们会发现膳食纤维类摄入的越来越少。那么我们呢就要做到吃一些不是那么精加工的食物，还有一个粗粮的意义，就是除了米面之外的一些，比如说小米啊，就是我们传统意义的粗粮都可以，就是除了精加工之外的，稍微加工的别那么精致的，然后还有就是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细粮之外的粗粮都要多选择。那吃多少呢？这个也很关键。那么粗粮的量呢是50克到100克。而且粗粮不是吃的越多越好，特别是老人，吃到80克就可以了。因为粗粮
1: 就一天的这个量，
0: 一天的量，
1: 总量，
0: 对，总量。那因为呢，我们会发现这个粗粮它含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吃多了之后，它会吸水膨胀，反而会导致便秘。所以说，物无美恶，过度为灾。我们的粗粮量就控制在50到100克，成人。老人是80克就可以了，一天。
1: 另外，这可能也要根据很多人的体质哈，比如有些人胃不好。
0: 哎，对对对。
1: 好像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尽量多吃一些面食啊，米就要不太容易消化的米就要少吃一些。
0: 对对对，主持人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就是说，如果说为什么说老人的粗粮限制在80克
1: 啊，
0: 就是你吃粗粮的时候，我们可以粗粮细做。就是一定前提就是给它弄得软烂一些，
1: 对对，
0: 而且你如果说粗粮吃的太多，就容易划伤我们的胃部，因为它经咀嚼，你会发现吃馒头嚼一会儿就没事，你如果吃一个荞麦的馒头会嚼半天，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当吃粗粮的时候，第一不要贪多，第二一定要粗粮细做，就是把它加工的蒸的熟一点，或者搭配一点粗粮加一点细粮做成一发糕，给它发起来，这样的话容易消化。
1: 粗细搭配，
0: 搭配，对对对。
1: 那另外就是说，可能我们吃的最主要的一项就是这个蔬菜哈。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么就是跟蔬菜如何来搭配？我们每天吃多少蔬菜？那么包括这个水果啊等等这些，这个量吃多少合适？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大饮食原则。刚才是第一大饮食原则，第二大饮食原则，那就是每天要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那么说到蔬菜呢，那我们想夏天的话，绿叶菜特别的多了，各色的菜都上来了，一天要吃到300到500克。那也就是说，我们一斤，
1: 一斤，
0: 一斤，
1: 对，
0: 其实一斤菜你炒出来就那么一盘儿，
1: 哎，
0: 青菜，可是白领特别难做到，因为你去食堂也好，吃公餐也好，多数的话比如说来个宫保鸡丁啊，他很少给你做叶子菜，因为叶子菜它放盒之后不好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解决问题呢？要不然你晚餐回家多买一点生菜，那种叶子菜可以蘸酱吃，生菜的原吃蔬菜的原则我们有一个，能生食我们就不熟吃，因为它本身含的是水溶性的维生素，比较容易流失，所以你如果白天吃不到，晚餐可以回家拌各种的蔬菜，大拌菜是个非常好的这个选择。
1: 是，
0: 然后呢，对于在平时在外就餐的时候，尽量点点绿叶菜，然后马上吃完来补充它。那么水果呢，一天吃200到400克。那我想很多啊，这水果来说出现两个极端，男士容易吃不到量，女孩容易超量。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特别是夏天，很多女孩就抱个半个西瓜，就晚上看电视之前就
1: 吃
0: 了。这个就不只说是半斤，我特别不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在晚餐去选择吃糖分很高的水果，因为你想想，它含糖量高，它升血糖就很高，而且它进入体内之后，它也会转换成糖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晚上如果说选择吃水果的话，作为下午加餐。那有些听众朋友说我只有晚上回家那一段时间才能吃上水果，那么就选择吃一些糖分含量低的水果吃一吃。
2: 好，关于夏季的膳食养生，钱多多营养师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会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望洞庭》。洞庭就是现在湖南省境内的洞庭湖。历史上描写洞庭景色的诗文很多，在诗歌史上，唐朝的山水诗向来以意象玲珑、情思绵渺著称，而本篇更是其中的翘楚，无论是用字还是起兴，都显得精美绝伦、别开生面，是唐诗中不可多得的写景佳作。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这首诗的开始两句写舟行水上极目所见的风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相和二字在这里引申为相互辉映的意思。清凉的秋夜里，但见这千顷洞庭湖光荡漾，

0: 月色皎洁，水面波澜不兴，光影迷蒙，宛如一面未经磨蚀的镜子。此时此刻，天地之间仿佛也只剩下一片静谧和谐，与诗人内心深处那沉静悠远的情思交融为一个整体。这一联的设喻十分巧妙，之前的诗人多从颜色清澄明亮这一角度出发，将水色比作明镜，而诗人则从水光朦胧和水面平滑两个方面着眼，将湖面比作未磨光的镜子，既见其光，更显其形，尤为匠心独具。此外，绝句的开头两句往往作为渲染氛围、铺垫下文之用，诗人在这里敏锐地把握住动态的月光和水波，从和与静两个方面生发，从而奠定了全诗清新明丽、自然和谐的基调，为引出后面的绝妙比喻打下伏笔。三四句，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中，诗人的视角由近及远，在这朦胧的波光月影中遥遥望去，洞庭湖就像一个雪白光亮的银盘，而远处的群山又如同一只小巧玲珑的青螺盛放在银盘的中央，眼中山水浑然一体。在诗人的眼中，景物凝固为美妙绝伦的雕塑形象，而色彩鲜明，意境悠远，不能释卷。唐人山水诗一向有纳须弥于芥子之妙，善于将大千风景摄入方寸之间。在本篇中，诗人驰骋想象，构思巧妙，通过比喻手法将气象万千的洞庭湖写成了一件几乎可以置于掌上把玩的艺术品，令人叹为观止。诗的作者刘禹锡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出生于官宦世家，跟随父亲在江南一带长大。很小的时候，刘禹锡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表现出惊人的才华。少年时期，刘禹锡离开家乡，前往长安、洛阳等地游学，由于才学出众，名声渐渐大了起来。唐贞元九年，年仅21岁的刘禹锡进士及第。这一年同榜进士还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二人并称为柳柳。考上进士的刘禹锡开始了他坎坷的仕途。开始的时候，他年纪轻轻，意气风发，还有一番抱负。21岁进士及第，23岁被授予太子教书，后来又先后担任淮南节度使、长书记、监察御史等职位。在政治上，刘禹锡主张革新，他和柳宗元都是王叔文革新集团的中心人物，革新集团受到了唐顺宗的信任与支持，在此期间他们推行了许多利国利民的措施。然而任何改革绝非易事，由于触犯了部分权贵阶级的利益，很快这次革新运动以失败告终，刘禹锡因此被贬到蛮荒之地，这一贬就是10年。此后刘禹锡的仕途辗转颠沛，一直远离朝廷的中心，在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后，他也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成长为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人。万幸的是，刘禹锡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白居易推赞他为诗豪，是因为他的诗文清新自然中又带着几分坚毅与豪迈，更是因为刘禹锡个性乐观豪爽，即使被贬蛮荒之地，也始终能够保持一颗奋发向上的心。可以说，乐观和坚强从他的诗歌一直渗透到他的人生里。刘禹锡被贬20几年间，曾多次经过洞庭湖。唐穆宗长庆四年，也就是公元824年秋，他转任河州刺史，途经洞庭湖，遥望着洞庭湖的湖光山色，写下了这首千古佳作《望洞庭》。虽然仕途一直都不顺利，但他心中所思所想的并非是郁闷和不爽，而是对人生、对大自然无限美好的那份眷恋和喜爱。 全诗选择了月夜遥望的角度，把千里洞庭尽收眼底，抓住最有代表性的湖光山色，轻轻着笔，通过丰富的想象、巧妙的比喻，独出心裁地把洞庭美景再现于纸上，显示出惊人的艺术功力。最后，让我们再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对这首诗的看法。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0: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2: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主持人王浩宇。听过了诗词赏读，接下来的是中华博物志。灯的发明与使用照亮了黑夜，延伸了人们可利用的时间，也加快了文明的进程。在中国古老的灯具中，汉代长信宫灯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它造型动人，铸造工艺精良，集实用性、艺术性和科学性于一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参观长信宫灯时曾经感慨地说，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懂得了环保，真了不起。为什么基辛格会这样赞叹？长信宫灯究竟有什么玄机？中国在2000多年前是怎样贯彻环保理念的？本期博物志，我们就和您聊聊长信宫灯。长信宫灯的发现是一次偶然。1968年5月，在河北省满城县西南一座200多米的孤山上，解放军工程兵某部正在这里进行国防施工。当他们在山上打眼放炮时，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崩下来很多碎石头，战士们觉得很奇怪，于是上前去探查。突然，走在最前面的一名战士双脚失去支撑，掉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里。这就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妻子窦绾之墓所在地。满城汉墓的发现影响很大，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非常重视，指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工作队 共同发掘这座墓。考古人员在窦绾墓发现了一些散落

0: 的灯构件经过拼合复原，一件精美的铜灯出现了。铜灯外观是一个跪坐着的宫女双手执灯的造型，灯座周边刻了多处铭文，其中的长信二字是汉文帝皇后窦氏所居宫名，这盏灯因此被命名为长信宫灯。长信宫灯是一件融实用与美观于一体的灯具珍品，整个造型舒展自如，轻巧华丽，并融入了当时先进的环保设计，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灯。1993年，长信宫灯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1: 长信宫灯通体青铜鎏金，高度接近50厘米，重量近16公斤，整体看上去是一个跪坐、双手持灯的汉代宫女形象。宫女的眉眼细长，脸型圆润，头上梳着低平的发髻，戴着头巾，穿着汉代流行的曲裾深衣。这种衣服常用交领，每层内衣的领子露在外面，衣襟围绕身体，腰部束带，衣服下摆向外扩展成喇叭状，飘曳着地，使人穿着时不露出脚步。这样既符合儒家礼制规范，又显示出女性典雅富丽、雍容华贵的情态。汉代女性穿的曲裾深衣款式基本没有差别，只是通过不同的颜色、质料和配绶来区分身份的尊卑高下。长信宫灯宫女身上的衣领和袖口处层次分明，衣料贴身，线条流畅，腿部有衣角伸出，既表现了汉代服饰的修长，又带给人安详恬静的审美体验。长信宫灯整体的宫女形象造型十分美观，她跪坐着，用左手轻举灯盏，右手在上方做出挡风的动作，右臂和衣袖形成铜灯的灯罩，灯罩可以自由开合，既能挡风，又能控制灯光亮度。而这盏灯的环保玄机也在宫女的右手上面，这只手内部是空心的，宫女体内也是中空，可注入清水。灯火点燃时产生的灰尘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流到体内，被清水吸收或沉于灯体内，起到净化室内空气的功效。汉代灯具的燃料可以分为固态燃料和液态燃料两种。固态燃料主要为精油、牛油等动物油脂。在长信宫灯的灯罩上发现残留的少量蜡状遗留物，据分析就是动物脂肪。液态燃料则是从兰香、桐树、芝麻等植物中提炼出来的植物油，常温下呈液态。这些燃料燃烧时都会因为没有完全燃尽而产生残留的颗粒，造成室内烟灰弥漫和气味熏人。长信宫灯的设计则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环保功能。这是汉代青铜灯在功能方面最先进的发明创造，而西方油灯直到15世纪才发明出铁皮导烟灯罩。可见汉代青铜灯设计的环保性、科学性在世界灯具史上的领先地位。
0: 从构造上来了解，整座长信宫灯由头部、身躯、右臂、上下灯座、灯盘和灯罩6个部分组合而成，其中头部、右臂及身躯都是用施蜡法铸造而成，各部分铸造完成后再在外部鎏金，最后组装成一个完整的铜灯造型。施蜡法的出现是铸造史的重大突破，它解决了铸造精致复杂、浮雕镂空等器物的技术难题。施蜡法的工艺流程简单来说分成4步，首先是制作蜡模，就是用蜡做出要铸的器件的形状纹饰，然后再 蜡膜外面涂上饭泥，干燥之后烘烤，这样蜡就融化了，流了出来，再把液体铜注进去，冷却后把饭泥敲掉，铜液就凝成和蜡膜一样的器物了。鎏金是古代在金属器物上镀金的一种方法，就是将黄金在高温下溶解在水银里，形成金泥，把金泥均匀地涂抹在青铜器物上，再通过炙烤让汞蒸发掉，这就叫做鎏金。像长颈宫灯这样的灯具，因为消耗的原料工艺成本较高，是汉代皇亲贵族的专享，也是当时身份地位的象征。一灯如豆，烛照千年。长颈宫灯是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的墓中发掘出来的，在宫灯上一共刻有九处铭文，其中的长颈二字表明它曾是长颈宫中之物，长颈宫灯也由此得名。那么长颈宫在哪里？它在当时处在怎样重要的位置？长颈宫的宫灯为何出现在了中山靖王妻子的墓中呢？原来在西汉时期有三座著名的宫殿，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其中长乐宫是西汉第一座正规宫殿，位于西汉长安，今天西安城内东南部，始建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两年后竣工。长颈宫就是长乐宫建筑群中最重要的建筑物，最初这里是西汉政府的正殿所在地，后来朝廷迁到了未央宫，长乐宫改为了太后们的住所，长颈宫成为了太后议事的主殿。
1: 长颈宫灯是汉文帝的皇后，后来人称窦太后的窦漪房赠与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中山靖王刘胜和汉武帝刘彻一样，都是窦太后的孙子。刘胜是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弟弟。刘胜的王后窦绾是窦太后的娘家人，所以窦绾跟窦太后是亲上加亲，既是孙媳妇又是娘家人。对于窦绾，史料记载的不多，但长颈宫灯的原主人窦太后在历史上是鼎鼎有名的。这位窦太后名叫窦漪房，她出生贫寒，自幼父母双亡，从小被选入皇宫当宫女。她青春美丽又乖巧伶俐，被汉高祖皇后吕后看中，让她做了贴身侍女。不久，吕后为了拉拢诸侯，又达到监视的目的，就把窦漪房指派给了高祖与姬妾所生的儿子代王刘恒，做了代王的王后。吕后死后，吕氏外戚集团被打倒，代王刘恒被拥立为皇帝，这就是汉文帝，窦漪房成了皇后。窦皇后智慧超群，为人处事低调谨慎，谦虚律己。当年吕后一味纵容娘家人，造成外戚专权，最终遭到灭族的教训，时刻提醒着她。窦皇后约束自己的两个兄弟专心读书，不给予他们权力。也正是这样，窦皇后的两个兄弟最终成长为谦谦君子，成为一段历史佳话。汉文帝英年早逝，窦皇后的儿子刘启登基做了皇帝，这就是汉景帝。窦皇后也升级成为了皇太后。窦太后尊崇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她曾命令汉景帝刘启通读老子著作，老子思想对汉景帝开启文景之治也是有贡献的。后来汉景帝去世，其子刘彻继位，就是汉武帝。窦太后又升级为太皇太后，完成了人生的五级跳。纵观窦太后一生，只有大起没有大落。虽然丈夫刘文帝去世第二年，才40多岁的她就双目失明了，但这并不影响她人生之路的辉煌。窦太后是西汉时期，也是历史上的一代名后。
0: 听众朋友，刚才和您聊了聊

中华第一灯长进宫灯，它为我们了解2000多年前汉代人们的生活和科技水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件西汉时期的皇室灯具现在收藏在河北博物馆里。河北博物馆里除了长进宫灯之外，还有铜阳尊灯、错金博山炉、刘胜金缕玉衣等顶级国宝，十分值得一游。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王浩宇，接下来呢是小树联播，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秦世子嬴对于重耳之人格素来敬服，今见君父如此主动和重耳亲近，时时愧问。赵衰、胡衍、先轸、虚臣、介子推等人也没闲着，与秦穆公的几个重臣百里奚、简叔、公孙之深相结交，共商复国之事。一来重耳新婚，二来晋国无信，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遣大批谍人去晋国打探消息。世子羽自秦逃归，见了父亲晋惠公，惠公大喜道：“
6: 孤抱兵已久，正愁托付无人，晋公子得托樊龙复还楚魏，孤心安矣。”
0: 是秋9月，惠公从昏迷中醒来，自忖时日不多，便将吕夷生、细瑞召至榻前，气若游丝道：“
6: 孤怕是不行了，孤得以为君，全凭二卿之力。孤薨之后，二卿若是觉着庶子可服，便扶他为君；若是觉得不可服，则取而代之。”
0: 吕夷生、细瑞扑面朝榻前一跪：“
6: 世子聪慧贤德，天生国君之料，您若真的大薨之后，吾等便扶其为君，忠于他就像忠于您一样，请主公勿虑。”
0: 惠公道：“
6: 如此孤就放心了。”
0: 一阵咳嗽，他越咳那疮越疼，破裂出血，世子欲为他擦纸，惠公将手轻轻一摆道：“
6: 不必了，孤的话还没有说完。”
0: 子羽气声说道：“
7: 君父请讲，儿臣在听着。”
0: 惠公费了好大劲儿方才说：“
6: 秦公子不足虑，可虑者重耳，吾儿谨防之。”
0: 是夜，晋惠公薨，世子羽主丧即位，是为怀公。吕夷生、细瑞牢记惠公之言，面见怀公：“
6: 先君一命，君还记得吗？”
0: 怀公道：“
7: 记得。”
0: 吕夷生道：“
6: 重耳虎踞在前，不可不防。怀公切齿说道：“他拜伦丧德，孤恨不得生食其肉。”新锐道：“光恨不是办法，得想法减其羽翼。羽翼既除，他重耳就是有冲天本领，也飞不了多高。”怀公道：“怎么减除？”吕医生道：“您只需降一道纸，便可将他的双翼减除。”怀公道：“这纸怎么写？”吕医生道：“这么写。”遂口述道：“凡近臣从重耳出亡者，限三个月内俱换回，如期回者，仍复旧职，既往不咎。若过期不至，祖籍除名，丹书注死，父子兄弟做事不照者，病死不赦。”怀公讥暗说道：“好，就以爱卿之言，故这就下旨。”指出半月，在国诸臣未有一人作书召唤追随重耳之人，何也？人们都在盯着老国舅胡突，一因老国舅德高望重，众人无不视其马首是瞻；二因从重耳九雄者，老国舅一家就占两个，他不怕国君问罪，我怕什么？细瑞坐不住了，禀过怀公之后，亲造胡突之门，劝之曰：“主公有旨，要在国诸卿作书召回相从重耳之人，老大夫身为国舅爷，应当率先垂范才是。”胡突对曰：“吾老矣，吾已十九年未见过二犬子之面，二犬子未曾有骗书回来，吾也懒得管他们的闲事。”西瑞道：“这不是闲事，这是主公的旨意，非这么办不可。”胡突道：“既是主公的旨意，主公何不自己作书召他们回来，麻烦我这个老头子作甚？”西瑞环抱怀公：“老国舅胡突不肯带这个头，他不肯带这个头，诸人就不会作书召回相从重耳之人。别人有可，相从之胡眼、胡毛、赵衰、先轸、韦抽、徐臣、颠杰、介子推、贾驼等，皆为将相之才。今从

重耳如虎得意，非得召回不可。要想召回这帮子人，又非得老国舅出面不可。为了大晋社稷，请君亲自出面找老国舅谈一谈。怀公道：“可。”当即传旨召老国舅上殿。老国舅接到圣旨之后，将家人召到一起，郑重宣布此后这个家由胡毛之妻玉娥来当，并就自己的葬地也做了安排，还一再强调要薄葬，更不能用奴隶殉葬。家人不解地问：“国君召您上殿，一来一回顶多两个时辰，怎么安排起后事来了？”老国舅回道：“昏君这次召我，必为毛衍之事。他一心一意要召毛衍回来，好减去公子重耳之羽翼。毛衍跟随重耳已经19年，受尽苦难，今又强秦为主，复国在即，苦尽甘来，岂能由我之手？是他们19年的艰辛付之东流。我若不从昏君之意，昏君岂能饶我？”他这一说，众人都哭了起来。老国舅含笑说道：“哭什么哭？有道是人生70古来稀，我已经81岁了，早过了古稀之年，就是死也是喜丧。何况我是为忠义而死，千古流芳，汝等应当为我高兴才是。汝等笑一笑，我要在笑声中上路。怎么，我是将死之人，连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汝等都不愿意满足？”玉娥站了起来：“各位弟弟，各位弟妹，各位侄男侄女，各位侄孙，咱们不能让老爷子愁着脸上路，咱们笑一笑啊，笑一笑。”他带头笑了起来，可那笑比哭还要难受。老国舅拈胡大笑道：“这才像我糊涂的子孙。我走了，我在阴曹地府保佑你们。”众人又哭了起来。老国舅正要发火，怀公遣使来催。老国舅走进大殿，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双手一一道：“老臣患疾在家，不知宣臣何事？”怀公道：“毛衍在外，老国舅曾有家信去换否？”胡突对曰：“未曾。”怀公道：“寡人有令，过期不至者罪及亲党，老国舅岂不闻乎？”胡突对曰：“臣二子伟志重耳非一日也，忠臣弑君有死无二，二子之忠于重耳，有在朝诸臣之忠于君也。即使逃归，臣犹将恕其不忠，戮与家庙，况赵之乎？”怀公冷笑两声道：“汝不必狡辩，汝只回寡人一句话，赵也不赵。”胡突对曰：“不忠之事，老朽不愿为之。”怀公喝令二武士以任交加其相。谓曰：“二子若来，免汝一死。”胡突摇头对曰：“老臣不惜死，何以以死加之？”西瑞道：“吾知道老国舅不会惜死，但老国舅身为近臣，近臣之言岂能不从？来人，笔筒伺候。”内侍将笔筒拿了过来，胡突紧闭二目。细瑞执起手道：“老国舅，请书之。”胡突睁目说道：“吾执我手，我当书之。”细瑞大喜，放起手。胡突奋笔书曰：“子无二父，臣无二君。”怀公见之大怒：“老匹夫，汝难道真的不惜死吗？”胡突曰：“为臣不忠，为子不孝，老臣之所惧也。若死，乃臣子之常事，有何惧也？”怀公切齿说道：“老匹夫，寡人成全汝。”遂命武士将胡突绑至市曹，开刀问斩。太卜郭衍见其尸，叹曰：“君出四位，得位基于匹夫，而诛戮老臣，其败不久矣。”即日称疾不出。胡氏家臣慌忙奔至秦国，报与毛衍知道。胡毛、胡衍闻之父亲被子羽所害，捶胸大哭。赵衰先诊，借此推问之，其来慰问。赵衰曰：“死者不可复生，悲之何意？且同见公子，商议大事。”胡毛、胡衍强行将泪收住，同赵衰等来见重耳。
重耳见胡毛胡眼二人眼圈泛红，惊问。

0: 出什么事了？”二人见问，背上心来，大哭不止。赵衰代答道：“惠公已薨，子羽即位，降旨一道，凡近臣从公子亡者，立即唤回，如不回，罪及亲党。子羽怪老国舅不从其旨，将老国舅斩于市曹。”说至此，胡毛胡眼愈发悲痛，复又放声大哭，重耳亦是泪流满面。二位舅舅不必过于悲伤，子羽此为伤天害理，上苍不会放过他的，我这就面见秦军，求他发兵伐晋，为汝父报仇。说毕，即驾车率众雄前来见秦穆公，素以晋国之事。秦穆公对曰：“天作孽犹可悔，自作孽不可活。子羽此为自失民心，民乃邦固，民心不固，邦岂固乎？故将择日伐晋，邦贤续复国。”赵衰道：“要邦早邦。”秦穆公道：“为甚？”赵衰回道：“子羽虽说继了君位，但未曾告庙，若待他告庙之后，君臣之分已定，恐怕动摇不易也。”秦穆公道：“卿之言甚是，如孤与众卿商议之后再行定夺。”重耳道了一声：“告辞了。”携赵衰等回到驿馆候信，众人方才坐定，只听门关通报：“晋国有人到此，说是机密事，求见公子。”重耳道了声请字，门关便将那人带到了重耳面前。重耳举目视之，此人身长八尺有余，白面大耳，二目炯炯有神，不像奸诈之人，忙命人看作上茶。那人呷了一口茶道：“小人乃晋大夫栾之之子栾顿也，因新君性多猜忌，以杀为威，百姓怨恨，群臣不服，臣父特遣顿私自送黄金万两与公子。子与心腹只有吕医生、细瑞二人，旧臣细不扬、韩简等俱疏远不用，心怀不平，可为我用。臣父已约会细真、周之桥等练及私甲，只等公子到来，便为内应。”重耳大喜，与之订约，以明年岁首为期会于和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送走了栾顿，重耳对天祷祝，以诗卜，使得太卦六爻安静，重耳移之，召胡衍瞻其吉凶。胡衍拜贺道：“是为天地配享，小往大来，上吉之兆。公子此行不为德国，且有主盟之分。”重耳便以栾顿之言告胡衍，衍曰：“此乃天助，公子明日便向秦军请兵，事不宜迟。”重耳道：“我已与栾顿相约，以明年岁首为期，如之奈何？”胡衍道：“盟约乃由人定，可以更改吗？当务之急，快去面见秦军，然后定夺。”重耳心神不定，坐等明天。复入朝夜见秦穆公，秦穆公不待开言，便道：“寡人知公子急于归国矣，恐诸臣不认其事，寡人当亲送公子至和。”重耳大喜，拜谢而出。批报闻秦穆公要助重耳归国，自请担任先锋。穆公许之，并命太史詹氏选择出兵之日。太史回曰：“冬十二月吉。”于是便把出兵之日定在十二月初一。兵发之前三日，穆公设宴，见重耳于九龙山，赠以白璧十双，马四百匹，为席器用，百物俱备，粮食自不必说。赵衰等九雄各白璧一双，马四匹，重耳主仆俱再拜称谢。至日，秦穆公自统谋臣百里奚、姚瑜、大将公子至、公孙之、先锋披豹等率兵车四百乘，送公子重耳离了雍州城，往东进发。秦氏子盈与重耳素来相善，依依不舍，直送至未央，垂泪而别。秦穆公继续前行。春正月，行至黄河岸口，此时距重耳与栾顿相约之日恰好吻合，重耳暗

追随重耳，主行李之事，如今已20载矣。自随重耳出奔以来，单击受厄不止一次，特别是曹魏二国受困之事历历在目，正应了古人一句话，无衣惜衣，无食惜食。今日渡河之际，收拾行装，将日用的坏边蚕豆碧席破围，渐渐搬运入床，有吃不完的酒肴之类，一皆爱惜如宝，摆在船内。重耳见了，呵呵大笑道，吾今日入晋为君，御食一方，要这些残壁之物何用？快快与我搬下，不留一物。胡衍正好在侧探之曰，公子未得富贵，先望贫贱，他日怜心弃旧，把我等这些患难之人看作残壁器物一般，可不枉了这19年的辛苦。趁今日尚未渡河，不如辞职，一时还有想念之日。探壁将秦穆公所赠之白璧跪献于重耳之前道，公子渡过河去便是晋国，内有诸臣，外有秦将，不愁晋国不入公子之手，臣之一身相从无益，愿留秦邦为公子外臣，所有白璧一双，聊表寸意。重耳大惊曰，我正要与舅父共享富贵，何出此言？胡衍曰，臣自知有3罪与公子，不敢相从。重耳曰，哪3罪？吾怎么不知呢？胡衍对曰，臣闻圣臣能使其君尊，贤臣能使其君安，今臣不孝，使公子困于五路，1罪也，受曹魏二君之慢，2罪也，趁罪处公子于齐城，致处公子之怒，3罪也，相宜公子尚在羁旅，臣不敢辞，今入晋矣，臣奔走数年，惊魂积绝，心力病耗，辟之鱼鞭蚕豆不可用，碧席破围不可再设，留臣无益，去臣无损，臣是以求去耳。听了胡衍之言，冲儿脸上火辣辣的，他暗暗责备自己，没有富贵倒往贫穷，这以后还怎么做人呢？他痛心的流着眼泪说，舅父所责甚当，我这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啊。胡叔，请你把所弃之物一一取回，置于船上，我不得国便罢，若是得国，放入珍库之中。有恐胡衍不谅，重耳面对黄河，举右手誓曰，吾得国，若忘了舅父及相从诸人之劳，不与同心共政者，子孙不畅。势必取白璧投于黄河曰，河伯为盟政也。这一切一切均被介子推看在眼中，与虚臣说道，公子之归乃天意也，胡衍欲妾以为己功乎？此等贪图富贵之辈，吾羞于同朝，遂有归隐之意。重耳堕了黄河，东行至令狐，令狐者地名也，为一邑，其邑之宰邓婚发兵登城拒之，秦兵围之，3日未克，披报攘臂呼道，今日不破此城，誓不为人。他一手持盾，一手持戟，飞奔城墙，1丈多高的城墙硬是让他纵了上去，左冲右刺，无人敢挡，令狐城遂被秦军所破，邓婚死在乱军之中。秦军在令狐休整1日，继续前行，桑泉一载，一来见秦军来势凶猛，二来对重耳素有好感，不战而降。晋怀公闻秦军连克2邑，正朝着绛都杀来，心中大惊，忙召吕医生细锐计议。晋怀公道，重耳到秦军向我绛都杀来，其势锐不可挡，危之奈何？吕医生道，此事关乎社稷，锐不可挡也要挡。晋怀公道，既然这样，孤拜吕爱卿为大将，系爱卿复之，其倾国之兵前去迎敌。吕医生细锐一起应道，遵旨。既是起倾国之兵，那战车少说也有600乘，远远多于秦军，怎奈10数年来晋国昏君奸臣，既不知恤民，更不知治军，将士听说与强秦交战，一个个面露畏惧之色。吕医生细锐虽然奸猾，却有自知之明，将军屯于卢柳，坐等秦军来攻，秦军真的攻来，他们又不敢应战了，惹得披豹大怒，将战车开到卢柳城下，光着脊梁

0: 将吕夷生、奚瑞骂了个狗血喷头，晋军将士装聋作哑，挑战不应，那只有攻城了。但鲁柳城高出令狐城少说也有一丈，拿对付令狐城的办法来对付鲁柳城显然不是办法。况且就兵力而论，秦军还不及晋军的三分之一，招降怎样？一来晋军为秦军如虎，三来凡大奸之人不会讲什么忠义，吕系也不会绝对忠于秦怀公，那就招降吧。公子至话音未落，披豹便跳了起来，大声吼道：不行，绝对不行。公子至耐着性子劝道：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但此次前来是为了助晋公子复国，悠悠万世，唯此之大，不可感情用事。披豹略略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在下知道主公子复国乃是头等大事，但使用招降之法未免有些便宜了吕夷生、奚瑞这两条老狗，这样好不好？您让我在军中挑选100勇士前去攻城，三鼓之后若是还攻不下，您再招降也不为迟。公子至默想片刻道：我答应你。披豹素来英武，军事皆敬之，听说要招募勇士，报名者纷纷，不到顿饭功夫便招募完毕。为了鼓舞士气，披豹自备美酒50坛，卤羊肉500斤，招待勇士。自酉时饮到亥时，披豹这才罢宴，脚踏矮机，大声说道：弟兄们，这次征战与往日不同，有功也有私，功不言而明，吾等吃着秦军的俸禄，自然要为秦军打仗，私就是在为我披豹报杀父之仇，我披豹无意报答，我给弟兄们磕3个响头。他扑通朝地上一跪，咚咚咚磕了3个响头，额头上竟磕出了一个大血包。他二次踏上矮机：弟兄们，原定丑时攻城，现在离攻城尚有1个时辰，我给诸位每人备了一份小礼。他将双掌轻轻一拍，从大帐外走进了100个翩翩少女，一个个头包花巾，红袄裹身，面如桃花，口若樱桃。大帐内一片惊叹之声：弟兄们，我把这100个美女交给你们了，你们一个领一个出去，尽情的去玩去乐，1个时辰后还到这里集合。大帐内响起了一片欢呼之声，勇士们都很守时，1个时辰后一个不少的全来了大帐。披豹一声令下，扛着梯子扑向鲁柳城。勇士们尽管都很勇敢，上天不佑，这一夜的月亮特别亮，把个鲁柳城照得如同白昼。勇士们刚一靠近城墙，便被巡城的晋军看到，双方展开了激战。晋军虽说不济，个顶个绝对不是勇士们的对手，然他们一来人多，二来居高临下，又有滚木垒石相助，即使这样仍有3名勇士爬上了城墙，只可惜寡不敌众，做了断头之鬼。这一仗很激烈，也很悲惨，100个勇士活着回来的只有6人，还一个个身负重伤。披豹也在这6人之列，他的伤最重，他是被人当头击了1棒之后，从2丈多高的梯子上摔下来的，当场昏了过去，若非魏抽等人前来接应，将他抬回大帐，必死无疑。披豹虽然败了，但对吕夷生、奚瑞震动很大。原旨说鲁柳城固若金汤，秦军奈何不得，不是这么回事，100个人才100个人呢，硬把晋军打得晕头转向，还爬上来3个人，要是1000个人呢，鲁柳城非完蛋不可。公子至没有料到披豹如此刚烈，如此能打，申悔没有派兵接应，他上表秦穆公自请处罚。秦穆公十分大度，不仅未加责罚，还好言相对，并送来兵书1部，六韬。六韬者是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问对形式铸成的一部兵书，全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部分，共60篇。至于披豹，一是派御医为他诊治，二是加官进爵，赏黄金50亿。经披豹这么一闹，公子至不得不承认，强攻这一条路看来是行得通的，但他还是不愿意这么干。强攻即便行得通，代价太大太惨，到底是强攻还是招抚，这决心委实难下。他想起了兵圣姜太公，进而想到了六韬。主公在这个时候送我六韬，恐怕有他自己的深意。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近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 58.87%。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技术等融合发展。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中东局势和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报告介绍，中国政府于2021年9月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这是中国制定的第4期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期间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具体

0: 目标和任务。受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委托，中国人权研究会和20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组成评估方，对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形成了评估报告。报告称，中国以发展促进人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权利需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为中国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最大限度凝聚国际人权共识，拓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负责任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报告提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催生新的权力需求，期待中国政府创造性提出应对举措，推进人权事业在15五期间迈上新台阶。报告中英文全文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官方网站中国人权网发布。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报道。
2: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3: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周浩，
4: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5: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10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3: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6: 中国在新智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智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5: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 0.3 到 0.5 个百分点。
3: 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蔡伟，
7: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3: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毅，
8: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还在延续。
0: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元增量。继续来听报道。
5: 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9: 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
10: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9: 华登中国管理合伙人张玉。
11: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5: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9: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总经理王琼慧。
12: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非常可观的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通知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等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强化 6G 前沿技术布局、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还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我们来听 ICT 行业专家包冉的解读。
13: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实际上有三个观察的要点。第一个呢，它标志着 6G 时代啊，已经正式从实验室的理论探索和实验阶段走向了产业化的产业协同发展阶段。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每一代的移动通信的国际标准，它的间隔周期和它的生命周期差不多是15年到20年，现在我们迎来了 6G 的标准即将从实验室的阶段走向了产业协同的，而这种产业协同意味着大规模的场景化的测试和典型场景中的 6G 的全方位的性能的检测，这种性能包括了终端设备、局端设备、一整条的产业链。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工信部呢做出了相关的背景上的设定， 第一，他们给试点的地区授予了用于 6G 的无线频段，就是超高频的无线频段的这样的授权。虽然无线通信你看不到这个线缆啊，但是无线电波的信号在空气中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说划定了专属的高速公路，在试点地区可以通过这些高速公路来展开实际场景的应用测试了。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动。第二个点呢，三 G 我们国家实现了 TDS CDMA 的从无到有的零到一的突破，也就是中国也有了自己的标准的版本。而到了四 G 呢，我们也成为全球这个移动通信标准的重要的参与方。到了五 G 时代呢，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就具备了国际标准的相当强的竞争力。在移动通信领域呢，国际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在确保彼此信息端口兼容的情况下，国际的标准化组织会从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申报的标准方案中选择几种方案，同时作为全球的相关制式的标准。应该说到了 5G 时代，中国无论是在专利数的拥有量，还是在标准方案本身的技术的成熟度来说，或者创新度来说，都已经领先全球其他地方的同行半个身位了。那么到了 6G 时代，开创了通算一体、通信和计算一体这样的诸多的融合式的创新。应该说我们国家又在全世界的标准制式的竞争中呢，领先了一步。最后一点呢，我认为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推动 6G 的进展应该也是与国际的标准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呢，国际的标准化组织呢，在推动每一代移动通信制式标准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非得等到这个标准完全成熟才推出，因为你等到完全成熟的话，可能产业链呢浪费不起这个时间。那么 6G 的标准呢，应该也是在实验测试中呢不断走向应用，在走向应用中呢不断拾遗补缺。现在工信部大力推动部省协同计划，这个也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特征，就是说中央部委与落地的省区还有直辖市向来合作，因为你具体落地一定是落在具体的某一个地方嘛，有利于咱们国家在 6G 标准制式上参与到国际标准方案的选型和竞争以及定型的这样一场比赛中。
1: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穆杰塔巴在四号的书面致辞中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还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报道，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报道称，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继续来听报道。
2: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会保持应有的尊重。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 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同时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普京明确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八月俄美领导人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妥协方案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已准备接受该方案，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必须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目前尚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在欧洲角色问题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从未拒绝与欧洲对话，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方谈判代表人选。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普京同时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演变为军事联盟。他认为，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非向其提供武器。普京还指出，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特别提到，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此外，普京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提议可能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
1: 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通过总统网站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正式提议两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就此确定具体日期。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3: 泽连斯基在信中指出，眼下美国正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他表示，莫斯科或基辅均不适合作为会晤地点，但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均可考虑，因为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的结果并非定局，欧洲和美国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在具体诉求上，泽连斯基提出乌方准备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并认为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可秉持全部换全部原则开展全面战俘交换，以此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泽连斯基同时警告，如果普京不认为现在是结束战事的时候，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另据俄方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1: 各位听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本月11号开幕，我们熟知的球星 C 罗、梅西都将带领各自国家队陆续亮相。不过，作为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近期却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4: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

0: 2万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万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1: 美国居民海拉。
2: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1: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油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2: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0: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
16: 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
15: 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7: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立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途末路，国籍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
15: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48.9%，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36.9%。此外，高达59.5%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
16: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
15: 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17: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18: 陷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15: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19: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20: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丧心病狂到底。
16: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5: 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21: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16: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5: 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
1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菲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5: 据台媒报道，日菲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菲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菲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16: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0: 么日非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1: 根据联合国海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啊，大家在一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说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着个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你们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0: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非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非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2: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啊！他们竟然讲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应该予以肯定。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啊！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划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罚、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
0: 那么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3: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政治投名状。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的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

0: 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啊，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短期来看你日非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渔民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啊，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1: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六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有舆论痛批日非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
2: 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3: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5月份，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50,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的5月。在2024年7月初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06,000日元才肯放船放人。到了7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申号，又是被日本的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000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2: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兴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4: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兴28号事件。台湾琉球籍的渔船广大兴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 广大星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2003年7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

0: 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壁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1: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菲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菲说不？
2: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他高度的依赖美日菲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菲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菲。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菲等国不断地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呢、啊，选择在日菲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啊，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菲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互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1: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菲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舰，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3: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

0: 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1: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2: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好，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啊，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1: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0: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近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稍后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桂妈走红，何尝不是文旅宣传的新方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全球机器人行业在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机器人能够走入家庭，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里发挥作用呢？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最近在北京举行了，有上百支参赛队伍围绕着老人们的助餐、助衣、助洁、助行，还有助浴以及助娱乐这六大助老场景展开了比拼，用真实的需求来决定机器人赛道，用养老机构做考场。比赛从5月直到7月，参赛企业可以享受优惠的采购政策，让智慧养老机器人能够加速从研究赛场走向真正的市场，直到走进人们的家庭中。
4: 走进太保家园北京国际颐养社区的2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几十上百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兴致勃勃地体验着各种机器人，有能带路去洗手间的小豹，测血压心电图的健康管家，克隆亲人声音的陪伴机器人，在床上就能洗澡的助浴机器人。

0: 人，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 Tiffany 蓝色的爬楼电动轮椅。佛山凯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黄志平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所有爬楼轮椅都是倒着上楼的，而他们花了大力气攻克了正向爬楼的技术难题。
1: 如果说你正爬的话，你的屁股整个重力在后面是悬空的，对机器的平衡度有要求。现在市面上背爬的整个重力是在楼梯那里，它要求没有这么高。背爬的时候，比如说你得往后看啊，不方便操作啊。
0: 这台轮椅还能越过40厘米宽的沟坎和15厘米高的门槛，甚至能升高到1米，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取高处的东西。在驻豫展区，北京软体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款软体康复手套同样引人关注。它专门帮助脑卒中患者进行手部康复训练。工作人员介绍说，
2: 以前的话，人工的恢复，康养师去帮助他手做伸展和抓握，包括单指的一些活动，也有一些辅助的分支板。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它是智能的，可以自动去训练。患者每天训练20分钟，我们在3个月内，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恢复效果。像我们以前的话，纯人工康复的话，它可能在半年或者1年左右，费用也比较高。
0: 这个气动软体手套可以根据患者恢复程度调节力度，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展厅里，老人们一边体验，一边热烈讨论着自己最需要的机器人功能。86岁的李长江先生腿脚还利索，但他已经在为将来做打算了。
1: 因为到老了腿脚不便，如果能有这样的机器人，价格5万左右，那就很希望能有，取个外卖啊，他能够上楼下楼，帮你搬个重物。
0: 而一对92岁、已经结婚71年的老两口，希望机器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搭把手。
3: 子女们都是很忙的，今后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收拾房间，到时候提醒我们吃药，对这个抱着很大的希望。
0: 去年首届康养机器人大赛举办到今年，康养机器人有哪些新变化？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人工智能部主任、本届大赛评委组组长李立峰感受深刻。
4: 电动轮椅去年就没有这种比较成熟的市场化的自动驾驶轮椅，今年就已经出现了，上半年才开始上市的。不断的有新技术用在汽车呀或者其他工业上的技术，在这个养老领域慢慢的得到重视之后进来。
0: 不过李立峰也坦言，这个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当记者问到成本何时能降到老百姓接受的程度时，他算了这么一笔账。
4: 成本的下降取决于你的市场规模和企业的成熟度，因为场景还没有打开，规模上不去，
5: 是不是得到10几万台规模的时候，成本可能才能
4: 下？您说的太对了。
0: 今年是大赛第二年举办，参赛企业从去年40多家扩容到今年的上百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巨深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宇表示，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接受检验是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也是全国首创。
6: 让孩子们能够在尽情的运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我们的梦想。2026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趣味运动会最近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了。职业球星、武术冠军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挥洒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来听报道。
7: 2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趣味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8: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项目，我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大脑更聪明。
9: 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女生可以很温柔，但同时也可以很强大，很有力量。
7: 在操场另一端，一场特殊的篮球对抗正在上演。到场助阵的北京北汽男篮队长翟小川正在和同学们切磋球技。
10: 他们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首先要喜欢体育，爱上体育，有一个好的强健的体魄。可能你不一定去走职业道路，但是体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这种快乐、健康。希望他们热爱体育。
7: 这份对运动的鲜活理解，正好是职业运动员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吕太东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指导动作，交流习武心得。
11: 我觉得这活动特别好，得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动起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精神面貌，体能学习上能有双丰收。
7: 看着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同学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金华十分欣慰。他说，这正是学校所一贯坚持的方向。
12: 在咱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让运动 成为人生的习惯。操场上咱们红山所有的学生都站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他们的脸庞，那真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0: 我身上也冒冒汗，我觉得特别好这项活动。
1: 据了解，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共有8场类似活动将走进中小学校园，让体育离同学们更近一些，让青少年们大胆去跑去跳，在运动中健康阳光快乐的成长。
2: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种新的观赏演出的形式，这就是超现场形式。什么是超现场呢？也就是将现场的演出用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的方式向多场地来进行直播。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多所演艺剧场已经以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的联网的影剧院进行了超现场的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了精彩的演出。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就以超现场的方式同步向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多所高校进行了免费的直播，让数千名学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好，我们来听报道。
3: 那男人要不吃了雄心虎胆，谁敢要你？
4: 晚上7点多，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知心园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5: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4: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悲怆、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6: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7: 有主创老师们在线上分享心得，还有互动提问环节，就相当于有人带领着我们去解读，这样就比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4: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8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所有点位面向师生免费开放。超现场是指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对现场演出进行实时拍摄、专业制作与低延迟传输，为异地观众呈现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快培育超现场产业生态。北京工业大学校团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兼艺术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蓝阳表示，
8: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既加强了我们校园文化建设，更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美育实践平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新颖的艺术形式能够走进校园，全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4: 本次《骆驼祥子》作为北京人艺重点作品，由冯远征担任复排艺术指导，严瑞、于震担任复排导演，严格复刻1957年梅谦执导的经典版本，重现老舍笔下的京味风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表示，未来会把更多的经典话剧送进校园。
9: 话剧的普及对于我们剧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不至于我们人力物力上来回跑。另外，我们今年已经有了4部戏剧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所以未来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稍后与泉州台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 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七样东西，俗称开门七件事。历史上将酱油用作调味品一词的确切记载，最早出现在宋代晋江人林洪的著作《山家清供》里。书中说道，酒液嫩者用姜丝、酱油低醋拌食。由此可见，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酱油推动中餐巨变，红烧、酱焖、酱爆、生腌、凉拌、酱菜等都离不开它。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下面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
12: 随便走进泉州街头的本地餐馆，都能在菜单上找到磕黄花鱼、磕杂鱼等菜名。闽南人从小吃到大的磕鱼、磕肉、磕咸，这些极具闽南特色的酱油磕，就是以酱油为主要风味来源的烹饪方法。而在泉州，更有一种百搭调味品，酱油水。酱油水对闽南人的居家生活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靠海生活的渔民出海打鱼，船上光吃鱼虽然新鲜，但也不能天天吃生鱼片。如何能又快又好做出一顿饭？渔民因地制宜使用咸水烹饪，后来改进成了酱油水。这种做法逐渐适用在所有的海鲜中，无论什么海鲜都能用酱油水煮成人间美味，更不论什么姜母鸭、土笋冻、干拌面，只要用上一碟酱油便能提鲜增味。人称黑暗料理的芒果蘸酱油，更是泉州人吃水果的独到发明。一滴酱油在泉州人眼里是佳肴的味道，有家的温暖，更是一份坚守的传承。吴华清出生于泉州晋江小吴塘酱油世家，带着对酱油厂难以割舍的情怀以及传承古法酱油酿造技艺的这份责任，他接手了家里世代相传的制酱事业，让家传的老酱油穿上现代的新衣。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13: 那我们这个酱油厂呢，最早是由我爷吴宗斗先生创办的。我从小呢是在这个酱油厂闻着酱香长大的，所以呢对这些制作工艺呢也耳濡目染的铭记一心。从小呢就是接触了这个酱油，那长大之后呢对酱油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12: 吴华清的爷爷吴宗周经过反复和长期的实践，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套技艺以传统大缸天然日晒发酵，制酱离不开支天而坐。为了保持酱油的独特风味和品质，他的酿造工艺强调纯天然的过程和手工制作。在吴华清看来，是爷爷的初心引领着后人的每一分坚守。
14: 以德求质，用好的品德来制作好品质的酱油，这是他创立时期的一个理念，也是他的初衷，也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行。他对每一个酱油的工艺跟流程啊都比较严格，那我们晚辈呢就严格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呢去做好每一道的工序。
12: 采用上好的豆子，精心挑选出坏豆，清洗后的豆子再经过数小时的浸泡送入蒸煮间，通过高温蒸煮再冷却至室温后，将豆子转移到定制的操作台上，再倒上面粉，让每一颗豆子都均匀地裹上。吴华清，
14: 它面粉的作用主要是给豆子里面呢提供一些均的能量，以及后期要把面粉分解成糖的一些环节的一个准备。
12: 接着送入曲式发酵，放在温暖通风的环境中，让霉菌在豆粒上生长形成菌丝体。当豆子全部均匀地裹上黄绿色霉菌后，将发酵好的豆子运送到晒场，倒入大缸并加入盐水。盐水是酱油咸味的来源， 它也有抑制其他杂菌的作用。等盐水和大豆充分搅融，豆子便能进行二次发酵。发酵从开始到成熟，师傅们除了数次定时观察豆子的呼吸情况，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在酱油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和成熟后，还需进行抽取，将抽取的酱油再次放。

0: 回露天环境中进行曝晒，这一步被称为抽油曝晒。等到酱油的颜色、气味以及口感等能够通过师傅的检验，便能生产出第一道成品。工业酱油使用玻璃大缸，经过蒸汽加热，有时候7天就可以出油，但古法酱油使用的都是陶器。一瓶古法酿造的好酱油，从挑选大豆、浸洗、蒸煮、发酵，到最后的晾晒，至少要经历1年的时间。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1: 那这个缸呢，它是我们的老缸，几十年前我们爷爷挑选了一个缸，然后它是比较牢固，然后透气性非常好，它这个用来酿酱油呢，就是比较适合。那有句俗话说，懂茶的人会养壶，懂酱的人会养缸，那这个老缸呢，就是用来酿酱油非常不错的一个容器，这也是我们酱园的一个宝贝。
0: 古法制酱看似枯燥，但以传统酱缸日晒夜露，才能酿造出古法酱油纯正的酱香，这也是古法酱油备受喜爱的原因。
2: 你家酱油特别好吃，哎，味道可以吃，过年我还打一大壶回去。
0: 吴华清说，老一辈人坚守的传统技艺需要传承，他这一代最大的责任就是赋予他新的未来和新的时代内涵。
3: 我觉得说，这个时代我们除了周边的这个春眠销售之外，我们要还要走出去，那走出去就要有一个自己的包装形象，然后做一个文创 IP 的升级。
0: 吴华清告诉我们，想让传统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搭上现代的快车，只有好的产品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小吴堂的酱园会时常开放，以体验馆的形式供学生参观研学，让小朋友可以探秘古法酱油的生产。
4: 既有古代的一种科学，也有现代的一种科学，这种碰撞，所以才让我们现在能尝到这种鲜美的一些酱油，觉得这一种智慧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学习的。
5: 我最感兴趣的是酱油它的发酵过程，因为我们生物书上有学过，就是酱油基本上是由霉菌发酵制作而成的，然后这次是现场体会了一把，让我感觉到是从书本跨越到了现实，也是让我收获满满。
0: 如今当越来越多传统作坊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着种种挑战时，我们真心庆幸还有像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样弥足珍贵的技法，能够承载世代相传的智慧，搭上现代的快车传承下去，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在现代社会绽放光彩。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听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据媒体报道，中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叫桂妈的形象火了。这位被网友亲切称呼的桂妈不是真人，而是广西文旅厅在社交平台打造的一个人格化 IP。 她向操心的大家长教赶海挖螺、做螺蛳粉，把山水风光、民族风情揉进了日常短视频，既有壮阔的风景，更有烟火温暖，甚至火到了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窗口。有不少网友在桂妈的宣传视频下称赞，桂妈太亲切了，接地气有烟火气，把广西文旅宣传得温暖又好记。有网友直言，去过广西桂林，对桂妈也相对熟悉，文旅账号 IP 化，其实说白了就是更懂年轻人的心。更有网友疑问，现在全国文旅都这么卷了吗？长久以来，不少地方文旅宣传陷入了固化思维误区，要么是千篇一律的风光大片，要么是官方吊枪的口号宣讲，把文旅宣传和景区宣传做得让网友看了就忘，不愿再看。同时，政务账号的宣传方式大多数都是以只做展示为主，视频内容相对枯燥乏味，视频传达中少了情感与对话，让大多数网友看得敬畏却难真正的亲近。而桂妈形象的爆火出圈，打破了传统文旅宣传的固有壁垒，捅破了视频与现实之间的次元壁，没有端着官方架子，不搞空洞口号，将文旅宣传变得有温度有性格，用只教一遍的亲切口吻，以一颗荔枝、一个砂糖橘、一碗螺蛳粉等事物作为小切口，把地方魅力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的生活片段。网友不用被动地接受灌输，而是在刷视频和互动之中就自然而然记住了广西。这种走红不是偶然，更不是博眼球的流量游戏，它戳中了当下传播的关键。好的文旅宣传不是居高临下的宣讲，而是平等真诚的对话。年轻人不喜欢居高临下的宣传与千篇一律的风景和文案，愿意为真实、亲切、有梗的内容买单。 同时，桂妈视频底下的那个创新性 AI 广西用点赞量和评论量说明了这点。当官方账号放下身段，走进大众的生活语境，用人们熟悉且合胃口的方式进行宣传，文旅宣传就从要我看变成我要看。反观当下，不少地区陷入了模板化的创作误区，部分城市文旅宣传片高度同质化，全片充斥高空远景、古风配乐与千年文脉之类的套话，全程缺少生活化场景，观众看完无法感知城市独有的气质。还有地方直接照搬其他地域成熟的宣传脚本，仅替换了地名与景物，本土民俗市井风情全然不见。更有网红自然景观大肆加装浮夸灯光装置，堆砌商业摊位，破坏原生自然韵味。华丽宣传最终消耗的是公众好感。文旅宣传的破圈密码从来都不是追逐流量，而是贴近人心的创作，不在于堆砌宏大，而在于讲好日常。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在各行各业的平凡岗位上，总有一群追光前行的匠人，用日复一日的钻研与拼搏，突破技术壁垒，攻克行业难题，成为了照亮行业发展的熠熠匠心。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
2: 疫苗都会要做什么样的实验？会有
6: 做生物安全实验，就是安全性检验，这是第一步。
7: 扬州大学兽医学院预防兽医学系主任叶建强和他的团队主攻家禽相关疫病免疫防控研究。他深知提升家禽的免疫水平对于养殖户和农业企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6: 那么尤其是一些急性传染病，一旦发病，那死亡率很高，有的甚至100%。
2: 农户啊，养殖企业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了。
6: 对 对, 对，所以这个疫苗防控很关键。
7: 2013年，叶建强进入扬州大学兽医学院，入职不久就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挑战。当时，一种由禽腺病毒感染引起的肝炎心包积液综合征在鸡群中爆发，死逃率高达80%。中国国内没有疫苗，也没有成熟的诊断技术。要做疫苗，首先得让病毒在体外高效扩增。叶建强及其团队先后尝试了10几种细胞系，效果都不理想。
6: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细胞系叫肌肝癌细胞系。
2: 哦，肌肝癌细胞系。
6: 哎、对对对，然后这个细胞系呢，哎，可以来扩增这个病毒。后来我们再把这个细胞系再进一步这个优化或者驯化。
7: 随后，叶建强与药企联合攻关，成功建立了腺禽病毒无血清悬浮培养技术，实现了病毒高效扩增。而依托这一核心技术，团队研制的禽腺病毒系列疫苗分别于2023年、2025年获得2项新兽药注册证书，并顺利实现产业化。在叶建强的实验室里，有一盒看似普通的小小检测试剂盒，这是打破海外企业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垄断的标志所在。
6: 就是禽白血病病毒，大致病呢也是没有疫苗，全世界都没有，所以它这个病的什么来防控呢？也是通过这个，只能通过检测，就是把病毒检测出来，检测以后呢，把阳性的被感染的鸡啊，把它挑出来淘汰掉，
2: 对
6: 吧？所以这个检测技术很重要。
7: 2016年以前，中国禽白血病检测几乎100%依赖进口试剂盒。在导师秦爱健教授带领下，叶建强和团队长期深耕禽白血病检测技术研发，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禽白血病检测试剂盒，先后获得3项新兽药证书，并实现产业化。
6: 那么这个企业呢，用了我们试剂盒以后呢，它也实现了这个白血病进化，生产效益提高非常大。你比如它这个产蛋期死逃率可以下降10%，那么高峰期也可以增加10%，产蛋高峰周期也是延长10周，一直就是可以多产5到6个蛋来。
7: 未来，叶建强想充分运用 AI 技术、基因工程等前沿技术，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为动物疫病防控产业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6: 你比如像我们做科研，现在做科技成果转化，对吧？你一开始就选好了你的方向， 方向是不是来自于这个行业需求，就看准了就是要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工匠精神最好的一个体现。
7: 所谓匠心在于不急于求成，不畏惧难题，把一件事儿做细做稳做持久，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深耕，静静发光。在南京纵横交错的地铁网络之下，也有这样一群藏于市井、扎根深邃的建设工匠，托举起城市的生长与脉动。工程师李晓东就是其中一位。
8: 算是2022年春节之后开始正式启动干，而且11号线最难的是什么呢？11号线最难的就是它这边离长江只有2公里左右。
6: 嗯。
8: 这个覆水的沙层含水量太高。
7: 冒着小雨，记者跟随李晓东来到了南京地铁11号线浦东站，顺着预留的进站口一路往下走，宽敞的站厅层出现在眼前。
8: 这个车站也很有特色，这个车站就是一个无柱车站，看它没有柱子。你看它这个叶角啊，这个叶角就加大加厚了，板加厚了，就配音量增加，让它这个旁边的胳膊很强了，这样就把它给撑起来了。
7: 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中，记者跟随李晓东走进了站台层、设备间，每一处的细节李晓东都如数家珍。因为仅仅靠着长江，地质条件复杂、水压高的同时，还要下穿南京长江大桥、铁路，安全压力非常大。南京地铁十一号线的地层情况看不见摸不着，传统办法心里实在是没底。李晓东走访中国多地的地铁单位取经，形成了万余字的调研报告。最终团队选择的攻克办法也很实在，那就是通过物探扫描和综合评审，把地下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后再做方案施工。
8: 整个这个地层啊，就是在长江边的这个覆水沙层里面含水量非常高，可以理解为它这个和长江水系是连通的。我们不敢有一点点的，因为这个基层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之后，覆水沙层降水啊，它对周边的环境影响太大。十一号线我们攻克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这个整个地墙的这个工作程序上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工作方法也好，包括这个处理措施上做的心里有可控。
7: 在李晓东看来，地铁建设没有二线，所有的管理技术协调最终都要落到基坑、盾构、结构、管线这些实实在在的环节上。在李晓东的桌子上有2块岩石样本，那是在建设凝聚地铁线时收集的，其中一块是岩溶地层标本，另一块是花岗岩标本。凝聚线的地质条件和长江边的十一号线天差地别，这里一边是硬岩加复合地层，一边是淤泥加粉砂地层。
8: 你真的是有些经验靠不住，因为岩石的节理发育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岩石它有的地方会硬但它脆，有的地方它软但是它韧。
6: 嗯，
8: 然后另外它那个岩石那个缝如果裂隙很多它会卡刀，
6: 嗯，
8: 不好破，反而不好破。
9: 其实这个像我们做这些东西它是实践性很强的，
8: 非常强。哎，就是说一定要是要通过实践和实验。
7: 从南京地铁一号线到四号线再到凝聚线十一号线，李晓东已经修了近20年的地铁。李晓东的工作笔记也从一本变成了十多本，一段段笔记中也见证了国产工艺的突飞猛进。
8: 说句实话，这几年我们南京地铁就全国地铁都这样啊。
6: 嗯，
8: 为什么现在干的是又好又快啊？跟现在国产工艺、国产装备大幅度的更新迭代有很大关系。
7: 李晓东说，一些

0: 练工地是他实现价值的舞台，上现场盯工序、记参数，多看、多记、多想、多走、多总结，才是一个工匠的成长路径。
1: 我愿意用新技术，但是还是那个新技术不是拿来就用，你先把它研究明白，然后呢要做实验。就是我们这种活儿，你想干好，你就必须钻进去，把你见到的、你看到的、你学到的，打磨成你自己的东西。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它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画的独特魅力，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福州，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
4: 软木画又叫木画、软木雕，是流行于福建省福州市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福州软木画把雕和画融为一体，是传统福州木雕工艺演化出的工艺新品种，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软木画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军坤：
5: 我们软木画主要以大师的画或者宋画，或者自己在外面去写生然后画作的画来拿来制作，方圆几百里的这个景物都浓缩在一个框里面。
4: 软木画形成于20世纪初，发源地是福建福州市东郊的西园村。1914年，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到福建工艺传习所巡视的时候，把从国外带回来的软木薄片制成的贺卡交给传习所的木雕师傅，提议他们按照这个贺卡创新研发新产品。时任福建工艺传习所木刻科目总教习的陈春润和学生吴启奇、郑立熙等人多方寻找合适的材料，经过不计其数的反复试验，最终研发出具有中国画意境的软木画工艺品。软木画以从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拉伯等地进口的栗树的木栓层软木作为原材料，制作的时候要先将这种质地轻松、富有弹性并且纹理细润的软木切削成薄片，然后运用各种传统雕刻技法，以刀代笔，用手工的方式精雕细镂，形成纹理纤细的画面，再点缀具有民族风格的亭台楼阁，同时再利用画框内的有限空间营造景物的立体化效果。软木画手艺人胡丽娟：
6: 当时我们福建工艺传习所的木雕师傅陈春润、郑立熙、吴启奇受到了从国外带回的这个软木贺卡的启发，用进口的双皮栗树的木栓层为主要原料，把这种质地轻软、纹理很细润的这些软木切成了薄片，以刀代笔，以木作画，

0: 量出现，特别是吴启奇所创办的福州西园村软木化生产点，不仅吸引了众多家族成员学习制作软木化，还带动了西园村以及周边十来个乡村的众多工匠参与到软木化制作中来，从而大大推动了软木化制作技法的成熟和完善。软木化发展的顶峰时期，还进入中国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展出，并在对外交流中成为赠送外宾的伴手礼，排在中国工艺品出口的第三名。2008年6月，软木化被列入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但是自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盛时期形成产品制式后，因为缺少创新突破，软木化逐渐给人一种固化的刻板印象，与时代的审美也渐行渐远。就像中国许多传统老手艺一样，从业人员日渐老龄化，陷入了濒临失传的困境。福州软木化代表性传承人林清运：
1: 其实原来西园村有非常多像这样的企业，几乎就是人人学艺，家家设坊。但是后来呢，因为出口遇上寒流，一些师傅就逐渐的封刀了，再加上一些工厂的粗制滥造，导致整体行业开始走向衰落。我的压力来自于师傅们都慢慢在老去，如果不赶紧把它传承下来，那未来真的就是没落了。
0: 幸运的是，这门技艺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到。林清运是福州软木化最年轻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原本在北京工作，2013年因为喜欢福建本土艺术，林清运回到了福州。有一次新华创意园举办软木化展览，林清运随父母去看展，在看到软木化的那一刻，他就决定把软木化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
1: 大学毕业之后回到福州，偶然在一次展览上就是发现了这个软木化，那个是我第一次接触软木化。我们传统的软木化创作题材基本上是亭台楼阁、花草树木、一些鱼虫、一些小动物，它会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觉得这项工艺非常的惊艳，想要学习。
0: 林清运学习软木化的过程是按照最传统的方式，从三年学徒制开始，林清运日复一日重复着枯燥的练习，从切树枝开始，到拼接木料、切线、做瓦片、做亭子，也因此打下了扎实基础。
1: 过程非常的枯燥，它就是在不停的重复，然后磨刀或用刀的时候切到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看这边，这里，这个，那个刀就是因为喝过我的血，他才会听我的话，这是跟武侠小说是一样的。
0: 大学时艺术设计的学习背景让林清运认识到，要让软木化真正的活起来传下去，应该与时俱进，走到年轻人面前，走进日常生活中。这样的想法他在心中不断酝酿。2020年，林清运成立了个人工作室，经过不断尝试，他设计的软木化灯具成功问世。
1: 我一直觉得就是床头灯它其实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特别是比如说你身心疲惫的时候回到家里，有这么样一个温暖的这个灯照着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港湾的感觉。我当时想说，我的软木化作品是不是能和床头灯相结合，大家都很接受，很喜欢这个东西。从那开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努力被看见了，而且这项工艺被看见了，那种感觉真是不一样。
0: 传统的底子加上新的想法，手提包、茶盘、耳饰等日常实用物品与软木化结合的作品相继诞生。

0: 软木画的呈现方式也融入了更加多元和个性化的表达。林清韵的这些作品在《我把福州寄给你》2020文创设计大赛中一亮相就受到极大关注，这也坚定了林清韵的信心。
1: 慢慢的，大家对我的知名度也好，对这个整个行业的认可度也好，都在提升。那我们软木画就有了更多的销售途径。
0: 在林清韵看来，传承软木画这件事慢不得。软木画行业目前的从业者不足30人，大部分老师傅都将在5年内退休。在他们退休之前，为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多培养几位传承人是当务之急。林清韵说，我不敢放慢脚步，因为多一个人了解软木画的传承，就多一分希望。他希望未来也能和老师傅们一起努力，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画的独特之美，在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让软木画焕发出更多的新生机。
1: 现在我在接到大批量的订单的时候，我也会分发给一些新人的老师傅们一起来制作。我希望能够让他们对软木画重拾信心，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了解到软木画这项工艺的魅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 58.87%。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您一起科学吃鸡。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自古以来，鸡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味佳肴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也是我们最爱吃、最常吃的肉类之一。中国人在饮食中对鸡的喜爱不分南北，不论古今，在我国各个地域的美食中都有着鸡的身影，它们共同拼凑出了形状如雄鸡的华夏美食地图。鸡肉不仅美味，而且富含极其丰富的营养成分，这让它成为了养生药膳中常常被选择的肉类食材。而高蛋白的特点也使它成为了当代人均衡饮食调理中重要的一部分。有趣的是，说到健康饮食，我们往往会想到鸡汤；说到不太健康的饮食，我们也许会想到炸鸡。而这两道菜肴的主角恰恰都是鸡。那么，鸡肉到底要怎么吃才更健康？我们要如何在药膳中充分发挥鸡的功效，达到滋补身体的作用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鸡制汤肉功效多。
2: 大家好，本期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什么呢？诗人唐寅有首诗写道：“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大家猜到了这首诗的名字是什么了吗？没错，是画鸡。提起鸡，大家都会想起唐朝诗人李贺的《置酒行》：“雄鸡一声天下白。”雄鸡是诗人们赞美的对象，象征理想和雄心。在现实生活中，鸡又有哪些文化和食疗养生价值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唠一唠。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关于鸡的起源。鸡古称德禽，又名竹叶，是人类饲养最普遍的家禽。它在家禽中个子不大，但却是元老之一。古人们对于鸡深怀好感。家鸡的祖先叫原鸡，原鸡身轻能飞，雄鸡喜欢栖息在树上啼唱。我国云南、广西和

0: 海南岛均有分布。早在6000多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鸡骨，经鉴定属原鸡属鸟类，说明那时候原鸡属鸟类分布在黄河流域。把原鸡变为家鸡，是人类利用生物的变异性，按照不同的需要有目的的选择驯养的结果。家鸡的驯化全世界以亚洲为最早，而中国是最早的驯化鸡的国家之一，其驯化的历史至少约在4000年之前了。但直到后来，鸡肉和鸡蛋才成为大量生产的商品。说到鸡和鸡蛋，它们的起源，大家会提出鸡和蛋谁先谁后的问题。没错，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这一经典的问题困扰了人类数百年。关于鸡，又有哪些传说和文化故事呢？下面我们就来讲第二个问题，关于鸡的传说和文化故事。首先，古代神话中就有鸡是虫鸣鸟变形的说法。据说尧帝时，远方的友邦会上供一种能够辟邪的虫鸣鸟，大家都欢迎虫鸣鸟的到来，可是供使不是年年都能来的。于是人们就刻了一个木头的虫鸣鸟，或者用铜铸虫鸣鸟放在门户，或者在门窗上去画一个虫鸣鸟来吓退妖魔鬼怪，使之不敢再来。因虫鸣鸟模样类似鸡，以后就逐步改为画鸡或者剪窗花贴在门窗上，也继成为后世剪纸艺术的源头。我国古代特别重视鸡，称它为五德之禽。在《韩诗外传》说，它头上有冠是文德，足后有锯能斗是武德，而敌在前它敢拼，这是勇德，有食物去召唤同类，这是仁德，而守夜不失时，天明报晓，这是信德。所以人们不但在过年时候去捡鸡，而且也把新年的首日定为了鸡日。第二，我们来讲一下金鸡报晓的传说。很多有关鸡的风俗文化是根据古代神话演变而来的。据说东海中有一座大山，名桃毒山，在山上呢有一株巨大无比的桃树，它的树根呢却向周围来伸展，足足有3000里方圆。而在树顶上有一只金鸡，每天日出它会报晓，这个金鸡一啼，天下所有的鸡就跟着叫起来了。所以呢，元旦所捡的鸡其实呢就是象征着天鸡。古人元旦会刻桃木为神像，立在大门前，还要在这个桃木上去插几根公鸡毛，去象征天鸡。后来桃符逐渐演变成了春联后，而插鸡毛的风俗呢也就变成了剪鸡贴在窗上做装饰的风俗了。现在农村里剪窗花最常见的也是公鸡。我们后世有句诗叫做总把新桃换旧符，实际上就是来源于这个神话传说的。在荆楚岁时记上，对元旦剪鸡的风俗既有所记载，看来这个风俗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至今至少流传了1500年以上。第三，我们要讲的就是鸡生肖的亲民而大众化。由于鸡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鸡生肖也成为家喻户晓的鸡文化。鸡作为12生肖大家庭中的一员，极富内涵。千百年来，中国文化赋予了鸡想象的丰满，鸡就作为古代人们勤劳朴实的大众化身。在12生肖中，我们都知道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那么在这12生肖当中，鸡排在哪里呢？是排在倒数的第三位。第四呢，我们来讲一下鸡的象征意义。鸡的象征意义一般来说是代表劳动大众的形象，也就是说鸡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的形象代言。 又是古代劳动人民早睡早起生活习惯的一个领航员，他又是古代劳动人民亲密的伙伴。我们都听说过周扒皮半夜鸡叫的故事吧，他就是利用鸡的守时黎明啼叫来剥削贫苦大众，让人随着鸡声而起来劳作。所以鸡是劳动的一个化身，历史给予了鸡一定的褒奖，比如说闻鸡起舞、泛章鸡黍、鸡鸣不已等等。鸡融入了万物之中，成为了社会中的一份子。第五个方面呢，鸡的饮食文化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说以鸡为食材的饮食文化，每个地方都有不同，每个地方对于鸡的烹饪方法也是大不相同，因此的名称也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广东有花雕鸡，重庆呢有辣子鸡，而甘肃有百岁鸡，安徽有茶叶熏鸡，山东德州有德州扒鸡，潍坊有芥末鸡，吉林还有人参汽锅鸡等等。所以说鸡的存在形成了中国饮食文化一道诱人的视觉和口感的盛宴。而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常常食用的肉类也是鸡。说到鸡，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鸡肉和鸡汤，我们常听到过心灵鸡汤这个词儿。说到心灵鸡汤，我们会想到风靡全球的畅销书叫《心灵鸡汤》，它的作者是杰克·坎菲尔。之所以他把这个书命名为《心灵鸡汤》，就是由于他想到了他小的时候身子骨弱，他奶奶给他煮鸡汤来养身体，所以他就把他励志的这套图书命名为《心灵鸡汤》。那么他在命名这套书的时候，实际上他所学的中国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这个鸡汤不但能够补益身体，它还能够温润心灵。所以我们现在一提到心灵鸡汤，大家都知道它是来温暖我们心灵的，帮助我们励志去奋斗的一套丛书。
1: 鸡的品种众多，在外形、风味、口感上有所区别，在药用价值上更是有所不同。除了品种之外，喂养与生长方式的不同也会造就鸡肉营养价值的不同。而鸡肉作为我们日常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常见肉类之一，市面上的种类极其丰富，常常让人挑花了眼。那么不同种类的鸡有哪些不同的功效？乌鸡和其他鸡在食补时有什么区别？我们在制作药膳鸡时，如何针对饮食者的需求来选择鸡的种类呢？
0: 上面我们提到了鸡的来源以及鸡的文化价值。那么其实鸡的文化价值是与它的性味功效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鸡在我们的食疗当中具有重大的食疗养生价值。那么咱们中医又是如何认识鸡的作用和功效呢？一般来说呢，鸡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这种家禽，它对于病后体虚的患者可以说是首选的补品。中药大辞典记载鸡肉有这样的功效：虚劳羸弱，中虚胃呆食少，泄泻下利，消渴水肿，小便频数，崩漏带下，产后乳少，病后虚弱。那么这里边讲的治疗虚劳羸弱，所谓的虚劳就是身体非常的虚弱，羸弱呢，羸是瘦的意思。所以说对于人体来说，如果出现脾胃亏虚，一个就是出现倦怠乏力食少，再一个身体比较消瘦，在上呢可以出现恶心呕吐，在下呢可以出现泄泻，另外呢也可以出现崩中漏下，就是出现各种出血症，或者说小便频数等症。那么这些疾病都属于肌肉的调养范围，主要就是脾胃虚弱的相关的疾病，我们都可以食用鸡肉来进行食疗。那么鸡肉呢，对于男科女科都有帮助。对于女科来说，像月经量少或者产后血虚， 对于男科来说，精子量少、阳痿或者不育症都有一定的食疗价值。鸡这么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选择和制作呢？其实这也是很多老百姓日常的疑问。我们做鸡肉鸡汤到底是什么种类的鸡呢？是用土鸡、黑鸡、乌鸡还是野鸡呢？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选用不同种类的鸡，以及如何选用鸡的不同部位来进行食疗，从而保养身体。首先我们来介绍的就是厨房中的药膳鸡，它的不同的分类和不同的食疗价值。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食用的鸡的品种就是普通的家鸡和乌鸡。土鸡其实就是区别一般的快速速成鸡而言的，是没有激素添加的，一般多散养在山上，它们运动较多，因此呢营养价值比较高，肉质也比较鲜美。大家呢可以理解为土鸡是一种营养加强的家鸡。而所谓的三黄鸡还有黑鸡，这种不同颜色的鸡虽然在药点上的功效不同，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的时候呢，区别是不大的。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认为黑鸡就是乌鸡。乌鸡肉大部分为黑色，骨骼也为乌黑色，而黑鸡肉的颜色主要为黄色和白色，骨骼多为白色。乌鸡的腿和脖子都是非常短的，而黑鸡的脚和脖子却是更长一些，而且它没有羽毛冠。而野鸡呢，因为食品安全的原因，国家是不提倡食用的。所以呢，对于药膳来说，您主要区别普通的鸡和乌鸡就可以了。第二，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乌鸡。乌鸡是中国特有的药用珍禽，与普通的家鸡为黄色或者白色的肉质不同，乌鸡呢身上大部分都是黑色的，它的骨骼是乌黑色，腿是乌黑色，嘴巴也是乌黑色，因此呢它又被称作竹丝鸡、乌骨鸡、黑脚鸡等。乌鸡它的性味归经主要是味甘性温，入肺肝肾经。而我们刚才讲的肉色为白或黄的鸡也是肝温，但是它主要入肝和脾胃经。所以乌鸡它有益气养阴退热的功效，在中医中的应用呢远远超过了其他品种的鸡。它可以治疗虚劳骨蒸羸弱、肌肉消瘦、四肢倦怠、五心烦热、盗汗减食等阴虚或阴阳两虚的症候。什么叫骨蒸呢？就是病人会感觉到自己的热气好像从骨头缝里头往外头冒一样，因为肾主骨，所以骨蒸一般是肾阴虚而出现的骨头缝里往外冒热气的感觉。什么叫五心烦热呢？就是手脚心有四个再加上心口，这就是五个位置出现烦和热的症状，它一般属于肾阴虚而出现的症状，所以五心烦热属于肾阴虚火旺的表现。而盗汗就是晚上睡着觉以后出汗，白天醒了之后汗就停止了。那么这些症状都是中医说的阴虚的症候，而乌鸡呢对于这种阴虚的症候有很好的调补的作用。另外呢，乌鸡还有补血的功效，比如说女子产后阴血不足或者月经量少，乌鸡起到补养的作用。另外呢，乌鸡对于脾气虚引起的胃口差、中焦气不足引起的脏器下垂或者泄泻等脾胃的病也有不错的食疗的价值。另外呢，乌鸡还入肾经，可以治疗妇人白带过多或者男子遗精阳痿等症状。乌鸡有这么多的功效，那是谁首先发现的呢？相传乌鸡药用的功效是东汉名医华佗发现并且开始传播的。当时华佗在徐州游行学医，他在老家的母亲突然得了重病，害怕自己病后再也见不到儿子了，所以呢他就请华佗的堂兄把他送到徐州去，想让儿子看看自己的病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去治好，那如果治不好了 也能最后再见上自己的儿子一面。无奈之下呢，他的堂兄就用小车把他的母亲推到了徐州，叫华佗诊治。华佗见了母亲之后大吃一惊，马上给母亲诊病，一摸脉发现母亲的脉沉迟无力，所以他立刻就用人参汤来救治，病情才略微有所好转。但是没过多久，他母亲的病又加重了。华佗知道母亲已经回天乏术了，便对堂兄说：哥啊，母亲她恐怕不行了，现在六脉都要绝了，可能要在3-5天内就会过世了。而他的母亲也隐隐地猜到了真相，便支撑着虚弱无力的身子，有气无力地说：我知道自己不行了，叶落归根，我死也要死到故乡。华佗含着泪送走母亲后，马上把手头上的病人处理妥当了，便立即赶回家中。当他到家后，意外地发现母亲非但没有死，反而已经可以坐起来说话了。华佗惊喜万分，便问堂兄：你给母亲吃了什么药啊？堂兄想了一下说：哦，在回家的晚上，我们住在一个小村庄里，婶娘说想喝一口鸡汤，但是全村呢一共9户人家都喂的是母鸡，都舍不得卖，只有一家有公鸡，商量了半天才把这只公鸡买过来了，便借了一口锅煮了一些汤，我就把带来的人参和急救药放在鸡汤里一煮，让老人喝了一碗，他感觉很舒服，半夜又喝了一碗，到了第二天早上，老人家全把汤喝完了，回到家就感觉病好多了。华佗又急忙问堂哥：是什么样的鸡？他哥说：这只鸡嘛，好像是白毛啊，黑皮，而且是黑肉。华佗心里有点明白了，就想干脆我也买上一只去试一试。随后呢，华佗就跑到街市上去买了一只同样毛色同样肉色的乌鸡，将自己配的药和鸡一起炖给母亲吃。嘿，别说，还真灵验。没过几天，他的母亲的病就完全好了。后来呢，华佗又用此法治好了许许多多的重病之人。华佗就把此汤命名为叫九户鸡汤，他记在了青囊经里。后来华佗这部医书失传了，我们无从考证，但是这个典故却代代的相传了下来。后世医家呢，也认识到了乌鸡的药用功效，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对于疑难杂症，特别是一种虚弱的疾病，常常用乌鸡作为药膳来辅佐药物的治疗作用。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马舒然老师为我们介绍了鸡的药用价值和养生功效。听了我们的介绍，您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您的餐桌上多加一味童子鸡汤呢？好，这个内容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日常生活中，科学的饮食配膳可以使人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得到身体上的滋补与调理，从而达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目的。而饮食保健还具有安全、无毒副作用、方便食用、易于坚持等特点。时值北半球的炎炎夏日，这个季节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饮食调补，积极地做好养生保健呢？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女士为您解析夏季养生食补方略，敬请关注。
13: 那么人到了这个夏季

0: 以后它的这个机体会发生很多微妙的变化哈，那么也会生出相应的很多疾病。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北京国家公共二级营养师、北京营养师俱乐部的钱多多讲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夏季养生的这个话题哈。
1: 夏季是阳气最盛的季节，夏季的养生保健也是一年中最为关键的养护时节。国家二级营养师、食疗保健专家钱多多女士从精神调养、起居调养、饮食调养以及运动调养几个方面和您说说夏季养生保健的方略。
0: 钱多多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我觉得你这名字也非常的好。
2: 是吧，很多那个听众朋友一说我这个名字哈。
0: 是不是后来你自己改的呀？
2: 没有这个的，就当时我出生的时候起这个名字，可能家人会希望我快乐多一点，健康多一点。
0: 对。
2: 谁想到我又姓钱，加一块赶巧了，就一加一大于二了。
0: 对。
2: 那么我是更希望听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节目收获的更多的是健康，健康更多一点。
0: 对，就是钱多了会快乐，但是我觉得快乐的根本还是一个很好的身体，
2: 对对对，
0: 身心健康，
2: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其实也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主要话题。
2: 眼
0: 下进入这个夏季哈，很多人会出现一些不适哈。那么请问这个钱老师哈，到了夏季以后，人啊，尤其北方生活在北方地区的人，一般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不适或明显的症状？
2: 那很多人会觉得到了夏天之后就会出汗。出汗特别多，
0: 对对对，
2: 会觉得早上起来晚上吧不爱睡觉，觉得可凉快了就不睡，睡得比较晚。那么在白天起来呢还想睡，太阳已经日晒三竿了，因为天亮的早嘛，
0: 对对对，
2: 那不会导致一些睡眠就不足了。
0: 而
2: 且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会晚上吃的多一些，大排档嘛，
0: 对 对, 对, 对，
2: 喝点小凉啤酒啊，吃点烤串啊什么的哈，那么就会导致他那个会有一些肥胖的几率会产生。
0: 肥胖的
2: 虽然说夏天人说，哎，我出汗也多呀，可是你想想，你的三餐比变了，全部都在晚上了，大多的能量白天一热谁都不想吃。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比如说我晚上吃很多水果，不吃饭了，一天就吃很少的主食，这些都会对身体埋下一些隐患，就会导致一入秋啊，秋季变化的时候就容易怎么觉得免疫力下降了，就会特别容易交际的时候感冒。
0: 对，
2: 而且呢夏天的时候，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要是有亚健，要是有更年期的更难过。像我妈妈呼一身汗，呼一身汗，特别难受。所以很多隐性的问题在夏天还比较容易出现。还有就是肠胃的疾病，
0: 肠胃的疾病
2: 夏天很多去吃一些不洁的食物，因为比较容易滋生微生物嘛，那么就会发生一些肠道性的疾病，很多。
0: 对，而且我发现人到了夏天以后特别容易感觉到这个说不出这身体哪儿不舒服啊，
2: 就尤其是三伏天闷闷的感觉，
0: 对对对，老有点这个困困的，就是这种老是缓不过来那劲儿，
2: 缓不过来，好像
0: 是不是跟他这个能量消耗太大也有关系？
2: 这个呢，一是说我们夏天的，我刚才说过了，饮食你供给能量不上，就好比说我们的银行存款，你天天的往外取，你不往里存，那我们就成负增长了，
0: 是，
2: 对吧？那么身体也是这样，你不给它补充能量，反而天天去消耗，而且外边的温度也高，所以人就很难受。但这种难受的状况下，你一定要区分是真正因为季节给导致的，还是像我们今天要聊的因为亚健康导致的一个问题。
0: 钱老师说到这个亚健康哈，就根据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处在这种状态
2: 啊，亚健康。
0: 哎，是不是就是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亚健康的这种体质的人特别多呀？
2: 这个亚健康其实呢，它是介于疾病和健康中间的，这不单是说我们中国人，它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觉得我说不上来哪儿不舒服，可是我就是不舒服。
0: 哎，
2: 所以说呢，我们呢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表哈，那么我们一会儿呢也让主持人你给我们听众朋友去测一测，那么到底你是不是一个亚健康状况，还是因为你只是单纯的入夏了，一些因为季节的原因呢导致的一些疲劳。如果你是因为季节性的问题，那我们做一个稍事调整。那如果你真是亚健康状况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饮食啊锻炼去正常的走出这个状况。
0: 哎，对，我觉得咱们现在马上进入这个话题吧。我想很多这个听友都对这个是不是亚健康哈，怎么就亚健康了，或者说如何改变这种亚健康的体质，都会非常的关注哈。那么下面咱们就请这个钱老师。

0: 大致列一下，就是说，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哈、啊？它就属于这个亚健康的这个状态。
1: 嗯，那好呢，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收音机旁呢，你可以拿出一个笔或者是一个本子，我们来记一下。下边呢，一共有30种症状。如果你不幸中了6枪，那么你就是亚健康状况了啊！这绝对不是买彩票该庆贺的事情。那么我们应该注意了。第一个，你会不会经常感觉精神紧张、焦虑不安？如果有，你可以记上一啊。那第二点呢，你会不会有偶尔会感觉到孤独、自卑、郁郁苦闷啊？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啊？那第三点呢，会不会偶尔的会心悸、心慌、心律不调，就是心律过速或者心律过慢？这都是一个症状。那第四点，会不会偶尔会出现耳鸣、耳背，而且比较容易一晕船、一晕车？第五种呢，就是记忆力减退，熟人都容易忘名，遇着了，你不是那谁半天就不知道你到底是谁啊？那第六个呢，是兴趣变淡了，欲望骤减，就一下子，我怎么觉得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啊？这是第六点。第七个呢，不想去交往，情绪比较低落。第八点呢，一感到乏力，眼睛特别容易疲劳。这是第八点，想想啊、有没有啊、有没有、主持人，我看都出汗了哈、估计前八点都中枪了，主持人。第九个呢，就是精神下降，动作迟缓，会不会就是偶尔你觉得集中注意力是件很难的事情？现在对自己来说啊。第十点呢，就是头昏脑胀，不易复原，动不动就头晕，特别是早上起床就觉得好像睡了比不睡还辛苦。第十一个呢，就是体重突然间的减轻了，没有原因哈。那么体虚力乏，家住3楼，上到2楼的时候已经开始喘气了，有没有这种现象哈？第十二个，不易入眠，而且睡着了还多梦一醒，就是一晚上睡觉可能像拍电影一样，好几个场景，有没有这样的现象？那么第十三个呢，早晨不愿意起，昼夜常打盹，就是白天呢打盹，早上起来还起不来床。十四呢，就是局部的麻木，手脚特别容易变冷，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啊？第十五个呢，掌心容易出汗，而且特别容易口干舌燥啊，是不是很多朋友们已经开始不止6项了啊？那十六个呢，就是自感低烧，夜间会有盗汗，这个怎么解释？就是偶尔你会觉得莫名的会觉得突然间冷一下子，而且呢会觉得夜里就是会出一身汗，盗汗嘛，老百姓说的是。第十七个呢，就是腰酸背疼，而且此起彼伏，我今天腰疼，明天背酸，偶尔还颈椎疼，会不会有这种现象？第十八个呢，是舌生白苔，口臭滋生，就是我们说的有口气。还有就是看看自己的舌头会不会有白苔哈，这第十八项。第十九项是口舌溃疡反复发生，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一上火我嘴上舌头上就爱起个小泡，嘴唇烂一下，就是而且不爱好，好了又复发了再来生。第二十个呢，就是味觉不灵，食欲不振，就会觉得吃什么都没味儿，而且口味不好。二十一呢，就是反酸，还有消化不良，也就说白了，你吃完之后呢，你就会爱打嗝，而且呢，消化系统也不好，要不然容易胀气。二十二呢，就是便稀或便秘。腹部饱胀，就是上厕所呢，虽然你每天都在上，要不然就是咱们如厕的时候那个形状不好，或者是说你平时的时候肚子摁上去就硬邦邦的，特别容易胀肚。二十三呢，就是易患感冒，唇起疱疹，而且就是我们只要别人一感冒了，冲你打个喷嚏，完了你就成易感人群了。二十四呢，就是鼻塞、流鼻涕、喉咙胀痛，就动不动啊就爱肿嗓子，而且会流鼻涕。二十五呢，憋气的时候气急，呼吸急迫，这个怎么解释？就比如说跟刚才我们上楼一样，就是你比如你快走几步，你就会觉得喘气很费力气，
0: 喘得厉害。
1: 二十六呢，就是胸痛、胸闷、心区感到压力感特别大，会不会有偶尔会觉得胸部压得慌，就是像压个石头一样。那二十七呢，久站头昏，眼花目眩，站一会儿就觉得头晕了，就像在太阳底下暴晒一样，就会军训嘛，大家都军训过，好像有那种感觉，但是就是你站一会儿就有。那么二十八呢，肢体酥软，力不从心，你想干什么事儿就觉得好像没劲儿，拿个杯子都有些人会颤一颤的感觉哈。 29，注意力分散，思考肤浅，就是

0: 很难啊，把自己的那种全身心去思考问题，好像投入一会儿工作，就是哎，思想就开叉了，就这样。最后一项容易激动，无事就自烦恼，就是说我们遇到问题很难冷静下来，就是点火就找，我们老百姓说的，
1: 对对对，
0: 就这个。那么这个三十项我都说完了，那听众朋友们，你看你是不是已经够了六项？如果已经是或者说接近六项了，那么我们都要注意一下，那么你就是一个亚健康状况，不要说是因为夏天来了我会有一些问题，其实你回忆一下，可能你四季都有这种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来通过饮食，通过运动去把身体这种亚健康状态给它摆脱出来，轻轻松松过一个很好的夏天。
2: 夏季暑热逼人，炎夏不仅带给我们身体上的不适，还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火气上升，表现出情绪烦躁、焦虑、易激动、失眠等。夏季食疗养生重在精神调摄，保持愉快而稳定的情绪，切忌大悲大喜，以免以热助热，火上浇油。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为您介绍夏季食疗养生方略，心静人自凉，夏季养生与您共同分享。
1: 听了这钱老师的这么多的这解释以后，我觉得好像我肯定是
0: 三十个招吗？
1: 肯定是了，对对对对，亚健康啊，现在周围哈，可能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这内容哈，它可能包括这个精神还有身体的很多这个不适哈，像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这个体重减轻，这可能得让大家引起足够的
0: 注意了，
1: 对对对，
0: 就是莫名的，就是人家都说糖尿病患者会有一个症状就是体重减轻嘛，
1: 对对对，
0: 那么还有就是如果你正常饮食了，突然间体重就莫名的就掉了几斤肉，因为我们正常的话一个月瘦1.5到2公斤是正常的，那么你一下子降了很多那就不正常了，
1: 对对对，
0: 要注意了。
1: 像这个可能就是说也算是他的亚健康的一种状态，但他其实已经可能有某种病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只不过就是你还没有检查出来，
0: 没有意识到，
1: 包括这个胸痛胸闷，这个心区有压感，这都是一些不太好的症状，
0: 对对对，
1: 像这种啊亚健康这种状态是不是咱们这种成年人是会比较多一些啊？
0: 其实呢我们亚健康啊它的分界面很广，比如精神方面的，
1: 那
0: 么像好多学生他学业压力也会有，那就是学生的，他咱们就不归于成年来说，成人咱们刚才这三十项啊多数针对白领或成年人，有压力，社会压力，包括他的饮食特别不规律，诱发了很多这种亚健康的状况，所以我们就说饮食调理很重要，
1: 没错没错，
0: 说到本家了哈，
1: 是
0: 健康来了。
1: 我们看到一些这个相关资料哈，这个中国70%的人处于这个亚健康，25%疾病，5%的这个疾病，那么所以呢亚健康已经是中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个隐形健康问题哈，
0: 对对对，
1: 刚才这个钱老师谈到饮食和运动，是一个让大家远离亚健康的一个最好的
0: 一个法宝吧，
1: 法宝。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饮食哈，
0: 好，从饮食上，
1: 对对对，我们都说这个病从口入，
0: 对，
1: 那可能就是因为吃的不对付了，
0: 不对付了，
1: 所以可能会生出很多病来，
0: 那
1: 么能不能结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季节，夏季的这个特点啊，来谈一谈，
0: 就是我们从饮食上来讲哈，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我吃不对付，老百姓常说可能就不舒服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正常人的饮食，如果你想处于一个很状况很健康的状态的话，那么首先第一点你一定要做到食物多样，谷类为主，粗细搭配，这几个话可能只有16个字，
1: 对，
0: 非常关键，首先说到的是食物多样，那其实呢真正的食物多样呢，它有接下来几点意义啊，第一个呢，我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我们人体需要40多种营养素，那么这40多种营养素我们不可能从一种食物当中获取，那么我们就需要从不同种的食物当中去获取，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那么第二一个呢，食物多样会降低餐桌的风险，那比如说哈，举个例子，那么最近呢报了一个事件，就是羊肉比较忙嘛，各种的羊肉出现了问题，那假设说我特别喜欢吃火锅，特别喜欢吃涮羊肉，那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是不是抑郁的就想去死，因为我肯定是中枪了，那么我可能就会吃到过那种羊肉，但是如果说我去吃火锅，我今天吃点羊肉，明天吃点牛肉，

0: 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
1: 嗯，
0: 还有一个作用，最后一个食物多样的作用就是协同的作用。因为我们会发现呀，比如说我们吃猪蹄儿，有些人认为美容，但其实呢，吃猪蹄儿不美容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蛋白不是优质蛋白。那你吃优质蛋白，比如说吃红肉是优质蛋白，到体内你想美容，它需要维生素 C 帮忙还原，那么才能到皮肤上。所以说有一个协同作用，这就是食物多样的五点好处。
1: 嗯
0: 嗯，所以说听完这个之后，主持人你以后就不要单一的认为说，哎，那个就是为了补充营养素，它还有其他四点好处。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钱老师这个说的已经非常的全面了。
0: 嗯，
1: 对，那可能有些人就是他比较偏食啊，
0: 偏食，
1: 对，就是爱吃某种东西。
0: 嗯、
1: 这个就是说，因为他因为长期形成了这种惯性啊，
0: 嗯、
1: 所以尽量的要改变这种饮食习惯、
0: 嗯嗯、对对对、
1: 嗯、
0: 而且主持人你会发现没有、
1: 嗯、
0: 这个第二点说的是谷类为主，特别是夏天、
1: 嗯、
0: 人们特别容易缺乏谷类，比如说我一热我不吃主食了、
1: 嗯、
0: 我就吃点、
1: 嗯、
0: 晚上吃点西瓜、
1: 哎哎哎、
0: 不吃主食了、
1: 嗯、
0: 还有本身白领、
1: 嗯、
0: 或者是有些男性哈、
1: 嗯、
0: 白领骨干精英应酬多、
1: 嗯、
0: 到夏天了去吃大排档、
1: 嗯嗯，
0: 即使最后烤个馒头片，他也是到最后吃两口就不吃了、
1: 嗯、
0: 基本就吃点串、
1: 嗯、
0: 喝点酒，
1: 对，
0: 完了。可是我们要强调谷类为主的好处、
1: 嗯、
0: 首先一点，谷类它是碳水化合物最主要的来源、
1: 嗯、
0: 它是给我们大脑功能的、
1: 嗯、
0: 如果你长期不吃谷类的话、
1: 嗯、
0: 那么首先你会变得记忆力下降、
1: 嗯、
0: 会不会出现我们上面的一些症状、
1: 嗯、
0: 还有就是你会觉得会肠胃也会有不适、
1: 嗯、
0: 而且我们碳水化合物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解毒的功能、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是谷类为主嘛、
1: 嗯、
0: 作为一个我们一个农业大国来说、
1: 嗯、
0: 从老祖宗出开始我们就是有一个什么黄帝内经就提到五谷为养，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谷类非常重要。
1: 对，
0: 最后一点说到了一个粗细搭配的问题。
1: 粗细搭配，
0: 嗯嗯，
1: 对。
0: 那么说到粗粮，很多听众朋友会认为说，怎么界定粗粮？
1: 嗯，
0: 那么其实现在的粗粮的意义来讲，就从两个方面来分。第一个呢是加工比较精细的粮，我们就称为细粮。会发现很多米特漂亮，特别白，
1: 白，嗯，
0: 很多面粉也特别的白。其实我们会发现，自己家里边蒸的馒头没有那么的白，
1: 嗯、
0: 外边买的馒头就是白富美哈、啊，
1: 是
0: 吧？
1: 是
0: 白富美
1: 是是是是。
0: 那其实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粮食里面过于精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而我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个包括一些膳食纤维类的矿物质，
1: 嗯、
0: 全部在它的外层骨皮层、骨粉层都给打磨掉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再去吃它的时候，吃到多数都是淀粉。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生活过于精细的话，
1: 嗯、
0: 人们会发现膳食纤维类摄入的越来越少、
1: 嗯。
0: 那么我们呢，就要做到吃一些不是那么精加工的食物。还有一个粗粮的意义，就是除了米面之外的一些，比如说小米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传统意义的粗粮都可以。就是除了精加工之外的稍微加工的别那么精致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细粮之外的粗粮、
1: 嗯、
0: 都要多选择。嗯，
1: 对对对、
0: 嗯、那吃多少呢、
1: 嗯、
0: 这个也很关键、
1: 嗯、
0: 那么粗粮的量呢是50克到100克。
1: 嗯，
0: 而且粗粮不是吃的越多越好、
1: 嗯、
0: 特别是老人、
1: 嗯、
0: 吃到80克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粗粮
1: 就一天的这个量，
0: 一天的
1: 量，
0: 对，总量、
1: 嗯。
0: 那因为呢，我们会发现这个粗粮它含有膳食纤维、
1: 嗯，
0: 膳食纤维吃多了之后，它会吸水膨胀，反而会导致便秘。
1: 嗯、
0: 所以说，物无美恶，过度为灾、
1: 嗯。
0: 我们的粗粮量就控制在50到100克，成人。老人是80克就可以了、
1: 嗯、
0: 一天。嗯，
1: 另外这可能也要根据很多人的体质哈，比如有些人胃不好，
0: 哎，对对对，
1: 好像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0: 嗯、
1: 就是要尽量多吃一些面食、
0: 嗯、
1: 啊，米就要不太容易消化的米就要少吃一些、
0: 嗯、对对对，主持人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
1: 嗯、
0: 就是说如果说、
1: 嗯、
0: 为什么说老人的粗粮限制在80克、
1: 嗯、
0: 就是你吃粗粮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以粗粮细做，就是一定、
1: 嗯、
0: 前提就是给它弄得软烂一些、
1: 嗯、对对对，
0: 而且你如果说粗粮吃的太多、
1: 嗯、
0: 就容易划伤我们的胃部、
1: 嗯、
0: 因为它经咀嚼，你会发现吃馒头嚼一会儿就没事、
1: 嗯、
0: 你如果吃一个荞麦的馒头会嚼半天、
1: 嗯、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说当吃粗粮的时候，第一不要贪多、
1: 嗯、
0: 第二一定要粗粮细做、
1: 嗯、
0: 就是把它加工的蒸的熟一点、
1: 嗯、
0: 或者搭配一点粗粮加一点细粮、
1: 嗯、
0: 做成一发糕、
1: 嗯，
0: 给它发起来，这样的话容易消化、
1: 嗯、粗细
0: 搭
1: 配，
0: 对对对。
1: 那另外就是说可能我们吃的最主要的一项就是这个蔬菜哈，
0: 对对对 对, 对、
1: 那么就是跟蔬菜如何来搭配，我们每天吃多少蔬菜。

0: 那包括这个水果啊等等这些，
1: 嗯嗯，
0: 哎，这个量吃多少合适，
1: 嗯，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大饮食原则，
0: 嗯，
1: 刚才是第一大饮食原则，
0: 嗯，
1: 第二大饮食原则，
0: 嗯，
1: 那就是每天要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
0: 嗯嗯，
1: 那么说到蔬菜呢，
0: 嗯，
1: 那我们想夏天的话，
0: 嗯，
1: 绿叶菜特别的多了，
0: 嗯，
1: 各色的菜都上来了，
0: 嗯，
1: 一天要吃到300到500克，
0: 嗯，
1: 那也就是说我们一斤，
0: 嗯，
1: 一斤，
0: 对对对，
1: 其实一斤菜你炒出来就那么一盘青菜，
0: 哎，
1: 可是白领特别难做到，
0: 嗯，
1: 因为你去食堂也好，
0: 嗯，
1: 吃公餐也好，
0: 嗯，
1: 多数的话比如说来个宫保鸡丁啊，
0: 嗯嗯，
1: 他很少给你做叶子菜，因为叶子菜它放盒之后不好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解决问题呢，
0: 嗯，
1: 要不然你晚餐回家多买一点生菜，那种叶子菜可以蘸酱吃，生菜的原，
0: 嗯，
1: 吃蔬菜的原则我们有一个，
0: 嗯，
1: 能生食我们就不熟吃，
0: 嗯，
1: 因为它本身含的是水溶性的维生素，比较容易流失，
0: 嗯，
1: 所以你如果白天吃不到，晚餐可以回家拌各种的蔬菜，大拌菜是个非常好的这个选择，
0: 是，
1: 然后呢对于在平时在外就餐的时候尽量点点绿叶菜，然后马上吃完来补充它，那么水果呢一天吃200到400克，那我想很多啊，这水果来说出现两个极端，男士容易吃不到量，女孩容易超量，
0: 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特别是夏天很多女孩就抱个半个西瓜就晚上看电视之前就
0: 吃
1: 了，这个就不止说是半斤，我特别不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在晚餐去选择吃糖分很高的水果，因为你想想它含糖量高，它升血糖就很高，而且它进入体内之后它也会转换成糖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晚上如果说选择吃水果的话作为下午加餐，那有些听众朋友说我只有晚上回家那一段时间才能吃上水果，那么就选择吃一些糖分含量低的水果吃一吃。
2: 好，关于夏季的膳食养生，钱多多营养师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月八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八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近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 58.87%。 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会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

0: 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望洞庭》。洞庭就是现在湖南省境内的洞庭湖。历史上描写洞庭景色的诗文很多，在诗歌史上，唐朝的山水诗向来以意象玲珑、情思绵渺著称，而本篇更是其中的翘楚，无论是用字还是起兴，都显得精美绝伦、别开生面，是唐诗中不可多得的写景佳作。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这首诗的开始两句写舟行水上极目所见的风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相和二字在这里引申为相互辉映的意思。清凉的秋夜里，但见这千顷洞庭湖光荡漾，月色皎洁，水面波澜不兴，光影迷蒙，宛如一面未经磨蚀的镜子。此时此刻，天地之间仿佛也只剩下一片静谧和谐，与诗人内心深处那沉静悠远的情思交融为一个整体。这一联的设喻十分巧妙，之前的诗人多从颜色清澄明亮这一角度出发，将水色比作明镜，而诗人则从水光朦胧和水面平滑两个方面着眼，将湖面比作未磨光的镜子，既见其光，更显其形，尤为匠心独具。此外，绝句的开头两句往往作为渲染氛围、铺垫下文之用，诗人在这里敏锐地把握住动态的月光和水波，从和与静两个方面生发，从而奠定了全诗清新明丽、自然和谐的基调，为引出后面的绝妙比喻打下伏笔。三四句，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中，诗人的视角由近及远，在这朦胧的波光月影中遥遥望去，洞庭湖就像一个雪白光亮的银盘，而远处的群山又如同一只小巧玲珑的青螺盛放在银盘的中央，眼中山水浑然一体。在诗人的眼中，景物凝固为美妙绝伦的雕塑形象，而色彩鲜明，意境悠远，不能释卷。唐人山水诗一向有纳须弥于芥子之妙，善于将大千风景摄入方寸之间。在本篇中，诗人驰骋想象，构思巧妙，通过比喻手法将气象万千的洞庭湖写成了一件几乎可以置于掌上把玩的艺术品，令人叹为观止。诗的作者刘禹锡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出生于官宦世家，跟随父亲在江南一带长大。很小的时候，刘禹锡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

0: 吟诗作赋，表现出惊人的才华。少年时期，刘禹锡离开家乡，前往长安、洛阳等地游学。由于才学出众，名声渐渐大了起来。唐贞元九年，年仅21岁的刘禹锡进士及第。这一年同榜进士还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二人并称为柳柳。考上进士的刘禹锡开始了他坎坷的仕途。开始的时候，他年纪轻轻，意气风发，还有一番抱负。21岁进士及第，23岁被授予太子教书，后来又先后担任淮南节度使长书记、监察御史等职位。在政治上，刘禹锡主张革新，他和柳宗元都是王叔文革新集团的中心人物，革新集团受到了唐顺宗的信任与支持。在此期间，他们推行了许多利国利民的措施。然而，任何改革绝非易事，由于触犯了部分权贵阶级的利益，很快这次革新运动以失败告终，刘禹锡因此被贬到蛮荒之地，这一贬就是10年。此后，刘禹锡的仕途辗转颠沛，一直远离朝廷的中心。在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后，他也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成长为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人。万幸的是，刘禹锡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白居易推赞他为诗豪，是因为他的诗文清新自然中又带着几分坚毅与豪迈，更是因为刘禹锡个性乐观豪爽，即使被贬蛮荒之地，也始终能够保持一颗奋发向上的心。可以说，乐观和坚强从他的诗歌一直渗透到他的人生里。刘禹锡被贬20几年间，曾多次经过洞庭湖。唐穆宗长庆四年，也就是公元824年秋，他转任河州刺史，途经洞庭湖，遥望着洞庭湖的湖光山色，写下了这首千古佳作《望洞庭》。虽然仕途一直都不顺利，但他心中所思所想的并非是郁闷和不爽，而是对人生、对大自然无限美好的那份眷恋和喜爱。全诗选择了月夜遥望的角度，把千里洞庭尽收眼底，抓住最有代表性的湖光山色，轻轻着笔，通过丰富的想象、巧妙的比喻，独出心裁地把洞庭美景再现于纸上，显示出惊人的艺术功力。最后，让我们再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对这首诗的看法。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
0: 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3: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主持人王浩宇。听过了诗词赏读，接下来的是中华博物志。灯的发明与使用照亮了黑夜，延伸了人们可利用的时间，也加快了文明的进程。在中国古老的灯具中，汉代长信宫灯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它造型动人，铸造工艺精良，集实用性、艺术性和科学性于一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参观长信宫灯时曾经感慨地说，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懂得了环保，真了不起。为什么基辛格会这样赞叹？长信宫灯究竟有什么玄机？中国在2000多年前是怎样贯彻环保理念的？本期博物志，我们就和您聊聊长信宫灯。长信宫灯的发现是一次偶然。1968年5月，在河北省满城县西南一座200多米的孤山上，解放军工程兵某部正在这里进行国防施工。当他们在山上打眼放炮时，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崩下来很多碎石头，战士们觉得很奇怪，于是上前去探查。突然，走在最前面的一名战士双脚失去支撑，掉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里。这就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妻子窦绾之墓所在地。满城汉墓的发现影响很大，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非常重视，指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共同发掘这座墓。考古人员在窦绾墓发现了一些散落的灯构件，经过拼合复原，一件精美的铜灯出现了。铜灯外观是一个跪坐着的宫女双手执灯的造型，灯座周边刻了多处铭文，其中的长信二字是汉文帝皇后窦氏所居宫名，这盏灯因此被命名为长信宫灯。长信宫灯是一件融实用与美观于一体的灯具珍品，整个造型舒展自如，轻巧华丽，并融入了当时先进的环保设计，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灯。1993年，长信宫灯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0: 长信宫灯通体青铜鎏金，高度接近50厘米，重量近16公斤，整体看上去是一个跪坐、双手持灯的汉代宫女形象。宫女的眉眼细长，脸型圆润，头上梳着低平的发髻，戴着头巾，穿着汉代流行的曲裾深衣。这种衣服常用交领，每层内衣的领子露在外面，衣襟围绕身体，腰部束带，衣服下摆向外扩展成喇叭状，飘曳着地，使人穿着时不露出脚部。这样既符合儒家礼制规范，又显示出女性典雅富丽、雍容华贵的情态。汉代女性穿的曲裾深衣款式基本没有差别，只是通过不同的颜色、质料和配绶来区分身份的尊卑高下。长信宫灯宫女身上的衣领和袖口处层次分明，衣料贴身，线条流畅，腿部有衣角伸出，既表现了汉代服饰的修长，又带给人安详恬静的审美体验。长信宫灯整体的宫女形象造型十分美观，她跪坐着，用左手轻举灯盏，
6: 右手在上方做出挡风的动作，右臂和衣袖形成同灯的灯罩，灯罩可以自由开合，既能挡风又能控制灯光亮度。而这盏灯的环保玄机也在宫女的右手上面，这只手内部是空心的，宫女体内也是中空，可注入清水。灯火点燃时产生的灰尘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流到体内，被清水吸收或沉于灯体内，起到净化室内空气的功效。汉代灯具的燃料可以分为固态燃料和液态燃料两种。固态燃料主要为精油、牛油等动物油脂。在长信宫灯的灯罩上发现残留的少量蜡状遗留物，据分析就是动物脂肪。液态燃料则是从蚊香、桐树、芝麻等植物中提炼出来的植物油，常温下呈液态。这些燃料燃烧时都会因为没有完全燃尽而产生残留的颗粒，造成室内烟灰弥漫和气味熏人。长信宫灯的设计则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环保功能。这是汉代青铜灯在功能方面最先进的发明创造，而西方油灯直到15世纪才发明出铁皮导烟灯罩。可见汉代青铜灯设计的环保性、科学性在世界灯具史上的领先地位。
3: 从构造上来了解，整座长信宫灯由头部、身躯、右臂、上下灯座、灯盘和灯罩六个部分组合而成，其中头部、右臂及身躯都是用施蜡法铸造而成，各部分铸造完成后再在外部鎏金，最后组装成一个完整的铜灯造型。施蜡法的出现是铸造史的重大突破，它解决了铸造精致复杂、浮雕镂空等器物的技术难题。施蜡法的工艺流程简单来说分成四步，首先是制作蜡模，就是用蜡做出要铸的器件的形状纹饰，然后在蜡模外面涂上饭泥，干燥之后烘烤，这样蜡就融化了，流了出来，再把液体铜注进去，冷却后把饭泥敲掉，铜液就凝成和蜡模一样的器物了。鎏金是古代在金属器物上镀金的一种方法，就是将黄金在高温下溶解在水银里，形成金泥，把金泥均匀地涂抹在青铜器物上，再通过炙烤让汞蒸发掉，这就叫做鎏金。像长信宫灯这样的灯具，因为消耗的原料工艺成本较高，是汉代皇亲贵族的专享，也是当时身份地位的象征。一灯如豆，烛照千年。长信宫灯是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的墓中发掘出来的，在宫灯上一共刻有9处铭文，其中的长信二字表明它曾是长信宫中之物，长信宫灯也由此得名。那么长信宫在哪里？它在当时处在怎样重要的位置？长信宫的宫灯为何出现在了中山靖王妻子的墓中呢？原来在西汉时期有3座著名的宫殿，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其中长乐宫是西汉第一座正规宫殿，位于西汉长安，今天西安城内东南部，始建于汉高祖5年，公元前202年，2年后竣工。长信宫就是长乐宫建筑群中最重要的建筑物，最初这里是西汉政府的正殿所在地，后来朝廷迁到了未央宫，长乐宫改为了太后们的住所，长信宫成为了太后议事的主殿。
1: 长信宫灯是汉文帝的皇后 后来人称窦太后的窦漪房赠与

0: 中山靖王刘晟妻子窦婉的。中山靖王刘晟和汉武帝刘彻一样，都是窦太后的孙子。刘晟是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弟弟，刘晟的王后窦婉是窦太后的娘家人，所以窦婉跟窦太后是亲上加亲，既是孙媳妇又是娘家人。对于窦婉，史料记载的不多，但长信宫灯的原主人窦太后在历史上是鼎鼎有名的。这位窦太后名叫窦漪房，她出生贫寒，自幼父母双亡，从小被选入皇宫当宫女。她青春美丽又乖巧伶俐，被汉高祖皇后吕后看中，让她做了贴身侍女。不久，吕后为了拉拢诸侯，又达到监视的目的，就把窦漪房指派给了高祖与姬妾所生的儿子代王刘恒，做了代王的王后。吕后死后，吕氏外戚集团被打倒，代王刘恒被拥立为皇帝，这就是汉文帝。窦漪房成了皇后。窦皇后智慧超群，为人处事低调谨慎，谦虚律己。当年吕后一味纵容娘家人，造成外戚专权，最终遭到灭族的教训，时刻提醒着她。窦皇后约束自己的两个兄弟专心读书，不给予他们权力。也正是这样，窦皇后的两个兄弟最终成长为谦谦君子，成为一段历史佳话。汉文帝英年早逝，窦皇后的儿子刘启登基做了皇帝，这就是汉景帝。窦皇后也升级成为了皇太后。窦太后尊崇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她曾命令汉景帝刘启通读老子著作，老子思想对汉景帝开启文景之治也是有贡献的。后来汉景帝去世，其子刘彻继位，就是汉武帝。窦太后又升级为太皇太后，完成了人生的五级跳。纵观窦太后一生，只有大起没有大落。虽然丈夫刘文帝去世第二年，才40多岁的她就双目失明了，但这并不影响她人生之路的辉煌。窦太后是西汉时期，也是历史上的一代名后。
1: 听众朋友，刚才和您聊了聊中华第一灯长信宫灯，它为我们了解2000多年前汉代人们的生活和科技水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件西汉时期的皇室灯具现在收藏在河北博物馆里。河北博物馆里除了长信宫灯之外，还有铜阳尊灯、错金博山炉、刘晟金缕玉衣等顶级国宝，十分值得一游。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王浩宇，接下来呢是小树联播，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4: 秦氏子嬴对于重耳之人格素来敬服，今见君父如此主动和重耳亲近，时时愧问。赵衰、胡衍、先轸、虚臣、介子推等人也没闲着，与秦穆公的几个重臣百里奚、简叔、公孙枝深相结交，共商复国之事。一来重耳新婚，二来晋国无信，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遣大批谍人去晋国打探消息。世子羽自秦逃归，见了父亲晋惠公，惠公大喜道：“
5: 孤抱兵已久，正愁托付无人，晋姑子得托樊龙复还楚魏，孤心安矣。”
4: 是秋9月，惠公从昏迷中醒来，自忖时日不多，便将吕夷生、细瑞召至榻前，气若游丝道：“
5: 孤怕是不行了，孤得以为君，全凭二卿之力。孤薨之后，二卿若是觉着庶子可服，便扶他为君；若是觉得不可服，则取而代之。”
4: 吕夷生、细瑞扑面朝榻前一跪：“
5: 世子聪慧贤德，天生国君之料，您若真的大薨之后，吾等便扶其为君，忠于他就像忠于您一样，请主公勿虑。”
4: 惠公道：“
5: 如此孤就放心了。”
4: 一阵咳嗽，他越咳那疮越疼，破裂出血，世子欲为他擦纸，惠公将手轻轻一摆道：“
5: 不必了，孤的话还没有说完。”
4: 子羽气声说道：“
6: 君父请讲，儿臣在听着。”
4: 惠公费了好大劲儿方才说：“
5: 秦公子不足虑，可虑者重耳，吾儿谨防之。”
4: 是夜，晋惠公薨，世子羽主丧即位，是为怀公。吕夷生、细瑞牢记惠公之言，面见怀公：“
5: 先君一命，君还记得吗？”
4: 怀公道：“
6: 记得。”
4: 吕夷生道：“
5: 重耳虎踞在秦，不可不防。怀公切齿说道：“他拜伦丧德，孤恨不得生食其肉。”新锐道：“光恨不是办法，得想法减其羽翼。羽翼既除，他重耳就是有冲天本领，也飞不了多高。”怀公道：“怎么减除？”吕医生道：“您只需降一道纸，便可将他的双翼减除。”怀公道：“这纸怎么写？”吕医生道：“这么写。”遂口述道：“凡近臣从重耳出亡者，限三个月内俱换回，如期回者，仍复旧职，既往不咎。若过期不治，祖籍除名，丹书注死，父子兄弟做事不照者，病死不赦。”怀公讥暗说道：“好，就以爱卿之言，故这就下旨。”指出半月，在国诸臣未有一人作书召唤追随重耳之人，何也？人们都在盯着老国舅胡突，一因老国舅德高望重，众人无不视其马首是瞻；二因从重耳九雄者，老国舅一家就占两个，他不怕国君问罪，我怕什么？细瑞坐不住了，并过怀公之后，亲造胡突之门，劝之曰：“主公有旨，要在国诸卿作书召回相从重耳之人，老大夫身为国舅爷，应当率先垂范才是。”胡突对曰：“吾老矣，吾已十九年未见过二犬子之面，二犬子未曾有片书回来，吾也懒得管他们的闲事。”西瑞道：“这不是闲事，这是主公的旨意，非这么办不可。”胡突道：“既是主公的旨意，主公何不自己作书召他们回来，麻烦我这个老头子作甚？”西瑞环抱怀公：“老国舅胡突不肯带这个头，他不肯带这个头，诸人就不会作书召回相从重耳之人。别人有可，相从之胡眼、胡毛、赵衰、先轸、韦抽、徐臣、颠杰、介子推、贾驼等，皆为将相之才。今从重耳如虎得翼，非得召回不可。要想召回这帮子人，又非得老国舅出面不可。为了大晋社稷，请君亲自出面找老国舅谈一谈。”怀公道：“可。”当即传旨召老国舅上殿。老国舅接到圣旨之后，将家人召到一起，郑重宣布此后这个家由胡毛之妻玉娥来当，并就自己的葬地也做了安排，还一再强调要薄葬，更不能用奴隶殉葬。家人不解地问：“国君召您上殿，一来一回顶多两个时辰，怎么安排起后事来了？”老国舅回道：“昏君这次召我，必为毛衍之事。他一心一意要召毛衍回来，好减去公子重耳之羽翼。毛衍跟随重耳已经十九年，受尽苦难，今又强秦为主，辅国在即，苦尽甘来，岂能由我之手？是他们十九年的艰辛付之东流。我若不从昏君之意，昏君岂能饶我？”他这一说，众人都哭了起来。老国舅含笑说道：“哭什么哭？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一岁了，早过了古稀之年，就是死也是喜丧。何况我是为忠义而死，千古流芳，汝等应当为我高兴才是。汝等笑一笑，我要在笑声中上路。怎么，我是将死之人，连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汝等都不愿意满足？”玉娥站了起来：“各位弟弟，各位弟妹，各位侄男侄女，各位侄孙，咱们不能让老爷子愁着脸上路，咱们笑一笑啊，笑一笑。”他带头笑了起来，可那笑比哭还要难受。老国舅拈胡大笑道：“这才像我胡突的子孙。我走了，我在阴曹地府保佑你们。”众人又哭了起来。老国舅正要发火，怀公遣使来催。老国舅走进大殿，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双手一一道：“老臣患疾在家，不知宣臣何事？”怀公道：“毛衍在外，老国舅曾有家信去换否？”

0: 糊涂对曰：“未曾。”怀公道：“寡人有令，过期不治者，罪及亲党，老国舅岂不闻乎？”糊涂对曰：“臣二子伟志重耳，非一日也。忠臣弑君，有死无二。二子之忠于重耳，有在朝诸臣之忠于君也。即使逃归，臣犹将恕其不忠，戮与家庙，况赵之乎？”怀公冷笑两声道：“汝不必狡辩，汝只回寡人一句话，赵也不赵。”糊涂对曰：“不忠之事，老朽不愿为之。”怀公喝令二武士以任交加其相。谓曰：“二子若来，免汝一死。”糊涂摇头对曰：“老臣不惜死，何以以死加之？”新锐道：“吾知道老国舅不会惜死，但老国舅身为近臣，近臣之言岂能不从？来人，笔筒伺候。”内侍将笔筒拿了过来，糊涂紧闭二目。细锐执起手道：“老国舅，请书之。”糊涂睁目说道：“吾执我手，我当书之。”细锐大喜，放起手。糊涂奋笔书曰：“子无二父，臣无二君。”怀公见之大怒：“老匹夫，汝难道真的不惜死吗？”糊涂曰：“为臣不忠，为子不孝，老臣之所惧也。若死，乃臣子之常事，有何惧也？”怀公切齿说道：“老匹夫，寡人成全汝。”遂命武士将糊涂绑至市曹，开刀问斩。太卜郭衍见其尸，叹曰：“君出四位，得位基于匹夫，而诛戮老臣，其败不久矣。”即日称疾不出。胡氏家臣慌忙奔至秦国，报与毛衍知道。胡毛、胡衍闻之父亲被子羽所害，捶胸大哭。赵衰先诊，介子推问之，其来慰问。赵衰曰：“死者不可复生，悲之何意？且同见公子，商议大事。”胡毛、胡衍强行将泪收住，同赵衰等来见重耳。重耳见胡毛、胡衍二人眼圈泛红，惊问道：“出什么事了？”二人见问，悲上心来，大哭不止。赵衰代答道：“惠公已薨，子羽即位，降旨一道，凡近臣从公子亡者，立即唤回，如不回，罪及亲党。子羽怪老国舅不从其旨，将老国舅斩于市曹。”说至此，胡毛、胡衍愈发悲痛，复有放声大哭。重耳亦是泪流满面：“二位舅舅不必过于悲伤，子羽此为伤天害理，上苍不会放过他的，我这就面见秦军，求他发兵伐晋，为汝父报仇。”说毕，即驾车率众雄前来见秦穆公，素以晋国之事。秦穆公对曰：“天作孽犹可悔，自作孽不可活，子羽此为自失民心，民乃邦固，民心不固，邦岂固乎？故将择日伐晋，邦贤续复国。”赵衰道：“要邦早邦。”秦穆公道：“为甚？”赵衰回道：“子羽虽说继了君位，但未曾告庙，若待他告庙之后，君臣之分已定，恐怕动摇不易也。”秦穆公道：“卿之言甚是，如孤与众卿商议之后，再行定夺。”重耳道了一声：“告辞了。”携赵衰等回到驿馆候信。众人方才坐定，只听门官通报：“晋国有人到此，说是机密事，求见公子。”重耳道了声请字，门官便将那人带到了重耳面前。重耳举目视之，此人身长八尺有余，白面大耳，二目炯炯有神，不像奸诈之人。忙命人看坐上茶。那人呷了一口茶道：“小人乃晋大夫栾之之子栾顿也，因新君性多猜忌，以杀为威，百姓怨恨，群臣不服。臣父特遣顿私自送黄金万两与公子，子与心腹只有吕医生、细锐二人，旧臣细不扬、韩简等俱疏远不用，心怀不平，可为我用。臣父已约会细真、周之桥等，练及私甲，只等公子到来，便为内应。” 重耳大喜，与之订约，以明年岁首为期会于和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送走了栾顿，重耳对天祷祝，以师卜，是得太卦六爻安静，重耳移之，召虎偃，瞻其吉凶。虎偃拜贺道：“是为天地配享，小往大来，上吉之兆。公子此行不为德国，且有主盟之分。”重耳便以栾顿之言告虎偃，偃曰：“此乃天助，公子明日便向秦军请兵，事不宜迟。”重耳道：“我亦与栾顿相约，以明年岁首为期，如之奈何？”胡偃道：“盟约乃由人定，可以更改吗？当务之急，快去面见秦军，然后定夺。”重耳心神不定，坐等明天，复入朝夜见秦穆公。秦穆公不待开言，便道：“寡人知公子急于归国矣，恐诸臣不认其事，寡人当亲送公子至和。”重耳大喜，拜谢而出。批报闻秦穆公要助重耳归国，自请担任先锋。穆公许之，并命太史詹氏选择出兵之日。太史回曰：“冬十二月吉。”于是便把出兵之日定在十二月初一。兵发之前三日，穆公设宴，见重耳于九龙山，赠以白璧十双，马四百匹，为席器用，百物俱备，粮食自不必说。赵衰等九雄各白璧一双，马四匹，重耳主仆俱再拜称谢。至日，秦穆公自统谋臣百里奚、姚瑜、大将公子至、公孙之、先锋披豹等率兵车四百乘，送公子重耳离了雍州城，往东进发。秦氏子嬴与重耳素来相善，依依不舍，直送至未央，垂泪而别。秦穆公继续前行。春正月，行至黄河岸口，此时距重耳与栾顿相约之日恰好吻合。重耳暗喜，但左等右等不见栾顿派兵而来，心下不免有些怅惘。好在渡河船只俱已预备齐整，无需栾顿接应，亦可渡河。秦穆公重设建宴，叮嘱重耳道：“公子返国，勿忘寡人夫妇也。”重耳一一到地：“重耳不敢。”秦穆公乃分军一半，命公子至、披豹护送重耳渡过黄河，自率大军屯于河西，静候重耳佳音。胡书者，重耳至半仆半友，自二十八岁追随重耳主行李之事，如今已二十载矣。自随重耳出奔以来，单机受厄不止一次，特别是曹魏二国受困之事历历在目，正应了古人一句话：无衣惜衣，无食惜食。今日渡河之际，收拾行装，将日用的坏边蚕豆碧席破围，渐渐搬运入床，有吃不完的酒肴之类，一皆爱惜如宝，摆在船内。重耳见了，呵呵大笑道：“吾今日入晋为君，御食一方，要这些残壁之物何用？快快与我搬下，不留一物。”胡偃正好在侧，探之曰：“公子未得富贵，先望贫贱，他日怜心弃旧，把我等这些患难之人看作残壁器物一般，可不枉了这十九年的辛苦。趁今日尚未渡河，不如辞职，一时还有想念之日。”探壁将秦穆公所赠之白璧跪献于重耳之前道：“公子渡过河去，便是晋国，内有诸臣，外有秦将，不愁晋国不入公子之手。臣之一身相从无益，愿留秦邦为公子外臣，所有白璧一双，聊表寸意。”重耳大惊曰：“我正要与舅父共享富贵，何出此言？”胡偃曰：“臣自知有三罪与公子，不敢相从。”重耳曰：“哪三罪？吾怎么不知呢？”胡偃对曰：“臣闻圣臣能使其君尊，贤臣能使其君安，今臣不孝，使公子困于五路， 一罪也。

己，没有富贵倒往贫穷，这以后还怎么做人呢？他痛心地流着眼泪说：舅父所责甚当，我这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啊。胡叔，请你把所弃之物一一取回，置于船上，我不得国便罢，若是得国，放入珍库之中。有恐虎眼不亮，冲儿面对黄河举右手誓曰：吾德国若忘了舅父及乡从诸人之劳，不与同心共政者，子孙不畅。势必取白璧投于黄河曰：河伯为盟政也。这一切一切均被介子推看在眼中，与虚臣说道：公子之规乃天意也，胡衍欲妾以为己公乎？此等贪图富贵之辈，吾羞于同朝，遂有归隐之意。重耳堕了黄河，东行至令狐。令狐者地名也，为一邑，其邑之宰邓婚发兵登城拒之，秦兵围之，三日未克。披报攘臂呼道：今日不破此城，誓不为人。他一手持盾，一手持戟，飞奔城墙。一丈多高的城墙硬是让他纵了上去，左冲右刺，无人敢挡。令狐城遂为秦军所破，邓婚死在乱军之中。秦军在令狐休整一日，继续前行。桑泉一载，一来见秦军来势凶猛，二来对重耳素有好感，不战而降。晋怀公闻秦军连克二邑，正朝着绛都杀来，心中大惊，忙召吕医生细瑞计议。晋怀公道：重耳到秦军向我绛都杀来，其势锐不可挡，未知奈何。吕医生道：此事关乎社稷，锐不可挡也要挡。晋怀公道：既然这样，孤拜吕爱卿为大将，系爱卿副之，起倾国之兵前去迎敌。吕医生细瑞一起应道：遵旨。既是起倾国之兵，那战车少说也有600乘，远远多于秦军。怎奈十数年来晋国昏君奸臣，既不知恤民，更不知治军。将士听说与强秦交战，一个个面露畏惧之色。吕医生细锐虽然奸猾，却有自知之明，将军屯于卢柳，坐等秦军来攻。秦军真的攻来，他们又不敢应战了，惹得披报大怒，将战车开到卢柳城下，光着脊梁将吕医生细锐骂了个狗血喷头。晋军将士装聋作哑，挑战不应，那只有攻城了。但卢柳城高出令狐城少说也有一仗，拿对付令狐城的办法来对付卢柳城显然不是办法。况且就兵力而论，秦军还不及晋军的三分之一，招降怎样？一来晋军为秦军如虎，三来凡大奸之人不会讲什么忠义，吕系也不会绝对忠于秦怀公，那就招降吧。公子至话音未落，披报便跳了起来，大声吼道：不行，绝对不行。公子至耐着性子劝道：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但此次前来是为了助晋公子复国，悠悠万事，唯此之大，不可感情用事。披报略略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在下知道助公子复国乃是头等大事，但使用招降之法，未免有些便宜了吕医生、细瑞这两条老狗。这样好不好？您让我在军中挑选100勇士前去攻城，三鼓之后若是还攻不下，您再招降也不为迟。公子至默想片刻道：我答应你。披报素来英武，军事皆敬之，听说要招募勇士，报名者纷纷，不到顿饭功夫便招募完毕。为了鼓舞士气，披报自备美酒50坛，卤羊肉500斤，招待勇士。自酉时饮到亥时，披报这才罢宴，脚踏矮机，大声说道：弟兄们，这次征战与往日不同，有功也有私，功不言而明，吾等吃着秦军的俸禄，自然要为秦军打仗。私就是在为我披报报杀父之仇，我披报无以报答，我给弟兄们磕3个响头。他扑通朝地上一跪，咚咚咚磕了3个响头，额头上竟磕出了一个大血包。他二次踏上矮机：弟兄们，原定丑时攻城，现在离攻城尚有1个时辰，我给诸位每人备了一份小礼。他将双掌轻轻一拍，从大帐外走进了100个翩翩少女，一个个头包花巾，红袄裹身，面如桃花，口若樱桃。大帐内一片惊叹之声：弟兄们，我把这100个美女交给你们了，
你们一个领一个出去，尽情的去。

0: 徐乐，一个时辰后还到这里集合。大帐内响起了一片欢呼之声，勇士们都很守时，一个时辰后一个不少的全来了大帐。皮宝一声令下，扛着梯子扑向卢柳城。勇士们尽管都很勇敢，上天不佑，这一夜的月亮特别亮，把个卢柳城照得如同白昼。勇士们刚一靠近城墙，便被巡城的禁军看到，双方展开了激战。禁军虽说不济，个顶个绝对不是勇士们的对手，然他们一来人多，二来居高临下，又有滚木垒石相助。即使这样，仍有三名勇士爬上了城墙，只可惜寡不敌众，做了断头之鬼。这一仗很激烈，也很悲惨，一百个勇士活着回来的只有六人，还一个个身负重伤。皮豹也在这六人之列，他的伤最重。他是被人当头击了一棒之后，从二丈多高的梯子上摔下来的，当场昏了过去。若非魏抽等人前来接应，将他抬回大帐，必死无疑。皮豹虽然败了，但对吕夷生、细锐震动很大。原指说卢柳城固若金汤，秦军奈何不得，不是这么回事。一百个人才一百个人呢，硬把禁军打得晕头转向，还爬上来三个人。要是一千个人呢，卢柳城非完蛋不可。公子志没有料到披豹如此刚烈，如此能打，申悔没有派兵接应，他上表秦穆公自请处罚。秦穆公十分大度，不仅未加责罚，还好言相对，并送来兵书一部。六韬，六韬者是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问对形式铸成的一部兵书，全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部分，共六十篇。至于披豹，一是派御医为他诊治，二是加官进爵，赏黄金50亿。经批报这么一闹，公子之不得不承认，强攻这一条路看来是行得通的，但他还是不愿意这么干。强攻即便行得通，代价太大太惨，到底是强攻还是招抚，这决心委实难下。他想起了兵圣姜太公，进而想到了六韬。主公在这个时候送我六韬，恐怕有他自己的深意。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近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经济热点，中国海洋经济增长势头稳健，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海外华媒带来解读评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都超过30%。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国际热点，美以伊战事爆发100天来，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和从金日成广场到锦绣山迎宾馆途中，朝鲜民众自发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蔡奇、王毅等参加。
0: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中国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新，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当浩瀚海洋遇见生物医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来？首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颖的报道。
7: 海洋覆盖了地球70%以上的面积，其独特的生物环境孕育了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生物分子，是全球创新药物的天然宝库。日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这一产业进行了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打造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应用链四链融合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中国海洋大学蓝药人才计划蓝药总师杜冠华解读，
8: 这个指导意见聚焦于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而且在这创新当中突出的是融合，促进的是产学研的协同创新，这对于我们国家海洋生物医药的领域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7: 当前我国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究竟拥有哪些核心竞争优势，又面临怎样的挑战？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教授秦

0: 通分析。
1: 第一是我们的海洋生物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这些资源实际上是为新结构、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提供了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啊，在海洋药物领域实际上有非常扎实的一些研究的基础。那么第三方面，实际上本身中国有非常巨大的医药和健康消费的市场，这些市场实际上也为海洋生物医药提供了非常大的应用的一个空间。针对短板方面，海洋生物医药现在过去还更多停留在发现活性物质和发表文章的阶段，那么真正走到临床、走到上市，甚至走向产业化，目前项目还是非常少的。
0: 这份全国首部海洋药物产业专项指导意见，相较于以往的扶持政策，最大的突破究竟在哪里？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磊说，
2: 最大的突破在于将过去分散发力的产业扶持转变为全链打通的一篮子统筹，解决长期存在的资源散、转化难、产业弱、应用堵的痛点。它以整体性治理的逻辑，把原本分置于不同部门、不同阶段的要素与政策工具进行了一体化重组，构建起一个多部门合力的政策体系。这也标志着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正式从零散的科研探索阶段迈入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的千亿级产业化发展新阶段，成为蓝色经济重要增长引擎。
0: 而在这个系统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角色也需要随之重塑，不能再满足于做论文的生产者，而要成为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秦冲认为，
1: 未来高校科研院所它的角色要发生变化，不能只做一个早期的一个论文的或者科学的一些发现，而要成为海洋生物医药创新链条中的源头创新者以及早期的发现源头。另外呢，它还要做早期的一个技术平台，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优势啊，搭建这样一些平台。而这个事情实际上企业是做不了的。另外呢，还要就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该是去做好成果转化的一个前置的验证，更多的把这个成果推进到企业能够接受。
0: 未来在资本市场赋能、产业集群建设、新业态拓展等方面会诞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王磊，
2: 通过打造全链条产业园区与科创走廊，带动海洋生物试剂、高端医用耗材、海洋健康装备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大幅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与规模化产能。此外，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增长空间远不止于创新药物本身，依托海洋生物核心技术的跨界融合，海洋多肽、多糖、寡糖等高端生物原料广泛应用于医药、医美、保健品、功能性食品等领域，拓宽民用消费市场，不断衍生新兴细分业态。
3: 从近海走向深蓝，从资源开采迈向高附加值利用，中国海洋经济正迎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增长势头稳健。在这片蓝色疆域上，一场融合技术突破、资本赋能与模式创新的发展竞赛正加速拉开帷幕。作为海洋经济的硬核支撑，深海装备与海洋工程同样迎来订单与产能双重爆发。2026年一季度，中国海洋工程装备新接交付首值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36.4%、 60%、 8.9%， 产业景气度持续攀升。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随着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中国海洋经济产业链持续延伸细化，业务布局正向技术服务、工程开发、装备制造、资源保护、运输航运等多元领域深度延展，产业生态愈发完善。澳大利亚澳华电视传媒董事长任传公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已经将深海经济纳入战略发展全局，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深海产业升级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指引。与此同时，海南、广东、上海等沿海省份纷纷出台专项规划，着力打造千亿级深海产业集群，覆盖材料研发、装备制造、资源开发应用全产业链条。深圳深海装备产业园、环渤海海洋能源基地等一批重点产业集群正在加速成型。此外，由国家主导的资金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有效推动了核心技术突破与产业链的产业化进程。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
3: 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都超过30%。中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
7: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增长15.2%，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33.4%，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82.6%，占比达43.9%，较去年同期提升11.8个百分点。数字经济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09.5%和39.8%。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6万亿元，同比增长30.2%，高于全国15.3个百分点。出口结构升级向优，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占出口总值的75.8%、47%。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鼓励自贸试验区聚焦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开展更多差异性、特色化探索，提升改革开放试验田辐射能级。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马成芳：
8: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3: 各位听友，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来听详细报道。
7: 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
9: 迭代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纳入领航级、卓越级智能工厂评定标准，并逐年提高门槛，打造比肩国际水平的智能制造标杆。
7: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轨道交通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支持建设一批领航工厂和超级场景。
3: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夏天到了，很多人都有被蚊虫叮咬的烦恼。前不久，江苏常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在海外众筹平台上上演了一场爆单奇迹。这款最初只敢设定2万美元小目标的产品，最终狂揽超过250万美元。其背后3毫秒识别、每一秒发射30次的硬核性能，让海外消费者心甘情愿为中国制造的黑科技买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韩萌的报道。
10: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1: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了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到目前为止，共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0: 2024年初。

0: 王栓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三米内文字测得率达 97%。 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仅2000美元，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栓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文字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文字，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万美元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1: 因为我们感觉呢，很多用户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硬科技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会愿意花比较昂贵的一些成本去体验，符合一些用户对新科技的猎奇以及对科幻产品的一个高期待值。另一方面，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0: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一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向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2: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人形机器人市场。日前，松岩动力旗下的小布米定价9998元，叠加国补和平台优惠后，到手价甚至不到9500元，创下了人形机器人消费价格的历史新低，引发广泛的关注。价格门槛降低了，但当我们打开家门迎接一个人形机器人伙伴的时候，考验的早已不仅仅是钱包，要让机器人真正能自己适应家里环境，自己干全屋清洁和整理，目前最缺的是什么，怎么补上？我们来听中国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专家韩和林的分析。
4: 我认为最缺的目前是算力。人形机器人因为我们知道它不能够依靠网络，网络会有时延，人形机器人需要大量的本地的边缘的这种计算算力的支持，需要算力芯片上有所突破。如果比方说一个人形机器人拿杯子的时候它摔了杯子，那么我们可能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个的话就是机械本身控制的问题，因为要精准完成动作需要更高的这种机械设备，需要电机、控制器、减速器之间的这种精密配合。这方面目前的话在工业机器人已经有了很多很成熟的应用，其实精度是能够做到的，但是精度的话是需要巨大成本的投入的，不可能目前这种价格能够实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卡顿，就是跟我们现在车机、手机实际上是一样的，应用越复杂它需要的算力就越高，如否则的话车机和手机也会出现卡顿，这样的话很难完成一些任务。所以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话由系统控制，比方说感知系统、决策系统构成，完成一个动作的话它需要每一个部门都是长板，要没有短板，也就是我们说的木桶理论。一个动作的话能否形成的话是整套系统最短板的这部分来决定的，如果最大的短板我认为目前主要还是在算力上面不足，补充算力的短板其实难度挺大的。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 要在先进制程上有要突破目前的技术瓶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即使有了先进制程的芯片也不是装上就行的，人形机器人的算力需要运行环境。然后英伟达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卖得那么好，因为它只是一个底层的这种软件应用，也就是这种复杂的生态，所以算力的短板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也包括硬件的短板，也包括软件的短板，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3: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来关注国际热点。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普通民众日常通勤负担加重，越来越多的英国消费者开始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交通工具。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5: 受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运输的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和日常生活成本持续承压。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
6: 在能源价格波动、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而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英国消费者的选择。
7: 当地市民德瑞克说，我觉得电动两轮车的优点在于它很实用，价格便宜，性价比很高。
8: 当地市民内森说，我的摩托车之前加满一箱油大概要17英镑，现在已经涨到22英镑了，别觉得差别不大，价格还在不断上涨呢。
9: 当地市民威廉说，我每周油费就得花40-50英镑，如果骑电动两轮车那就便宜多了，可能只有开车成本的10%左右。
3: 梅姨战事爆发已经100天了，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0: 我们知道战争往往是对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有比较直接的冲击和改造，这场梅姨冲突也不例外。首先是我们看到了国际规则和秩序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也给全球未来的安全、稳定与和平带来了重大的这种不确定性。美国发动这场美伊冲突，其实它的理由也好，它的一些做法也好，都是对国际社会现行标准的一种极大的扭曲。未来美国还会以怎样的姿态来处理它的外交事务，来面对国际社会？我觉得这现在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同时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这种国际社会长期实行并且公认的这种做法，那么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在普遍的预期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可能再也难以回到战前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就是全球经济，尤其是能源行业领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可能会出现能源格局的一个巨大的转型。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恰恰爆发在中东的这个海湾地区，也就是中东石油输出最集中的片区。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东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石油危机，后来这个石油危机导致了比如说国际能源署的建立，导致了各国纷纷去建立庞大的这种战略石油储备。那么这一次的石油危机实际上让国际社会再一次意识到了就是中东石油出口的这种脆弱性，所以整个的国际社会现在都在大力的发展风光电这种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所以未来的能源格局可能会逐渐的由化石能源主导进一步的向绿色的能源去倾斜，这个对所有国家的产业战略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 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9: 不愿台海安宁，赖清德当局不断制造乱流，阻挠两岸交流活动，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制造两岸军事对抗，还通过撒钱收买人心，拉台支持度，这些图谋能得逞吗？会造成怎样的危害？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四股新乱流最凶险的是什么？台湾舆论认为，近期赖清德当局企图制造四股乱流，升高两岸对抗，搅乱台海，如打压两岸交流活动，明目张胆拉拢外部势力介入等等。赖清德当局具体都有哪些搅乱台海的举动，又能够得逞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台陆委会再一次禁止台湾当局以及县市的公职人员来大陆参会，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海峡论坛将于13号在厦门开幕。民进党当局大陆委员会近日宣布，禁止当局人员和地方县市政府人员参加。陆委会还炒作称，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并提醒参会人员人身安全风险。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妄图借海峡论坛加大阻挠两岸交流活动的力道，给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制造乱流。海峡论坛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的运行了近20年，而且呢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大的平台。但是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呢，台湾当局就禁止人员来大陆参与海峡论坛活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湾当局对于两岸交流的阻挠？
20: 我们看民进党当局的不少大咖，包括赖清德本人，过去都曾经访问过大陆。那么像是现任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自己过去也曾经出席过海峡论坛。但是近年来呢，民进党为了配合营造两岸对立，渲染了大陆的威胁，好方便他们打击在野党，给自己所谓的抗中保台来造势。所以海峡论坛呢，竟然成了他们口中危害台湾的统战阴谋，把好好的两岸民间交流的盛会硬是蒙上一层阴影。那么如今海峡论坛又要来临了， 对民进党当局来说啊，尤其是对赖清德来说，今年可是不得了的一年啊，因为年底啊就是九合一选举，这会直接影响赖清德的连任之路。如果民进党选不好，赖清德呢就会面临到党内各派逼宫，甚至到时候呢被要求要自己放弃连任。那么至于今年我们看到这个阻挠的重点呢，放在禁止台湾县市政府人员参与，我想玄机就在啊害怕这些以国民党为主的县市政府人员在出席海峡论坛之后带回满满的会台大礼，那么这就不利于民进党的选情。比如呢，现任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的总召傅昆萁，过去担任花莲县长的时候就出席过海峡论坛，那么现任云林县长张立善、台东县长饶庆龄也都曾经参加过海峡论坛。尤其我们看到啊，就在2023年饶庆龄参加海峡论坛之后没有多久，国台办就宣布呢恢复对台东的特产释迦，也就是大陆所说的番荔枝进口大陆。那么如今饶庆龄啊还想要再参加今年的海峡论坛，却被台湾陆委会的禁令来阻拦。
19: 今年的海峡论坛的13号将在厦门开幕了，今年的海峡论坛有哪些看点？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如此害怕？
1: 这次呢是四大板块，基层、青年、文化和经济，那么这四大板块也恰恰契合了台湾民众最关心的那四大领域。在整个的交流论坛包括合作项目中，像科技发展、像经济发展、像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健康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这次论坛所涉及的这些焦点项目。这些项目我相信呢，通过双方的交流会产生很多的共鸣、很多的合作，台湾同胞也可以在这找到很多的机会，包括年轻人。那么第二个呢，它是中国国民党高层啊亲自率团来访。那么这样一个率团来访是不简单的，因为呢民进党刚才您提到了，整个的为了打压这个论坛六条禁令，这一次论坛之前又再次通过他的官方恐吓台湾老百姓，通过他的网军去恐吓老百姓，通过他的司法机构去恐吓老百姓，他唯恐这个论坛办起来办的规模大、办的成功、办的这个大家有获益的获得感，那么他要竭力的去打压。第三个亮点呢，是广大的台湾民众踊跃参与，在如此巨大的高压之下，台湾岛内的社团机构，那么普通的群众踊跃报名、踊跃参加，因为百闻不如一见。台湾同胞这些年，包括年轻人，通过小红书啊，通过社交媒体啊，的确了解了大陆的真相啊。那么，但是呢，总是不如现地来看。那么现地来看，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亲身感受大陆的机遇，亲身感受大陆的硬实力，也亲身感受大陆的软实力。那么如果他们认为我可以依托海峡两岸这种和平发展，那么去建立我的事业，去寻找我的机会，去把我的工厂办好，把我的商品做好啊，可以赚到更多的钱的话，那对民进党的反中抗争政策来说，当然就是致命一击了。
19: 总之，民进党当局是最不乐见两岸民众可以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除了海峡论坛之外，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呢还刻意的阻挠其他方面的有关于两岸交流交往的议题。为什么民进党要进行这些操作？
21: 民进党当局呢，他其实有很多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他限制这个两岸之间的人文交流、科技人才的这个交流。在过去几年里面，大陆的这个学者到台湾是非常困难的，数量非常之少。我自己在民进党执政之前，我是经常去台湾交流的，我们有很多合作的议题，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成果。那么在学术上双方都有进步，然后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上，其实也经常有很多的收获。我们的人见面跟不见面是不一样的，那么人不见面你会猜想对方，这个猜想呀会慢慢的会走向极端，会别的恐惧，这个对立的情绪啊会不断的这个升级。但如果见面之后，你经常发现喜怒哀乐啊，我们喜欢的这种娱乐产品啊，我们的话题啊，我们对历史的这种讨论和回顾都是类似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民进党当局阻止两岸之间的正常的经贸投资的活动，他们用了很多手段去阻挠正常的经贸交流，尤其是投资的交流，去引诱很多的这个台企啊，那离开大陆到其他地方去，另外你也阻止大陆的相关企业在台湾的类似的活动。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不应该的。我们讲经济有经济的逻辑，这个贸易它一定是对双方都是获益的。那么投资，那么台企愿到大陆来，大陆企业愿到台湾去，它一定是因为它有机会，它有潜在的这个收益。那么阻止这些活动的话，对台湾岛长期的经济利益其实是不利的，因为它被迫到其他地方去投资，而其他地方的投资环境，坦率跟讲是不如大陆的。
19: 那么刚才我们探讨的阻挠两岸交流呢，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第一大乱流。第二大乱流呢，就是企图用外部势力介入来干涉台海。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6: 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还在持续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台海。近期，日本和菲律宾进行非法无效的海上专属经济区划界谈判，涉及台岛附近海域，侵犯了中国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不仅没有明确反对，反而附和日菲方面的声明，并把矛头对准大陆。相关言行在岛内引发了强烈批评。
19: 针对日菲所谓的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前后多次表态，但是呢，台湾民众并不买账，甚至引起非常大的民意反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这件大是大非的事情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谄媚的嘴脸？
20: 我们看现在日菲两国所谓的划界谈判，这不只会牵涉到海洋底下丰富的天然矿产的资源，更直接影响各国渔民在此捕鱼的权利。那么日菲之间呢，明明呢，我们说日本的南端、菲律宾的北端之间，这个卡着的就是中国台湾岛，但我们现在看到日菲两国竟然完全呢当作这个中国台湾不存在，那么由他们两国来私相授受，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怎么划分？我们知道这里明明是台湾渔民传统捕鱼的渔场，像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台湾的这个传统渔获，像是有种这个鱼类叫做鬼头刀或者是黑尾鱼等等，都是取自这一带海域啊。那么民进党当局呢，现在是无力维护台湾渔民的权益，甚至呢还去默认日菲在台湾传统的渔场来分地盘，这个形同就是卖台。尤其啊，我们呢马上就联想起啊，在过去发生过的惨剧。2013年呢，当时就爆发过呢一个叫做广大兴案的案件。台湾的渔民呢，就是呢进入到被菲律宾认为所谓他们的专属经济区。那么菲律宾的海警啊，是凶狠的杀害了台湾的渔民。如此下去，我们说所谓的抗中保台是只有抗中没有保台，甚至根本是卖台。反而未来啊，中国大陆才是台湾渔民可以依赖的后盾。因此我们来说，所谓的抗中根本保不了台，所谓的抗中到底所谓何来？
19: 而且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其实就是赖清德当局这几年想要依靠外部势力谋独的这种理念呢，给了外部势力介入的机会，创造了这样的机会。那您是否认可这样的说法？这创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张先生，
21: 这个机会其实对民进党当局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他的本来的意图可能是想用更多的方法把外部势力引到台湾周边，让大家都去关注这个所谓台湾的某些权益。但是当这个问题当涉及到台湾的时候，你民进党当局发现自己发现很麻烦，他陷入一个非常难的选择，一个选择困境之中。首先他不能不回应，如果不回应，他一定会损害岛内渔民啊，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这种支持率就会受到影响，他还是要反应的，这是第一个。但是这种反应他就会损害到另外一个利益，就像他引入外力来帮助他这个谋取某种政治利益，他跟这个利益是相反的，因为他不想得罪日本，他也不想得罪菲律宾。那么这样子，当这个日菲谈判的时候，我想民进党当局他一定会非常的难。不反应不行，真反应也不行，所以才会出现岛内会抨击当局，认为他们是纸面的护渔、纸面的护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哪怕是民党当局真的想反应，他其实也找不到抓手，因为目前日本和菲律宾它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在谈，台湾当局如果想参与，哪怕是他真的想参与，他用什么身份去参与呢？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无论是日本还是菲律宾，不管他们的对台政策如何，他们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们都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主权国家。如果真要谈，他也不能跟台湾谈，他只能跟北京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谈。 对民进党当局想实现的抹血台独目标其实是更加不利的。
19: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阻挠两岸交流和拉拢外部势力介入之外呢，升高军事对抗也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巨大乱流。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6: 台湾媒体报道称，台陆军三个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今年4月编成，后续

0: 台军将继续购置无人机进行训练和装备。在无人机型号方面，台军将大量采购弹簧刀等美制自杀式无人机。在近期举行的天马操演中，台军试射了多枚 LTS-600M
1: 型无人机打击海上目标。台军目前成立了三个无人机大队，那么这个无人机大队的相关作战武器装备的部署情况及使用情况，包括战力水平，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
2: 根据台军的说法，岛内呢目前这个主要的三个作战区都已经在今年4月份编成了无人机大队。那么预计的配备，除了 Altis-600攻击无人机，目前已经到货了291架，其他尚未到货的呢，还有滨海坚贞、滨海攻击。 Altis-700等等各式的无人机，预计呢未来得要有50000架才够。由于许多这个型号各式的无人机都还没有到货，所以目前呢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大队竟然只能用训练用的无人机，而没有真正作战用的无人机可以用。所以台军的无人机大队呢是徒有编制，缺乏装备。 那么，另外根据台军的规划，从2024到2028年，这个无人机的操控手需用人员呢要4000多人，但目前呢缺额达到1000人之多。而所谓的训练这些操控手的教官，同样严重不足。从2023年到现在呢，可以说台军的这个无人机就发生过30次以上的飞行事故。那么主要原因呢，多半都是呢缺乏训练所导致的。未来啊，说是这个50000架的无人机。 要进入到台军部队，且不说这五万架到底从哪里来，就说呢未来相关这个操控以及训练的人力不足，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严重。此外，我们说啊，这个台军无人机的训练中心这个地点啊、场地啊。 也都不足，到目前呢，规划取得民航认证的这个数个所谓考照场啊，也都还没有走完申请的程序。那么，以无人机训练中心，就是台军的这个无人机训练中心啊，预计一年呢，只能够训练呢大概300人来估计，可以说远远没有办法来满足超过1000人的操控手的需求。
3: 台军宣扬无人机发展已经由来已久，但是呢，无人机大队今年才刚刚编成，所以对于台军来说，它的无人机大队的成立是不是比较仓促的？那么目前都存在哪些短板？第一个呢，它不具备完整的无人机的自主研发能力。你会看到台湾军队重要的无人机，特别是大中型无人机，它自行所谓自行研制的啊，成功者不多。真正的它拿得出来管用的，包括。 最近发射的引进的，要不就是合作研制的，要不是关键的重要的技术啊或者软件是从国外拿来的，这是它的第一个短板。那么第二个短板呢，它的元器件、它的重要的设备需要依赖进口，可以说呢受制于人。哎，美国也经常玩一点这个花招，让他呢知道你还要多打钱，这个呢是它一个短。第三个呢，它是它的产能问题。 我们都知道，在乌克兰战场上，它的无人机的产量，它自己就可以数百万架。那么，我看到澳大利亚一个智库给台湾算过，就是保守的估计，将来打起仗来，台湾一天呢，恐怕要消耗数千架无人机。那么，我们看到台湾机的无人机的建造计划到28年要造100000架，那你算到这100000架能用几天？根本用不了几天。赖清德当局。 打搞无人机啊，大抓无人机，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他第一个是要安抚台湾老百姓，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欺骗，去打造一种大陆，好像是对付不了无人机。他台湾利用无人机就可以抵御到大陆的所谓攻台啊。第二个呢，干和美国进行战略对接和绑定，因为是美国人要求他发展无人机，搞不对称作战。那么我。 跟美国这个战略对接，把美国的企业去引入到他的无人机产业链里边，那么这不就和美国的利益和大老板的胃口啊这个对接了吗？第三个就是政治分赃。实际上，在他民进党大造无人机这个旗号之下，大量的台湾企业投入到这个行业。那么投入到这个行业，他要支持民进党的政策，支持民进党政策，选举的时候就要给民进党那么送政治现金。
1: 成为民进党的一大财源，你会看到这里边有大量的贪腐在里边，有大量的个人利益上下其手在里边，这都是他不可告人的一面。那么除了无人机之外，近些年来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军事乱象可以说不胜枚举，在岛内一直在造全民皆兵的事，例如要把坦克开到居民区，把弹药放在庙宇等等。所以，我们应该如何？

0: 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讲，这每一种装备刚刚这个兴起的时候，它可能在某个阶段，它有的是有利于进攻，有的是有利于这个防守。那么无人机这种武器，你目前在第一阶段发展的时候，你普遍被认为可能对防守方比较有利，在好几个战场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局面。那么这种特性可能给了民进党当局一定的信心，就是我的人不够，我的装备不够，但是无人机你可以对我防守方有利。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民进党当局去发展无人机，它其实是一种保守的心态，它其实本身就表明它承认两岸力量的不对称。那么从长期来讲，两岸的这个和平稳定最终还是要建立在两岸的对话、两岸的相互的理解、两岸在经济上、在科技上相互嵌入、相互依赖，要用这些东西去构筑两岸的和平。最终我想对岛内、对台湾最有利的局面仍然是两岸的和平稳定，而不是军事对抗。因为军事对抗，台湾岛无论如何它都是没办法跟大陆对抗的。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三个乱流之外呢，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还在刻意制造民意乱流，比如说他打压媒体、制造舆论、豢养网军，企图裹挟民意。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媒体观察，近期岛内多家机构出台民调数据，反映出岛内社会希望两岸通过和平谈判避免战争，也间接表达出对赖清德当局制造两岸敌意、升高两岸对抗的不满。然而，赖清德当局却频频通过撒钱的方式笼络人心，进而向外界制造其政策得到民众支持的假象。近日，岛内绿营也不断抛出赖清德支持度回升的民调，企图制造民意假象的乱流。台湾媒体普遍在质疑赖清德当局为了拉抬自己的民意支持度呢，花钱收买人心，并且炮制民调数字。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这些方面的操作？
2: 赖清德最近呢召开了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除了继续扯台独言论，又说台湾呢要壮大军备以外，还有一个点就是他抛出了所谓社会福利的撒币组合拳。因为呢他提出了一大堆呢都是要送钱给台湾民众的社会福利，包括呢家里头有小朋友从零岁到十八岁，每人呢每月可以拿5000元新台币的津贴，包括对于农民的老农津贴也要加码，包括呢还要承诺投入1000亿新台币来支持台湾中小微企业转型，甚至65岁以上的老人家津贴也要再加码，还有包括呢提出啊，对于家庭主妇或者家庭主夫，也就是纯粹只负责家务的人呢，也可以多领钱。这零零总总加起来呢，这个上看呢一年呢要破2000亿新台币的预算了。那么赖清德完全没有交代，那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我们知道去年呢、这个蓝白两党啊曾经通过特别条例，当时普发现金给台湾民众，他的理由啊是说去年呢该年的台湾所谓税收啊是超收的状况，所以有盈余就分给大家。但是现在赖清德没有交代，那未来要增加这么多的预算，是认为每年税收都会有盈余，还是要加税，还是要举债呢？他完全没有交代。甚至赖清德还说，台湾未来的军费预算得要占到总体 GDP 的5%才能符合美国的要求。那么如此之下，你又要搞军备，又要搞社会福利，不是互相排挤吗？现在绿营呢就发动这种认知作战，故意通过各种数据呢去吹捧，说台湾人的人均所得超过了日本、韩国，又说台湾今年呢 GDP 的成长率第一季啊是高达了13%，还说台湾的这个台湾股市破4万点，台积电的营收啊也有所增长。这些美丽的数字背后，其实呢反映的是台湾呢只靠半导体产业在一枝独秀，而这些所谓的这个我们看到的美丽的所谓的人均所得等等，都集中在特定的富裕人群。所以呢，这种数字是骗得了一时，但是长久之下必然呢会被质疑的。
1: 那么赖清德当局这种裹挟民意、带风向的做法，有没有被台湾民众识破？台湾民众有没有警醒或批判民进党当局？
3: 我觉得多数台湾民众呢是清醒的，如果他们不清醒的话，大罢免就不可能是完败的。特别是赖清德，赖清德在他的政治起家之地台湾的中南部，特别是台南，他的支持率现在呢也下降了1/4到1/3，这就说明在台湾绿营那么很多的选民民众对他已经不满意了，这个是带有趋势性的。我们都知道赖清德操弄司法，他是无所不用其极，是无底线的。为了打压柯文哲， 那它可以制造各种各样的

0: 口，各种各样的理由给他扣上犯罪的帽子。可是呢，他是怎么对待他的哥们的吴乃仁？我们都知道，吴乃仁是赖清德所出身的这个新潮流系的大佬啊，在新潮流系呢，可以说在过去帮了赖清德很多。这个吴乃仁呢，在当台糖董事长的时候，贱卖台糖的土地，那么使得台糖损失了数个亿。那么到了2013年的时候，对他进行审判。审判的时候，赖清德那时候是台南市长，他居然说他是无罪的。如果他有罪的话，这个赖清德说要自己就退出政坛。2014年，他二审判，而且是终审判决有罪，判了9个月，那么呢，罚款1.18亿台币。大家现在多长时间了？现在已经12年过去了。这个吴乃仁，这一分钱都没有交。按照台湾的有关的法律规定，这1.18亿你如果不交，他要累计利息的。现在这已经累计了1.7个亿。那么被执行人如果他交不出钱的话，他找的理由无非就是没钱嘛。可是人们看到这12年来吴乃仁在干什么？住豪宅，坐豪车，进出高档娱乐场所，没有一个啊这个角度可以发现他是一个穷光蛋，他完全是一个富豪的生活。这样一个人，在这一次法院要对他进行执行，没有办法了，居然跑了。那么一定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台湾老百姓呢可以说是看在眼里，那么呢也表现在民调上。
1: 赖清德当局妄图在台海制造四股乱流，不仅严重的危害了台海的和平稳定，也在持续挑拨两岸的紧张神经。但是两岸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伎俩终将被识破。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会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近年来，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今日的我们来聊聊菜市场升级，生活添安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这里不仅是中国儿童保健实践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预防、疫苗接种、疾病筛查和康复、营养护理等等。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3: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4: 下午一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王林正在给一位两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林说，
5: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啊，那么手机保姆啊，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4: 王林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十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十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林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林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林回忆说，
5: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五六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4: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5: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就说，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4: 在聆听了王林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5: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哈、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哈、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6: 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4: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7: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4: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五六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千红建议
7: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贵人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4: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即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8: 那么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4: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8: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到3岁的孩子都能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的国学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一座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的城市。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我们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9: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芝罘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刘晓。自幼喜欢诵读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八九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10: 小时候就读了，我小时候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9: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扎牢根基，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10: 小时候不是学， 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理，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我们。你像《弟子规》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那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敲门，人家问你谁呀，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啊，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你是谁，我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呀，所以说就要回答你的名字。你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你去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9: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他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10: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这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的这个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9: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成长。国学班于新乐的妈妈作为陪读，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变化，她也是深受触动。
11: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她班里考试嘛，然后我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她就说：“那个词说长，笔说短，不关己莫先管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家里的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之间讨论一个社会上一个什么现象，哎，他就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来评论一下。你想，哎，我们说了半天，哦，原来这一句话非常合适，他会这样子。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变化。
9: 于新乐妈妈还说，通过读经不仅规范了女儿的行为，也增强了她的记忆力，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11: 语文老师说大家回去准备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嘛，我就说，哎，我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人就讲他呗，他就在那准备在那想怎么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出师表》嘛，然后他就让我上网上去给他搜出来了，搜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觉的就背了两段，背完了以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还说你明白吗，还看了一遍说大体就明白了。
9: 和于新乐一样，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12: 教给我们了孝顺，
13: 还有教给我们的
12: 那个对兄弟要
14: 讲究
12: 诚信
14: 和睦相处。
9: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1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0: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夏日的北京，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7号市集里人头攒动。这个由老旧商超改造而成的菜市场，购物环境宽敞明亮，生鲜摊位整齐有序，便民服务种类多样。这幅鲜活图景正是多地菜市场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在电商购物便捷高效的当下，一些老旧菜市场因局促杂乱而让居民失去了购物欲，但指尖触屏难以替代亲手挑选的踏实，也不会带来人际互动的温情。菜市场不只是买卖食材的场所，也是邻里人情往来的纽带，更是城市记忆与乡愁的鲜活载体。传统菜市场如何在改造升级中出彩，关键是要守住实惠，做足便利，留住人情。守住实惠是菜市场升级的立身之本，民以食为天，菜价亲民，食材新鲜，是居民对菜市场的朴素期待。菜市场改造升级若一味追求装修档次，堆砌品牌商户，最终可能推高菜价，背离惠民初衷。七号市集在改造中坚守平价惠民定位，通过源头直供、科学布局、智慧管理等方式压缩运营成本，实现了摊主有收益、居民得实惠。物美价廉是菜市场扎根社区、贴近百姓的关键，做足便利是菜市场升级的现实需要。百姓对菜市场的需求从有菜可买的基础保障升级为业态丰富的多元服务，不少菜市场正在从单一的买菜场所转型为一站式社区服务综合体，除了生鲜零售，也有电器维修、铅库边等小修小补便民点位，配套美食区还可满足就餐需求。紧扣便民二字，就把服务做进了居民的心坎里，菜市场就能赢得认可。留住人情是菜市场升级的灵魂所在，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摊主顺手给顾客抹零，居民买菜时驻足闲谈，这些看似寻常的细节恰是城市生活中弥足珍贵的情感连结。 一些改造后的菜市场成为了有温度的社区客厅，为老人提供免费的理发服务，设立驿站供新就业群体歇脚饮水，配备图书角与托幼空间，对邻里温情的守护，让菜市场成为承载城市记忆、凝聚社区归属感的公共空间。菜市场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既关乎民生福祉，也是城市治理水平的体现。当千万家庭的柴米油盐更添安心，三餐四季更增暖意，小家的热气腾腾便汇聚成大家的蒸蒸日上。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丰州这座藏于福建泉州近郊的古镇，是闽南最早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民间素有先有丰州后有泉州的说法，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闽南侨乡文化与多元商贸繁荣的见证地，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多元。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
5: 南安市丰州古街位于丰州镇区中心，漫步古街，古老建筑、传统店铺与现代设施相互碰撞，各式各样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在古街石板路上，一座造型别致的石头厝十分引人注目，这是新进的网红咖啡馆，负责人黄雅茹是丰州人，从小在深圳长大，几年前回家发现了这栋古厝，便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6: 突然间有一天看到这栋石头房，那它完全就是我儿时记忆中家的模样，闽南人的厝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眼就看中了，那就觉得说应该要在这边开一家咖啡店。
5: 石头房与咖啡馆的碰撞，提供了一种传统建筑与新潮生活的融合路径，不仅守住了记忆，也吸引游客来访，让人看到丰州古城文旅的各种可能。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6: 小时候在村里面上幼儿园，那都要经过古街，然后每次都是爷爷带我去，就记忆当中就是古街就是跟爷爷的记忆。有一些小卖部，然后还有一些卖油卖米的，比较一些传统、一些古老的一些店铺。
5: 在古街上经营杂货铺的傅艳华，守着这间小店已有三四十年。
7: 有三四十年了，是卖在分十年，他全部在囡仔认识的。囡仔是来买咯，还是伊咧大汉囡仔伊孙咯，也不错来买咯。
5: 为深挖丰州古城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古厝、老宅等存量资源。近年来，丰州镇提出打造古镇百馆目标，旨在留住古镇烟火气与历史文脉。目前，古镇百馆建设稳步推进，一批有情怀、有创意的新生代主动返乡创业，将现代潮流与古镇古韵有机融合，打造了燕山小筑、海峡书院等十余个特色文化空间，极大丰富了文旅业态。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6: 这几年泉州文旅火起来之后，来丰州的游客确实不是很多，后面开了这家店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利用咖啡店的某些元素，吸引多一些外地游客来泉州、来丰州、来老街看一看、走一走。
5: 在丰州，越来越多的古城资源被盘活，在古城另一边，五十多年前建好的丰州影剧院也迎来了新生。来到丰州古城，穿过南门街，很快便能找到丰州影剧院。从外观上看，影院的建筑风格深受上世纪苏式建筑的影响，大气庄重，设计精巧，如今仍能看到建设初期的模样。 黄顺平是一个老丰州，见证了丰州影剧院从繁盛到落幕的整个过程。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影剧院，老黄的话匣子就止不住了。
8: 哦，这个我们丰州的地区，这个很繁荣的地方，最热闹是八十年代，八几年最热闹、最高峰的。在那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放映电影外面挤的这些路都满满的，当时的时候都没有电视嘛，哦，大家都很崇拜这个电影，戏剧了什么都有，哦，杂技歌舞了什么都有，以前呢庐山练的了，那些高山上的花环哦，这些都很时髦的，我们年轻的都当时都整天来看电影的。
5: 丰州影剧院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内场的银幕早已暗去，却又有聚光灯时不时的亮起，这座充满历史感的苏式建筑一个转身就走入了电影里。南安丰州古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黄顺平：
8: 因为我们现在文化事业电视剧都很发达了，后来很多剧组来，比如说造成者来，很多电影公司来在造电影了。
5: 和老黄一样，丰州影剧院的再次出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随着泉州文旅的全域火爆，许多剧组来到泉州取景拍摄，丰州影剧院成为宝藏打卡地。近两年丰州影剧院几经修缮，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影视拍摄与文艺打卡的热门地标。黄顺平感慨道：
8: 泉州的开始旅游开始繁荣起来了，丰州也跟着热闹起来了，经常到处都有人来参观，我也经常去讲解了，每天都有人来探这个1700多人的古街啊。
5: 文旅体验亮点分成，相关的配套服务也要跟得上。近年来丰州镇聚焦游客出行、游玩、导航等痛点难点，打造线上加线下联动的暖心服务体系，全力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与泉州动车站仅一墙之隔，是不少来泉游客的第一落脚点。走进辽源村，错落有致的红砖古厝与乡村风光相互映衬，碰撞出独特韵味。辽源村也因地制宜发展起民宿业，目前村里有特色民宿近50家，客房近千间。五一期间，这里的民宿预订十分火爆。南安市丰州镇民宿从业者谢振南：
9: 这边主要是靠平时靠那个出差的，还有一大部分是旅游的，因为这边的价位是适应大众化的。
5: 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党支部书记王福荣：
10: 我们辽源村就是依托泉州动车站这个区域优势，就是发展了这个民宿产业哦。主动融入泉州哦，文旅每年的民宿产业链也将近2000多万哦，所以说对我们辽源村是可及时的发展。
5: 除了住宿，交通也是旅游的重要环节。去年丰州镇开通泉州首条镇级小白观光专线，实行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将沿线包含适宜点九日山在内的十几个景点进行无缝串联，解决了游客景点间往返不便的难题。作为小白观光车的延伸与补充，小城共享电单车也随后推出。这些电单车聚焦更灵活、更个性化的短途接驳需求，打通了在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戴玉南：
11: 通过开通小白和小城，我们把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给打通了，群众大体上反馈还挺好的，因为出路也方便了，外地的游客过来，他们对于我们丰州的一些人文景点、一些古迹，他们也比较清楚。另外，小白的驾驶员有对他们进行讲解，所以说更加方便外来游客的游玩活动和旅游心情。
5: 从千年古镇的文旅蓝图到古街的咖啡飘香，丰州正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在泉州古城边描绘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同时走出一条差异化乡村旅游振兴之路，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素有东北小江南之称，这颗闪烁在长白山下鸭绿江畔的璀璨明珠，以历史厚重、物产丰饶、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著称于世。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吉安市又勇于创新，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汇聚在这一座十层高的建筑中，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
12: 农闲时节，吉林省吉安市麻县乡夏侯龙村居民刘大姐坐在炕头，用自己扎染的棉布缝制出了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玩偶和手袋。
13: 这个是山猪物，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14: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13: 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啊？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乡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然后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12: 刘大姐在家中忙活时，绣着她名字的手工艺品正摆在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的乡创展示服务大厅，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吉安独特的乡土风情。一同陈列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吉安特产为原料的精深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公司销售负责人邓丽媛说，他们受邀入驻乡创服务中心后受益颇多。
15: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12: 大家口中的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怀着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这栋魔方大厦的大门。
16: 清池镇夏创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12: 走进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乡创展示服务大厅，吉安市清池镇夏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在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夏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大屏幕上播放着的宣传片将夏套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得更加全面立体。
17: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夏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12: 徐东北对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的评价那是相当高，因为这里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服务和展示的平台，还有无限创意和更广阔的视野。
17: 去年呢，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12: 翻看着精心设计的手册，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下套村天目峰的品牌走出吉安，传遍四方。
17: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12: 徐东北的收获也是在这栋大厦里众多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后，位于三层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众多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18: 他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几百到一两千不等，他集中在一起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挨家去走了，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进取完，就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他卖的越多我这边收入越多呗，对吧。
12: 电商们的入驻让三层成了平日里整栋大厦最热闹的地方，直播带货、打包发货、怀揣

0: 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1: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种人参的啊。
2: 这边徐航忙得不亦乐乎，对面房间里通过直播带货的孙佳宁再次上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家乡的人参卖到全国各地。
3: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4: 直播间流量大吗？
3: 刚开始不太行，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3000-4000左右吧。
4: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儿呢？
3: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2: 与徐航相比，孙佳明入行稍晚。他说，正是因为香创服务中心提供的优渥条件和各种扶持政策，才让他下定决心将一直以来的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3: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参，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2: 在香创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的协助下，不过半年，孙佳明就从直播带货的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业主播。
4: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3: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4: 一天。
3: 收入比较满意的。
2: 这座建于2022年10月的魔方大厦就成了吉安市众多创业者和企业的孵化基地。参与这栋魔方大厦设计运营的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江迎新，一路见证着众多创业者在这里实现梦想，见证着众多企业在这里不断壮大，更见证着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的蝴蝶效应。
5: 这个香创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指挥所，大脑松鼠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近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板块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今天呢继续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如何吃鸡。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上次节目结尾的时候呢，我们为您介绍了乌鸡汤的食疗养生价值。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另一种常见的食材——童子鸡。
1: 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童子鸡。童子鸡呢，顾名思义，它是七周龄的小鸡，而且呢没有配育过的。因为它是小鸡，所以从归经上，它除了归肾经之外，它还入肝胆经，寓意它有生阳的作用。因此童子鸡它的补阳气的功效非常好，它具有温中益气的功效，对于治疗虚劳羸瘦、胃呆食少、病后虚弱、小便频数、代下泄泻等一般精气亏虚之症都有不错的调养功效。因此呢，童子鸡和其他鸡相比，补肾补阳的功效更好。非常著名的龙马童子鸡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相传呢是清朝光绪年间成都的一个曾姓的老中药师，年逾九旬，仍精力过人，童颜黑发，人们尊称他为曾药王。曾药王不但善于中药的炮制，更擅长做药膳的绝活。当时有一位绸缎商已经年逾五旬了，仍然膝下无子，头发都愁白了，因其父辈是曾药王的友人，遂求医于曾药王。而药王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知道非妻妾不孕，乃商人患有肾精亏虚，因此呢患有了阳痿早泄之病。但是作为商人，连年外出经商，他不方便长期去喝汤药来调理，于是呢曾药王就教他做龙马童子鸡进行食疗。让他惊喜的是，半年之后少奶奶就怀孕了，后来呢生下一子。此药膳具有补肾壮阳益精的功效，适用于年老体衰、阳痿早泄、虚劳羸弱、小便频数等症状，功效良好而又简单，因此呢就代代相传了。
2: 鲜嫩的鸡肉和香浓的鸡汤已经足够美味，然而这些并不是鸡的全部精华所在，鸡的内脏也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大量的蛋白质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在滋补药膳食材中也是常客。此外还有我们最熟悉的鸡蛋，更是日常食谱中的百搭食材。鸡蛋富含优质蛋白和胆固醇，不仅能够保护肝脏、健脑益智、维护视力，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功效多多。除此之外，在制作药膳时，公鸡和母鸡的食用功效也有所不同，在选择时也有窍门。那么浑身都是宝的鸡，不同部位有着哪些不同的滋补功效？中医学中又为什么讲究公鸡补阳，母鸡补虚呢？
1: 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再讲一讲鸡的各个部分又有哪些不同的作用。我们日常大众对于鸡的了解多停留在炖鸡汤、吃鸡肉上，但是鸡一身全是宝，鸡蛋、鸡肠、鸡肝不仅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而且在厨房中还简单易制作。首先我们来讲鸡子。鸡子其实就是鸡蛋，可分为鸡子黄、鸡子白、鸡子壳及凤凰衣，分别对应的是鸡蛋黄、鸡蛋清、鸡蛋壳和鸡蛋内膜。但是平常作为药膳的 主要是鸡子白和鸡子黄。鸡子性甘平，有滋阴润燥、养血安胎之效，治疗热病烦闷、燥咳生哑、目赤咽痛、胎动不安、产后口渴、下痢和烫伤等症。而鸡子白性甘微凉，润肺利咽，清热解毒，它可以治疗咽痛、目赤、咳逆、下痢、疟疾、烧伤和热毒肿痛等症。鸡子黄性甘平，滋阴润燥，养血息风，治心烦。

0: 烦不得眠，热病惊厥，虚劳吐血，呕逆下痢，胎漏下血，烫伤，热疮，湿疹，小儿消化不良等症。您是不是看出来了？不论鸡的哪个部分都具有滋阴和清热的功效。鸡蛋呢，它有健脾止泻的功效，如果有小儿泄泻，建议呢鸡蛋和面摊成鸡蛋饼给小儿食之，帮助治疗腹泻等症。而如果我们咽喉疼痛了，我们可以用鸡蛋用开水把它冲开，这样里边放点蜂蜜或者放点食盐，慢慢的饮下，对于咽喉疼痛效果非常好。除了鸡蛋的这些食疗价值之外，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鸡肠。人们常用小肚鸡肠比喻一个人气量狭小，只计较小事，不顾大局。而鸡肠在中医中可以治疗遗尿、遗精等症。在《拾遗心鉴》中记载了，炒鸡肠如果和酒一起服用，可以治疗小便频数、怕冷及遗尿不尽等症。而生活中，当您或者您的孩子出现遗尿、遗精、小便频数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服用炒鸡肠进行食补。那么鸡肝对人体又有哪些食疗价值呢？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吃什么补什么，所以食用鸡肝就能养人之肝，进而呢有明目的功效。现代科学也证明，鸡肝中含有的维生素 A 的含量远远超过了奶、蛋、肉、鱼等食品，具有维持正常生长和生殖机能的作用，还能保护眼睛，维持正常视力，防止眼睛干涩疲劳。其中呢，是以乌熊鸡明目的效果最佳。如果您出现了眼睛模糊、视物不清的症状，不妨选一下乌鸡的鸡肝，特别是选乌熊鸡的鸡肝做成粥来进行食补。人们在选择鸡肉的时候，往往比较注重鸡的品种以及新鲜的程度，对于鸡的雌雄却是不太关心的。虽然公鸡和母鸡食用的区别从营养成分来看是差不多的，但是在中医药性中，鸡的性别选用还是有一定讲究的。中医认为呢，雌鸡和雄鸡区别是，雄鸡它是属阳的，有温补作用较强，它比较适合以阳气虚弱的患者食用。对于肾阳不足所导致的，比如说小便频数、耳聋、精少精冷等症，都有很好的辅助的疗效。而雌鸡呢，它是属于阴，可用于脾胃气虚引起的乏力、胃脘隐痛、产后乳少以及头晕目眩，特别是适合于阴血虚的患者，比如说像产妇啊、年老体弱呀，以及久病体虚者食用。其实啊，咱们的老祖宗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了鸡对于身体的益处，并记载于医书当中。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就有了相关的记载。比如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述到，丹熊鸡味甘微温，补虚温中止血，防主耳聋，肠主遗逆；黑雌鸡主风寒湿痹，无缓六疾安胎；鸡子主除热火疮。这个记载当中所描述的有鸡的性别，这里的丹熊鸡就是羽毛带红色的公鸡，它具有补虚振奋阳气止血的功效，而它的肠具有治疗耳聋的功效，而鸡肠具有治疗遗尿的功效。羽毛是黑色的母鸡呢，则能够治疗风寒，去除风寒湿痹，并且还有安胎的功效。鸡子呢，就是我们说的鸡蛋，它能够治疗热症、治疗火疮。黄皮其实就是常说的鸡内金，就是鸡的胃，鸡胃里边有一层黄色的膜，就叫鸡内金，因为它色黄，所以叫内金。它能够消化食积，还能够去除人体的结石，并且还能够治疗泄泻。你想一想，那时候中医就对鸡有了这么宽广而深入的了解，而此后的医家对于鸡的研究呢，也是 逐步的深入了，比如说东汉时期的华佗、晋朝时期的葛洪、唐代的孙思邈，还有明代的李时珍，以及近代中西会通学家张锡纯，这些大家都非常推崇鸡的食疗功效。了解了不同性别的鸡以及不同年龄的鸡它的药膳的不同价值之外，下面呢就给您介绍几款相关的药膳，几个简单又有效的药食两用方。第一个就是珍珠蟹白熊鸡汤，它的主要功效就是养心安神。在这个药膳当中，我们说珍珠它有镇心安神的作用，而蟹白呢它有振奋胸中阳气的作用，而雄鸡它是补阳的，所以它主要能够振奋心阳，能够镇心安神。在肘后备急方和本草纲目等医籍中都有所记载，此汤对于心气虚心阳虚引起的心悸正冲效果非常好。什么叫正冲呢？就是心悸特别严重，上至咽喉，下至脐腹，我们中医叫心中淡淡大动。在这个珍珠蟹白熊鸡汤中，它的主要原料是白熊鸡一只，珍珠60克，蟹白60克。那么这个汤该如何制作呢？具体来讲，就是把公鸡内脏去除掉，然后把这个鸡洗干净之后，要先把它煮熟，然后呢把珍珠切碎了或者磨成粉，然后加上蟹白一起放入2到3升的水中煮上40分钟到60分钟，煮完以后呢就连汤带肉一起吃下去。此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因为本方主要是补益心阳和心气，而早晨阳气相对较旺，所以最好呢大家是早晨和中午吃，能够温壮心阳的作用会更强。而到晚上呢阳气开始收和藏了，这个时候呢适合养阴不适合养阳，所以晚上的时候建议大家就不要再吃这个汤了。另外跟大家需要介绍的是，如果您不是心阳虚而是肾阳不足，主要表现为腰膝的酸冷，手脚的冰凉啊，性欲减退，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就叫杜仲雄鸡汤，也是用的雄鸡，因为雄鸡就是公鸡，它是补肾阳的，补阳为主，而杜仲呢能够温壮肾阳。而如果您是手脚心热潮热烘热汗出，这个时候呢就要补肾阴，建议大家服用地黄母鸡汤，就是用熟地黄滋补肾阴，用母鸡来加强肾阴的补养作用，来添补肾中的阴精。所以我们在药膳时候一定要根据机体的哪个脏的阴阳的偏盛偏衰来合理的选用鸡的药膳方。如果您想备孕又身体虚弱，不妨试一试龙马童子鸡。在这个药膳中它的主要组成是什么呢？童子鸡一只，海马10克，虾仁15克，料酒20克，味精3克，食盐10克，葱15克，姜10克，清汤500克，做成后鸡肉与汤一起服用。鸡很好，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食用鸡来食补呢？其实啊，在平常的药膳中，鸡汤和鸡肉也并不是人人都适用。那么我们在食用鸡肉和鸡汤的时候又有哪些禁忌呢？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首先，对于一些慢性浅表性胃炎的病人来说，鸡汤是不适合他们喝的，因为他们本身胃酸多，消化功能不好，多喝鸡汤会促进胃酸分泌，影响他们消化，加重胃肠负担，造成消化不良。第二，胆囊炎和胆石症的患者不宜多喝鸡汤，因为鸡汤属于油腻之品，患有胆囊炎胆石症的人胆汁分泌障碍，会加重胆囊炎胆石症的发病。第三，高脂血症和脂肪肝患者不适宜多饮用鸡汤， 因为鸡汤中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会加重脂肪肝，引起胆固醇增高。第四，肾脏功能不全的患者也不要多服用鸡汤，因为服用鸡汤会加重肾脏疾病的发病。最后，高尿酸血症的病人也不适合多喝鸡汤，因为鸡汤里头含有嘌呤和脂肪比较高，会引起痛风发作。今天我们讲了不同种类、不同性别的鸡，还讲了鸡的不同部位，比如说鸡肝和鸡肠，以及鸡子的食疗养生价值。这吃鸡也要因人而异，吃对了补益身心，吃错了百害无利。祝愿大家了解鸡的文化，辨别体质来食鸡。祝大家大吉大利，拥抱吉祥。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鸡的养生功效以及食疗药用价值，我们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听众朋友，中草药在中国民间的应用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古时候的人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治疗各种病的西药针剂，也没有现在一样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他们也会生病，也要吃药，怎么办呢？古代勤劳勇敢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一种种的尝试他们周围生长着的植物，逐渐的去发现各种花草树木的药用价值。在这个漫长的发现过程中，有许多人流汗流血，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说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神农为了弄清各种药的特性和作用，常常亲身去品尝体验它们。他不止一次的因为尝草而中毒昏迷。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名医华佗、扁鹊、李时珍等，为了解救被病痛折磨的百姓，也都不辞艰辛地翻山越岭，苦思冥想地去找寻和探索各种中草药和它们的功能。直到医疗设备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中草药仍然在民间广为应用，中草药的魅力经久不衰。在漫漫历史中，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发掘中草药，而中草药呢，也不负众望，为劳苦百姓消减了许多的病痛。中国人民对中草药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关于中草药的神话和传说。要讲起这些神话和传说来，怕是讲上几天几夜、几月几年也讲不完。那在我们的百草堂中，我们只是随意的选取几个来讲，就像是撷取繁花万朵的花丛中的几朵小花。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1: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哪砍哪，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 樵夫孤身之影，置身这僻静的山中，无依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

士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儿。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蜇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蜇过一般。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罗汉果的传说之后，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

0: 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在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继续邀请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老师和我们说一说夏季食疗养生方略。在日常生活中，科学的饮食配膳可以使人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得到身体上的滋补与调理，从而达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目的。而饮食保健还具有安全、无毒副作用、方便食用、易于坚持等特点。时值北半球的炎炎夏日，这个季节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饮食调补，积极地做好养生保健呢？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女士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夏季养生食补方略，敬请关注。
9: 薯类，比如说这个白薯、土豆算不算？
10: 啊，算
9: 应该
10: 算
9: 吧。
10: 土豆算
9: 马铃薯吗？
10: 马铃薯啊。我们薯类分为四种，一个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红薯、白薯，就是我们的干薯类啊。它有白瓤的、红瓤的，红的特别好吃，甜甜的。
9: 对对对。
10: 还有就是我们的马铃薯、土豆。
9: 土
10: 豆，
9: 对对对。
1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芋头，就是芋薯，比如芋头
9: 啊，对啊，芋头、
10: 山药
9: 啊。
10: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木薯。
9: 哦，《
10: 甄嬛传》前段时间特别火，那个小格格不就是被木薯粉给毒了一下吗？哎，我们可以看甄嬛迷可以了解那个情节。像木薯，它要是处理不好的话，它会有毒。我们这个平时说的这个薯类啊，那我们可能对多指的就是我们的红薯。那红薯吃多少？
9: 现在还有紫薯。
10: 对，紫薯非常好。其实紫薯来讲的话，含有花青素，它的养颜效果更好。吃蔬果要好色，就是说你颜色越深，
9: 对，
10: 越好。
9: 对，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着重探讨过
10: 这个好色问题哈。
9: 对对对对。
10: 那我们这个说到了这个白薯、红薯啊，那么吃多少？一周至少吃五次。一
9: 次
10: 是50克到100克，很少有人做到。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吃红薯了，主食一定要减少，因为它是算主食类的蔬菜，它含淀粉很高啊。
9: 对。
10: 那有些人说，哎，说钱老师，我最近我再按照你的方式去做减肥，怎么我还胖了呢？我说你怎么吃的呀？我吃完一碗饭，我再去吃一块红薯。我说那你焉能不胖啊？因为红薯本身有淀粉，你吃了一块红薯，我们一般情况推荐吃薯类，包括土豆，代替主食吃。
9: 没错，
10: 非常好。比如说，特别是老年人，包括不单是老年人，包括我们的这些白领，你们会觉得我什么时候去吃啊？你早上起来半个小时，切一块土豆，切一块红薯，切一块山药，你把它蒸在锅里边，然后就可以是一顿非常好的早饭。 而且它本身它含钾也很高啊。对，
9: 所以现在很多人其实在吃早餐的时候并不是很用心啊。
10: 对，不用心。
9: 就是这个面包、鸡蛋、牛奶。
10: 对对对，或者
9: 其实完全可以就是很简单的操作一下。
10: 哎，对对对，而且很营养。
9: 吃两块这个芋头。
10: 对
9: 这个山药，
10: 对对 对, 对，
9: 这确实很新奇的一想法。
10: 有很多人就是
9: 对，
10: 包括吃土豆哈、
9: 嗯，
10: 这里又说到了，因为夏天嘛，女孩肯定就是爱减肥嘛，
9: 嗯、
10: 就会说，哎，我觉得土豆吃了长肉嘛，
9: 嗯，
10: 但是其实真正要跟土豆更正一下，吃土豆真不长肉，但是你看你怎么吃，
9: 嗯、
10: 如果说我炸了薯条，一定要。
9: 是
10: 拒绝、
9: 嗯，
10: 因为它油量很高。
9: 对，
10: 我吃一碗炒土豆丝，我再来一大碗米饭，
9: 嗯，
10: 怎么能不胖？就记住一句话，就是吃薯类、
9: 嗯，
10: 刚才那四种薯类的时候，
9: 嗯、
10: 包括山药啊、芋头啊、
9: 嗯，
10: 你就不要吃主食了，
9: 嗯，
10: 就可以了。
9: 嗯、
10: 它就是主食、嗯。你如果吃米饭就炒土豆丝，就相当于吃馒头就大饼，
9: 嗯、
10: 就是主食了。
9: 对对 对, 对、
10: 嗯，这一点啊、
9: 说到这个薯类哈、
10: 嗯，
9: 我们觉得，薯类吃的过多以后，会不会就是说它相应的胃酸要多一点？
10: 会，所以说我们有一个量，
9: 嗯、
10: 就是50克到100克、
9: 嗯嗯。
10: 那么有些人会，这儿童呢，他不宜多吃，因为他本身的蛋白质不是优质蛋白。
9: 嗯、是是、嗯，
10: 而且你会发现吃多了反酸，
9: 对，
10: 这个时候呢，你就、
9: 嗯、
10: 怎么说呢？首先，你如果说胃不是很好的话、
9: 嗯，
10: 你第一口吃进去不要是红薯嘛。
9: 嗯、
10: 然后，比如说我选择在中午的时候去吃一点红薯，嗯，
9: 嗯
10: 或者如果说搭配一些芋头、山药去吃
9: 嗯，
10: 嗯，就比较好一些。
9: 刚才这个钱老师谈到了这个饮食的第二个原则哈，
10: 嗯，嗯
9: 多吃蔬菜、水果
10: 和
9: 这个
10: 薯类，
9: 薯类
10: 嗯。嗯
9: 哎，那么这个像这些食品啊，我们吃的时候，它对时间有没有一些要求？
10: 其实我觉得人们最纠结的可能就是水果的时间了。
9: 嗯、
10: 有些人会说，
9: 嗯、
10: 我饭饭前吃还好，饭后吃好。其实就是我觉得蔬菜呢、
9: 嗯，
10: 我特别是建议我们可以把一些蔬菜当成下午的加餐零食，
9: 嗯、
10: 比如说小西红柿。黄瓜、
9: 哦对对，
10: 那种小黄瓜、
9: 嗯、
10: 洗好了放在乐扣乐扣那个密封的盒子里，
9: 嗯、
10: 下午3点钟的时候吃一点、
9: 嗯、
10: 包括这样的话，你可以减少晚餐的摄入量。
9: 嗯、
10: 那么对于水果，刚才已经提到了、
9: 嗯，
10: 就是不太建议晚餐吃水果，就是睡觉之前吧。
9: 嗯、
10: 那如果说晚餐你要特别想吃的话，
9: 嗯、
10: 少量的水果、
9: 嗯，
10: 然后搭配着蔬菜一起吃、
9: 嗯。
10: 其实水果入菜是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9: 嗯。
10: 很多人纠结什么时候吃水果，那我想问我们听众朋友一个问题，
9: 嗯、
10: 就是说，包括主持人也是、
9: 嗯，
10: 你吃饭的时候去饭店，
9: 嗯、
10: 点一桌的菜、
9: 嗯，
10: 你点一扎果汁，是不是觉得很正常？
9: 嗯、哦、对呀、啊，
10: 不奇怪对吧、
9: 嗯？
10: 那可能那为什么？果汁是哪来的？是水果来的，
9: 嗯、
10: 对不对、
9: 嗯？
10: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水果变成菜呢？
9: 嗯、
10: 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回家，我把一个苹果洗干净切了，
9: 嗯、
10: 放点酸奶、
9: 嗯，
10: 是不是一包很好的沙拉？
9: 嗯、
10: 里边再配点西红柿、
9: 嗯，
10: 然后再配一点那种绿色的苦菊，
9: 嗯，
10: 哎，一拌特别好，很洋气嘛、
9: 嗯。
10: 你偶尔喜欢小酌一点红酒，可以来上一小点红酒，
9: 嗯、
10: 然后配上一吃，
9: 嗯、
10: 是吧、
9: 嗯？
10: 然后再来两块小红薯。
9: 嗯、
10: 主食又营养又均衡，
9: 吃的少而精，
10: 精、
9: 嗯、
10: 而且
9: 时尚，
10: 而且营养素很全。就是
9: 对对对，
10: 我很推崇水果入菜、
9: 嗯。
10: 比如说我经常也会做一个菠萝鸡，
9: 嗯，
10: 就是把鸡胸脯肉，因为女孩子这个社会对女孩要求比较高，就是你看、
9: 嗯、
10: 胖一点说哎你胖了，可是男性到了中年发福了、
9: 嗯、
10: 哎这叫老板范儿、
9: 嗯。
10: 所以女生跟这个、
9: 嗯、
10: 这个减肥是要搏斗的、
9: 嗯。
10: 那我的那个入菜水果就是。菠萝鸡块，取菠萝取半个，然后切成片，然后呢鸡胸脯焯一下切成片，然后这个样子都熟了嘛，然后在一起放一点淋一点点橄榄油，哎一半的，然后放一点调料，喜欢吃的咸甜口啊辣口啊，一半就菠萝鸡块特好吃。
9: 看来这钱老师对烹饪也很有研究啊。
10: 啊对对对
9: 对。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几大原则哈，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10: 嗯、
9: 其实这都是从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
10: 对对，
9: 要注意才能做到的、
10: 嗯、才能做到、嗯
9: 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让自己的吃的这个方式要加以改变，
10: 对对对、
9: 嗯、
10: 加以改变，然后我们就来说说第三条的饮食原则、
9: 嗯、
10: 就是每天吃奶类、大豆或其制品、
9: 嗯、
10: 那么很多人一到了夏天之后，他取代自己的、
9: 嗯、
10: 饮品都是一些街边的冷饮，
9: 嗯，
10: 就不愿意喝奶了，好像冬天的人反而喝点牛奶、
9: 嗯、对增加
10: 热
9: 量
10: 是吧，
9: 是
10: 反而一到夏天了就忽略了这个习惯、
9: 嗯、
10: 那奶制品一天必须保证300克，因为
9: 300克啊
10: 一袋多一点、
9: 嗯、
10: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普遍钙的摄入量都比较偏低一点，
9: 对，
10: 那么如果说喝奶是一种习惯、
9: 嗯、
10: 保证坚持每天喝，有些人会喝完奶不舒服，
9: 嗯，
10: 那这样怎么办呢、
9: 嗯、
10: 你要不然就选择舒化奶、
9: 嗯、
10: 要不然就是少量多次的饮用、
9: 嗯、
10: 或者是一边吃饭一边喝奶， 哎，这样的话都比较好。主任，你喜欢喝牛奶吗？
9: 很少。
10: 那喜欢喝豆浆吗？
9: 豆浆偶尔喝吧，因为也都是在吃快餐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永和豆浆，那就顺便
10: 来
9: 一
10: 杯。
9: 对对对，
10: 那个豆浆和牛奶你更喜欢哪一个？
9: 我本人来说可能是比较爱喝这个豆浆，因为我觉得这个奶可能是天生就是有那么一点，可能现在是长大了可能不太在乎那个味道，小时候反正
10: 不喜欢，
9: 对，不太习惯。
10: 可能就是中国人会偏爱豆浆会多一点，
9: 是是。
10: 那么有些人也会，很多人会问到，那主持人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到底是豆浆好还是牛奶好？你觉得
9: 现在好像是不是倾向于说这个豆浆要好一些啊？因为我本人觉得就是还是就是说食物多样化一些比较好，就可能有时候一杯牛奶可能会喝下去比较舒服，有时候可能豆浆也不错，但是豆浆好像喝多了是不是会容易这消化对胀气可能会有一些这种。
10: 那我们来从营养上去 PK 一下豆浆和牛奶哈。其实呢有很多听众朋友也会问到我这个问题，说钱老师是豆浆好还是牛奶好？那么我这个时候会回答他，那你认为是你爸爸妈妈给你的爱是爸爸好还是妈妈好？他说哎呀这都好。那所以说我觉得豆浆和牛奶来说非要比一比，其实它俩都各有千秋。如果从补钙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么就是牛奶会优于我们的豆浆
9: 补钙，
10: 因为说豆浆呢它虽然不是在食物中含钙最高的，但是它吸收最好。虾皮补钙含钙量很高，但是你不可能我吃一碗虾皮就齁死了，是吧？还有芝麻酱含钙量也高，你谁能我动不动喝一罐芝麻酱都不现实。所以只有牛奶呢，它钙含量虽然不是在顶位的最高位，但是它的吸收量是最好的。那但是呢，如果说从减肥的角度来讲，那么豆浆肯定要优于牛奶，因为牛奶嘛它属于动物性的食物，对吧？那它的含脂肪量比较高，比豆浆要高。而且对于老人来说呢，我们豆浆当中含有卵磷脂，然后植物固醇，都是有助于老年人什么呀，降低他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一个风险。所以老人呢可以豆浆和牛奶搭配着喝，一般我是让我妈妈就是在榨完豆浆兑一点牛奶，
9: 豆奶
10: 这样不都有了豆奶啊？
9: 对对对，
10: 非常好。所以我们就不要再纠结说牛奶好还是豆浆好，因为豆制品每天是要求我们吃30克到50克，只要有饭就要有豆，熬粥的时候放一点豆，然后榨点豆浆的时候放一点奶，这样都可以均衡，还是那样食物多样。
9: 那什么样的人适合更倾向于比如说这个奶或者说豆浆？是不是胃不好的人就是要倾向于奶的多一点？
10: 其实
9: 有没有这种说法？
10: 人家会说那既然你胃已经不好了，其实你吃什么都一样，都会不舒服，都会觉得。那么但是呢对于说豆浆啊还有牛奶啊这两个，基本上来讲我们推崇的就是说你尽量不要空腹去喝。就是我们有一个进入到嘴里的第一口食物一定要是碳水化合物类，就比如说我们主食。可是很多现在人的吃的饭的习惯第一口是菜。
9: 对。
10: 是吧？那么因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说过了，主食碳水化合物是给大脑功能的。你吃进第一口它有个信号告诉我们大脑，哎，开始吃饭了，准备吧，身体各个器官像个工厂它开始运作了。可是你进来的，因为我们口腔里含有唾液淀粉酶，它可以分解淀粉。可是你吃菜吃肉进来了，可能到胃里才会被分解消化。特别是胃不好的人，第一口一定要吃的是主食。平时我们胃好的人也是这样。而且呢豆浆呢，如果说你煮熟透了之后，就不会产生什么腹胀啊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了。至于牛奶吧，它的过敏性的人会多一些，因为它毕竟有一个乳糖不耐受，就是喝完之后会腹泻，有些人。所以这样的人呢，刚才也说了，选择舒化奶或者是酸奶都可以解决
9: 问题。酸奶。
10: 对对对。
9: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对，刚才也谈到就是喝奶的时候吃一点饼干啊之类的。
10: 对对对对，主食，
9: 这样会
10: 缓解。
9: 对对对，
10: 缓解，而且你少量多次的饮用，比如说我300克牛奶，我先喝50毫升，然后我一会儿再喝，就是给我们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这是好比说我们去吃辣的也一样，你可能刚开始吃一点，可能越吃越吃越吃， 对它的这个接受度就会越高。
9: 嗯，
10: 身体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嗯，
9: 对对，
10: 嗯，
9: 咱们说到这个奶啊，
10: 嗯，
9: 酸奶，我想很多人都爱喝啊，
10: 嗯，
9: 因为它这酸甜口的，
10: 嗯，对对对，
9: 尤其小孩特别爱喝，
10: 嗯。
9: 那么这个喝酸奶有没有一些讲究？它跟这个喝奶，
10: 嗯，
9: 它能不能代替喝这个咱们平时的这种奶？
10: 奶其实酸奶啊，
9: 嗯，
10: 牛奶啊，
9: 嗯，
10: 包括乳酪都是属于奶制品。
9: 奶制品，对。
10: 嗯，我这边呢，反正我个人哈，啊
9: 嗯，
10: 就是让我妈在喝的时候，我会，
9: 嗯。
10: 喝酸奶会多一些，
9: 嗯，
10: 因为为什么？因为本身酸奶，哎，老年人对，
9: 嗯，
10: 本身酸奶呀，啊
9: 嗯，
10: 它会是经过发酵之后的，
9: 嗯，
10: 它还有就是有些人喝牛奶不舒服，
9: 嗯，
10: 喝酸奶没事儿，
9: 嗯，
10: 只要你别喝太凉的酸奶，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
9: 嗯，
10: 你在常温里放个10分钟20分钟，你再去喝，
9: 嗯，
10: 不要放时间太长了，
9: 嗯，
10: 那样的话里边的益生菌就会死掉了，
9: 嗯，
10: 对不对，
9: 嗯？
10: 那么我们会发现呀，啊嗯，喝酸奶呀，啊，有一些人就会说我吃饱饭再去喝。消化消化神儿。
8: 好，听众朋友，关于夏季的食疗方略呢，钱多多老师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了一种燃烧脂肪不燃烧汽油的绿色环保户外运动，那就是骑自行车运动。从耄耋老人到朝气蓬勃的青年，怀着不同的理想，穿梭于喧嚣的都市，亦或是宁静的村庄，追寻着自己的方向。但是呢，在骑行的时候啊，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一定要准备好水壶，以便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能够等口渴了才喝水。一般呢是15到30分钟左右喝一杯水，千万不要大口大口的使劲喝，猛喝。因为骑行的时候，如果大口大口的喝水啊，当时你可能觉得，哎呦，既痛快又解渴，但是呢，这是一种错误的饮水方法。如果在剧烈的运动后喝大量的白开水而没有补充盐分，人体内的血液中的盐分就会减少，吸水能力随之降低，有一些水分呢就会很快被吸收到组织细胞内，使细胞变得水肿，造成水中毒。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觉得头晕眼花口渴，严重的还有可能突然晕倒。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提示各位骑行的骑友们，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不能猛烈的大口喝。除此之外啊，盐分如果丢失过多，还会造成人体的神经肌肉兴奋性降低，引起机体抽搐，反应迟钝，自我防护能力下降。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您仍然要坚持运动的话，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肌肉韧带拉伤。需要注意的是，不宜运动中或者是运动后立即饮用的饮料，包括碳酸饮料，还有高糖的浓缩果汁、冰镇饮品、啤酒、浓咖啡、浓茶，这些呀都不合适，因为它们会造成肠胃功能的紊乱，严重的还有可能引起呕吐和脱水。所以说呢，骑自行车的过程中，怎么样补充水分，补充什么水，补充多少，都是有讲究的。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在接下来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呢，我们请来了中医专家孙立运医生，为我们介绍日常饮食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涮肉是现代人餐桌上非常常见的一道美食，很多朋友呢喜欢在涮肉的过程中吃其嫩，在涮的过程当中呢数着秒数，5-6秒的时间呢肉变了色，拿起来就吃。这肉啊嫩是嫩了，但是呢却有可能存在着一些健康隐患。接下来呢就请听记者陆征与孙立运医生的访谈录音。
1: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啊，那比如说涮这个肉，大多数人就是在就是凭这个日常的这种经验嘛，比如说你涮肉，你只要这个肉从红色变成白色，这不就是熟了吗？
2: 对对对，
1: 就是它要熟到一种什么程度，就是才会对身体才会不会产生这种过敏性反
2: 应。我们都建议就是比较烹调的比较熟一点，煮的烂一点，就不建议吃这种烧烤和涮的食物，就建议是炖肉。
1: 炖肉，
2: 炖肉，就要多炖一段时间呢，这种大蛋白慢慢变成小蛋白，就是它就是比较烂了吧，就把这肉炖的很容易消化吸收，这样是最好的。
1: 所以说这个对有些这过敏性体质的人来说哈，我们要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这个患者，就是像烧烤类的，
2: 对，
1: 尽量
2: 涮肉什么的，对，这半生不熟的东西一定是不要吃的，因为脾胃是消化不了，脾胃消化不了呢，身上就受不了，就该过敏了。
1: 那像那个刚才您谈到这个，比如牛羊肉哈，那像这一些生鱼呢，比如生鱼片它。

0: 生鱼啊，这种海鱼什么的，都是尽量少吃。嗯，
1: 尽量少吃。
0: 对对对，一方面是蛋白质，是蜥蜴属于很生湿生热的东西，就脾胃呢觉得上火的东西也不要吃了。
1: 嗯，
0: 还有比如说一些辣椒呀，
1: 嗯，
0: 新发的这种蒜呀、葱啊，适当的咱们也都少吃。
1: 嗯，这就是说从它的这个。过敏源这个角度来谈哈，
0: 对对，
1: 所以说这个三类啊，三大类这个过敏性皮肤病，他们的这个虽然表现不一样，但是这个原因起因都是差不多的，
0: 对对，
1: 都是一样的，啊，
0: 对，很多原因都是相通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平时大家就要注问一下我们该吃什么，
1: 嗯，
0: 不该吃什么，
1: 嗯，
0: 不该吃的东西呢我们该就说到了，那该吃的东西呢我们就该吃一些清淡饮食，
1: 嗯，
0: 比一些蔬菜啊，水果，水果的时候呢大家也认为有平性的，有凉性，有热性的，
1: 嗯，
0: 一般认为这种热带的水果，
1: 嗯，
0: 就比如说什么菠萝蜜啊，
1: 啊
0: 芒果呀，
1: 火
0: 龙
1: 果，
0: 这个，对，这种东西是比较上火的东西，
1: 嗯，
0: 这种梨啊就比较清凉泻火的东西，
1: 嗯，温带的水果，
0: 对对，然后这种苹果呢就比较平和的水果，
1: 嗯
0: 嗯，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夏天的时候拿那个红小豆，赤
1: 小
0: 豆，
1: 嗯，
0: 它是一个，利湿啊，
1: 利
0: 湿清热非常好的一个就是食疗的东西，煮点红小豆汤，
1: 嗯，
0: 还有一些薏米啊，拿那种生薏米就煮一煮水啊，熬熬粥这样喝，还有现在经常吃些冬瓜，
1: 嗯，
0: 冬瓜呢这些东西比如煮煮冬瓜汤啊，
1: 嗯，
0: 前一阵就是有一个家里人说那个要生孩子了，女同志孕妇，这个不能吃药啊，
1: 嗯，
0: 常见的药咱都不能吃了，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要给她食疗了，
1: 嗯，
0: 一个跟她说清淡饮食，
1: 嗯，
0: 您那该补的呢都少补点，就是比如说什么排骨汤啊，鲫鱼汤啊，
1: 嗯，
0: 您适当少喝点，
1: 嗯，
0: 这个食疗少喝的要注意，
1: 嗯，
0: 避免进一步生湿生热。第二个呢咱们就可以给他煮点什么冬瓜汤啊，做点冬瓜的这样子的，
1: 嗯，
0: 然后吃点那个白扁豆，
1: 白扁豆，
0: 啊，对对，
1: 嗯，
0: 我们有几升叫生白术、生薏米、生扁豆、生芡实，这种就是我们赵老的那个赵炳南教授呢他有一个方子就叫八升汤，
1: 嗯，
0: 就这几升是主要的，所以生薏米啊，
1: 嗯，
0: 生扁豆啊，白扁豆都是利湿啊，
1: 嗯，
0: 清热健脾非常好的东西，
1: 嗯，
0: 还有莲子，
1: 莲子
0: 比如说健脾啊，
1: 嗯，
0: 利湿啊，给它煮煮粥啊，搁在里面都是很好的，
1: 嗯，像什么苦瓜丝瓜这些
0: 都是挺好的，非常好
1: 的，
0: 对对，非常好的东西，
1: 嗯，
0: 这样食补，还有熬一些赤小豆的水就利湿啊，
1: 嗯，
0: 这样的。
2: 好了，听了孙立运医生的介绍之后，在这儿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朋友，半生不熟的肉类啊，在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最好不要吃。好，到这儿呢，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月八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八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

0: 农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说到有关秋天的诗词作品，我们可能想到的都是悲秋伤秋的名句，比如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李煜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等等。的确，自先秦诗人宋玉在他的九辩一诗中留下了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名句后，悲秋就成为了历代文人抒发情感的传统主题。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一首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其一，却一改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

0: 表达了一种奋发进取的豪情和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读来让人倍感振奋。《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出身于书香门第，21岁就进士及第。他一生为人刚直，很想在政治上大展宏图，却仕途坎坷。虽然数次被贬，却不改初衷，始终保持着嫉恶如仇、坚强不屈的姿态。公元805年，唐顺宗任用王叔文等改革朝政，但遭到宦官藩镇和官僚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唐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赐死，刘禹锡和柳宗元等8人被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当时30多岁的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秋词二首》就是那个时期所作的。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第一首。刘禹锡虽遭此厄运，却并不消沉。这首《秋词》的意境，就是他乐观向上、坚贞不屈的最佳写照。诗句开篇，诗人以议论起笔，直抒胸臆，将人们对待秋天的传统态度与自己的看法做对比，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秋天的喜爱，激越向上的诗情和开阔的心境跃然纸上。后两句表达了诗人喜爱秋天的原因之一，生动地勾勒出了一幅壮美开阔的画面。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一只白鹤腾空而起，直冲云霄。看到这一壮美的画面，诗人心中那激越澎湃的诗情也勃发出来。诗人借万里晴空中的一只白鹤来展现的，不仅仅是秋天的生机和景色，更多的是一种高扬的气概和高尚的情操。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在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介绍了大家熟知的宋代词人李清照。那李清照除了家世给自己带来的聪慧多才多艺外呢，他还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充满了对爱情的由衷向往。寂静无虑之后呢，该迎来爱情了，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一章。那对于李清照尤其如此，古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李清照满载着对未来感情生活的期许步入婚姻时，她的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那如今看来呢，李清照真是幸运之至，她的夫婿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英俊少年，二人不仅门当户对啊，男才女貌，对于诗词歌赋呢都有着执着的雅兴，还特别偏爱金石研究。在结婚后的这个李清照啊，词作呢不再只有闺阁中的清淡寂寞，而是多了撒娇和甜蜜。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
3: 《剪字木兰花》，宋·李清照。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叫郎比并看。词的大意是，在卖花人的担子上买得一只含苞待放的花，那晨曦的露珠也在那花色之中留下痕迹，让花显得更加楚楚动人。我怕丈夫看了之后起猜疑，认为我的容颜不如花的漂亮，我这就将花插在云鬓间，叫他看一看到底哪个比较漂亮。
1: 那这首词

0: 此呢，作于这个李清照和夫君赵明诚新婚燕尔之时，啊，心中呢充满了对爱情的热情执着。全篇呢截取了作者新婚生活的一个侧面，显示他放纵姿色的独特个性。在这里写了买花。那宋朝都市里呢常有买花担子，一间春色串街走巷，把盎然生趣呢送进千家万户。似乎小丫鬟入报之后啊，这个女主人李清照呢随即就做了吩咐，买下一支最满意的鲜花。整个的这个词的上篇啊，便是截取了买花过程中最后一个画面，所写的便是女主人啊，这个手执鲜花，满怀深情地进行着欣赏。春欲放，表达了她对花儿的由衷喜爱。春呢，我们可以想象是春光、春意和春天、春色，那也可以借指花儿本身。春这个字的意境非常大啊，能给人以无穷的美感和联想。花朵上披着红彤彤的朝霞，带着晶莹的露珠，不仅呢显示了花的色彩鲜艳，而且点名时间呢是清晨，整个背景呢写得清新绚丽，恰到好处地烘托了新婚的欢乐和甜蜜。那接下来呢就写黛花了，活活地画出了一位新嫁娘自矜好胜，甚至带有几分嫉妒的心理啊。在这个青年妇女中，她呢本已感到美貌超群了，但是同游黛、铜霞、小鹿痕的鲜花相比啊，似乎呢还不够娇美，因此怀疑新郎是否爱她。这里呢表面上是说郎猜忌啊，其实呢是她揣度郎心，曲笔表达清灵有致。同这个之前的买花相比，前面是以花拟人，这里呢是以人比花，角度虽然不同，但是所描写的焦点呢都是新娘自己。从人物的思想写到人物的行动，那为了争取新郎的欢爱，他就把花啊簪鬓发上，让新郎呢看看哪一个更美，却始终呢都没有说出谁强，含蓄蕴藉，留有余味。而且李清照写出了一点闺房的乐趣。全篇呢通过买花、赏花、带花、比花，生动地表现了年轻词人李清照天真啊、爱美啊，还有这个好胜的脾性，可谓达到了乐而不淫的艺术境界。全词语言非常生动活泼，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是一首非常独特的闺情诗。那李清照正值新婚不久，她娇羞地把花朵插在头上，倒要让夫婿看看花和我哪一个更美啊。寥寥几句，一个自信活泼娇羞的小女人形象就跃然纸上了。她十八岁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呢相爱相知，相濡以沫。虽然呢生活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却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只是离别太多。婚后呢除了情投意合，也逃不开微凉的离愁。赵明诚在外地的时候，李清照呢会时常的啊寄给他几句抒发思念的词，比如说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是怎样一个小女子啊。相比李清照早年的作品，这首词呢将夫妻分离后难舍的这个境况和满心的挂念啊刻画得入木三分。尤其呢是女词人借空灵的他物来抒发自己的情怀难诉的无奈啊，忧而不伤，令人动容。在这个期间呢还发生了一段后世流传甚广的小插曲。据说呢赵明诚在收到妻子写给自己的醉花阴重阳之后，先是呢为词中的情怀所动，后来呢却为词作的艺术高度所激发，发誓要写一首超过妻子的词，于是呢闭门谢客，苦写了三日，终得词50首。他呢就将妻子的词啊也混入其中，就请朋友呢来点评。有人呢读完以后说啊，只有三句最好，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明诚呢惭愧的偷笑了，自叹弗如啊，从此对妻子呢更是敬佩了。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这篇醉花阴。
1: 醉花阴重阳，李清照。

0: 瑞脑消筋瘦。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卷帘西风，人比黄花瘦。
1: 人比黄花瘦。
2: 那这首词抒发的是重阳佳节词人思念丈夫的心情。那之前我们说过，传说李清照呢把此词啊寄给了赵明诚之后，惹得明诚鄙视之心大起，于是三夜没有合眼，作词数阙啊50首，但最终呢也没有胜过这首《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一天啊从早到晚天空都是布满着薄雾浓云，这种阴沉沉的天气最使人感到愁闷难挨，外面天气不佳，只好待在屋里。永昼呢一般都是形容夏天的白昼，那这首词写的是重阳，也就是农历的9月9，已经是秋季时令了，白昼可以说是越来越短，可是还说永昼，这只是词人的一种心理感觉，时间对于欢乐与愁苦的心境分别呢具有相对的意义啊。在欢乐中时间流逝得特别快，在愁苦中呢，我们都会感到时间的步履是那样的缓慢。那一个人如果对薄雾浓云特别的敏感，担心白天呢总也过不完，那么他的心境定然不舒畅。李清照结婚不久呢，就与相爱至深的丈夫赵明诚分离两地，这时他正独守空房，怪不得感到日常难挨了。这里虽然没有直抒离愁，但是仍然可以透过这层灰蒙蒙的薄雾浓云窥见女词人李清照的内心苦闷。在室内，她独自个儿看着香炉里的瑞脑香的袅袅青烟出神，真是百无聊赖。又是重阳佳节了，天气骤凉，睡到半夜凉意透入了帐中枕上，对比夫妻团圆时闺房的温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寥寥数句把一个闺中少妇心事重重的愁态呢就描摹了出来。古人呢对重阳节呢十分的重视，这天呢亲友团聚，相携登高啊，配茱萸饮菊酒。李清照写出了孤独感后，马上暗示啊，正当此佳节良辰，丈夫不在身边，遍插茱萸少一人呢，不禁叫他每逢佳节倍思亲。把酒赏菊本是重阳佳节的一个主要节目，大概呢为了应景啊，李清照呢在屋内呢闷坐了一天，直到傍晚才强打精神东篱把酒来了。可是呢这并未宽解一下愁怀，反而呢在他的心中掀起了更大的感情波澜。菊花经霜不落，傲霜而开，风标与梅花相似，暗示词人高洁的胸襟和脱俗的情趣，这是暗写她无法排遣啊对丈夫的思念，她实在情不自禁，再无饮酒赏菊的意绪啊，于是就匆匆地回到了闺房。这个时候，晚来风急，萧瑟的西风把帘子掀起了，人感到一阵的寒意，联想到刚才把酒相对的这个菊花，菊瓣纤长，菊枝瘦细，而斗风傲霜。人呢则悲秋伤别，消愁无计，此时顿生人不如菊之感，以人比黄花瘦做结尾，寓意啊非常的丰富。这首词在艺术上的一个特点是物皆助我之色彩，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成为全篇最精彩之笔。以花木的瘦来比人的瘦，诗词中不乏类似的句子，正是因为这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三句，才共同创造出了一个凄清寂寥的深秋怀人的境界。其实我们从字面上看，这首醉花阴呢没有写离别之苦相思之情，但仔细寻味它的每个字都浸透了这一点。独把全词一位不堪忍受离别之苦的少妇形象生动地立在了读者的眼前，全词明白如画，没有冷涩难懂之处，表达的感情却十分的深沉细腻，畅达与深沉相结合，这正是李清照词风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关于婚后的生活啊，李清照还在一篇散文《金石录后序》中有过记载，她说那时他们常常在吃过晚饭后沏上几碗茶，两人背

0: 书猜句，李清照每每得胜，却在举杯饮茶时开心大笑，不小心呢将茶水打翻。几百年后，清代最优秀的词人纳兰容若呢，曾将这一幕化作了一句惬意深长的诗，仿佛每个对爱情有过憧憬的人都渴望那样琴瑟和谐安宁自足的旧时光。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天字丑奴儿》。
1: 《天字丑奴儿》，宋·李清照。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夜夜欣欣，书卷有余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淋淫，点滴淋淫，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词的大意是，不知是谁在窗前种下的芭蕉树，一片浓荫遮盖了整个院落，叶片和不断伸展的叶心相互依恋，一张张一面面遮蔽了庭院。满怀愁情无法入睡，偏偏又在三更时分下起了雨，点点滴滴响个不停，雨声淅沥，不停敲打着我的心扉，我听不惯，于是披衣起床。
0: 这首词从视觉和听觉两个方面来描绘芭蕉的形象，不仅准确地勾勒出芭蕉的本质特性，而且呢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力量。这首词通过雨打芭蕉引起的愁思，表达了作者思念故国故乡的这种深情。我们知道这个芭蕉的心呢是长卷的，一页页一层层不断地向外舒展，那么扩大的蕉叶就像一个剧场一样，一张张一面面伸向了空间啊，布满了庭院，散发着清秀。而这个蕉心长卷啊，犹如愁情无极啊，嫩黄浅绿的这个蕉心之中呢，紧裹着绵绵不尽的情思，本来就夜深不寐苦不堪言，可偏偏三更头上又吹来一阵寒风，打下两三滴的疏雨，就像是打在自己备受创伤的心上。他想起失去的家园，死去的丈夫，想到动荡不安的时局和苟且无能的赵构小朝廷，想到不知何时才能够将相过淮水，更加的没法入睡，只得披衣而起，独抱浓愁待天晓了。那全词篇幅短小而情意深蕴，能够充分地运用双声叠韵啊、重言叠句以及设问和口语这样的长处啊，形成参差错落啊，这个顿挫有致的韵律，又能够抓住芭蕉的这种形象特征，采用了寄景抒情啊、寓情于物、触景生情、寓情于景的这种写作手法，抒发了国破家亡后难言的伤痛，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春天呢是美好的，是令人流连忘返的，也是最快逝去的。那少女情怀在深秋季节会是什么样子呢？伤感悲秋。但是啊，懂得欣赏秋天的人却看到别样的风景。我们来一起欣赏李清照的《咏白菊》。
1: 多丽《咏白菊》，宋·李清照。小楼寒，夜长帘幕低垂，恨萧萧，无情风雨，夜来柔损琼玑。也不似贵妃醉脸，也不似孙寿愁眉，韩令偷香，徐娘覆粉，莫将比拟为新奇。细看曲，曲凭桃令，风韵正相宜。微风起，清芬蕴藉，不减荼蘼。见秋兰，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似愁凝，汉高解佩，似泪洒，完善题诗。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杜芳姿。纵爱惜，不知从此留得几多时，人情好何须更忆。

0: 汉，东篱。词的大意是：小楼寒冷，帘幕低垂，秋夜长长，恨萧萧，无情风雨，一夜搓揉，将白玉般的肌损损伤。一夜搓揉，将白玉般的肌肤损伤。它不似杨贵妃娇艳的醉容，也不像孙寿愁眉的媚样。韩令的风流，徐娘的傅粉，都不算新奇，切莫用来比拟白菊的形象。细细看来，只有屈原和陶令，风度神韵正相当。微风吹起，送来清远芬芳，若比荼蘼花，丝毫不逊让。秋深气寒霜，雪一样清白，玉一样坚瘦，无限依依，对人情意长。她恰似含愁凝视的汉高神女，又如同洒泪提扇的班机神伤。有时是明月清风，有时是浓雾秋雨，上天叫憔悴半孤芳。纵然倍加爱情，也不知姣好的姿容还能留多长。只要人情好，又何必再思念那屈原行吟楚泽畔，陶潜采菊东篱旁。
1: 词人呢写这首词啊，是因为白菊是高洁的象征，他所倾慕的是爱菊者屈原、陶渊明的高风亮节，并且呢借此来自抒啊怀抱，达到了永无间制的目的。那多篱咏白菊这首词啊，赞颂了白菊的容颜、风韵、香味儿啊、气质、精神，表现了对腐败污浊的社会风气的不满。词呢，先渲染了深秋静寂的赏菊氛围，再以一个恨字承上启下，表现了孤居独处、良辰难在的感情，以及呢，主人公呢对风雨残花的敏锐感受。之后呢，从自身爱菊来结束，以旷达之语道出了作者轻视鄙俗、不甘随俗臣服的志趣，全词委婉雅致，含蕴深远，通篇的用典不着一个菊字，而以白菊隐喻自咏，表现出了女词人李清照卓而不群、创意出奇的艺术追求，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

0: 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2: 皮宝虽然败了，但对吕夷生、奚瑞震动很大。原旨说卢柳城固若金汤，秦俊奈何不得，不是这么回事，100个人才100个人呢，硬把晋军打得晕头转向，还爬上来3个人，要是1000个人呢，卢柳城非完蛋不可。公子至没有料到披豹如此刚烈，如此能打，申悔没有派兵接应，他上表秦穆公自请处罚。秦穆公十分大度，不仅未加责罚，还好言相对，并送来兵书一部六韬。六韬者是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问对形式铸成的一部兵书，全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部分，共60篇。至于批报，一是派御医为他诊治，二是加官进爵，赏黄金50亿。经批报这么一闹，公子之不得不承认，强攻这一条路看来是行得通的，但他还是不愿意这么干。强攻即便行得通，代价太大太惨，到底是强攻还是招抚，这决心委实难下。他想起了兵圣姜太公，进而想到了六韬。主公在这个时候送我六韬，恐怕有他自己的深意。横竖睡不着，读他一读吧。他打开书简，翻到了六韬、五韬这一篇，小声读了起来。行其道，道可治也；从其门，门可入也；理其理，理可成也；争其强，强可胜也；全胜不斗，大病无疮；五鬼神通，危哉危哉！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假兵而胜，无冲击而攻，无沟壑而守。他眼倦说道：好一个全胜不斗，大病无疮，好一个无假兵而胜，无冲击而攻，这不是要我不战而屈人之兵吗？略顿，他又翻到六韬、龙韬军事篇。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若何？太公曰：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利于卫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战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公子至将书简啪的一合道：吾知之矣，招降，招降乃是上策，吾以君之名义招降吕夷生、奚瑞，分量怕是有些不够，那就以主公之名义吧。当即将军中文吏召来，口述道：寡人之未得于晋，可谓至矣，父子被恩，视秦如仇，寡人忍其父，不能复忍其子。今公子重耳，贤德诸文，多事为辅，天人交助，内外归心，寡人亲率大军屯于河上，命至护送公子归晋，主其社稷。贤大夫若能识别贤愚，到歌来迎，转祸为福，再次一举。文吏刻字于简，又默读一遍，觉得万无一失，方交给公子至。公子至转交与敌人，使其送达吕系军中。吕系二人揽过秦穆公之书，半晌无语，还是奚瑞将局面打破：贤兄，属余地直言，若与秦战，吾军绝不是他们对手；若迎降，重耳与我仇深似海，岂能容之？况且还有一个批报，做梦都在想着为乃父报仇。但二者相较，迎降之路稍微光明一些，关键是如何取得秦军的谅解。吕夷生道：贤弟此言甚是，能不能这样，你我二人也给他回书一封，既点名有迎降之意，又不直说，看秦军如何答复，再做定夺。奚瑞道：此言正合余弟之意。二人就如何回书商议许久，方将答书一出。公子至读其回书，以识透其狐疑之意，当即决定单车造访卢柳， 诸将士闻之，无不大惊，齐声劝道：“将军不可，将军乃三军之帅，稍有闪失，叫吾等如何回奏主公？”公子至道：“从吕袭来书来看，已有归降之意，但又恐为吾等不容。吾作为秦军统帅，若不亲往，其疑难事。吕袭素来怯我，加之批报江城这么一攻，早已为惊弓之鸟，绝不敢加害于我。我即便有一个三长两短，还有晋公子在，其相从之九雄文韬武略，有哪一个不在我公子制之上？望诸君要绝对服从晋公子之指挥，秦无虑矣。”将行之时，又将重耳召进大帐，面主一番。吕夷生、细锐初闻公子制要单车造访卢柳，说什么也不相信，乃至他将至军营，这才慌了，衣冠不整地迎了出来。公子至一只手握着吕夷生，一只手握着细锐，一路上谈笑风生，径奔禁军大帐。吕袭二人目睹公子至之风采，心中暗自赞道：“朕将军也，午宴相当丰富。”公子至素来豪饮，凡来敬酒者从不说不，一场酒宴下来，少说也饮了两坛，禁军将士无不敬服。宴毕献茶，一边喝一边商议迎降之事。细锐直言相告：“贵军之威早在龙门山已经领教过了，吾等实不愿与贵军为敌，也不敢为敌。但若要我等束手而降，又恐为重耳不容，白白丢掉性命。将军若能让重耳与吾等定一盟约，不想加害，吾等便降。”公子至道：“这个好办，鄙人这就回去转告重耳，明日午时，鄙人陪重耳前来与二位将军定盟。”说毕，抱拳一揖，尽回秦军大帐。古礼定盟有定盟的规矩，国君对国君，大夫对大夫。重耳虽不是国君，但身为晋国公子，又即将为君，照理是不能跟吕夷生、细锐定盟的。一因他急于得国，不能不从；二因这是公子至之意，他不敢不听，遂由公子至相伴，屈驾卢柳。古之定盟需要在嘴唇上抹血，血有三种：牛血、羊血和鸡血。国君定盟杀牛，以牛血涂唇；大夫定盟杀羊，以羊血涂唇；一般人定盟则杀鸡，以鸡血涂唇。重耳位于大夫之上，国君之下，本着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吕夷生、细锐传令杀牛，以牛血涂唇。吕夷生、细锐先盟：“吾等诚心诚意拥戴晋公子重耳为君，如若为士，子孙后代男为奴，女为吕。”重耳亦誓曰：“吕夷生、细锐之过，过不在彼二人，皆昏君之所为也。寡人得国后，不止不计前嫌，还要与彼二人共国，若为誓言，断子绝孙。”势必吕夷生、细锐便将禁军开到卢柳城西北数十里外驻防，重耳理所当然的也去了那里，坐镇大帐，发号施令，卢柳城则留给了秦军。吕袭二人为了讨好重耳，双双入见。啊，公子，您虽说贵为三军统帅，但这统帅之职乃秦所封，名不正则言不顺。横槊这里距曲沃不远，曲沃又是晋发源之地，倒不如入居曲沃，先即了君位再说。重耳、商之虎眼赵衰二人齐道：“恭贺公子，此乃吾等所盼。”重耳率领大军进奔曲沃，朝于武公之庙，即位为君，是为文公。栾顿因大病一场，待他将司甲开往黄河，吕夷生、细锐已经降秦三日了，忙改到曲沃来投重耳，受到设情款待。这一切晋怀公浑然不知。依他推算，以晋之600乘战车来对秦之200乘，取胜不成问题，何况又占着地利。然左等右等不见皆因传来，遣四人搏堤赴晋军督战。伯堤行至中途，闻吕夷生、细锐已经叛了怀公，迎立重耳为君，慌忙还报，把个晋怀公惊得面如土色，许久方道：“赵老爱卿、细不扬、韩简、栾之、世会等进宫议事。”这一般老臣原本就向着重耳，平息见晋怀公专任吕夷生和细锐，心中不忿。今吕系尚且背叛，事到临头，召我何用？推病的推病，托事的托事，没有半个肯进宫的。晋怀公 叹了一口气道：“寡人不该私自逃回，失了尽欢，以致如此，奈何奈何呀。”伯堤奏道：“
3: 群臣都是向着重耳的，吕医生细锐又叛，数日之内便要杀奔绛都，以小臣之意，主公莫若随小臣暂去高梁避难，再做驱除。”
2: 晋怀公又是一声长叹：“
3: 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
2: 于是伯堤亲自为御，将晋怀公送至高梁，随驾之臣寥寥无几。绛都旧臣闻晋怀公出奔高梁，其基于栾枝之敌，依次是细真、世惠、周之乔、细不扬、韩简、梁尧米、家仆图、杨蛇直、先灭、郑先都、荀林赋等。荀林赋者，荀息之长子也，共20余人。经过一番商议，众大夫分作两班，一班由栾枝、细真、世惠、周之乔带领前去曲沃迎驾，另一班由细不扬、梁尧米、韩简、家仆图带领打扫宫殿，安定人心，做好迎驾准备。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重耳入将这日，头戴冕冠，身着大黄龙袍，骑一匹高头大马，好生威武，观者如堵。诸臣将重耳拥至大殿，面南而坐，接受百官朝贺。按重耳43岁奔敌，55岁侍齐，61岁侍秦，即复国为君，年已62岁矣。文公虽立，但一国不可有二主，商之胡衍欲要出兵讨伐子羽。衍曰：
1: 子羽者小人一个，成不了气候，不必为他兴师动众。
0: 文公道：
1: 他毕竟做过一国之君，若不除之，恐有后患。
0: 胡衍道：
1: 那就遣一刺客送他上路。
0: 文公道：
1: 子羽身边有一伯低，一般刺客怕是难以胜任。
0: 胡衍道：
1: 那就遣魏抽去吧。文公道：此言正合孤意。
0: 魏抽受命之后，召一容大师，经过一番易容，面目为之大变，连文公都有些认不出来了。
1: 好，主卿马到成功。
0: 文公拍着魏抽的肩膀说。魏抽日夜兼行，赶到高梁寻一客栈住下。这客栈正好与驿馆毗邻，经过几天留心观察，子羽每天早晨必由后门而出，至羊肉汤锅前喝一碗羊肉汤，届时必由伯低和20卫相随。莫说才2个侍卫，就是20个侍卫，魏抽也未把他放在眼中。他要对付的是伯低，只要把伯低搞定了，收拾子羽易如反掌。魏抽装作食客，在羊肉锅前坐定，端了一碗滚烫的羊肉汤，一边用嘴吹气，一边轻啜，但两眼却在瞄着驿馆的后门。来了，他果真来了，依旧是4个人，2侍卫居前，伯低殿后，腰上悬一宝剑，右手食客不离剑柄，二目警惕地扫向羊肉汤锅前的食客。他倒是看见了魏抽，但没有把眼前这个魏抽和那个抱头环眼、紫堂面皮、虎背熊腰的魏抽联系起来。他只是觉得眼前这个人有些面熟，但在什么地方见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还没有等他想起来，子羽已在魏抽对面坐了下去。伯低有些不放心，冲着魏抽粗声粗气道：
1: 吾等一共4人，这张桌刚好一坐，请你让一让。
0: 魏抽频频颔首，站起身收拾碗筷。他前行两步，猛地转过身来，将一碗热羊肉汤泼到了伯低的脸上。伯低啊了一声，下意识地用手抹脸。就在他这一抹的当，魏抽已将子羽提了起来，撕作两半。2个侍卫早吓呆了，竟不知出手捉拿刺客。伯低噌的一下拔出了腰中的宝剑，朝魏抽刺来。魏抽忙将手中半条死尸迎敌，伯低慌忙收剑后撤，用剑尖指着魏抽喝道：
1: 汝是谁？有种的把俺主公放下，咱斗个300回合。
0: 20卫也从惊恐中醒来，跟着帮腔。魏抽呵呵一笑道：
1: 爷不敢报名，爷若报出名讳来，怕把汝吓死。
0: 伯低骂道：
1: 好一个狂徒，爷是晋怀公帐前有名大将，什么世面没有见过，还会被汝一个狂徒吓着吗？
0: 魏抽道：
1: 如此说来，爷就报了啊。爷姓魏，名抽，乃晋文公。
0: 伯低大吃一惊，就武功而言，他这一生就佩服过一个人，这个人便是魏抽。他手指魏抽斥道：
1: 汝身为晋国第一勇士，竟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可耻，实在有些可耻。
0: 魏抽不仅不怒，反哈哈大笑道：
1: 我魏国除害，不惜以炭涂面，自辱其身，若是这叫可耻，我愿意多多可耻几次，连汝这个奸贼也一并除去。
0: 20卫吼道：
1: 少费口舌，拿命来吧。
0: 一边说一边挺刀扑向魏抽。伯低喝道：
1: 住手，你我不是他的对手，放他走吧。
0: 20卫收刀后撤，目视着魏抽大摇大摆消失在大街之上。伯低命20卫收了子瑜之尸，择地而葬，而后分给20卫一些银子，各奔东西。魏抽返回复命，文公赏其黄金30亿。公子至见子羽已除，方放下心来，进宫向文公辞行。文公再三挽留，方又住了3日。批报也要走，文公道：
1: 请本近臣往哪里去啊？
0: 批报道：
1: 臣虽为近臣，但已改侍秦军，只知有秦，不知有晋，主公不必挽留了。
0: 乃随公子至来到河西回复秦穆公。秦穆公班师回国，晋文公送走了秦师，便开始整治朝纲，裁汰了一大批官员。细锐与吕夷生私议道：“
1: 主公此为凶道未甚。”
0: 吕夷生道：“
1: 未甚呢？”
0: 细锐道：“
1: 他是在为安插亲信出道呢，你我不止不是他的亲信，还是他的仇人呢，迟早总有一天要倾到你我头上。”
0: 吕夷生一脸惊慌道：“
1: 如是，为之奈何？”
0: 细锐道：“
1: 率家兵造反，焚烧宫室，杀了重耳，另立他公子为君。”
0: 吕夷生一脸愁容道：“
1: 凭你我之力，怕是难以成事啊。”
0: 细锐道：“
1: 再多邀一些人。”
0: 吕夷生道：“
1: 纵观满朝文武，皆为重耳一党，邀谁呀？”
0: 细锐道：“
1: 邀伯狄，此人与重耳仇深似海，今重耳即位，伯狄必然拒诛，况他胆子又大，可邀与共事。”
0: 吕夷生道：“
1: 好，就以贤弟之见。”
0: 伯狄葬了子瑜，潜回绛都，正愁无处隐身，吕系来召，欣然前往，三人聚于一处，推杯把盏，直喝到鼓打二更，方才彻宴，改上香茗。细锐轻轻呷了一口香茗道：“
1: 伯兄，汝既然已经回绛都，为甚不去投靠文公啊？”
0: 伯狄轻叹一声道：“
1: 前次吾受先君之命，曾追杀过文公，贸然去投，恐怕要招来杀身之祸。”
0: 细锐道：“
1: 吾听人言，文公虚怀若谷，吾与吕大夫俱是文公仇人，他不是照样接纳了吗？”
0: 伯狄道：“
1: 那是在文公未曾得国之前，若是换到现在，纳与不纳尚在两可之间呢。”
0: 细锐朝伯狄肩头猛地拍了一掌：“
1: 汝不糊涂，那重耳表面宽厚，心怀奸诈，不会放过你我的。”
0: 伯狄一脸诧异道：“
1: 不放过吾倒是情有可原，你二位可是他的复国功臣呢。”
0: 细锐恨声说：“
1: 功臣什么？功臣不是他的亲信，照样可以杀戮。”
0: 伯狄道：“
1: 如是为之奈何？”
0: 细锐切齿说道：“
1: 造反。”
0: 吕夷生也道：“
1: 对，造反，舍其造反，无有他途。”
0: 细锐又朝伯狄肩头拍了一掌：“
1: 伯兄，实话告汝，吾二人将汝召来，就是商议造反之事，汝敢不敢参加？”
0: 伯狄愤然道：“
1: 鬼孙才不敢呢。”
0: 细锐道：“
1: 你我志向相投，何不来个杀羊盟誓？”
0: 伯狄道：“
1: 正合吾意。”
0: 吕夷生当即命人杀羊一只，用羊血涂唇，对天而誓道：“
1: 重耳窃国，千古罪人，吾等三人共举一旗，杀重耳以报先君，有心怀二志半途而废者，上天惩止。盟誓人吕夷生、细锐、伯狄。”
0: 势必就如何行动又细细的商议一番。吕夷生、细锐各自遣人前回封邑，按集人马，于二月会日在绛都会齐，夜半一起举事。会日者月中也。伯狄虽说当面应承吕系参与造反，但心中颇有顾忌，睡了一夜亦复出。

重耳有天人之助，未必成事。纵使杀了重耳，跟他从王的诸多豪杰，岂能轻易地放过我？这便是再三者诛。我若是不参与造反，必为吕系所不容，早晚也是一死。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难道没有半条生路可走吗？有，那便是告密吧。但真要告密的时候，他又踌躇，我可是在吕系面前发了重誓啊。他又将誓词默念了一遍，有心怀二志半途而废者，上天惩治。上天怎么惩治？上天要我不得好死，亦或是断子绝孙？要我不得好死，我不害怕，因为反与不反都是死定了。若告密，说不定还能多活几日，弄得好反做个近身之阶。断子绝孙我也不怕，算命的说我爹命中无子，我爹便将积蓄的一半拿出来修桥铺路，不是修出个我吗？大不了我将积蓄全部拿出来就是了。他决定要告密了，怎么告？直接去找重耳，他会见自己吗？见了自己又会相信吗？找胡衍，胡衍是重耳的一号谋臣，但那分量轻了一些，还是见重耳吧。后果如何，那就是看自己和重耳的造化了。他回到家中，坐等天黑，直奔进宫。走了一程，复又想到，我径直去见重耳，是不是有些太冒失了？还是见一见胡衍，让他做个引荐，较为妥当。遂改道，直奔胡衍之邸。门官乃一新人，见伯堤求见，误把他当做了魏抽。你别说，那伯堤真有几分和魏抽相像呢。他个头、脸盘，就连走路的姿势也如出一辙。胡衍门听魏抽求见，忙道了一声请字，及至伯堤来到跟前方，大吃一惊。他噌的一声跳了起来，稽首指道，你难道要来行刺老夫不成？伯堤笑道，别紧张，在下不是来行刺的，在下有事求您。胡衍重新坐了下去，伯堤没等他上，一屁股坐在了他的对面。胡衍很不友好地问道，如召老夫有何贵干？伯堤道，在下遇见新君，求国舅凡为引荐耳。胡衍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可不可，如两度追杀新君，新君对如恨之入骨，如还是远避的好，莫要自去寻死。伯堤信心十足道，新君不会杀我。胡衍道，为甚？伯堤道，在下此次面见新君，一来欲救社稷，二来欲救国君，他为什么要杀我？胡衍见他说的神乎，改容问道，如见新君到底有什么事情，能不能先告诉老夫一声？伯堤道，此事干系重大，必须面见新君方可言之。胡衍重新将伯堤审视一遍，觉得他不像在撒谎，就是他别有所图，两手空空，自己却带着宝剑，又有重侍卫护驾，想来他也伤不了主公一根毫毛。好，老夫这就带入去面见新君。胡衍在前，伯堤在后，二人来到了进宫门首。守宫卫士见国舅到了，忙上前施礼问安。胡衍道，不必多礼，老夫欲面见主公，请行个方便。卫士将宫门打开，右手前伸做邀客之状，请。伯堤欲要跟进，胡衍伸手指之，如先在这里暂留片刻，待老夫见过主公再说。晋文公正靠在榻上看书，闻听国舅到了，踏拉着鞋子迎了出来。舅父营业至此，想必有什么大事要说。胡衍道，伯堤向老臣言道，他有机密事相告，可就社稷，老夫把他带来了。文公笑道，舅父糊涂，伯堤乃一罪人，他有何能救孤家之社稷？况且孤自即位以来，国泰民安，万民称颂，大晋之社稷稳如泰山，他救的什么？他说他能救社稷，乃是拖延，想托舅父之面讨饶耳。胡衍道，老臣自信，老臣这眼不拙，老臣觉着那伯堤不像是在撒谎。文公道，他就是没有撒谎，孤也不愿相见，听他絮叨。胡衍道，主公心里正宜捐弃小份，广纳忠告，不可拒之。文公脸一沉道，孤实在不愿再见他，舅父不必再劝了。胡衍讨了个没趣，起身告辞。前行不过百步，进士追了出来。胡衍还道是文公反悔了，召他回去，满面喜悦道，

0: 文公可是要召见伯嫡。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会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经济热点，中国海洋经济增长势头稳健，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海外华媒带来解读评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都超过30%。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国际热点，美以伊战事爆发100天来，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各位听友，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和从金日成广场到锦绣山迎宾馆途中，朝鲜民众自发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蔡奇、王毅等参加。
5: 环球华人，
7: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中国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新，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当浩瀚海洋遇见生物医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来？首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颖的报道。
8: 海洋覆盖了地球70%以上的面积，其独特的生物环境孕育了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生物分子，是全球创新药物的天然宝库。日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这一产业进行了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打造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应用链四链融合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中国海洋大学蓝药人才计划蓝药总师杜冠华解读，
9: 这个指导意见聚焦于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而且在这创新当中突出的是融合，促进的是产学研的协同创新，这对于我们国家海洋生物医药的领域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8: 当前我国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究竟拥有哪些核心竞争优势，又面临怎样的挑战？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教授秦冲分析，
10: 第一是我们的海洋生物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这些资源实际上是为新结构、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提供了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啊，在海洋药物领域实际上有非常扎实的一些研究的基础。那么第三方面，实际上本身中国有非常巨大的医药和健康消费的市场，这些市场实际上也为海洋生物医药提供了非常大的应用的一个空间。针对短板方面，海洋生物医药现在过去还更多停留在发现活性物质和发表文章的阶段，那么真正走到临床、走到上市，甚至走向产业化，目前项目还是非常少的。
8: 这份全国首部海洋药物产业专项指导意见，相较于以往的扶持政策，最大的突破究竟在哪里？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磊说，
11: 最大的突破在于将过去分散发力的产业扶持转变为全链打通的一篮子统筹，解决长期存在的资源散、转化难、产业弱、应用堵的痛点。它以整体性治理的逻辑，把原本分置于不同部门、不同阶段的要素与政策工具进行了一体化重组，构建起一个多部门合力的政策体系。这也标志着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正式从零散的科研探索阶段迈入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的千亿级产业化发展新阶段，成为蓝色经济重要增长引擎。
8: 而在这个系统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角色也需要随之重塑，不能再满足于做论文的生产者，而要成为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秦冲认为，
10: 未来高校科研院所它的角色要发生变化，不能只做一个早期的一个论文的或者科学的一些发现，而要成为海洋生物医药创新链条中的源头创新者以及早期的发现源头。另外呢，它还要做早期的一个技术平台，利用自己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些优势啊，搭建这样一些平台。而这个事情实际上企业是做不了的。另外呢，还要就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该是去做好成果转化的一个前置的验证，更多的把这个成果推进到企业能够接手。
8: 未来在资本市场赋能、产业集群建设、新业态拓展等方面会诞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王磊，
11: 通过打造全链条产业园区与

0: 科创走廊，带动海洋生物试剂、高端医用耗材、海洋健康装备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大幅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与规模化产能。此外，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增长空间远不止于创新药物本身。依托海洋生物核心技术的跨界融合，海洋多肽、多糖、寡糖等高端生物原料广泛应用于医药、医美、保健品、功能性食品等领域，拓宽民用消费市场，不断衍生新兴细分业态。
1: 从近海走向深蓝，从资源开采迈向高附加值利用，中国海洋经济正迎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增长势头稳健。在这片蓝色疆域上，一场融合技术突破、资本赋能与模式创新的发展竞赛正加速拉开帷幕。作为海洋经济的硬核支撑，深海装备与海洋工程同样迎来订单与产能双重爆发。2026年一季度，中国海洋工程装备新接交付首值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36.4%、60%、8.9%，产业景气度持续攀升。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随着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中国海洋经济产业链持续延伸细化，业务布局正向技术服务、工程开发、装备制造、资源保护、运输航运等多元领域深度延展，产业生态愈发完善。澳大利亚澳华电视传媒董事长任传功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已经将深海经济纳入战略发展全局，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深海产业升级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指引。与此同时，海南、广东、上海等沿海省份纷纷出台专项规划，着力打造千亿级深海产业集群，覆盖材料研发、装备制造、资源开发应用全产业链条。深圳深海装备产业园、环渤海海洋能源基地等一批重点产业集群正在加速成型。此外，由国家主导的资金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有效推动了核心技术突破与产业链的产业化进程。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都超过30%。中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
6: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增长15.2%，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33.4%。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82.6%，占比达43.9%，较去年同期提升11.8个百分点。数字经济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09.5%和39.8%。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6万亿元，同比增长30.2%，高于全国15.3个百分点。出口结构升级向优，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占出口总值的75.8%、47%。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鼓励自贸试验区聚焦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开展更多差异性、特色化探索，提升改革开放试验田辐射能级。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马成芳：
7: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各位听友，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来听详细报道。
6: 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
8: 迭代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纳入领航级、卓越级智能工厂评定标准，并逐年提高门槛，打造比肩国际水平的智能制造标杆。
6: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轨道交通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支持建设一批领航工厂和超级场景。
2: 环球华人，
1: 各位听友，夏天到了，很多人都有被蚊虫叮咬的烦恼。前不久，江苏常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在海外众筹平台上上演了一场爆单奇迹。这款最初只敢设定$20,000小目标的产品，最终狂揽超过$2,500,000。其背后3毫秒识别、每一秒发射30次的硬核性能，让海外消费者心甘情愿为中国制造的黑科技买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韩萌的报道。
9: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0: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了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到目前为止，共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9: 2024年初，王川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近$2,000，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0,000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10: 因为我们感觉呢，很多用户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硬科技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会愿意花比较昂贵的一些成本去体验，符合一些用户对新科技的猎奇以及对科幻产品的一个高期待值。另一方面，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9: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1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向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

0: 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1: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人形机器人市场。日前，松岩动力旗下的小布米定价9998元，叠加国补和平台优惠后，到手价甚至不到9500元，创下了人形机器人消费价格的历史新低，引发广泛的关注。价格门槛降低了，但当我们打开家门迎接一个人形机器人伙伴的时候，考验的早已不仅仅是钱包。要让机器人真正能自己适应家里环境，自己干全屋清洁和整理，目前最缺的是什么？怎么补上？我们来听中国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专家韩和林的分析。
3: 我认为最缺的目前是算力。人形机器人因为我们知道它不能够依靠网络，网络会有时延，人形机器人需要大量的本地的边缘的这种计算算力的支持，需要算力芯片上有所突破。如果比方说一个人形机器人拿杯子的时候它摔了杯子，那么我们可能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个的话就是机械本身控制的问题，因为要精准完成动作需要更高的这种机械设备，需要电机、控制器、减速器之间的这种精密配合。这一方面目前的话在工业机器人已经有了很多很成熟的应用，其实精度是能够做到的，但是精度的话是需要巨大成本的投入的，不可能目前这种价格能够实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卡顿，就是跟我们现在车机手机实际上是一样的，应用越复杂它需要的算力就越高，如否则的话车机和手机也会出现卡顿，这样的话很难完成一些任务。所以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话由系统控制，比方说感知系统、决策系统构成，完成一个动作的话它需要每一个部门都是长板，要没有短板，也就是我们说的木桶理论。一个动作的话能否形成的话是整套系统最短板的这部分来决定的。如果最大的短板我认为目前主要还是在算力上面不足，补充算力的短板其实难度挺大的。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在先进制程上要突破目前的技术瓶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即使有了先进制程的芯片也不是装上就行的，人形机器人的算力需要运行环境。然后英伟达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卖得那么好，因为它只是一个底层的这种软件应用，也就是这种复杂的生态。所以算力的短板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也包括硬件的短板，也包括软件的短板，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2: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来关注国际热点。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普通民众日常通勤负担加重，越来越多的英国消费者开始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交通工具。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4: 受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运输的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和日常生活成本持续承压。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
5: 在能源价格波动、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而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英国消费者的选择。
6: 当地市民德瑞克说，我觉得电动两轮车的优点在于它很实用，价格便宜，性价比很高。
7: 当地市民内森说，我的摩托车之前加满一箱油大概要17英镑，现在已经涨到22英镑了，别觉得差别不大，价格还在不断上涨呢。
8: 当地市民威廉说，我每周油费就得花40到50英镑，如果骑电动两轮车那就便宜多了，可能只有开车成本的10%左右。
2: 梅姨战事爆发已经100天了，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9: 我们知道战争往往是对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有比较直接的冲击和改造，这场梅姨冲突也不例外。首先是我们看到了国际规则和秩序 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也给全球未来的安全、稳定与和平带来了重大的这种不确定性。美国发动这场美意冲突，其实它的理由也好，它的一些做法也好，都是对国际社会现行标准的一种极大的扭曲。未来美国还会以怎样的姿态来处理它的外交事务，来面对国际社会，我觉得这现在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同时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这种国际社会长期实行并且公认的这种做法，那么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在普遍的预期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可能再也难以回到战前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就是全球经济，尤其是能源行业领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可能会出现能源格局的一个巨大的转型。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恰恰爆发在中东的这个海湾地区，也就是中东石油输出最集中的片区。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东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石油危机，后来这个石油危机导致了比如说国际能源署的建立，导致了各国纷纷去建立庞大的这种战略石油储备。那么这一次的石油危机实际上让国际社会再一次意识到了就是中东石油出口的这种脆弱性，所以整个的国际社会现在都在大力的发展风光电这种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所以未来的能源格局可能会逐渐的由化石能源主导进一步的向绿色的能源去倾斜，这个对所有国家的产业战略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5: 不愿台海安宁，赖清德当局不断制造乱流，阻挠两岸交流活动，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制造两岸军事对抗，还通过撒钱收买人心拉台支持度，这些图谋能得逞吗？会造成怎样的危害？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四股新乱流最凶险的是什么？台湾舆论认为，近期赖清德当局企图制造四股乱流，升高两岸对抗，搅乱台海，如打压两岸交流活动，明目张胆拉拢外部势力介入等等。赖清德当局具体都有哪些搅乱台海的举动，又能够得逞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台陆委会再一次禁止台湾当局以及县市的公职人员来大陆参会，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海峡论坛将于13号在厦门开幕。民进党当局大陆委员会近日宣布，禁止当局人员和地方县市政府人员参加。陆委会还炒作称，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并提醒参会人员人身安全风险。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妄图借海峡论坛加大阻挠两岸交流活动的力道，给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制造乱流。海峡论坛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的运行了近20年，而且呢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大的平台。但是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呢，台湾当局就禁止人员来大陆参与海峡论坛活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湾当局对于两岸交流的阻挠？
12: 我们看民进党当局的不少大咖，包括赖清德本人，过去都曾经访问过大陆。那么像是现任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自己过去也曾经出席过海峡论坛。但是近年来呢，民进党为了配合营造两岸对立，渲染了大陆的威胁，好方便他们打击在野党，给自己所谓的抗中保台来造势。所以海峡论坛呢，竟然成了他们口中危害台湾的统战阴谋，把好好的两岸民间交流的盛会硬是蒙上一层阴影。那么如今海峡论坛又要来临了，对民进党当局来说啊，尤其是对赖清德来说，今年可是不得了的一年呐、因为年底啊就是九合一选举，这会直接影响赖清德的连任之路。如果民进党选不好，赖清德呢就会面临到党内各派逼宫，甚至到时候呢被要求要自己放弃连任。那么至于今年我们看到这个阻挠的重点呢，放在禁止台湾县市政府人员参与，我想玄机就在啊，害怕这些以国民党为主的县市政府人员在出席海峡论坛之后带回满满的会台大礼，那么这就不利于民进党的选情。比如呢，现任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的总召傅昆萁，过去担任花莲县长的时候就出席过海峡论坛，那么现任云林县长张立善、台东县长饶庆龄也都曾经参加过海峡论坛。尤其我们看到啊，就在2023年饶庆龄参加海峡论坛之后没有多久，国台办就宣布呢恢复对台东的特产释迦，也就是大陆所说的番荔枝进口大陆。那么如今饶庆龄啊还想要再参加今年的海峡论坛，却被台湾陆委会的禁令来阻拦。
5: 今年的海峡论坛呢，13号将在厦门开幕了。今年的海峡论坛有哪些看点？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如此害怕？
17: 这次呢是四大板块，基层、青年、文化和经济，那么这四大板块也恰恰契合了台湾民众最关心的那四大领域。在整个的交流论坛包括合作项目中，像科技发展、像经济发展、像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健康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这次论坛所涉及的这些焦点项目。这些项目我相信呢，通过双方的交流会产生很多的共鸣，很多的合作，台湾同胞也可以在这找到很多的机会，包括年轻人。那么第二个呢，它是中国国民党高层啊亲自率团来访。那么这样一个率团来访是不简单的，因为呢民进党刚才您提到了，整个的为了打压这个论坛6条禁令，这一次论坛之前又再次通过他的官方恐吓台湾老百姓，通过他的网军去恐吓老百姓，通过他的司法机构去恐吓老百姓，他唯恐这个论坛办起来办的规模大、办的成功、办的这个大家有获益的获得感，那么他要竭力的去打压。第三个亮点呢，是广大的 台湾民众踊跃参与。在如此巨大的高压之下，台湾岛内的社团机构，那么普通的群众踊跃报名，踊跃参加，因为百闻不如一见。台湾同胞这些年，包括年轻人，通过小红书啊，通过社交媒体啊，的确了解了大陆的真相啊。那么但是呢，总是不如现地来看。那么现地来看，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亲身感受大陆的机遇，亲身感受大陆的硬实力，也亲身感受大陆的软实力。那么如果他们认为我可以依托海峡两岸这种和平发展，那么去建立我的事业，去寻找我的机会，去把我的工厂办好，把我的商品做好啊，可以赚到更多的钱的话，那对民进党的反中抗中政策来说，当然就是致命一击了。
0: 总之，民进党当局是最不乐见两岸民众可以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除了海峡论坛之外，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呢还刻意的阻挠其他方面的有关于两岸交流交往的议题。为什么民进党要进行这些操作？
18: 民进党当局呢，他其实有很多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他限制这个两岸之间的人文交流、科技人才的这个交流。在过去几年里面，大陆的这个学者到台湾是非常困难的，数量非常之少。我自己在民进党执政之前，我是经常去台湾交流的。我们有很多合作的议题，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成果。那么在学术上双方都有进步，然后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上，其实也经常有很多的收获。我们的人见面跟不见面是不一样的。那么人不见面你会猜想对方，这个猜想会慢慢的会走向极端，会比较的恐惧，这个对立的情绪会不断的这个升级。但如果见面之后，你经常发现喜怒哀乐我们喜欢的这种娱乐产品我们的话题我们对历史的这种讨论和回顾都是类似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民进党当局阻止两岸之间的正常的经贸投资的活动，他们用了很多手段去阻挠正常的经贸交流，尤其是投资的交流，去引诱很多的这个台企那离开大陆到其他地方去另外你也阻止大陆的相关企业在台湾的类似的活动。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不应该的，我们讲经济有经济的逻辑，这个贸易它一定是对双方都是获益的。那么投资，那么台企愿到大陆来，大陆企业愿到台湾去，它一定是因为它有机会，它有潜在的这个收益。那么阻止这些活动的话，对台湾岛长期的经济利益其实是不利的，因为他被迫到其他地方去投资，而其他地方的投资环境坦率跟讲是不如大陆的。
0: 那么刚才我们探讨的阻挠两岸交流呢，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第一大乱流。第二大乱流呢，就是企图用外部势力介入来干涉台海。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5: 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还在持续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台海。近期日本和菲律宾进行非法无效的海上专属经济区划界谈判，涉及台岛附近海域，侵犯了中国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不仅没有明确反对，反而附和日菲方面的声明，并把矛头对准大陆。相关言行在岛内引发了强烈批评。
0: 针对日菲所谓的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前后多次表态，但是呢，台湾民众并不买账，甚至引起非常大的民意反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这件大是大非的事情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谄媚的嘴脸？
12: 我们看现在日菲两国所谓的划界谈判，这不只会牵涉到海洋底下丰富的天然矿产的资源，更直接影响各国渔民在此捕鱼的权利。那么日菲之间呢，明明呢，我们说日本的南端、菲律宾的北端之间，这个卡着的就是中国台湾岛，但我们现在看到日菲两国竟然完全呢当作这个中国台湾不存在，那么由他们两国来私相授受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怎么划分。我们知道这里明明是台湾渔民传统捕鱼的渔场，像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台湾的这个传统渔获，像是有种这个鱼类叫做鬼头刀或者是黑尾鱼等等，都是取自这一带海域啊。那么民进党当局呢，现在是无力维护台湾渔民的权益，甚至呢还去默认日菲在台湾传统的渔场来分地盘，这个形同就是卖台。尤其我们呢马上就联想起在过去发生过的惨剧。 2013年呢，当时就爆发过呢一个叫做广大兴案的案件。台湾的渔民呢，就是呢进入到被菲律宾认为所谓他们的专属经济区。那么菲律宾的海警啊，是凶狠的杀害了台湾的渔民。如此下去，我们说所谓的抗中保台是只有抗中没有保台，甚至根本是卖台。反而未来啊，中国大陆才是台湾渔民可以依赖的后盾。因此我们来说，所谓的抗中根本保不了台，所谓的抗中到底所谓何来？
19: 而且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其实就是赖清德当局这几年想要依靠外部势力谋独的这种理念呢，给了外部势力介入的机会，创造了这样的机会。那您是否认可这样的说法？这创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张先生，
18: 这个机会其实对民进党当局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他的本来的意图可能是想用更多的方法把外部势力引到台湾周边，让大家都去关注这个所谓台湾的某些权益。但是当这个问题当涉及到台湾的时候，你民进党当局发现自己方向很麻烦，他陷入一个非常难的选择，一个选择困境之中。首先他不能不回应，如果不回应，他一定会损害岛内渔民啊，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这种支持率就会受到影响，他还是要反应的，这是第一个。但是这种反应他就会损害到另外一个利益，就像他引入外力来帮助他这个谋取某种政治利益，他跟这个利益是相反的，因为他不想得罪日本，他也不想得罪菲律宾。那么这样子，当这个日菲谈判的时候，我想民进党当局他一定会非常的难，不反应不行，真反应也不行，所以才会出现岛内会抨击当局，认为他们是纸面的互娱，纸面的互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哪怕是民进党当局真的想反应，他其实也找不到抓手，因为目前日本和菲律宾它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在谈，台湾当局如果想参与，哪怕是他真的想参与，他用什么身份去参与呢？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无论是日本还是菲律宾，不管他们的对台政策如何，他们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们都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主权国家。如果真要谈，他也不能跟台湾谈，他只能跟北京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对民进党当局想实现的某些台独目标，其实是更加不利的。
19: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阻挠两岸交流和拉拢外部势力介入之外呢，升高军事对抗也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巨大乱流。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5: 台湾媒体报道称，台陆军三个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今年4月编成，后续将继续购置无人机进行训练和装备。在无人机型号方面，台军将大量采购弹簧刀等美制自杀式无人机。在近期举行的天马操演中，台军试射了多枚 LTS-600M 型无人机打击海上目标。
19: 台军目前成立了3个无人机大队，那么这个无人机大队的相关作战武器装备的部署情况及使用情况，包括战力水平，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
12: 根据台军的说法，岛内呢目前这个主要的3个作战区都已经在今年4月份编成了无人机大队。那么预计的配备，除了 Altis 600攻击无人机，目前已经到货了291架，其他尚未到货的呢，还有滨海坚贞、滨海攻击、Altis 700等等各式的无人机，预计呢未来得要有50000架才够。由于许多这个型号各式的无人机都还没有到货，所以目前呢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大队竟然只能用训练用的无人机，而没有真正作战用的无人机可以用。所以台军的无人机大队呢是徒有编制，缺乏装备。那么另外根据台军的规划，从2024到2028年，这个无人机的操控手需用人员呢要4000多人，但目前呢缺额达到1000人之多，而所谓呢训练这些操控手的教官同样严重不足。从2023年到现在呢，可以说台军的这个无人机就发生过30次以上的飞行事故，那么主要原因呢多半都是呢缺乏训练所导致的。未来啊，说是这个50000架的无人机要进入到台军部队，且不说这50000架到底从哪里来，就说呢未来相关这个操控以及训练的人力不足，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严重。此外我们说啊，这个台军无人机的训练中心这个地点啊、场地啊 也都不足。到目前呢，规划取得民航认证的这个数个所谓考照厂啊，也都还没有走完申请的程序。那么以无人机训练中心，就是台军的这个无人机训练中心啊，预计一年呢只能够训练的大概300人来估计，可以说远远没有办法来满足超过1000人的操控手的需求。
19: 台军宣扬无人机发展已经由来已久，但是呢，无人机大队今年才刚刚编成，所以对于台军来说，它的无人机大队的成立是不是比较仓促的？那么目前都存在哪些短板？
17: 第一个呢，它不具备完整的无人机的自主研发能力。你会看到台湾军队重要的无人机，特别是大中型无人机，它自行所谓自行研制的啊，成功者不多。真正的他拿得出来管用的，包括最近发射的、引进的，要不就是合作研制的，要不是关键的重要的技术啊或者软件是从国外拿来的，这是他的第一个短板。那么第二个短板呢，他的元器件、他的重要的设备需要依赖进口，可以说呢受制于人。哎，美国也经常玩一点这个花招，让他呢知道你还要多打钱。这个呢是他一个的。第三个呢才是他的产能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乌克兰战场上，他的无人机的产量他自己就可以数百万架。那么我看到澳大利亚一个智库给台湾算过，就是保守的估计，将来打起仗来，台湾一天呢恐怕要消耗数千架无人机。那么我们看到台湾机的无人机的建造计划到2028年要造10万架，那你算到这10万架能用几天？根本用不了几天。赖清德当局打搞无人机啊，大抓无人机，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他第一个是要安抚台湾老百姓，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欺骗，去打造一种大陆好像是对付不了无人机，他台湾利用无人机就可以抵御到大陆的所谓攻台啊。第二个呢，干什么？和美国进行战略对接和绑定，因为是美国人要求他发展无人机，搞不对称作战。那么我跟美国这个战略对接，把美国的企业去引入到他的无人机产业链里边，那么这不就和美国的利益和大老板的胃口啊，这个对接了吗？第三个就是政治分赃，实际上在他民进党大造无人机这个旗号之下，大量的台湾企业投入到这个行业，那么投入到这个行业，他要支持民进党的政策，支持民进党政策，选举的时候就要给民进党那么送政治现金，成为民进党的一大财源。你会看到这里边有大量的贪腐在里边，有大量的个人利益上下其手在里边，这都是他不可告人的一面。
19: 那么除了无人机之外，近些年来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军事乱象可以说不胜枚举，在岛内一直在造全民皆兵的事，例如要把坦克开到居民区，把弹药放在庙宇等等。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军事备战的乱流？张先生，
18: 我们知道从其实大家都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他准备要做一点事情啊。我想这些事情更多的可能不是真正的军事上有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有效，而是表明我还在做事情。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可能岛内的一些心态那就崩溃的比较快，就消散的比较快。就更多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心理层面一种政治层面的一种举动，它的军事意义当然是其次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讲这每一种装备刚刚这个兴起的时候，它可能在某个阶段它有的是有利于进攻，有的是有利于这个防守。那么无人机这种武器，你目前在第一阶段发展的时候，你普遍会认为可能对防守方比较有利，在好几个战场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局面。那么这种特性可能给了民进党当局一定的信心，就是我的人不够，我的装备不够，但是无人机你可以对我防守方有利。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民进党当局去发展无人机，它其实是一种保守的心态，它其实本身就表明它承认两岸力量的不对称。那么从长期来讲，两岸的这个和平稳定最终还是要建立在两岸的对话、两岸的相互的理解、两岸在经济上在科技上相互嵌入相互依赖，要用这些东西去构筑两岸的和平。最终我想对岛内对台湾最有利的局面仍然是两岸的和平稳定，而不是军事对抗。因为军事对抗台湾岛无论如何它都是没办法跟大陆对抗的。
19: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三个乱流之外呢，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还在刻意制造民意乱流，比如说他打压媒体，制造舆论，豢养网军，企图裹挟民意。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5: 据台湾媒体观察，近期岛内多家机构出台民调数据，反映出岛内社会希望两岸通过和平谈判避免战争，也间接表达出对赖清德当局制造两岸敌意、升高两岸对抗的不满。然而，赖清德当局却频频通过撒钱的方式笼络人心，进而向外界制造其政策得到民众支持的假象。近日，岛内绿营也不断抛出赖清德支持度回升的民调，企图制造民意假象的乱流。
19: 台湾媒体普遍在质疑赖清德当局为了拉

0: 老农津贴也要加码，包括呢还要承诺投入1000亿新台币来支持台湾中小微企业转型，甚至65岁以上的老人家津贴也要再加码，还有包括呢提出啊，对于家庭主妇或者家庭主夫，也就是纯粹只负责家务的人呢，也可以多领钱。这零零总总加起来呢，这个上看呢一年呢、要破2000亿新台币的预算了。那么赖清德完全没有交代，那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我们知道去年呢、这个蓝白两党啊曾经通过特别条例，当时普发现金给台湾民众，他的理由啊是说去年呢该年的台湾所谓税收啊是超收的状况，所以有盈余就分给大家。但是现在赖清德没有交代，那未来要增加这么多的预算，是认为每年税收都会有盈余，还是要加税，还是要举债呢？他完全没有交代。甚至赖清德还说，台湾未来的军费预算得要占到总体 GDP 的5%才能符合美国的要求。那么如此之下，你又要搞军备，又要搞社会福利，不是互相排挤吗？现在绿营就发动这种认知作战，故意通过各种数据呢去吹捧，说台湾人的人均所得超过了日本、韩国，又说台湾今年呢 GDP 的成长率第一季是高达了13%，还说台湾的这个台湾股市破4万点，台积电的营收也有所增长。这些美丽的数字背后，其实呢反映的是台湾呢只靠半导体产业在一枝独秀，而这些所谓的这个我们看到的美丽的所谓的人均所得等等，都集中在特定的富裕人群。所以呢，这种数字是骗得了一时，但是长久之下必然呢会被质疑的。
1: 那么赖清德当局这种裹挟民意带风向的做法，有没有被台湾民众识破？台湾民众有没有警醒或批判民进党当局？
2: 我觉得多数台湾民众呢是清醒的，如果他们不清醒的话，大罢免就不可能是完败的。特别是赖清德在他的政治起家之地台湾的中南部，特别是台南，他的支持率现在呢也下降了1/4到3/3，这就说明在台湾绿营那么很多的选民民众对他已经不满意了，这个是带有趋势性的。我们都知道赖清德操弄司法，他是无所不用其极，是无底线的。为了打压柯文哲，那他可以制造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理由给他扣上犯罪的帽子。可是呢，他是怎么对待他的哥们儿的吴乃仁？我们都知道吴乃仁是赖清德所出身的这个新潮流系的大佬，在新潮流系呢可以说在过去帮了赖清德很多。这个吴乃仁呢在当台糖董事长的时候贱卖台糖的土地，那么使得台糖损失了数个亿。那么到了2013年的时候，对他进行审判。审判的时候，赖清德那时候是台南市长，他居然说他是无罪的。如果他有罪的话，这个赖清德说要自己就退出政坛。2014年，他二审判，而且终审判决有罪，判了9个月，那么呢，罚款1.18亿台币。大家现在多长时间了？现在已经12年过去了。这个吴乃仁，这一分钱都没有交。按照台湾的有关的法律规定，这1.18亿你如果不交，他要累计利息的，现在是已经累计了1.7个亿。那么被执行人如果他交不出钱的话，他找的理由无非就是没钱嘛。可是人们看到这12年来吴乃仁在干什么，住豪宅坐豪车，进出高档娱乐场所，没有一个这个角度可以发现他是一个穷光蛋，他完全是一个富豪的生活。这样一个人在这一次法院要对他进行执行，没有办法了，居然跑了，那么一定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台湾老百姓呢，可以说是看在眼里，那么呢，也表现在民调上。
1: 赖清德当局妄图在台海制造四股乱流，不仅严重的危害了台海的和平稳定，也在持续挑拨两岸的紧张神经。但是两岸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伎俩终将被识破。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

0: 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近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会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

0: 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近年来，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今日的我们来聊聊菜市场升级，生活添安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这里不仅是中国儿童保健实践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 预防、疫苗接种、疾病筛查和康复、营养护理等。

0: 等。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1: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2: 下午1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王玲正在给一位2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林说，
3: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哈、那么手机保姆哈、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2: 王玲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10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10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玲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玲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玲回忆说，
3: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5、6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2: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3: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就说，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2: 在聆听了王玲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玲介绍，
3: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性。

0: 是起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 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哈、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哈、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1: 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2: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3: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2: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5-6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建红建议
3: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需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贵人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2: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暨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4: 那么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2: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4: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到3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的国学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一座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的城市。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 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

0: 越多人的认可。稍后我们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刘晓。自幼喜欢诵读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八九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2: 小时候就读了，我小时候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1: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扎牢根基，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2: 小时候不是学，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理，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这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我们。你像《弟子规》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那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敲门，人家问你谁呀，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啊。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你是谁，我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啊，所以说就要回答你的名字。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你去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1: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他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2: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这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的这个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1: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成长。国学班于新乐的妈妈作为陪读，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变化，她也是深受触动。
3: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他班里考试嘛，然后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他就说那个词说长笔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家里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之间讨论一个社会上一个什么现象，哎，他就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来评论一下。你想，哎，我们说了半天，哦，原来这一句话非常合适，他会这样子。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变化。
1: 于新乐妈妈还说，通过读经不仅规范了女儿的行为，也增强了她的记忆力，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3: 语文老师说大家回去准备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嘛，我就说，哎，我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人你就讲他呗，他就在那准备，在那想怎么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出师表》嘛，然后他就让我上网上去给他搜出来了，搜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觉的就背了两段，背完了以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还我说你明白吗，还看了一遍，说大体就明白了。
1: 和于新乐一样，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4: 教给我们了孝顺，
5: 还有教给我们
4: 那个对兄弟要
5: 讲究和睦相处，
6: 诚信，
5: 和睦相处。
1: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2: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夏日的北京，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7号市集里人头攒动，这个由老旧商超改造而成的菜市场，购物环境宽敞明亮，生鲜摊位整齐有序，便民服务种类多样。这幅鲜活图景正是多地菜市场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在电商购物便捷高效的当下，一些老旧菜市场因局促杂乱而让居民失去了购物欲。但指尖触屏难以替代亲手挑选的踏实，也不会带来人际互动的温情。菜市场不只是买卖食材的场所，也是邻里人情往来的纽带，更是城市记忆与乡愁的鲜活载体。传统菜市场如何在改造升级中出彩，关键是要守住实惠，做足便利，留住人情。守住实惠是菜市场升级的立身之本。民以食为天。

0: 菜价亲民，食材新鲜，是居民对菜市场的朴素期待。菜市场改造升级，若一味追求装修档次，堆砌品牌商户，最终可能推高菜价，背离惠民初衷。七号市集在改造中坚守平价惠民定位，通过源头直供、科学布局、智慧管理等方式压缩运营成本，实现了摊主有收益、居民得实惠。物美价廉是菜市场扎根社区、贴近百姓的关键。做足便利是菜市场升级的现实需要。百姓对菜市场的需求从有菜可买的基础保障升级为业态丰富的多元服务。不少菜市场正在从单一的买菜场所转型为一站式社区服务综合体。除了生鲜零售，也有电器维修、铅库边等小修小补便民点位，配套美食区还可满足就餐需求。紧扣便民二字，就把服务做进了居民的心坎里，菜市场就能赢得认可。留住人情是菜市场升级的灵魂所在。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摊主顺手给顾客抹零，居民买菜时驻足闲谈，这些看似寻常的细节，恰是城市生活中弥足珍贵的情感连结。一些改造后的菜市场成为了有温度的社区客厅，为老人提供免费的理发服务，设立驿站供新就业群体歇脚饮水，配备图书角与托幼空间，对邻里温情的守护，让菜市场成为承载城市记忆、凝聚社区归属感的公共空间。菜市场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既关乎民生福祉，也是城市治理水平的体现。当千万家庭的柴米油盐更添安心，三餐四季更增暖意，小家的热气腾腾便汇聚成大家的蒸蒸日上。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丰州这座藏于福建泉州近郊的古镇，是闽南最早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民间素有先有丰州后有泉州的说法，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闽南侨乡文化与多元商贸繁荣的见证地，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多元。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
2: 南安市丰州古街位于丰州镇区中心，漫步古街，古老建筑、传统店铺与现代设施相互碰撞，各式各样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在古街石板路上，一座造型别致的石头厝十分引人注目，这是新进的网红咖啡馆，负责人黄雅茹是丰州人，从小在深圳长大，几年前回家发现了这栋古厝，便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3: 突然间有一天看到这栋石头房，那它完全就是我儿时记忆中家的模样，闽南人的厝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眼就看中了，那就觉得说应该要在这边开一家咖啡店。
2: 石头房与咖啡馆的碰撞，提供了一种传统建筑与新潮生活的融合路径，不仅守住了记忆，也吸引游客来访，让人看到丰州古城文旅的各种可能。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3: 小时候在村里面上幼儿园，那都要经过古街，然后每次都是爷爷带我去，就记忆当中就是古街就是跟爷爷的记忆。有一些小卖部，然后还有一些卖油卖米的，比较一些传统一些古老的一些店铺。
2: 在古街上经营杂货铺的傅艳华守着这间小店已有三四十年。
4: 为三四十年了，是为在混杂店，他当不在给他联系的。 囡仔是来买咯，也是伊咧大汉囡仔伊孙咯，也不错来买咯。
2: 为深挖丰州古城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古厝、老宅等存量资源。近年来，丰州镇提出打造古镇百馆目标，旨在留住古镇烟火气与历史文脉。目前，古镇百馆建设稳步推进，一批有情怀、有创意的新生代主动返乡创业，将现代潮流与古镇古韵有机融合，打造了燕山小筑、海峡书院等十余个特色文化空间，极大丰富了文旅业态。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3: 这几年泉州文旅火起来之后，来丰州的游客确实不是很多，后面开了这家店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利用咖啡店的某些元素，吸引多一些外地游客来泉州、来丰州、来老街看一看、走一走。
2: 在丰州，越来越多的古城资源被盘活，在古城另一边，50多年前建好的丰州影剧院也迎来了新生。来到丰州古城，穿过南门街，很快便能找到丰州影剧院。从外观上看，影院的建筑风格深受上世纪苏式建筑的影响，大气庄重，设计精巧，如今仍能看到建设初期的模样。黄顺平是一个老丰州，见证了丰州影剧院从繁盛到落幕的整个过程。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影剧院，老黄的话匣子就止不住了。
5: 好，这个我们丰州的地区，这个很繁荣的地方，最热闹是80年代80几年最热闹最高峰的，在那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放映电影，外面挤的这些路都满满的。当时的时候都没有电视嘛，哦，大家都很崇拜这个电影，戏剧了什么都有，哦，杂技歌舞了什么都有。以前呢，庐山练的了，那些高山上的花环哦，这些都很时髦的。我们年轻的当时都整天来看电影的。
2: 丰州影剧院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内场的银幕早已暗去，却又有聚光灯时不时的亮起，制作充满历史感的苏式建筑，一个转身就走入了电影里。南安丰州古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黄顺平：
5: 因为我们现在文化事业、电视剧都很发达了，后来很多剧组来，比如说造成者来，很多电影公司来在造电影了。
2: 和老黄一样，丰州影剧院的再次出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随着泉州文旅的全域火爆，许多剧组来到泉州取景拍摄，丰州影剧院成为宝藏打卡地。近两年，丰州影剧院几经修缮，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影视拍摄与文艺打卡的热门地标。黄顺平感慨道：
5: 泉州的开始旅游开始繁荣起来了，丰州也跟着热闹起来了，经常到处都有人来参观，我也经常去讲解了，每天都有人来探这个1700多人的古街啊。
2: 文旅体验亮点分成，相关的配套服务也要跟得上。近年来，丰州镇聚焦游客出行、游玩、导航等痛点难点，打造线上加线下联动的暖心服务体系，全力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与泉州动车站仅一墙之隔，是不少来泉游客的第一落脚点。走进辽源村，错落有致的红砖古厝与乡村风光相互映衬，碰撞出独特韵味。辽源村也因地制宜发展起民宿业，目前村里有特色民宿近50家，客房近1000间。五一期间，这里的民宿预订十分火爆。南安市丰州镇民宿从业者谢振南：
6: 这边主要是靠平时靠那个出差的，还有一大部分是旅游的，因为这边的价位是适应大众化的。
2: 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党支部书记王福荣：
7: 我们辽源村就是依托泉州动车站这个区域优势，就是发展了这个民宿产业主动融入泉州文旅，每年的民宿产业链将近2000多万所以说对我们辽源村是可及时的发展。
2: 除了住宿，交通也是旅游的重要环节。去年，丰州镇开通泉州首条镇级小白观光专线，实行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将沿线包含适宜点九日山在内的10几个景点进行无缝串联， 解决了游客景点间往返不便的难题。作为小白观光车的延伸与补充，小城共享电单车也随后推出。这些电单车聚焦更灵活、更个性化的短途接驳需求，打通了在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戴玉南：
8: 通过开通小白和小城，我们把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给打通了，群众大体上反馈还挺好的，因为出路也方便了，外地的游客过来，他们对于我们丰州的一些人文景点、一些古迹，他们也比较清楚。另外，小白的驾驶员有对他们进行讲解，所以说更加方便外来游客的游玩活动和旅游心情。
2: 从千年古镇的文旅蓝图到古街的咖啡飘香，丰州正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在泉州古城边描绘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同时走出一条差异化乡村旅游振兴之路，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素有东北小江南之称，这颗闪烁在长白山下鸭绿江畔的璀璨明珠，以历史厚重、物产丰饶、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著称于世。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吉安市又勇于创新，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汇聚在这一座十层高的建筑中，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
9: 农闲时节，吉林省吉安市麻县乡夏侯龙村居民刘大姐坐在炕头，用自己扎染的棉布缝制出了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玩偶和手袋。
10: 这个是山猪物，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11: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10: 啊，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啊？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乡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然后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9: 刘大姐在家中忙活时，绣着她名字的手工艺品正摆在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的乡创展示服务大厅，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吉安独特的乡土风情。一同陈列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吉安特产为原料的精神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公司销售负责人邓丽媛说，他们受邀入驻乡创服务中心后受益颇多。
12: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9: 大家口中的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怀着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这栋魔方大厦的大门。
13: 青石镇下号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9: 走进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乡创展示服务大厅，吉安市青石镇下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在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下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大屏幕上播放着的宣传片将下套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得更加全面立体。
14: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下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9: 徐东北对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的评价那是相当高，因为这里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服务和展示的平台，还有无限创意和更广阔的视野。
14: 去年呢，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9: 翻看着精心设计的手册，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下套村天目峰的品牌走出吉安，传遍四方。
14: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9: 徐东北的收获也是在这栋大厦里众多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后，位于三层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众多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15: 他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几百到一两千不等，他集中在一起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挨家去走了，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给取完，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他卖的越多我这边收入越多呗，对吧。
9: 电商们的入驻让三层成了平日里整栋大厦最热闹的地方，直播带货、打包发货，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将家乡特产卖到了四面八方。
16: 您做电商创业多长时间了？
17: 大概一年多，主要卖就是人参，然后一些滋补品，像五味子、黑枸杞、灵芝孢子粉，都是一些当地的特产。
9: 主营家乡特产的90后吉安姑娘徐航开网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了乡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她果断申请入驻。
17: 给我们提供的电脑配置都很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18: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种人参的啊。
9: 这边徐航忙得不亦乐乎，对面房间里通过直播带货的孙佳明再次上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家乡的人参卖到全国各地。
19: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16: 直播间流量大吗？
19: 刚开始不太行，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3000-4000左右吧。
16: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呢？
19: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9: 与徐航相比，孙佳明入行稍晚。他说，正是因为乡创服务中心提供的优渥条件和各种扶持政策，才让他下定决心将一直以来的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19: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参，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9: 在乡创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的协助下，不过半年，孙佳明就从直播带货的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业主播。
16: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19: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16: 一天？
19: 嗯，收入比较满意的。
9: 这座建于2022年10月的魔方大厦就成了吉安市众多创业者和企业的孵化基地。参与这栋魔方大厦设计运营的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江迎新一路见证着众多创业者在这里实现梦想，见证着众多企业在这里不断壮大，更见证着吉安市乡创服务

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2: 丝竹声声，

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近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板块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今天呢继续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如何吃鸡。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上次节目结尾的时候呢，我们为您介绍了乌鸡汤的食疗养生价值。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另一种常见的食材童子鸡。
1: 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童子鸡。童子鸡呢，顾名思义，它是七周龄的小鸡，而且呢没有配育过的。因为它是小鸡，所以从归经上，它除了归肾经之外，它还入肝胆经，寓意它有生阳的作用。因此童子鸡它的补阳气的功效非常好，它具有温中益气的功效，对于治疗虚劳羸瘦、胃呆食少、病后虚弱、小便频数、带下泄泻等一般精气亏虚之症都有不错的调养功效。因此呢，童子鸡和其他鸡相比，补肾补阳的功效更好。非常著名的龙马童子鸡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相传呢是清朝光绪年间成都的一个曾姓的老中药师，年逾九旬，仍精力过人，童颜黑发，人们尊称他为曾药王。曾药王不但善于中药的炮制，更擅长做药膳的绝活。当时有一位绸缎商已经年逾五旬了，仍然膝下无子，头发都愁白了。因其父辈是曾药王的友人，遂求医于曾药王，而药王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知道非妻妾不孕，乃商人患有肾精亏虚，因此呢患有了阳痿早泄之病。但是作为商人，连年外出经商，他不方便长期去喝汤药来调理，于是呢曾药王就教他做龙马童子鸡进行食疗。让他惊喜的是，半年之后少奶奶就怀孕了，后来呢生下一子。此药膳

0: 具有补肾壮阳益精的功效，适用于年老体衰、阳痿早泄、虚劳羸弱、小便频数等症状，功效良好而又简单，因此呢就代代相传了。
1: 鲜嫩的鸡肉和香浓的鸡汤已经足够美味，然而这些并不是鸡的全部精华所在，鸡的内脏也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大量的蛋白质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在滋补药膳食材中也是常客。此外还有我们最熟悉的鸡蛋，更是日常食谱中的百搭食材。鸡蛋富含优质蛋白和胆固醇，不仅能够保护肝脏、健脑益智、维护视力，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功效多多。除此之外，在制作药膳时，公鸡和母鸡的食用功效也有所不同，在选择时也有窍门。那么浑身都是宝的鸡，不同部位有着哪些不同的滋补功效？中医学中又为什么讲究公鸡补阳，母鸡补虚呢？
0: 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再讲一讲鸡的各个部分又有哪些不同的作用。我们日常大众对于鸡的了解多停留在炖鸡汤、吃鸡肉上，但是鸡一身全是宝，鸡蛋、鸡肠、鸡肝不仅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而且在厨房中还简单易制作。首先我们来讲鸡子，鸡子其实就是鸡蛋，可分为鸡子黄、鸡子白、鸡子壳及凤凰衣，分别对应的是鸡蛋黄、鸡蛋清、鸡蛋壳和鸡蛋内膜。但是平常作为药膳的主要是鸡子白和鸡子黄。鸡子性甘平，有滋阴润燥、养血安胎之效，治疗热病烦闷、燥咳生哑、目赤咽痛、胎动不安、产后口渴、下痢和烫伤等症。而鸡子白性甘微凉，润肺利咽，清热解毒，它可以治疗咽痛、目赤、咳逆、下痢、疟疾、烧伤和热毒肿痛等症。鸡子黄性甘平，滋阴润燥，养血息风，治心烦不得眠、热病惊厥、虚劳吐血、呕逆、下痢、胎漏下血、烫伤、热疮、湿疹、小儿消化不良等症。您是不是看出来了，不论鸡的哪个部分都具有滋阴和清热的功效。鸡蛋呢，它有健脾止泻的功效，如果有小儿泄泻，建议呢鸡蛋和面摊成鸡蛋饼给小儿食之，帮助治疗腹泻等症。而如果我们咽喉疼痛了，我们可以用鸡蛋用开水把它冲开，这样里边放点蜂蜜或者放点食盐，慢慢的饮下，对于咽喉疼痛效果非常好。除了鸡蛋的这些食疗价值之外，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鸡肠。人们常用小肚鸡肠比喻一个人气量狭小，只计较小事不顾大局。而鸡肠在中医中可以治疗遗尿、遗精等症。在《拾遗心鉴》中记载了炒鸡肠如果和酒一起服用，可以治疗小便频数、怕冷及遗尿不尽等症。而生活中，当您或者您的孩子出现遗尿、遗精、小便频数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服用炒鸡肠进行食补。那么鸡肝对人体又有哪些食疗价值呢？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吃什么补什么，所以食用鸡肝就能养人之肝，进而呢有明目的功效。现代科学也证明鸡肝中含有的维生素 A 的含量远远超过了奶、蛋、肉、鱼等食品，具有维持正常生长和生殖机能的作用，还能保护眼睛，维持正常视力，防止眼睛干涩疲劳。其中呢是以乌熊鸡明目的效果最佳。如果您出现了眼睛模糊、视物不清的症状，不妨选一下乌鸡的鸡肝，特别是选乌熊鸡的鸡肝做成粥来进行食补。人们在选择鸡肉的时候往往比较注重鸡的品种以及新鲜的程度，对于鸡的雌雄却是不太关心的。虽然公鸡

和母鸡食用的区别，从营养成分来看是差不多的，但是在中医药性中，鸡的性别选用还是有一定讲究的。中医认为呢，雌鸡和雄鸡区别是，雄鸡它是属阳的，有温补作用较强，它比较适合于阳气虚弱的患者食用。对于肾阳不足所导致的，比如说小便频数、耳聋、精少精能等症，都有很好的辅助的疗效。而雌鸡呢，它是属于阴，可用于脾胃气虚引起的乏力、胃脘隐痛、产后乳少以及头晕目眩，特别是适合于阴血虚的患者，比如说像产妇啊、年老体弱呀，以及久病体虚者食用。其实啊，咱们的老祖宗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了鸡对于身体的益处，并记载于医书当中。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就有了相关的记载。比如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述到，丹熊鸡味甘微温，补虚温中止血，防主耳聋，肠主遗腻；黑雌鸡主风寒湿痹，无缓六疾安胎；鸡子主除热火疮。这个记载当中所描述的有鸡的性别，这里的丹熊鸡就是羽毛带红色的公鸡，它具有补虚振奋阳气止血的功效，而它的房具有治疗耳聋的功效，而鸡肠具有治疗遗尿的功效。羽毛是黑色的母鸡呢，则能够治疗风寒，去除风寒湿痹，并且还有安胎的功效。鸡子呢，就是我们说的鸡蛋，它能够治疗热症，治疗火疮。黄皮其实就是常说的鸡内金，就是鸡的胃，鸡胃里边有一层黄色的膜，就叫鸡内金，因为它色黄，所以叫内金。它能够消化食积，还能够去除人体的结石，并且还能够治疗泄泻。你想一想，那时候中医就对鸡有了这么宽广而深入的了解，而此后的医家对于鸡的研究呢，也是逐步的深入了。比如说东汉时期的华佗、晋朝时期的葛洪、唐代的孙思邈，还有明代的李时珍，以及近代中西医会通学家张锡纯，这些大家都非常推崇鸡的食疗功效。了解了不同性别的鸡以及不同年龄的鸡它的药膳的不同价值之外，下面呢就给您介绍几款相关的药膳，几个简单又有效的药食两用方。第一个就是珍珠蟹白雄鸡汤，它的主要功效就是养心安神。在这个药膳当中，我们说珍珠它有镇心安神的作用，而蟹白呢它有振奋胸中阳气的作用，而雄鸡它是补阳的，所以它主要能够振奋心阳，能够镇心安神。在《肘后备急方》和《本草纲目》等医籍中都有所记载，此汤对于心气虚、心阳虚引起的心悸正冲效果非常好。什么叫正冲呢？就是心悸特别严重，上至咽喉，下至脐腹，我们中医叫心中淡淡大动。在这个珍珠蟹白雄鸡汤中，它的主要原料是白雄鸡一只，珍珠60克，蟹白60克。那么这个汤该如何制作呢？具体来讲，就是把公鸡内脏去除掉，然后把这个鸡洗干净之后，要先把它煮熟，然后呢把珍珠切碎了或者磨成粉，然后加上蟹白一起放入2到3升的水中煮上40分钟到60分钟，煮完以后呢就连汤带肉一起吃下去。此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因为本方主要是补益心阳和心气，而早晨阳气相对较旺，所以最好呢大家是早晨和中午吃，能够温壮心阳的作用会更强。而到晚上呢，阳气开始收和藏了，这个时候呢适合养阴，不适合养阳，
所以晚上的时候建议大家就不要再

0: 吃这个汤了。另外跟大家需要介绍的是，如果您不是心阳虚，而是肾阳不足，主要表现为腰膝的酸冷，手脚的冰凉啊，性欲减退，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就叫杜仲雄鸡汤，也是用的雄鸡，因为雄鸡就是公鸡，它是补肾阳的，补阳为主，而杜仲呢能够温壮肾阳。而如果您是手脚心热潮热烘热汗出，这个时候呢就要补肾阴，建议大家服用地黄母鸡汤，就是用熟地黄滋补肾阴，用母鸡来加强肾阴的补养作用，来添补肾中的阴精。所以我们在药膳时候一定要根据机体的哪个脏的阴阳的偏盛偏衰，来合理的选用鸡的药膳方。如果您想备孕又身体虚弱，不妨试一试龙马童子鸡。在这个药膳中，它的主要组成是什么呢？童子鸡一只，海马十克，虾仁15克，料酒20克，味精3克，食盐10克，葱15克，姜10克，清汤500克，做成后鸡肉与汤一起服用。鸡很好，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食用鸡来食补呢？其实啊，在平常的药膳中，鸡汤和鸡肉也并不是人人都适用。那么我们在食用鸡肉和鸡汤的时候又有哪些禁忌呢？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首先，对于一些慢性浅表性胃炎的病人来说，鸡汤是不适合他们喝的，因为他们本身胃酸多，消化功能不好，多喝鸡汤会促进胃酸分泌，影响他们消化，加重胃肠负担，造成消化不良。第二，胆囊炎和胆石症的患者不宜多喝鸡汤，因为鸡汤属于油腻之品，患有胆囊炎胆石症的人胆汁分泌障碍，会加重胆囊炎胆石症的发病。第三，高脂血症和脂肪肝患者不适宜多饮用鸡汤，因为鸡汤中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会加重脂肪肝，引起胆固醇增高。第四，肾脏功能不全的患者也不要多服用鸡汤，因为服用鸡汤会加重肾脏疾病的发病。最后，高尿酸血症的病人也不适合多喝鸡汤，因为鸡汤里头含有嘌呤和脂肪比较高，会引起痛风发作。今天我们讲了不同种类、不同性别的鸡，还讲了鸡的不同部位，比如说鸡肝和鸡肠，以及鸡子的食疗养生价值。这吃鸡也要因人而异，吃对了补益身心，吃错了百害无利。祝愿大家了解鸡的文化，辨别体质来食鸡。祝大家大吉大利，拥抱吉祥。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鸡的养生功效以及食疗药用价值，我们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听众朋友，中草药在中国民间的应用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古时候的人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治疗各种病的西药针剂，也没有现在一样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他们也会生病，也要吃药，怎么办呢？古代勤劳勇敢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一种种的尝试他们周围生长着的植物，逐渐的去发现各种花草树木的药用价值。在这个漫长的发现过程中，有许多人流汗流血，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说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神农为了弄清各种药的特性和作用，常常亲身去品尝体验它们，他不止一次的因为尝草而中毒昏迷。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名医华佗、扁鹊、李时珍等，为了解救被病痛折磨的百姓，也都不辞艰辛地翻山越岭，苦思冥想地去找寻和探索各种中草药和它们的功能。直到医疗设备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中草药仍然在民间广为应用，中草药的魅力经久不衰。在漫漫历史中，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发掘中草药，而中草药呢，也不负众望，为劳苦百姓消减

0: 了许多的病痛。中国人民对中草药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关于中草药的神话和传说。要讲起这些神话和传说来，怕是讲上几天几夜、几月几年也讲不完。那在我们的百草堂中，我们只是随意的选取几个来讲，就像是撷取繁花万朵的花丛中的几朵小花。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啊砍啊，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樵夫孤身之影，置身这僻静的山中，无依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蛰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蛰过一般。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 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罗汉果的传说之后，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在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继续邀请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老师和我们说一说夏季食疗养生方略。在日常生活中，科学的饮食配膳可以使人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得到身体上的滋补与调理，从而达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目的。而饮食保健还具有安全、无毒副作用、方便食用、易于坚持等特点。时值北半球的炎炎夏日，这个季节

0: 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饮食调补，积极地做好养生保健呢？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女士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夏季养生食补方略，敬请关注。
1: 薯类，比如说这个白薯、土豆算不算？应该
2: 算
1: 吧。
2: 土豆算。
1: 马铃薯吗？
2: 铃薯啊。我们薯类分为四种，一个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红薯、白薯，就是我们的干薯类啊。它有白瓤的、红瓤的，红的特别好吃，甜甜的。
1: 对对对。
2: 还有就是我们的马铃薯、土豆。
1: 土豆，
2: 土豆，
1: 对对对。
2: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芋头，就是芋薯，比如芋头
1: 啊，对啊，芋头、
2: 山药
1: 啊。
2: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木薯。
1: 哦，《
2: 甄嬛传》前段时间特别火，那个小格格不就是被木薯粉给毒了一下吗？哎，我们可以看甄嬛迷可以了解那个情节，就木薯它是处理不好的话，它会有毒。我们这个平时说的这个薯类啊，那我们可能对多指的就是我们的红薯。那红薯吃多少？
1: 现在还有紫薯。
2: 对，紫薯非常好。其实紫薯来讲的话，含有花青素，它的养颜效果更好。吃蔬果要好色，就是说你颜色越深，
1: 对，
2: 越好。
1: 对，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着重探讨过
2: 这个好色问题哈。
1: 对对对。
2: 那我们这个说到了这个白薯、红薯啊，那么吃多少？一周至少吃5次。一
1: 次
2: 是50克到100克，很少有人做到。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吃红薯了，主食一定要减少，因为它是算主食类的蔬菜，它含淀粉很高啊。
1: 对。
2: 那有些人说，哎，说钱老师，我最近我再按照你的方式去做减肥，怎么我还胖了呢？我说你怎么吃的呀？我吃完一碗饭，我再去吃一块红薯。我说那你焉能不胖啊？因为红薯本身有淀粉，你吃了一块红薯，我们一般情况推荐吃薯类，包括土豆，代替主食吃。
1: 没错，
2: 非常好。比如说，特别是老年人，包括不单是老年人，包括我们的这些白领，你们会觉得我什么时候去吃啊？你早上起来半个小时，切一块土豆。切一块红薯，切一块山药，你把它蒸在锅里边，然后就可以是一顿非常好的早饭。而且它本身它含钾也很高啊。对，
1: 所以现在很多人其实在吃早餐的时候并不是很用心啊。
2: 对，不用心。
1: 就是这个面包、鸡蛋、牛奶。
2: 对对对，或者
1: 其实完全可以就是很简单的操作一下。
2: 哎，对对对，而且很营养。
1: 吃两块这个芋头。
2: 对
1: 啊，这个山药，
2: 对，
1: 这确实很新奇的一想法。
2: 有很多人就是
1: 对，
2: 包括吃土豆哈，
1: 嗯，
2: 这里又说到了，因为夏天嘛，女孩肯定就是爱减肥嘛，就会说，哎，我觉得土豆吃了长肉嘛，但是其实真正要跟土豆更正一下，吃土豆真不长肉，但是你看你怎么吃，如果说我炸了薯条，一定要。
1: 是
2: 拒绝，因为它油量很高。
1: 对，
2: 我吃一碗炒土豆丝，我再来一大碗米饭，怎么能不胖？就记住一句话，就是吃薯类，刚才那四种薯类的时候，包括山药啊、芋头啊，你就不要吃主食了，就可以了。它就是主食。你如果吃米饭就炒土豆丝，就相当于吃馒头就大饼，就是主食了。
1: 对对 对, 对，
2: 这一点。
1: 说到这个薯类哈，我们觉得，薯类吃的过多以后，会不会就是说它相应的胃酸要多一点？
2: 会，所以说我们有一个量，就是50克到100克。那么有些人会，这儿童呢，他不宜多吃，因为它本身的蛋白质不是优质蛋白，而且你会发现吃多了反酸。
1: 对，
2: 这个时候呢，你就怎么说呢？首先，你如果说胃不是很好的话，你第一口吃进去不要是红薯嘛。然后比如说我选择在中午的时候去吃一点红薯，或者如果说搭配一些芋头、山药去吃，就比较好一些。
1: 刚才这个钱老师谈到了这个饮食的第二个原则哈，多吃蔬菜、水果
2: 和
1: 这个薯类，哎，那么这个像这些食品啊，我们吃的时候，它对时间有没有一些要求？
2: 其实我觉得人们最纠结的可能就是水果的时间了。有些人会说，我饭后前吃还好，饭后吃好。其实就是我觉得蔬菜呢，我特别是建议我们可以把一些蔬菜当成下午的加餐零食，比如说小西红柿。黄瓜，那种小黄瓜洗好了放在乐扣乐扣那个密封的盒子里，下午3点钟的时候吃一点，包括这样的话你可以减少晚餐的摄入量。那么对于水果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不太建议晚餐吃水果，就是睡觉之前吧。那如果说晚餐你要特别想吃的话，少量的水果然后搭配着蔬菜一起吃。其实水果入菜是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很多人纠结什么时候吃水果，那我想问我们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就是说包括主持人也是，你吃饭的时候去饭店点一桌的菜，你点一扎果汁是不是觉得很正常？
1: 对啊，
2: 不奇怪对吧？那可能那为什么 果汁是哪来的？是

0: 水果来的，对不对？那、
1: 嗯、
0: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水果变成菜呢、
1: 嗯、
0: 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回家，我把一个苹果洗干净切了、
1: 嗯、
0: 放点酸奶，是不是一盘很好的沙拉、
1: 嗯、
0: 里边再配点西红柿、
1: 嗯、
0: 然后再配一点那种绿色的苦菊，哎、
1: 嗯、
0: 一拌特别好，很洋气嘛、
1: 嗯、
0: 你偶尔喜欢小酌一点红酒、
1: 嗯、
0: 可以来上一小点红酒、
1: 嗯、
0: 然后配上一吃、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再来两块小红薯、
1: 嗯、
0: 主食又营养又均衡，
1: 吃的少而精
0: 精、
1: 嗯、
0: 而且
1: 时尚、啊、
0: 而且营养素很全，就是我很推崇水果入菜，
1: 对对对、嗯、
0: 比如说我经常也会做一个菠萝鸡、
1: 嗯、
0: 就是把鸡胸脯肉，因为女孩子这个社会对女孩要求比较高，就是你看胖一点说哎你胖了，可是男性到了中年发福了哎这叫老板范儿，所以女生跟这个减肥是要搏斗的。那我的那个入菜水果就是菠萝鸡块，取菠萝取半个，然后切成片，然后呢鸡胸脯焯一下切成片，然后这个样子都熟了嘛，然后在一起放一点淋一点点橄榄油，哎，一半的，然后放一点调料，喜欢吃的咸甜口啊、辣口啊，一半就菠萝鸡块，特好吃。
1: 看来这钱老师对烹饪也很有研究啊！
0: 啊，对对对，
1: 对，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几大原则哈，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其实这都是从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
0: 对对，
1: 要注意才能做到的、啊
0: 嗯，才能做到。嗯，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让自己的吃的这个方式要加以改变。
0: 对对对，加以改变。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来说说第三条的饮食原则。
1: 嗯
0: 就是每天吃奶类、大豆或其制品、
1: 嗯、
0: 那么很多人一到了夏天之后，他取代自己的、饮品都是一些街边的冷饮，
1: 嗯，
0: 就不愿意喝奶了，好像冬天的人反而喝点牛奶、
1: 嗯、对
0: 加
1: 增加
0: 热
1: 量
0: 是吧，
1: 是
0: 反而一到夏天了就忽略了这个习惯、
1: 嗯、
0: 那奶制品一天必须保证300克，因为
1: 300克啊，
0: 一袋多一点、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普遍钙的摄入量都比较偏低一点。
1: 对。
0: 那么如果说喝奶是一种习惯、
1: 嗯、
0: 保证坚持每天喝，有些人会喝完奶不舒服。
1: 嗯。
0: 那这样怎么办呢、
1: 嗯、
0: 你要不然就选择舒化奶。
1: 嗯。
0: 要不然就是少量多次的饮用，或者是一边吃饭一边喝奶。
1: 嗯、
0: 哎这样的话都比较好。
1: 嗯、
0: 主任你喜欢喝牛奶吗？
1: 很少。
0: 那喜欢喝豆浆吗？
1: 豆浆偶尔喝吧，因为也都是在吃快餐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永和豆浆，那就顺便
0: 来
1: 一
0: 杯。
1: 啊、一杯对对对，
0: 那个豆浆和牛奶，你更喜欢哪一个、
1: 嗯？我本人来说，可能是比较爱喝这个豆浆。
0: 啊、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奶可能是天生就是有那么一点，可能现在是长大了、
0: 嗯、
1: 可能不太在乎那个味道，小时候反正
0: 不喜欢，
1: 对不太习惯、嗯
0: 嗯、可能就是中国人会偏爱豆浆会多一点、
1: 哎、是是、嗯
0: 啊、那么有些人也会很多人会问到、
1: 嗯、
0: 主持人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到底是豆浆好还是牛奶好、
1: 嗯、
0: 你觉得
1: 现在好像是不是倾向于说这个豆浆要好一些啊？
0: 嗯，
1: 因为我本人觉得就是还是就是说食物多样化一些比较好、
0: 嗯、
1: 就可能有时候哎，一杯牛奶，哎、
0: 嗯，
1: 可能会喝下去比较舒服。
0: 嗯、
1: 有时候可能豆浆也不错，
0: 嗯、
1: 但是豆浆好像喝多了，是不是会容易这对消化？
0: 啊、
1: 对，胀气可能会有一些这种。
0: 那、
1: 嗯、
0: 我们来从营养上去 PK 一下豆浆和牛奶哈。
1: 嗯、
0: 其实呢，有很多听众朋友也会问到我这个问题，
1: 嗯、
0: 说钱老师是豆浆好还是牛奶好、
1: 嗯？
0: 那么我这个时候会回答他：那你认为是你爸爸妈妈给你的爱，
1: 嗯、
0: 是爸爸妈、爸爸好还是妈妈好？
1: 嗯、
0: 他说：哎呀，这都好、
1: 嗯。
0: 那所以说，我觉得豆浆和牛奶来说。非要比一比，其实它俩都各有千秋。如果从补钙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1: 嗯、
0: 那么就是牛奶会优于我们的豆浆
1: 补钙，
0: 因为说豆浆呢它虽然不是在食物中含钙最高的，但是它吸收最好、
1: 嗯、
0: 虾皮补钙含钙量很高、
1: 嗯、
0: 但是你不可能我吃一碗虾皮就齁死了、
1: 嗯、
0: 是吧，还有芝麻酱含钙量也高、
1: 嗯、
0: 你谁能我动不动喝一罐芝麻酱都不现实、
1: 嗯、
0: 所以只有牛奶呢它钙含量虽然不是在顶位的最高位、
1: 嗯嗯、
0: 但是它的吸收量是最好的、
1: 嗯、
0: 那但是呢如果说从减肥的角度来讲，那么豆浆肯定要优于牛奶、
1: 嗯、
0: 因为牛奶嘛它属于动物性的食物对吧、
1: 嗯、
0: 那它的含脂肪量比较高，比豆浆要高、
1: 嗯、
0: 而且对于老人来说呢、
1: 嗯、
0: 我们豆浆当中含有卵磷脂、
1: 嗯、
0: 然后植物固醇、
1: 嗯、
0: 都是有助于老年人什么呀，降低他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一个风险，所以老人呢可以豆浆和牛奶搭配着喝，一般我是让我妈妈就是在榨完豆浆、
1: 嗯
0: 兑一点牛奶、
1: 嗯、豆奶
0: 这样不都有了豆奶啊、
1: 嗯、对对对对对
0: 非常好、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纠结说牛奶好还是豆浆好、
1: 嗯、
0: 因为豆制品每天是要求我们吃30克到50克、
1: 嗯、
0: 只要有饭就要有豆，熬粥的时候放一点豆，然后榨点豆浆的时候放一点奶， 这样都可以均衡，还是那样食物多样。
1: 那什么样的人适合更倾向于比如说这个奶或者说豆浆？是不是胃不好的人就是要倾向于奶的多一点？
0: 其实
1: 有没有这种说法？
0: 人家会说那既然你胃已经不好了，其实你吃什么都一样，都会不舒服，都会觉得。那么但是呢，对于说豆浆啊还有牛奶啊这两个，基本上来讲我们推崇的就是说你尽量不要空腹去喝。就是我们有一个进入到嘴里的第一口食物一定要是碳水化合物类，就比如说我们主食。可是很多现在人的吃着饭的习惯第一口是菜。
1: 对。
0: 是吧？那么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说过了，主食碳水化合物是给大脑功能的，你吃进第一口它有个信号告诉我们大脑，哎，开始吃饭了，准备吧，身体各个器官像个工厂，它开始运作了。可是你进来的，因为我们口腔里含有唾液淀粉酶，它可以分解淀粉，可是你吃菜吃肉进来了，可能到胃里才会被分解消化，特别是胃不好的人第一口一定要吃的是主食。平时我们胃好的人也是这样，而且呢豆浆呢，如果说你煮熟透了之后就不会产生什么腹胀啊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了。至于牛奶吧，它的过敏性的人会多一些，因为它毕竟有一个乳糖不耐受，就是喝完之后会腹泻，有些人，所以这样的人呢，刚才也说了，选择舒化奶或者是酸奶都可以解决问题。
1: 酸奶，
0: 对对对。
1: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对，刚才也谈到就是喝奶的时候吃一点饼干啊之类的。
0: 对对对对，主食，
1: 这样会
0: 缓解一些。
1: 缓解，
0: 而且你少量多次的饮用，比如说我300克牛奶，我先喝50毫升，然后我一会儿再喝，就是给我们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这是好比说我们去吃辣的也一样，你可能刚开始吃一点，可能越吃，对它的这个接受度就会越高，身体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
1: 咱们说到这个奶啊，酸奶我想很多人都爱喝啊，
0: 爱喝，
1: 因为它这酸甜口的，
0: 对对对，
1: 尤其小孩特别爱喝。那么这个喝酸奶有没有一些讲究？它跟这个喝奶，它能不能代替喝这个咱们平时的这种奶？
0: 其实酸奶啊，牛奶啊，包括乳酪都是属于奶制品。
1: 奶制品，对。
0: 我这边呢，反正我个人啊，就是让我妈在喝的时候，我会喝酸奶会多一些。因为为什么？因为本身酸奶，老年人，对，本身酸奶啊，它会是经过发酵之后的。它还有就是有些人喝牛奶不舒服，喝酸奶没事儿，只要你别喝太凉的酸奶，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你在常温里放个10分钟20分钟你再去喝，不要放时间太长了，那样的话里边的益生菌就会死掉了，对不对？那么我们会发现呀，喝酸奶呀，有一些人就会说我吃饱饭再去喝，消化消化食儿。
2: 好，听众朋友，关于夏季的食疗方略呢，钱多多老师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了一种燃烧脂肪不燃烧汽油的绿色环保户外运动，那就是骑自行车运动。从耄耋老人到朝气蓬勃的青年，怀着不同的理想穿梭于喧嚣的都市，亦或是宁静的村庄，追寻着自己的方向。但是呢，在骑行的时候啊，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一定要准备好水壶，以便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能够等口渴了才喝水。一般呢是15到30分钟左右喝一杯水，千万不要大口大口的使劲喝，猛喝。因为骑行的时候如果大口大口的喝水啊，当时你可能觉得哎呦既痛快又解渴，但是呢这是一种错误的饮水方法。如果在剧烈的运动后喝大量的白开水而没有补充盐分，人体内的血液中的盐分就会减少，吸水能力随之降低，有一些水分呢就会很快被吸收到组织细胞内，使细胞变得水肿，造成水中毒。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觉得头晕眼花口渴，严重的还有可能突然晕倒。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提示各位骑行的骑友们，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不能猛烈的大口喝。除此之外啊，盐分如果丢失过多，还会造成人体的神经肌肉兴奋性降低，引起机体抽搐，反应迟钝，自我防护能力下降。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您仍然要坚持运动的话，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肌肉韧带拉伤。需要注意的是，不宜运动中或者是运动后立即饮用的饮料，包括碳酸饮料，还有高糖的浓缩果汁、冰镇饮品、啤酒、浓咖啡、浓茶，这些呀都不合适，因为它们会造成肠胃功能的紊乱，严重的还有可能引起呕吐和脱水。所以说呢，骑自行车的过程中怎么样补充水分，补充什么水，补充多少，都是有讲究的。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在接下来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呢，我们请来了中医专家孙立运医生，为我们介绍日常饮食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涮肉是现代人餐桌上非常常见的一道美食，很多朋友呢喜欢在涮肉的过程中吃其嫩，在涮的过程当中呢数着秒数，5-6秒的时间呢肉变了色，拿起来就吃。这肉啊嫩是嫩了，但是呢却有可能存在着一些健康隐患。接下来呢，就请听记者陆征与孙立运医生的访谈录音。
1: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啊，那比如说涮这个肉，大多数人就是在就是凭这个日常的这种经验嘛，比如说你涮肉，你只要这个肉从红色变成白色，这不就是熟了吗？
2: 对对对，
1: 就是它要熟到一种什么程度，就是才会对身体就才会不会产生这种过敏性
2: 反应。我们都建议就是比较烹调的比较熟一点、煮的烂一点，就不建议吃这种烧烤和涮的食物，就建议是炖肉。
1: 炖肉、
2: 炖肉，就要多炖一段时间呢，这种大蛋白慢慢变成小蛋白，就是它就是比较烂了吧，就把这肉炖的很容易消化吸收，这样是最好的。
1: 所以说这个对有些就过敏性体质的人来说哈、我们要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这个患者，就是像烧烤类的，
2: 对，
1: 尽量
2: 涮肉什么的，对，这半生不熟的东西一定是不要吃的，因为皮腹那种脾胃是消化不了，脾胃消化不了呢，身上就受不了，就该过敏了。
1: 那像那个刚才您谈到这个，比如牛羊肉哈，那像这一些生鱼呢，比如生鱼片，它其实这挺干净的呀，我们这个吃的、
2: 但是海里的东西啊，它属于中医认为也是上火的东西，因为它这种海洋的东西，你看大海里啊特别的寒冷、这个动物呢它一般能在海洋里生存，说明它是一个大热的体质，才能抵抗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所以呢中医啊有一个特别好的认为呢，就是上火的东西、所以这种属于上火的东西呢最好咱也就不吃、属于大热的东西，对、像螃蟹呀、虾呀，这种生鱼啊，这种海鱼什么的都是尽量少吃、
1: 尽量少吃。
2: 对，一方面是蛋白质，是西医的方法，
1: 对，
2: 一般从中医这种认为呢是属于很生湿生热的东西，就脾胃呢、觉得上火的东西也不要吃了。还有比如说一些辣椒呀、 新发的这种蒜呀、葱啊，适当的咱们也都少吃。
1: 嗯，这就是说从它的这个过敏源这个角度来谈哈。
2: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三类啊，三大类这个过敏性皮肤病，他们的这个虽然表现不一样，但是这个原因起因都是差不多的，
2: 对对，
1: 都是一样的、啊、
2: 对，很多原因都是相通的、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在平时大家就要问一下我们该吃什么、
1: 嗯、
2: 不该吃什么。
1: 嗯，
2: 不该吃的东西呢，我们该就说到了。那该吃的东西呢，我们就该吃一些清淡饮食，比如一些蔬菜啊、水果。水果的时候呢，大家也认为有平性的、有凉性、有热性的。一般认为这种热带的水果，就比如说什么菠萝蜜啊、芒果呀、
1: 啊，
2: 这个对这种东西是比较上火的东西。
1: 嗯、
2: 这种梨呀、啊，就比较清凉泻火的东西。
1: 温带的水果。
2: 对对，然后这种苹果呢，就比较平和的水果。
1: 嗯
2: 嗯、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夏天的时候拿那个红小豆，吃
1: 小
2: 豆，
1: 嗯、
2: 它是一个、
1: 嗯、
2: 利湿啊、清热也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这种食疗的东西，煮点红小豆汤、
1: 嗯。
2: 还有一些薏米啊，拿那种生薏米就煮一煮水啊，熬熬粥这样喝。还有现在经常吃些冬瓜，冬瓜呢这些东西，比如煮煮冬瓜汤啊，前一阵就是有一个，家里人说那个要生孩子了，女同志孕妇，这个不能吃药啊，常见的药咱都不能吃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要给她食疗了，一个跟她说清淡饮食，您那该。

0: 莲子，
1: 莲子比如说健脾啊、利、
0: 嗯、
1: 湿啊，给它煮煮粥啊，搁在里面都是很好的。
0: 嗯、像什么苦瓜、丝瓜这些
1: 都是挺好的，非常好的，
0: 好的
1: 对的、
0: 嗯、
1: 非常好的东西。这样食补，还有熬一些赤小豆的水，就利湿啊、
0: 嗯、
1: 这样的。
2: 好了，听了孙立运医生的介绍之后，在这儿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朋友，半生不熟的肉类啊，在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最好不要吃。好，到这儿呢，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近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 58.87%。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说到有关秋天的诗词作品，我们可能想到的都是悲秋、伤秋的名句，比如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李煜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等等。的确，自先秦诗人宋玉在他的《九辩》一诗中留下了“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名句后，悲秋就成为了历代文人抒发情感的传统主题。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一首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其一》，却一改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表达了一种奋发进取的豪情和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读来让人倍感振奋。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出身于书香门第，21岁就进士及第。他一生为人刚直，很想在政治上大展宏图，却仕途坎坷。虽然数次被贬，却不改初衷，始终保持着嫉恶如仇、坚强不屈的姿态。公元805年，唐顺宗任用王叔文等改革朝政，但遭到宦官藩镇和官僚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唐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赐死，刘禹锡和柳宗元等8人被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当时30多岁的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秋词二首就是那个时期所作的。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第一首。刘禹锡虽遭此厄运，却并不消沉。这首秋词的意境就是他乐观向上、坚贞不屈的最佳写照。诗句开篇，诗人以议论起笔，直抒胸臆，将人们对待秋天的传统态度与自己的看法做对比，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秋天的喜爱，激越向上的诗情和开阔的心境跃然纸上。后两句表达了诗人喜爱秋天的原因之一，生动地勾勒出了一幅壮美开阔的画面。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一只白鹤腾空而起，直冲云霄。看到这一壮美的画面，诗人心中那激越澎湃的诗情也勃发出来。诗人借万里晴空中的一只白鹤来展现的，不仅仅是秋天的生机和景色，更多的是一种高扬的气概和高尚的情操。好，今天我们

0: 就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在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介绍了大家熟知的宋代词人李清照。那李清照除了家世给自己带来的聪慧多才多艺外呢，他还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充满了对爱情的由衷向往。寂静无虑之后呢，该迎来爱情了，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一章。那对于李清照尤其如此，古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李清照满载着对未来感情生活的期许步入婚姻时，她的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那如今看来呢，李清照真是幸运之至，她的夫婿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英俊少年，二人不仅门当户对啊，男才女貌，对于诗词歌赋呢都有着执着的雅兴，还特别偏爱金石研究。在结婚后的这个李清照啊，词作呢不再只有闺阁中的清淡寂寞，而是多了撒娇和甜蜜。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
3: 《剪字木兰花》，宋·李清照。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图要叫郎比并看。词的大意是，在卖花人的担子上买得一枝含苞待放的花，那晨曦的露珠也在那花色之中留下痕迹，让花显得更加楚楚动人。我怕丈夫看了之后起猜疑，认为我的容颜不如花的漂亮，我这就将花插在云鬓间，叫他看一看到底哪个比较漂亮。
1: 那这首词呢，作于这个李清照和夫君赵明诚新婚燕尔之时，心中呢充满了对爱情的热情执着。全篇呢截取了作者新婚生活的一个侧面，显示他放纵姿色的独特个性。在这里写了买花。那宋朝都市里呢常有买花担子，一间春色串街走巷，把盎然生趣呢送进千家万户。似乎小丫鬟入报之后这个女主人李清照呢随即就做了吩咐，买下一支最满意的鲜花。整个的这个词的上篇便是截取了买花过程中最后一个画面，所写的便是女主人这个手执鲜花，满怀深情地进行着欣赏。春欲放表达了她对花儿的由衷喜爱。春呢我们可以想象是春光、春意和春天、春色，那也可以借指花儿本身。春这个字的意境非常大能给人以无穷的美感和联想。花朵上披着红彤彤的朝霞，带着晶莹的露珠，不仅呢显示了花的色彩鲜艳，而且点名时间呢是清晨，整个背景呢写得清新绚丽，恰到好处地烘托了新婚的欢乐和甜蜜。那接下来呢就写带花了，活活地画出了一位新嫁娘自矜好胜，甚至带有几分嫉妒的心理。在这个青年妇女中，她呢本已感到美貌超群了，但是同犹带铜匣小露痕的鲜花相比似乎呢还不够娇美，因此怀疑新郎是否爱她。这里呢表面上是说郎猜忌其实呢是她揣度郎心，曲笔表达清灵有致。同这个之前的买花相比，前面是以花拟人，这里呢是以人比花，角度虽然不同，但是所描写的焦点呢都是新娘自己。从人物的思想写到人物的行动，那为了争取新郎的欢爱，他就把花簪鬓发上，让新郎呢看看哪一个更美，却始终呢都没有说出谁强，含蓄蕴藉，留有余味。而且李清照写出了一点闺房的乐趣。全篇呢通过买花、赏花、带

0: 花比花，生动地表现了年轻词人李清照天真啊、爱美啊，还有这个好胜的脾性，可谓达到了乐而不淫的艺术境界。全词语言非常生动活泼，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是一首非常独特的归情诗。那李清照正值新婚不久，她娇羞地把花朵插在头上，倒要让夫婿看看花和我哪一个更美啊。寥寥几句，一个自信活泼娇羞的小女人形象就跃然纸上了。她18岁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呢相爱相知，相濡以沫。虽然呢生活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却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只是离别太多。婚后呢，除了情投意合，也逃不开微凉的离愁。赵明诚在外地的时候，李清照呢会时常的啊寄给他几句抒发思念的词，比如说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是怎样一个小女子啊！相比李清照早年的作品，这首词呢将夫妻分离后难舍的这个境况和满心的挂念啊，刻画得入木三分。尤其呢是女词人借空灵的他物来抒发自己的情怀难诉的无奈啊，忧而不伤，令人动容。在这个期间呢，还发生了一段后世流传甚广的小插曲。据说呢，赵明诚在收到妻子写给自己的《醉花阴·重阳》之后，先是呢为词中的情怀所动，后来呢却为词作的艺术高度所激发，发誓要写一首超过妻子的词。于是呢，闭门谢客，苦写了3日，终得词50首。他呢就将妻子的词啊也混入其中，就请朋友呢来点评。有人呢读完以后说啊，只有3句最好：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明诚呢惭愧地偷笑了，自叹弗如啊，从此对妻子呢更是敬佩了。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这篇《醉花阴》。
1: 《醉花阴·重阳》，李清照。

0: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卷帘西风，人比黄花瘦。
1: 人比黄花瘦。
2: 那这首词抒发的是重阳佳节词人思念丈夫的心情。那之前我们说过，传说李清照呢把此词啊寄给了赵明诚之后，惹得明诚鄙视之心大起，于是三夜没有合眼，作词数阙啊50首，但最终呢也没有胜过这首《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一天啊，从早到晚天空都是布满着薄雾浓云，这种阴沉沉的天气最使人感到愁闷难挨。外面天气不佳，只好待在屋里。永昼呢，一般都是形容夏天的白昼。那这首词写的是重阳，也就是农历的9月9，已经是秋季时令了，白昼可以说是越来越短，可是还说永昼，这只是词人的一种心理感觉。时间对于欢乐与愁苦的心境分别呢具有相对的意义啊，在欢乐中时间流逝得特别快，在愁苦中呢，我们都会感到时间的步履是那样的缓慢。那一个人如果对薄雾浓云特别的敏感，担心白天呢总也过不完，那么他的心境定然不舒畅。李清照结婚不久呢，就与相爱至深的丈夫赵明诚分离两地，这时她正独守空房，怪不得感到日常难挨了。这里虽然没有直抒离愁，但是仍然可以透过这层灰蒙蒙的薄雾浓云，窥见女词人李清照的内心苦闷。在室内，她独自个儿看着香炉里的瑞脑香的袅袅青烟出神，真是百无聊赖。又是重阳佳节了，天气骤凉，睡到半夜，凉意透入了帐中枕上，对比夫妻团圆时闺房的温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寥寥数句，把一个闺中少妇心事重重的愁态呢，就描摹了出来。古人呢，对重阳节呢，十分的重视。这天呢，亲友团聚，相携登高，啊，配茱萸，饮菊酒。李清照写出了孤独感后，马上暗示，啊，正当此佳节良辰，丈夫不在身边，遍插茱萸少一人呢，不禁叫他每逢佳节倍思亲。把酒赏菊本是重阳佳节的一个主要节目，大概呢为了应景啊，李清照呢在屋内呢闷坐了一天，直到傍晚才强打精神东篱把酒来了。可是呢，这并未宽解一下愁怀，反而呢在他的心中掀起了更大的感情波澜。菊花经霜不落，傲霜而开，风标与梅花相似，暗示词人高洁的胸襟和脱俗的情趣，这是暗写她无法排遣啊对丈夫的思念，她实在情不自禁，再无饮酒赏菊的意绪啊，于是就匆匆地回到了闺房。这个时候，晚来风急，萧瑟的西风把帘子掀起了，人感到一阵的寒意，联想到刚才把酒相对的这个菊花，菊瓣纤长，菊枝瘦细，而斗风傲霜。人呢则悲秋伤别，消愁无计，此时顿生人不如菊之感，以人比黄花瘦做结尾，寓意啊非常的丰富。这首词在艺术上的一个特点是物皆助我之色彩，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成为全篇最精彩之笔。以花木的瘦来比人的瘦，诗词中不乏类似的句子，正是因为这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三句，才共同创造出了一个凄清寂寥的深秋怀人的境界。其实我们从字面上看，这首醉花阴呢，没有写离别之苦相思之情，但仔细寻味，它的每个字都浸透了这一点。独霸全词，一位不堪忍受离别之苦的少妇形象生动地立在了读者的眼前，全词明白如画，没有冷涩难懂之处，表达的感情却十分的深沉细腻，畅达与深沉相结合，这正是李清照词风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关于婚后的生活啊， 李清照还在一篇散文《金石录后序》中有过记载，他说那时他们常常在吃过晚饭后沏上几碗茶，两人背书猜句，李清照每每得胜，却在举杯饮茶时开心大笑，不小心呢将茶水打翻。几百年后，清代最优秀的词人纳兰容若呢，曾将这一幕化作了一句惬意深长的诗，仿佛每个对爱情有过憧憬的人都渴望那样琴瑟和谐安宁自足的旧时光。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天字丑奴儿。
3: 天字丑奴儿，宋·李清照。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夜夜欣欣，书卷有余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淋淋，点滴淋淋，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词的大意是，不知是谁在窗前种下的芭蕉树，一片浓荫遮盖了整个院落，叶片和不断伸展的叶心相互依恋，一张张一面面遮蔽了庭院，满怀愁情无法入睡，偏偏又在三更时分下起了雨，点点滴滴响个不停，雨声淅沥，不停敲打着我的心扉，我听不惯，于是披衣起床。
2: 这首词从视觉和听觉两个方面来描绘芭蕉的形象，不仅准确地勾勒出芭蕉的本质特性，而且呢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力量。这首词通过雨打芭蕉引起的愁思，表达了作者思念故国故乡的这种深情。我们知道这个芭蕉的心呢是长卷的，一页页一层层不断地向外舒展，那么扩大的蕉叶就像一个剧场一样，一张张一面面伸向了空间啊，布满了庭院，散发着清秀。而这个蕉心长卷啊，犹如愁情无极啊，嫩黄浅绿的这个蕉心之中呢，紧裹着绵绵不尽的情思，本来就夜深不寐，苦不堪言，可偏偏三更头上又吹来一阵寒风，打下两三滴的疏雨，就像是打在自己备受创伤的心上。他想起失去的家园，死去的丈夫，想到动荡不安的时局和苟且无能的赵构小朝廷，想到不知何时才能够将相过淮水，更加的没法入睡，只得披衣而起，独抱浓愁待天晓了。那全词篇幅短小而情意深蕴，能够充分地运用双声叠韵啊、重言叠句以及设问和口语这样的长处啊，形成参差错落啊，这个顿挫有致的韵律，又能够抓住芭蕉的这种形象特征，采用了寄景抒情啊、寓情于物、触景生情、寓情于景的这种写作手法，抒发了国破家亡后难言的伤痛，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春天呢是美好的，是令人流连忘返的，也是最快逝去的。那少女情怀在深秋季节会是什么样子呢？伤感悲秋。但是啊，懂得欣赏秋天的人却看到别样的风景。我们来一起欣赏李清照的《咏白菊》。
3: 多丽《咏白菊》，宋·李清照。小楼寒，夜长帘幕低垂，恨萧萧，无情风雨，夜来柔损琼玑。也不似贵妃醉脸，也不似孙寿愁眉，韩令偷香，徐娘覆粉，莫将比拟为新奇。细看曲，曲凭桃令，风韵正相宜。微风起，清芬蕴藉，不减荼蘼。见秋兰，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似愁凝，汉高解佩，似泪洒，完善题诗。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度芳姿。 纵爱惜，不知从此留得几多时，人情好，何须更易，则盼东篱。词的大意是：小楼寒冷，帘幕低垂，秋夜长长，恨萧萧，无情风雨，一夜搓揉将白玉般的肌损损伤，一夜搓揉将白玉般的肌肤损伤。它不似杨贵妃娇艳的醉容，也不像孙寿愁眉的媚样，韩令的风流，徐娘的傅粉都不算新奇，切莫用来比拟白菊的形象。细细看来，只有屈原和陶令风度神韵正相当，微风吹起，送来清远芬芳，若比荼蘼花，丝毫不逊让。秋深气寒霜，雪一样清白，玉一样坚瘦，无限依依，对人情意长。她恰似含愁凝视的汉高神女，又如同洒泪提扇的班机神伤。有时是明月清风，有时是浓雾秋雨，上天叫憔悴半孤芳，纵然倍加爱情，也不知姣好的姿容还能留多长。只要人情好，又何必再思念那屈原行吟楚泽畔，陶潜采菊东篱旁。
2: 词人呢写这首词啊，是因为白菊是高洁的象征，他所倾慕的是爱菊者屈原、陶渊明的高风亮节，并且呢借此来自抒啊怀抱，达到了永无间制的目的。那多丽咏白菊这首词啊，赞颂了白菊的容颜、风韵、香味啊、气质、精神，表现了对腐败污浊的社会风气的不满。词呢先渲染了深秋静寂的赏菊氛围，再以一个恨字承上启下，表现了孤居独处、良辰难在的感情，以及呢主人公呢对风雨残花的敏锐感受。之后呢从自身爱菊来结束，以旷达之语

0: 道出了作者轻视鄙俗、不甘随俗臣服的志趣。全词委婉雅致，含蓄深远，通篇的用典不着一个菊字，而以白菊隐喻自咏，表现出了女词人李清照卓而不群、创意出奇的艺术追求，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皮宝虽然败了，但对吕夷生、奚瑞震动很大。原旨说鲁柳城固若金汤，秦军奈何不得，不是这么回事，100个人才100个人呢，硬把晋军打得晕头转向，还爬上来3个人，要是1000个人呢，鲁柳城非完蛋不可。公子至没有料到披豹如此刚烈，如此能打，申悔没有派兵接应，他上表秦穆公自请处罚。秦穆公十分大度，不仅未加责罚，还好言相对，并送来兵书一部六韬。六韬者是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问对形式铸成的一部兵书，全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部分，共60篇。至于批报，一是派御医为他诊治，二是加官进爵，赏黄金50亿。经批报这么一闹，公子之不得不承认，强攻这一条路看来是行得通的，但他还是不愿意这么干。强攻即便行得通，代价太大太惨，到底是抢功还是招抚，这决心委实难下。他想起了兵圣姜太公，进而想到了六韬，主公在这个时候送我六韬，恐怕有他自己的深意。横竖睡不着，读他一读吧。他打开书简，翻到了六韬、五韬这一篇，小声读了起来。行其道，道可治也，从其门，门可入也，理其理，理可成也，争其强，强可胜也，全胜不斗，大病无疮，五鬼神通，危哉危哉，

0: 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假兵而胜，无冲击而攻，无沟壑而守。他眼倦说道，好一个全胜不斗，大兵无疮，好一个无假兵而胜，无冲击而攻，这不是要我不战而屈人之兵吗？略顿，他又翻到六韬龙韬军事篇。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若何？太公曰，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立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战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公子至将书简啪的一合道，吾知之矣，招降，招降乃是上策，吾以君之名义招降吕医生、细锐，分量怕是有些不够，那就以主公之名义吧。当即将军中文吏召来，口述道，寡人之未得于晋，可谓至矣，父子被恩，事秦如仇，寡人忍其父，不能复忍其子，今公子重耳贤德诸文，多事为辅，天人浇助，内外归心，寡人亲率大军屯于河上，命至护送公子归晋，主其社稷，钱大夫若能识别贤愚，到歌来迎，转祸为福，再次一举。文吏刻字于简，又默读一遍，觉得万无一失，方交给公子至。公子至转交与敌人，使其送达吕系军中。吕系二人揽过秦穆公之书，半晌无语，还是细锐将局面打破。贤兄，属余地直言，若与秦战，吴军绝不是他们对手，若迎降，重耳与我仇深似海，岂能容之？况且还有一个批报，做梦都在想着为乃父报仇，但二者相较，迎降之路稍微光明一些，关键是如何取得秦军的谅解。吕医生道，贤弟此言甚是，能不能这样，你我二人也给他回书一封，既点名有迎降之意，又不直说，看秦军如何答复，再做定夺。希瑞道，此言正合余地之意，二人就如何回书商议许久，方将答书一出。公子至读其回书，以识透其狐疑之意，当即决定单车造访卢柳。诸将士闻之，无不大惊，齐声劝道，将军不可，将军乃三军之帅，稍有闪失，叫吾等如何回奏主公？公子至道，从吕系来书来看，已有归降之意，但又恐为吾等不容，吾作为秦军统帅，若不亲往，其疑难事，吕系素来怯我，加之批报江城这么一攻，早已为惊弓之鸟，绝不敢加害于我，我即便有一个三长两短，还有晋公子在，其相从之九雄文韬武略，有哪一个不在我公子至之上？望诸君要绝对服从晋公子之指挥，秦无虑矣。将行之时，又将重耳召进大帐，面主一番。吕医生、细锐初闻公子至要单车造访卢柳，说什么也不相信，乃至他将至军营，这才慌了，衣冠不整地迎了出来。公子至一只手握着吕医生，一只手握着细锐，一路上谈笑风生，径奔禁军大帐。吕系二人目睹公子至之风采，心中暗自赞道，真将军也，午宴相当丰富。公子至素来豪饮，凡来敬酒者从不说不，一场酒宴下来，少说也饮了两坛，禁军将士无不敬服。宴毕献茶，一边喝一边商议迎降之事。细锐直言相告，贵军之威早在龙门山已经领教过了，吾等实不愿与贵军为敌，也不敢为敌，但若要我等束手而降，又恐为重耳不容，白白丢掉性命，将军若能让重耳与吾等定一盟约，不想加害吾等便降。公子至道，这个好办，鄙人这就回去转告重耳，明日午时鄙人陪重耳前来与二位将军定盟。说毕抱拳一揖，尽回秦军大帐。古礼定盟有定盟的规矩，国君对国君，大夫对大夫，重耳虽不是国君，但身为晋国公子，又即将为君，照理是不能跟吕医生、细锐定盟的，一因他急于得国，不能不从，二因这是公子至之意，他不敢不听，遂由公子至相伴屈驾卢柳。古之定盟需要在嘴唇上抹血，血有三种，牛血、羊血和鸡血，国君定盟杀牛，以牛血涂唇， 大夫定盟杀羊以羊血涂唇，一般人定盟则杀鸡以鸡血涂唇，从而位于大夫之上，国君之下。本着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吕医生细瑞传令杀牛以牛血涂唇。吕医生细瑞先忙，吾等诚心诚意拥戴晋公子重耳为君，如若为士，子孙后代男为奴，女为吕。重耳一试曰，吕医生细瑞之过，过不在彼二人，皆昏君之所为也。寡人得国后，不止不计前嫌，还要与彼二人共国，若为士也，断子绝孙。事毕，吕医生细瑞便将晋军开到鲁柳城西北数十里外驻防，重耳理所当然的也去了那里，坐镇大帐，发号施令，鲁柳城则留给了秦军。吕西二人为了讨好重耳，双双入见。啊，公子，您虽说贵为三军统帅，但这统帅之职乃秦所封，名不正则言不顺。横槊这里距曲沃不远，曲沃又是晋发源之地，倒不如入居曲沃，先即了君位再说。重耳商之虎眼赵衰二人齐道，恭贺公子，此乃吾等所盼。重耳率领大军进奔曲沃，朝于武功之庙，即位为君，是为文公。栾顿因大病一场，待他将司甲开往黄河，吕医生细瑞已经降秦三日了，忙改到曲沃来投重耳，受到社情款待。这一切晋怀公浑然不知，依他推算，以晋之600乘战车来对秦之200乘，取胜不成问题，何况又占着地利。然左等右等，不见皆因传来，遣四人搏堤赴晋军督战。搏堤行至中途，闻吕医生细瑞已经叛了怀公，迎立重耳为君，慌忙还报，把个晋怀公惊得面如土色，许久方道：赵老爱卿、西部阳、韩简、栾之、世会等进宫议事。这一班老臣原本就向着重耳，平息见晋怀公专任吕医生和细瑞，心中不忿。今吕系尚且背叛，事到临头，召我何用？推病的推病，托事的托事，没有半个肯进宫的。晋怀公叹了一口气道：寡人不该私自逃回，失了晋欢，以致如此，奈何奈何呀。伯堤奏道：群臣都是向着重耳的，吕医生细锐又叛，数日之内便要杀奔绛都，以小臣之意，主公莫若随小臣暂去高梁避难，再做驱逐。晋怀公又是一声长叹：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于是伯堤亲自为御，将晋怀公送至高梁，随驾之臣寥寥无几。绛都旧臣闻晋怀公出奔高梁，其基于栾之之敌，依次是细真、世会、周之乔、细不阳、韩简、梁尧米、家仆图、杨蛇直、先灭、郑先都、荀林赋等。荀林赋者，荀息之长子也，共20余人。经过一番商议，众大夫分作两班，一班由栾之、细真、世会、周之乔带领前去曲沃迎驾，另一班由细不阳、梁尧米、韩简、家仆图带领打扫宫殿，安定人心，做好迎驾准备。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重耳入将这日，头戴冕冠，身着大黄龙袍，骑一匹高头大马，好生威武，观者如堵。诸臣将重耳拥至大殿，面南而坐，接受百官朝贺。按重耳43岁奔敌，55岁弑齐，61岁弑秦，即复国为君，年已62岁矣。文公虽立，但一国不可有二主。商之胡衍欲要出兵讨伐子羽，衍曰：“
1: 子羽者，小人一个，成不了气候，不必为他兴师动众。”
0: 文公道：“
1: 他毕竟做过一国之君，若不除之，恐有后患。”
0: 胡衍道：“
1: 那就遣一刺客送他上路。”
0: 文公道：“
1: 子羽身边有一伯狄，一般刺客怕是难以胜任。”
0: 胡衍道：“
1: 那就遣魏抽去吧。”
0: 文公道：“
1: 此言正合孤意。”
0: 魏抽受命之后，找一易容大师，经过一番易容，面目为之大变，连文公都有些认不出来了。
1: 好，主卿马到成功。
0: 文公拍着魏抽的肩膀说。魏抽日夜兼行，赶到高梁寻一客栈住下。这客栈正好与驿馆毗邻，经过几天留心观察，子羽每天早晨必由后门而出，至羊肉汤锅前喝一碗羊肉汤，届时必有伯狄和20位相随。莫说才2个侍卫，就是20个侍卫，魏抽也未把他放在眼中。他要对付的是伯狄，只要把伯狄搞定了，收拾子羽易如反掌。魏抽装作食客，在羊肉锅前坐定，端了一碗滚烫的羊肉汤，一边用嘴吹气，一边轻啜，但两眼却在瞄着驿馆的后门。来了，他果真来了。依旧是4个人，2侍卫居前，伯狄殿后，腰上悬一宝剑，右手食客不离剑柄，二目警惕地扫向羊肉汤锅前的食客。他倒是看见了魏抽，但没有把眼前这个魏抽和那个抱头环眼、紫堂面皮、虎背熊腰的魏抽联系起来。他只是觉得眼前这个人有些面熟，但在什么地方见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还没有等他想起来，子羽已在魏抽对面坐了下去。伯狄有些不放心，冲着魏抽粗声粗气道：“
1: 吾等一共4人，这张桌刚好一座，请你让一让。”
0: 魏抽频频颔首，站起身收拾碗筷。他前行两步，猛地转过身来，将一碗热羊肉汤泼到了伯狄的脸上。伯狄啊了一声，下意识地用手抹脸。就在他这一抹的当，魏抽已将子羽提了起来，撕作两半。2个侍卫早吓呆了，竟不知出手捉拿刺客。伯狄噌的一下拔出了腰中的宝剑，朝魏抽刺来。魏抽忙将手中半条死尸迎敌，伯狄慌忙收剑后撤，用剑尖指着魏抽喝道：“
1: 汝是谁？有种的把俺主公放下，咱斗个300回合。
0: 20位也从惊恐中醒来，跟着帮腔。魏抽呵呵一笑道：“
1: 爷不敢报名，爷若报出名讳来，怕把汝吓死。”
0: 伯狄骂道：“
1: 好一个狂徒，爷是晋怀公帐前有名大将，什么世面没有见过，还会被汝一个狂徒吓着吗？”
0: 魏抽道：“
1: 如此说来，爷就报了啊。爷姓魏，名抽，乃晋文公。”
0: 伯狄大吃一惊，就武功而言，他这一生就佩服过一个人，这个人便是魏抽。他手指魏抽斥道：“
1: 汝身为晋国第一勇士，竟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可耻，实在有些可耻。”
0: 魏抽不仅不怒，反哈哈大笑道：“
1: 我魏国除害，不惜以炭涂面，自辱其身，若是这叫可耻，我愿意多多可耻几次，连汝这个奸贼也一并除去。”
0: 20位吼道：“
1: 少费口舌，拿命来吧。”
0: 一边说一边挺刀扑向魏抽。伯狄喝道：“
1: 住手，你我不是他的对手，放他走吧。”
0: 20位收刀后撤，目视着魏抽大摇大摆消失在大街之上。伯狄命20位收了子鱼之尸，择地而葬，而后分给20位一些银子，各奔东西。魏抽返回复命，文公赏其黄金30亿。公子至见子羽已除，方放下心来，进宫向文公辞行。文公再三挽留，方又住了3日。批报也要走，文公道：“
1: 请本近臣往哪里去啊？”
0: 批报道：“
1: 臣虽为近臣，但已改世秦君，只知有秦，不知有晋，主公不必挽留了。”
0: 乃随公子至来到河西回复秦穆公。秦穆公班师回国，晋文公送走了秦师，便开始整治朝纲，裁汰了一大批官员。细锐与吕夷生私议道：“
1: 主公此为凶道未甚。”
0: 吕夷生道：“
1: 未甚呢？”
0: 细锐道：“
1: 他是在为安插亲信出道呢，你我不止不是他的亲信，还是他的仇人呢，迟早总有一天要倾到你我头上。”
0: 吕夷生一脸惊慌道：“
1: 如是为之奈何？”
0: 细锐道：“
1: 率家兵造反，焚烧宫室，杀了重耳，另立他公子为君。”
0: 吕夷生一脸愁容道：“
1: 凭你我之力，怕是难以成事啊。”
0: 细锐道：“
1: 再多邀一些人。”
0: 吕夷生道：“
1: 纵观满朝文武，皆为重耳一党，邀谁呀？”
0: 细锐道：“
1: 邀伯狄，此人与重耳仇深似海，今重耳即位，伯狄必然拒诛，况他胆子又大，可邀与共事。”
0: 吕夷生道：“
1: 好，就以贤弟之见。”
0: 伯狄葬了子瑜，遣回绛都，正愁无处隐身，吕系来召，欣然前往，三人聚于一处，推杯把盏，直喝到鼓打二更，方才彻宴，改上香茗。细锐轻轻呷了一口香茗道：“
1: 伯兄，汝既然已经回绛都，为甚不去投靠文公啊？”
0: 伯狄轻叹一声道：“
1: 前次吾受先君之命，曾追杀过文公，贸然去投，恐怕要招来杀身之祸。”
0: 细锐道：“
1: 吾听人言，文公虚怀若谷，吾与吕大夫俱是文公仇人，他不是照样接纳了吗？”
0: 伯狄道：“
1: 那是在文公未曾得国之前，若是换到现在，纳与不纳尚在两可之间呢。”
0: 细锐朝伯狄肩头猛地拍了一掌：“
1: 汝不糊涂，那重耳表面宽厚，心怀奸诈，不会放过你我的。”
0: 伯狄一脸诧异道：“
1: 不放过吾倒是情有可原，你二位可是他的复国功臣呢。”
0: 细锐恨声说：“
1: 功臣什么？功臣不是他的亲信，照样可以杀戮。”
0: 伯狄道：“
1: 如是为之奈何？”
0: 细锐切齿说道：“
1: 造反。”
0: 李余生也道：“
1: 对，造反，舍其造反，无有他途。”
0: 细锐又朝伯狄肩头拍了一掌：“
1: 伯兄，实话告汝，吾二人将汝召来，就是商议造反之事，汝敢不敢参加？”
0: 伯狄愤然道：“
1: 鬼孙才不敢呢。”
0: 细锐道：“
1: 你我志向相投，何不来个杀羊盟誓？”
0: 伯狄道：“
1: 正合吾意。”
0: 吕夷生当即命人杀羊一只，用羊血涂唇，对天而誓道：“
1: 重耳窃国，千古罪人，吾等三人共举一旗，杀重耳以报先君，有心怀二志半途而废者，上天惩止。盟誓人吕夷生、细锐、伯狄。”
0: 势必就如何行动又细细地商议一番。吕夷生、细锐各自遣人前回封邑，暗集人马，于二月会日在绛都会齐，夜半一起举事。会日者月中也。伯狄虽说当面应承吕系参与造反，但心中颇有顾忌，睡了一夜，一服出郊，来到姜太公庙上香叩头，抽了一千签约，只能一二，不能再三，再三者诛。暗自思道：“
1: 难道这签词乃是为我而书？是了，一定为我而书。当初奉献公之命去伐蒲城，这是再一；此后又奉惠公所差去刺重耳，这便是再一再二了。今日怀公已死，重耳即位，晋国方定，我若听从吕系之言参与造反杀害重耳，此乃大逆不道。莫说重耳有天人之助，未必成事，纵是杀了重耳，跟他从王的诸多豪杰岂能轻易地放过我？这便是再三者诛。我若是不参与造反，必为吕系所不容，早晚也是一死。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难道没有半条生路可走吗？有，那便是告密吧。
0: 但真要告密的时候，他又踌躇，
1: 我可是在吕系面前发了重誓啊。
0: 他又将誓词默念了一遍：“有心怀二志半途而废者，上天惩治。”上天怎么惩治？上天要我不得好死，亦或是断子绝孙？
1: 要我不得好死，我不害怕，因为反与不反都是死定了。若告密，说不定还能多活几日，弄得好反做个近身之阶。
0: 断子绝孙我也不怕， 算命的说，我爹命中无子，我爹便将积蓄的一半拿出来修桥铺路，不是修出个我吗？大不了我将积蓄全部拿出来就是了。他决计要告密了，怎么告？直接去找重耳，他会见自己吗？见了自己又会相信吗？找胡衍，胡衍是重耳的一号谋臣，但那分量轻了一些，还是见重耳吧。后果如何，那就是看自己和重耳的造化了。他回到家中，坐等天黑，直奔进宫。走了一程，复又想到，我径直去见重耳，是不是有些太冒失了？还是见一见胡衍，让他做个引荐，较为妥当。遂改道，直奔胡衍之邸。门官乃一新人，见伯堤求见，误把他当做了魏抽。你别说，那伯堤真有几分和魏抽相像呢。他个儿头、脸盘，就连走路的姿势也如出一辙。胡衍门听魏抽求见，忙道了一声请字，及至伯堤来到跟前方，大吃一惊。他噌。

0: 两度追杀新军，新军对汝恨之入骨，汝还是远避的好，莫要自去寻死。伯堤信心十足道：“新军不会杀我。”吴衍道：“为甚？”伯堤道：“在下此次面见新军，一来欲救社稷，二来欲救国君，他为什么要杀我？”胡衍见他说的神乎，改容问道：“汝见新军到底有什么事情，能不能先告诉老夫一声？”伯堤道：“此事干系重大，必须面见新军方可言之。”胡衍重新将伯堤审视一遍，觉得他不像在撒谎，就是他别有所图，两手空空，自己却带着宝剑，又有众侍卫护驾，想来他也伤不了主公一根毫毛。好，老夫这就带汝去面见新军。胡衍在前，伯堤在后，二人来到了进宫门首。守宫卫士见国舅到了，忙上前施礼问安。胡衍道：“不必多礼，老夫欲面见主公，请行个方便。”卫士将宫门打开，右手前伸做邀客之状，请。伯堤欲要跟进，胡衍伸手指之：“汝先在这里暂留片刻，待老夫见过主公再说。”晋文公正靠在榻上看书，闻听国舅到了，踏拉着鞋子迎了出来：“舅父营业至此，想必有什么大事要说。”胡衍道：“伯堤向老臣言道，他有机密事相告，可救社稷，老夫把他带来了。”文公笑道：“舅父糊涂，伯堤乃一罪人，他有何能救孤家之社稷？况且孤自即位以来，国泰民安，万民称颂，大晋之社稷稳如泰山，他救的什么？他说他能救社稷，乃是拖延，想托舅父之免讨饶耳。”胡衍道：“老臣自信，老臣这眼不拙，老臣觉着那伯堤不像是在撒谎。”文公道：“他就是没有撒谎，姑爷不愿相见，听他絮叨。”胡衍道：“主公心力正宜捐弃小份，广纳忠告，不可拒之。”文公脸一沉道：“姑实在不愿再见他，舅父不必再劝了。”胡衍讨了个没趣，起身告辞。前行不过百步，进士追了出来。胡衍还道是文公反悔了，召他回去，满面喜悦道：“文公可是要召见伯堤。”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